的大镜子前梳妆打扮，然后穿着旗袍和母亲走在街上，感觉贵气又优雅。但母亲的往来就像一阵风，也像一场稍纵即逝的美梦，有时醒来母亲就又离开了。然后杨荫峰大师就会注视着母亲红色木框的大镜子，思念母亲。镜框上的木雕有着凤凰的纹饰，在他心中烙下了很深的恋母情怀。所以母亲的旗袍、红框镜子、凤凰图文，这些元素后来都变成了他创作的母题。那是一种缺席的爱，也是一种深植的印象。多年以后，杨荫峰在大阪万博设计出的凤凰来仪，这不只是作品，而是一种对童年的召唤。艺术有时候不是创作，而是记忆的延续。

现在我们一起看着眼前的红色镜子，想象一个人，一个你很久没有再见到的人，也许是你的亲人，也许是某个已离开你曾经熟悉的陌生人。然后你会听见镜子所发射出的震动频率，那是思念的共振，是彼此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相互传递。无法见面的，就用共振的声音感受彼此的存在吧。

小时候的你有没有做过一件东西，想送给某个人，一张卡片，一封信，一架纸飞机，或者一个始终没有说出口的秘密？冉云峰走向雕塑艺术这条路，其实跟很多雕塑大师的童年是很像的。童年时缺乏父母在身边陪伴的冉云峰，总是跟外婆要来一把大剪刀，还有一些纸，剪了一只只的蝴蝶寄给远方的父母。蝴蝶也象征着在宜兰生活的童年，那个总是看得到岛屿的地方。这样的剪纸兴趣也成了他后来创作不锈钢雕塑的技法启蒙。先裁剪成片，再焊接打磨，宛如三维的剪纸艺术深深影响了台湾雕塑界。不锈钢雕塑看似冷硬，其实它的诞生就像一张纸慢慢被折出立体的形状，是记忆也是延续。请你把那只蝴蝶轻轻放进水里，不要急着松手，看着它慢慢飘远。纸做的蝶其实游不了太远，海水会慢慢渗透纤维，边角开始柔软，墨色晕开，然后溶解消失。有些思念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以为自己早就放下了，但它只是换了一种形状，留在你的生命里。

14岁那年，杨荫峰离开宜兰，前往北平，后来又去到了东京，再到罗马。他的人生始终在移动，战争、离别、迁徙，成为杨荫峰青春的一部分。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寻找一个地方可以真正安放自己？在东京美术学校，他学建筑、学雕塑，也学习如何观看空间。后来他让雕塑离开底座，走进城市，走进风景。而你呢？现在的你是不是也正在某个人生阶段里迁徙呢？请不要停下脚步，因为这个掌间正在移动。你会发现墙上的光影正慢慢掠过你的脸，你的身影被投射在一面又一面的墙上，有时候变得很清楚，有时候又被下一道光覆盖。有些身影会慢慢消失，有些选择再也回不去。那些不断移动的墙面，像时间把我们推向下一站，推向另外一个身份，另外一段人生。而我们呢，是不是也曾经在某个时刻里突然认不得自己？有人离开故乡是为了寻找世界，有些人离开故乡却是一生都在寻找回去的路。杨荫峰说，雕塑是因环境而生的，也许人也是。

杨荫峰的作品里总有台湾土地的气味，湿气、泥土、风，还有午后雷阵雨来临前空气里那股沉重的安静。

请小心脚下，这个展区的地面正在下雨。你会发现每走一步，鞋底都会慢慢陷进泥里，很重，很黏，很难前进。有时候人生也是这样，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还是寸步难行。

1950年代杨荫峰创作的《咒语》，他雕刻的不是英雄，而是台湾土地上那些沉默活着的人。

农民披着蓑衣，弯着身体，在暴雨里一步一步往前走。没有掌声，也没有谁会记得他们的名字，但他仍然得继续往前走。杨英峰后来打破西方雕塑里完美的人体比例，因为他知道真正活着的人不会永远挺直站立，人会疲累，会弯曲，会受伤，会被生活压低身体。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在往前，就像现在的你一样。而那些踩进泥里的脚印，最后都会被时间记得。

1973年，杨荫峰的东西门被放置在纽约华尔街，一个方形，一个圆，如此简单，却像一道通往内心的路口。那个圆像宇宙，像镜子，也像每个人生命里始终填不满的缺口。杨荫峰把哲学里的空带进现代艺术，让世界第一次看见，原来安静也能如此巨大。

请往前走，现在你即将进入东西门。这个展区只有一扇门以及一面镜子，你可以慢慢靠近它，你会发现镜子里映出了整个空间，映出了风，映出了光，映出了移动中的墙面，甚至映出了远方你的来时路。但奇怪的是，它没有映出你，没有你的脸，没有你的身影，什么都没有。我们总以为镜子是用来确认我是谁，但杨英峰似乎想问的是，当世界不再映照你时，还剩下什么？也许那个没有倒影的位置，正是我们一生不停寻找的答案。现在，请你穿过那道门，不要回头。请不要害怕，这个展区没有光。现在，试着听。你听见风，正从树与树之间穿过。

有人正在你身后慢慢走过。远处有人正在奔跑，海还在，城市也还在，只是光消失了。我们总习惯用眼睛认识世界，却忘了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其实是看不见的，像思念，像孤独，像时间，像爱。杨荫峰后期的景观雕塑不只是作品，而是一种人与世界重新感受彼此的方法。当视线消失后，你会开始发现，原来空间也有呼吸，原来黑暗不是空无，而是一种更深远的凝视。

现在请试着在黑暗里慢慢往前走一步。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很多时候真正引导我们前进的从来就不是光，而是内心深处那微弱却始终存在的声音。

1997年杨荫峰把最重要也是最后一件创作《协力晴天》留给了宜兰。三颗巨大的块木站在县政中心广场，象征起天空，也象征起土地的记忆。同一年杨荫峰离开了世界，但有些人离开之后，风景里仍然有他的声音。亲爱的朋友，如果生命最后只能留下一件作品，你想留下什么？

这个展区没有雕塑，或者说整座森林都是作品。请你试着对树说一句话，任何话都可以，一个名字，一句想念，或者一件你从来都没有告诉任何人的事情。你听见了吗？树正在回应你。有些话人类来不及听见，但森林会记得。杨英峰晚年的创作开始不断思考人与自然究竟是什么关系。他说，景观不是风景，而是生命彼此存在的方法。所以协力晴天并不只是木头，它更像一座活着的记忆。请你再仔细听一次，也许那些声音里有你曾经失去的人，有故乡，有童年，有你自己。人类总以为是自己在观看自然，但其实有时候是森林正在凝视我们。如果有一天你也变成了一棵树，你最想留下什么声音给后来经过这里的人呢？南洋风情画依然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我们下次开馆见。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亲爱的空中时段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民警。台湾在2025年正式进入了这个飞鹤家园，啊，也就是讲咧，咱台湾啊，核能电厂啊，会当讲全部拢已经关机了。但是在这个当中咧，今仔日民警啊，要来跟咱听众朋友咧，做伙啊来讲到一个议题哦。虽然讲即卖拢是绿能发电，唔过伫咱的环境当中，其实嘛足济甲着虾米呢？辐射、辐射啊有关系。今仔日咧要来探讨的，就是有关啊咱的生活当中辐射甲着环境辐射的感触。

0: 首先今天李明镜来邀请到我们核能安全委员会辐射侦测中心我们的计量评估组的组长陈建良来在这部当中来跟听众朋友来开讲。首先先请到我们的组长跟听众朋友来问好，来建良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那正声广播电台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
0: 是，来组长你来先跟听众朋友介绍我们这个单位吼，核能安全委员会辐射监测中心。咱这个单位吼，咱主要咱是在什么所在啊？咱所做的项目吼，一寡工作内容是什么嘞？
1: 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我们核安会辐射侦测中心呢是在我们的高雄鸟松。
0: 嗯，
1: 那简单一点，其实它就是在澄清湖的门口。
0: 嗯，
1: 对，
0: 嗯、
1: 在隔壁而已。
0: 咱成立多久啊？
1: 咱成立应该对民国六十几年成立辐射工作站，到今嘛已经几啊十档啊。
0: 其实吼，那像民警来讲吼，有时啊经过恁遐，看到这个单位，马上就联想到核能电厂。啊，我得一直做疑问呐，吼，就是咧想讲核能电厂呢，北部啊那无就伫屏东的垦丁遐。啊，是啊，那怎将来有一个核能安全委员会辐射监测中心，竟然是设在咱高雄市啊？啊，恁的相关吼内底一寡工作事项内容，甲咱核电甲有啥物款的关系咧？
1: 哦，当然嘛有关系啊。
0: 嗯，
1: 那咱主要的部分，咱给依照咱基本上主要的那个单位核能安全委员会呢，其实一个台北。
0: 嗯，
1: 啊，所以呢，台北的部分呢，迄时阵。

0: 核能一厂二厂，所以它的单位设在台北。
1: 对、嗯。
0: 但是其实在南部够一个核三厂。
1: 对。
0: 所以呢，当时在考虑一个设置的规划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南部高雄这个地方也设了一个监测的一个机关单位在这边、嗯嗯嗯。那这样等于就是北部跟南部其实都有人力，那我身边带几栋当及时的处理。
1: 嗯，啊，都在一开始面跟讲啊。2025年，咱已经台湾先已经完全是飞核家园了嘛，所以在这飞核家园当中，咱即卖这个单位，咱必须所做的项目内容是个虾米嘞？
0: 咱温州的康坤呢，主要的部分其实就是主要是在环境的辐射政策，那其实包括咱核电厂这些核设施的周边的这些监测之外呢。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会针对一般环境的部分，就是核电厂以外的区域，那像中部、东部这些，甚至外岛这些是没有核电厂的地方，我们也会做环境监测。
1: 环境监测跟天海，你的意思就是说，环境当中也是有这个辐射出现咯。
0: 当然是这样，那一般的环境当中本来就有天然的这个辐射。
1: 哦，天然的辐射啊，一般来讲，哎，有的人听到讲，哦，这辐射啊，都阿要惊死啊，对不？所以，你也讲安尼，到底咱的环境当中吼，有一挂什么款的这个天然的这个辐射啊，这个辐射对咱人本身吼，该造成什么款的这个影响？影响是大，也则是小。哦，这个。大概是安怎的这个情形呢？
0: 好，那刚才来讲，咱的天然辐射呢，所谓的天然辐射、天然有力辐射呢，其实主要的部分呢，那也让简单用天地人气这四个字来形容。啊，所谓的天地人气，就是天顶的，
1: 对，
0: 土下的，
1: 对，
0: 啊，人就是咱，
1: 对，
0: 加咱当中的空气里底有气体的放射性的那个、
1: 物
0: 东西，
1: 嘿、对。啊，这几个当中，哎，民众要安怎知？伊这就是大自然当中伊得有存在的物件。
0: 嘿，是的。
1: 啊，所以那简单安尼讲的话，这是未影响到咱的人的这个健康方面咯，身体的部分。
0: 对，咱其实咱本来天然的这有力辐射呢，伊就跟大自然内底空气、水、拢同款。其实对以前开始到现在都能存在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
1: 啊，不过你如果这样说，今年这是天然自己所造成的，你为什么要感受？再来第二点，敢说不曾经发生过说这个地方辐射量特别比数据比较高，不这样过吗？
0: 咱简单来讲，想要做咱环境辐射的监测，那其实平常时主要都是建立这环境的基本的一个监测检测的这个基准值，就是咱会当了解讲咱平常时环境当中的环境辐射是安怎，但是呢，我后边呢是讲那有代志发生的时候，咱就知影讲，那发生代志跟无代志，是用伊的差异性啊，对咱可能有啥物影响、所以这是一个监测的网络。
1: 等于讲这个物件嘛是无色无味啦。
0: 对，
1: 所以它会随着空气飘过来吗？
0: 咱刚才讲，咱那纯工那一扎纯一扎做扎机的时阵，全世界不是咧做核试爆。基本上伊的核试爆迄种的放射性的迄粉，或伊的粉尘，
1: 对，
0: 基本上伊的迄。放射性的那些粉尘，它基本上也都透过整个大气、整个传输到咱的全世界所有的所在、所以咱基本上全世界虽然讲咱做这地方都无这咱无迄种人造辐射之类这些物质，但是其实上伊的自然环境内底有东西杂质，杂质是从可能因为核试爆而产生一些微量的这些放射性物质，那透过大气的方式传过来、你在甘南高雄那样想讲，都存大陆沙尘暴，伊也给做古的东西，做外号的所在，给蒙古，给外围但是伊古也影响介伊中国大陆了哦，过来甲咱台湾，那甲咱古的台湾拢个烟普，其实嘛是你想讲，嘛是讲类似的状况，伊来电呐是有放射性物质，基本上对透过大气安尼远程的传输。
1: 所以这个环境监测真嘛是非常的这重要啦。其实啦，会当讲。除了这个大自然当中哦，这个辐射之外，在咱生活上，在咱的生活上吼，敢那嘛是有真侪甲辐射有关系相关的这个物件哦，包括一民经常会钓到虾米呢？咱的健康检查哦，

0: 生检查当中 ，X 光，这就是基本的，就是这辐射嘛。
1: 对。
0: 哦，所以辐射这类物件，除了生活上我讲的 X 光之外，啊，有人咧讲吼，常常出国，还是频繁，因为你出国一定会 X 光的迄个走诶经过嘛。
1: 对。
0: 这安尼，这样你接触到这个光，敢会对咱人诶？身体方面有造成什么款的问题？
1: 好，咱简单甲咱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吼。那、其实咱平常时照的电工，简单讲的电工，其实也爱插电。
0: 对，
1: 啊，插电伊才会当发出 X 光来帮咱做身体的迄个叫照 X 光来检查看有啥物状况。啊，其实咱这仪器呢，伊家的设备呢，伊基本上伊的壳外靠其实拢有做好伊的防护的一个遮蔽物、遮蔽罩。简单讲，就是伊的 X 光基本上呢是伫仪器内底，伊袂像咱的迄心理检查 X 光机，基本上是照内底心理，所以伊 X 光其实袂影响到外靠。
0: 哦，所以包括讲，因为都拢坐伫边啊的这工作人员，
1: 是
0: 基本上嘛是袂讲因为这个外泄来造成的公信体方面的对啊，
1: 对，无咱像咱情况嘛，像讲咱去便宜，你看来该去做电工的时候，我靠弄一个放射师来帮咱做电工，
0: 对啊，
1: 哎，安尼规工坐伫遐，哎，其他照音啦，真正来影响伊，基本上安尼唔多代志大条，所以其实咱的这些设备呢，其实拢会做管制，来确保讲，伊的外靠边爱在周围的范围呢，其实是安全的，无代志的。
0: 是，来伫江南先生休困者吼，先来欣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了后，再搁倒登来节目当中，搁来加着咱的陈建良组长来甲听众朋友来讲着讲，咱的单位啊，核能安全委员会辐射监测中心到底搁？在当中还做到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项目跟我们民众非常有关系哦。安排到王世贤所来演唱卡打车。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哎，今天早上起来呢，大家应该还是感觉天气蛮热的哦。不过你可能想说，前两天姐夫不是说今天要变天吗？哈，这个大家可能要稍微等一下下哈，因为呢，今天白天哦，早上的天气可能真的跟前两天一样哈，依然是非常炎热的，但是下午开始呢，就会慢慢变天了，因为下午开始封面会逐渐接近台湾的北部海面，水气也会增加，所以午后呢，北部宜兰跟花莲还有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哦。那北部的山区呢，还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往山区移动的话呢，可能要留意一下就是哦。那今天的温度呢，依然是非常的高啊。基隆跟东半部呢，高温是30到32度，西半部是31到34度，台北盆地跟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呢，感觉会更热啊，尤其是南部近山区啊，会有36度的高温哈，所以基本上已经是夏天的天气了，只不过呢，现在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下雨的情况，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呢还在梅雨季节当中就是了啊。好，那整个的天气形态的变化呢，大致来讲哈，有变化，但是没有那么大哈，所以这个整个天气状况算是蛮炎热的，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注意补充水分跟做好防晒就是啊。那至于金融市场的天气又如何呢？昨天的美国股市啊，算是阳光普照了。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645.47点，涨幅有1.31%。又重新登上了50000点大关，收在50009.35点。S&P 500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08%， 上涨了 79.34 点，来到 7432.97 点。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涨幅也有 1.55%， 涨了 399.65 点，来到 26270.36 点。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呢，经过这个几天的回档之后呢，昨天呢又大爆发了，昨天的涨幅呢高达 4.49%， 涨了507.79 点，收在11813.29 点哦。那昨天呢基本上呢市场还是在等就是 AI 的晶片龙头辉达的财报，因为辉达是在盘后才公布哦。但是呢在交易的时候呢，整个的市场的气氛哦是明显的呢开始回温了，所以整个美股

股呢出现了反弹的走势啊，主要呢还是因为哈，就是啊，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讲过哈，大家担心通膨，担心升息啊，所以再加上了债市的殖利率啊，不断的在攀高哈，在昨天呢稍微缓和一点哈，债券殖利率呢稍微回档一点点啊，所以可能使得这个紧张的气氛呢并没有。这个像前两天那么的强哦，所以呢，昨天呢，整个表现是不错的哈。好，那辉达公布了财报啊，在公布财报之前呢，它的股价呢是上涨，涨了1.3%。昨天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基本上呢，也是一片红彤彤了哈。像 AMD 呢，大涨了8%哦，那高通呢也涨了3%，美光也涨了4%，好，应用材料也涨了4.9%。我们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也上涨了2.29%，日月光 ADR 涨了2.59%，联电呢则是小跌了0.1%啊，所以整个市场看起来，气氛呢是相对乐观的哈。那在这个就是辉达公布财报的部分呢，我相信啊，很多人呢，这个礼拜都一直等他的消息出来哈。还好呢，他们公布之后呢，整个的状况呢是非常的好哦。不管是业绩还是未来的财务预测呢，都超过了市场的预期哦。他们的执行长黄仁勋则表示说呢，代理型的 AI 时代已经来临，就是你们最近可能常常听到所谓 AI agent 啊，那这个 AI agent 时代来临呢，黄仁勋说 AI 工厂建设呢正以惊人的速度加速在推进啊，虽然这个表现不错，可是在盘后呢辉达的股价变动并不大，就是啊，只不过这个财报呢让很多人呢这个又增加了不少的信心就是了啊。那辉达呢这个预估好未来呢第二季啊毛利率跟第一季呢应该会差不多的水准啊，那第一季的毛利率是 75%， 哇，一家公司的毛利率可以到 75%， 你看看啊多么的强啊，那他们第一季的营收呢年增率是 85%， 也就是比去年同期将近快要增加了近一倍啊，85%，这个哇真的也是不得了齁。那公司的净利呢是每股 1.76 美元齁，也高于去年同期的每股76美分。哇，这个真的是啊非常漂亮的猜测齁。所以让大家呢等于也是吃了一个定心丸齁，对于这个 AI 的前景大家呢又更有信心了齁。哇，这个辉达这样子的一个财报，我相信很多人呢都已经这个可以摆脱之前大家对所谓 AI 会不会有泡沫的这个阴影的说法了啦齁。好，总之呢昨天美股呢是处在一个非常欢乐的气氛当中就是啊，这个是有关于美股的部分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呢，美元的部分哦，这是相对来讲比较走弱哦，在这个追踪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是下跌了 0.3%， 来到 99.06 哈，因为随着这个市场对于风险的预期的降温了啊，所以呢避险的需求也下来了，于是呢造成美元呢相对来讲呢就出现了这个回档的走势，不过下跌幅度也不大就是了啊。那对于其他的货币的走势呢，欧元对美元哦，目前汇率呢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626 美元，那美元对日元呢汇率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158.85 日元齁。最近呢这个美元开始这个反弹齁，日元呢又开始走贬值的幅度齁，所以呢日元的贬值齁又快回到160了齁，又快回到日本政府进场干预的这个重要的临界点了齁。那昨天呢其实市场呢还关注另外一件事情齁，就是联准会呢公布了4月份的会议记录啊，在这个会议记录里面呢，多数的联邦公开市场的委员会的官员齁，是认为说，如果通膨持续高于央行所规定的
2% 的目标的话呢，升息可能变得适当。也就是说呢，美国联准会在通膨如果持续的状况下，不排除会升息哦。那最近公布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也的确，看到了整个物价是有明显的上涨的哈。那这个不只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啊，连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呢，也创下了2022年12月以来的最大的升幅啊。那核心的 CPI 呢，增幅呢也是来到2023年5月以来的新高，所以美国的物价的确是有这个攀高的疑虑啊。好，那接下来就要看了联准会的态度是怎么样，到底会不会在未来的今年剩下的几次会议里面，下半年的会议里面呢，有没有可能不降息反而会升息，现在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那至于金价呢，在美元稍微走弱之后呢，昨天金价又出现了反弹啊。昨天的金价反弹呢，这个黄金现货上涨了 1.1%， 来到每盎司 4531.99 美元。那6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则是上涨了 0.1%， 来到每盎司 4535.30 美元。好，这个整个的油价呢，昨天呢等于是从低点了有了反弹的走势哦。那这反弹会持续多久呢？接下来还是要看美伊战争的进度就是了哈。那到底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谈判有没有机会达成共识呢？好像现在又有那么一点曙光了哈。只不过呢我说过，反正没有两方坐在谈判桌之前签下那个关键的协议哈，是都不算数的哈，都还是大家的猜测跟预测而已啦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这个黄金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昨天油价则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回档哦。其中呢，这个北海布兰特原油跟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双双都跌幅有将近 6%。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 6.26 美元，跌幅是 5.63%， 来到每桶 105.02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5.66%，跌了 5.89 美元，来到每桶 98.26 美元，跌破了100元的整数关卡啊。刚刚就有提到了现在美国跟伊朗的谈判似乎呢又有见到了一些曙光啊。而且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也向媒体表示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啊。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呢，最近这个高涨的油价哈，是因为战争而起啊。那如果战争真的有可能接近尾声，或甚至完全结束的话，那个支撑油价的上涨的力量就没有了哈。所以昨天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档哈。不过呢，川普虽然说战争进入了这个不是战争，应该说谈判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哈。但是他也警告说，如果德黑兰拒绝达成协议的话呢，美方还是可能会恢复军事行动了哈。就胡萝卜跟棒子呢，一起用啊。那看你要吃软还是吃硬啊。那伊朗方面呢，则释出了相对来讲比较温和的讯号，因为伊朗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呢，表示说伊朗愿意跟波斯湾沿海的国家呢，来合作建立海上的安全航行机制，以确保航运的安全啊。不过并没有透露进一步的细节就是了哈。我觉得如果双方都愿意释出一些比较温和的讯息的话呢，都不是坏事就是了哈。那至于说最后结果如何呢，我们就让时间来证明嘛哈。不过最近的石油哈，我们在节目中也讲到这库存呢一直在下降哈。这个根据美国能源资讯署 EIA 的最新数据呢，截至到5月15号这一周也就是上一周呢，美国的原油库存已经减少了790万桶，这远高于市场预期的减少290万桶。所以呢库存急速的下降啊，可是供给方面又来不及提供的话呢，供需就会有失调的情况了。好，总之呢，整个的市场状况现在呢，对油价来讲就是看美伊谈判的进度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继续跟大家关心一下国际的财经讯息哦。那昨天晚上很多人在等这个辉达的财报公布齁，其实呢在昨天一整天也非常多人，全世界也在关心另外一个事情，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讲过好多次了，那就是三星的罢工事件齁。原本预定是今天开始要进行18天的大罢工的行动呢，在昨天晚间出现了转折了。三星电子工会呢在昨天晚上呢表示说，因为劳资双方已经就薪资的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听好，是初步的协议齁，所以呢工会决定要推迟罢工的计划，听好，是推迟哦，因为这个只是初步的协议齁，那并表示这件事情已经完全落幕了齁，不过至少呢今天大家不用担心哦，三星会罢工了哦。那这一次他们协商的内容是包括呢他们也要求要调薪 6.2%、哦、同时呢也要引进这个半导体产业的业绩的绩效的奖金制度哦。在三星工会的部分呢，他们的领导人是表示说呢这个投票呢会在礼拜五哦，也就是5月22号到下礼拜三5月27号来进行齁。这刚刚讲的那几个条件就是目前初步达成的一个协议齁。那针对这个协议呢，他们的工会的成员还要来进行投票齁、哦。那最后的投票公布呢就要看大家接不接受。如果不接受的话就表示又要再来玩一次就是了齁。好，但至少呢这件事情暂时的会落幕了啦齁。其实我们在前两天节目也讲了齁，三星的这罢工已经不是一个公司的问题，是一整个国家的问题齁、哦。所以也惊动了政府的高层，甚至总统都出来喊话了齁、哦。而且它的影响也不是只有在韩国，是影响到全世界的整个半导体 AI 产业的供应齁、哦。所以真的不得不来这个留意就是了齁。那在这个协议还没有达成之前呢，这个三星电子的这个罢工事件齁，对于美光这家公司来讲的话呢，很多人反而觉得是一大利多齁。所以昨天呢美光的股价呢是在这种预期之下呢大涨了 4.8%， 不过现在因为已经达成初步的共识了，所以会不会今天晚上呢这个美光股价又往下调不晓得。但之前呢这个美光齁很多人认为说，如果三星的冲突呢就是劳资双方呢还是没有达成共识然后进行罢工的话呢美光呢会来积极挖角这个韩国的人才齁，让自己更加壮大，所以为什么他的股价会因此而上涨齁。不过美光自己本身就很强了啦齁，所以这个南韩的三星罢工事件暂时先告一个段落齁，那就要等接下来呢下一次的投票结果再决定是不是会罢工，还是就跟劳方齁资方呢就达成这个共识齁，最后的共识齁，那就等在一个礼拜吧齁，就知道是答案了。好，这个是三星罢工的相关的新闻齁。那刚其实有讲到油价昨天是大跌，不过油价从美伊战争开打之后呢

228开打，经过现在已经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哈。其实，油价的上涨已经让很多美国人都冻没掉了啊。因为呢，接下来呢，美国的民众哈，有一个长假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哈。然后呢，要开始呢，他们有夏季旅游的这个旺季要来了哈。那你要出去旅游，这个你必须要开车。美国这个幅员广大，你不开车，等于是没有手没有脚一样，不好动弹了哈。那如果这个油价持续高涨的话，哇，这个夏季旺季要开车哈，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奢侈的夏季旅游的暑假哈。因为从这个二月底冲突爆发以来呢，美国的零售的油价呢已经上涨超过每加仑 1.5 元，涨幅 1.5 美元了，涨幅呢是 45%、它不像台湾是有所谓的这个所谓冻涨啊。因为美国的石油呢就是随着市场的价格随时在变动啊，而且他们这个卖油的公司也不是有一家啊，所以呢这个油价呢在不到三个月暴涨了快 50%、你说这个压力呢是不是非常的大呢，所以这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所谓夏季旅游，那这样会不会又影响到整体的消费呢？很多人也在担心，其实呢美国人要担心的真的不是只有油价而已，之前我们也讲过美国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确还在攀高当中，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数字，姐夫会觉得这个数字呢虽然目前看起来没什么影响，但是如果接下来美国会出现升息的走势的话，这个就不可以小看了。什么样的事情呢？那就是呢，根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到5月15号这一周为止呢，美国最受欢迎的30年期的固定型房贷的平均利率已经攀升到了 6.56%。 哇，这个其实算是蛮高的水准，那创下了7周以来的新高，所以也就是说你这个美国人现在买房子要去贷款，它的利率高达 6.56%， 而且台湾买房子的话，你现在房贷大概就是 3% 左右吧，将近是我们的一倍耶。那如果接下来美国殖利率持续在上升，然后美国的联储会可能会采取升息的话，哇，这个美国人买房子的这个压力，应该说买房子借钱的这个压力呢，哇，会越来越重，那我们也知道，当你这个债务压不过来的时候呢，大家缴不出贷款的钱就会违约，那一违约呢就会影响到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的问题，所以过去一些金融危机，常常都是从这种房地产市场或者是这个贷款市场所引起的。所以姐夫说这件事情呢不能够轻视它，虽然段时间短期内不会有什么样很明显的影响，但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呢大家放在心上，要好好观察一下美国房屋贷款利率的变化，如果再加上联准会接下来会升息的话，这就有可能会是一个蛮伤脑筋的问题了，大家要未雨绸缪，心里要有底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房贷的部分，好，那看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表现呢，我们回到台股，今天台股呢跟昨天的美股一样，气势如虹，昨天呢大家还在担心4万点的保卫战，那今天不用担心，因为呢目前呢台股已经涨了1236点，涨幅超过 3%， 来到41257点，这样的一个涨幅呢应该让很多人也松了一口气，因为昨天我刚刚说了嘛，大家呢很担心这个四万点的这个保卫战，四万点会跌破，Holy God 仔，今天这样看起来呢跌破是不太可能的了，那只是说今天就是涨多涨少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呢这个今天的台股应该是安了，我们来看一下个股的部分，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关心这个台积电的走势，目前台积电呢是涨了
50元来到2235元齁。那 IC 设计股联发科居然齁目前呢是处于处置股票的阶段齁。所谓处置股票就是你不能融资融券，然后呢你还要买之前呢你的账户要有足够的钱才能买齁。在这样情况下呢它今天呢一开盘呢就往涨停的价位走，而且目前是这个锁在涨停的价位齁，是来到了3000

0: 相关产业的个股呢，哎，又满血复活了哈，表现非常的亮眼啦哈，那也让很多人呢，可能也松了一口气，因为之前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呢，前两天呢，台股呢才刚跌破了五日均线啊，如果以技术分析来讲的话，跌破五日均线呢，短期之内就会震荡啊，就会盘整哈，不过我们没几天啊。这个应该五日均线就回来了啊、哦，这是一个好消息啊、哦。好，那昨天的台股呢，其实我刚刚说了，面临四万点的保卫战，好加在哈、哦，最后呢收盘呢跌了154点，但是呢有守住了四万点，来到40020点哈、哦。成交量呢则是1.02兆元，其实还是蛮多的，还是有上兆元的成交量就是了哈、哦。那昨天刚好是520嘛齁，杰夫昨天也讲了齁，很多人期待所谓的520行情，如果你有期待的话，那昨天当然是失望，但是如果没有期待的话呢，大概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齁。我说过齁、哦、这个所谓的520行情啊，选举行情啊，古早以前也许有了齁，那现在最近这些年呢，慢慢的齁，这个什么520啊，选举行情啊，大家就听听就好了齁，它有时候真的只是一个话题，或者是媒体比较好去做的一个题目，借题发挥一下哈。你说真的有520行情吗？好像真的看不太出来哈。好，这个是昨天哦，整个指数的表现哦。那至于整个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呢累这个总共呢还是哦卖超了559.8亿元啊、其中外资呢就卖超了466.2亿元，连续四个营业日卖超，卖超金额超过了1600亿元啊、哦。那投信呢反而是买超了，买超了102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买超，累计买超了350.4亿元啊、所以土洋对坐的情况呢还是蛮明显的、哦。那自营商的部分则是卖超了195.7亿元，连续七个营业日卖超、哦、累计也卖了1300多亿、哦、所以自营商最近看得出来都是在做调节的动作、哦、本来自营商就做比较短线的操作了，好，所以这个其实也不用大惊小怪啊、哦。那至于说这个股市在下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就很期待国家队是不是能够稍微进场护盘一下啊、哦。所以八大公股行股昨天是买超了113.3亿元，连续四个营业日都是买超，买超的金额呢是425.4亿元哈、哦。好，那昨天大家还担心四万点不保，今天呢，这个担心呢应该就可以暂时抛在一边了哈，反而呢是前两天啊、哦、比较稳健的这个标的啊、哦、像传产跟金融类股呢，今天啊、哦、在科技类股呢重新回到大家的目光里面之后呢，今天就出现了也比较明显的回档哈、哦、几家龙头的金控股呢目前这个走势呢都是呈现下跌的哈，所以姐夫说了嘛哈，这个所谓的防御类股在科技类股呢相对表现不好的时候，会有一些资金呢去当转期的避风港，可是呢一旦呢这科技类股又回升的话呢，很快这个资金就会又转回到科技类股，所以你自己在做股票投资的时候呢，可以抓着这样的规律哈去做一些比较短期的操作了哈。好，所以这个今天呢传产跟金融类股呢暂时又被投资人忘掉放在一边了哈，重心又回到科技类股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1: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阮莫搁食酒，袂搁干。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7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3: 是，老婆大人。
1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是有关于政策的部分哈。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股市的部分，我们再看一下台股的表现。哇，台股呢现在是越走越猛哈，目前呢涨了 1373.57 点，来到41395点哦。那至于台积电这档护国神山呢，目前涨了50块，来到2235元了。联发科依然锁住涨停哦，是3550元啊。今天的科技类股呢，在昨天美股的带动之下，尤其半导体相关类股呢涨势凌厉啊，所以今天呢变成又回到了盘面的重心。就是了哈，不过呢，在昨天的话呢，三大法人呢，总共还是卖超，尤其是外资连续在卖哈，但在卖的同时呢，其实他们也有在买股票啊。那最近呢，因为科技股表现比较差嘛，所以他们买的股票呢，大概呢，都是以金融股为主啊。根据统计呢，从5月15号到20号这一段时间呢，买超的前10档个股里面呢，总共就有6档齁，是金融股齁。那买超最大的股票呢，张数啦齁，这边讲的是张数齁，买超最多张数的股票居然是世界先进这档公司齁。我们之前才说嘛齁，这个外资这个台积电齁才全部出清这个就是出清世界先进的股票齁，还造成他们的股价跌跌。没想到外资买超反而是第一名齁。好，这个当然不是外资就一定是万灵丹啦齁，也不是说外国月亮比较圆齁，外资买什么我们就要跟着买齁，只是这个数字可以当作参考就是了齁。好，这个是台股的表现。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也蛮戏剧化的，盘中呢一度贬破了 31.7 元齁，不过尾盘的时候呢由黑翻红，由贬转升齁，小升了 0.7 分，来到 31.643 元对一美元齁。最近台币的走势也是蛮激烈的，不过今天台股是上涨，就看收盘的时候有没有机会齁，也带动台币呢可以稍微回升一点咯。好，这个是台币的走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些统计数据哈。台股能够表现那么好，当然还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出口呢，是非常的畅旺哈。经济部呢公布四月份的订单的金额呢，总共是 874.5 亿美元，是历年的同月新高，也是历年来单月的第二高齁，年增率比去年同期相比呢是增加了 48.1%, 连续15个月是正成长的齁。主要还是因为 AI 需求强劲的带动之下呢，整个出口接单是非常的畅旺的齁，预计呢5月份的接单有机会再冲到900亿美元的大关哦。这个时候呢，其实以往年来讲齁，五穷六绝是淡季齁，但今年淡季不淡的情况是非常的明显齁，甚至淡季比之前的旺季还要旺齁。好，这也是好多年好多年好多年没有来看过的情况齁。那至于说我们在接单的地区的部分呢，这个倒是蛮值得来玩味的齁。接单最多的地区是美国齁。美国呢是来到 329.2 亿元，年增率呢是 62.6%。这个大概可以看出来齁，我们的重心呢，出口的重心慢慢都已经移到美国去了齁。可是呢这个我们呢这个出口到美国越多啊，应该说我们接了美国越多的单呢，其实表示说我们跟他的那个贸易上面呢，就等于我们多赚美国人钱，这是美国总统川普非常不开心的事情，不是吗？他一天到晚三不五时都在点名台湾，抢走他的工作机会抢走他们的晶片生意齁。那如果我们跟接单又这个重压在美国的话呢，他会不会更不开心呢？这我不知道了齁。但是呢，美国的接单在4月份的确齁，年增率呢是达到了 62.6% 啊。那另外呢，中国大陆的部分呢，年增率是 29%。在东协的部分呢，增长幅度也蛮明显的哦，增加了 61.7%。到日本的部分呢是 33.3%。反而是中国大陆呢，目前呢是
这个年增率呢只有 29% 了。

好好，这个整个的产业哈，AI 产业呢依然是非常的强劲哈。我相信这个在这样的加持之下呢，股票的表现应该也还是会持续发光发热，就是哦。不过短期的震荡还是会有，大家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要去追高哈。这个买黑不买红的这个原则呢，还是把握住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对大家的投资跟生活有所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台湾集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3: 5月1日至6月30日，
2: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外面的天气好热哦，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哈，做好这个个人防晒的动作哈，多喝水没错，没事多喝水哈。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呢各个非常开心啊，要来跟大家聊一些大家关心的话题啦。我们常常都会说家是避风港，可是呢我们看看哦，这对于台湾许多住在40年、50年前盖老房子的我们的这些忠实老朋友们呢来说，这个家的避风港啊，已经可能慢慢的在变形哦。大家有没有发现，台湾的城市景观现在出现了很奇特的一种现象哦。我们的车子，每个人呢都想说啊，隔一段时间就换新的，手机呢更是2年呢，1年甚至就换了一只哦。但我们说自己所住的这个房子啊，却好像是冻结在40年前、50年前那样的一个景象。所以呢，今天我们日光大道呢，要跟各位来深度探讨一个跟在每一个听众朋友啊都息息相关的主题呀、啊，就是我们要来自己的都更自己做啊、哦。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的都市更新房产专家 SDI 恒达空间智库的执行副总柯登耀，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老屋老人的这个双老问题哦。登耀兄早安。
2: 张老师早，还有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对，再尽量靠近一点。
2: 我是柯登耀，
1: 是
2: 很高兴再次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聊这个影响台湾未来20-30年居住品质的问题。
1: 对啊，是这个我们准备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呢，也看到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数据哦。全台湾屋龄超过30年的老房子，当然有些人说30年不一定是老房子，可是呢在台湾30年的房子真的很老，超过了550万户哦。那我们知道全台湾的那个房子大概900多万户，等于已经超过一半的这个家庭啊都住在这个高龄宅里面。那这个当年买这个高龄宅的人呢，年轻人呢现在也老了齁。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登耀兄就说用双老危机来形容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是不是蛮恰当的？
2: 其实是这样。双老指的就是房子老跟住在里面的人也老。
1: 对。
2: 那如果从硬体层面来看的话，台湾因为气候潮湿而且多地震。那传统钢筋混凝土的寿命建筑物大概就是50年到60年。
1: 嗯哼。
2: 那超过30年以上的房子，其实它的耐震系数往往会跟不上现在的建筑法规。
1: 对，而且有那个建筑法规是日新月异的。
2: 对，还有管线老旧的问题，会有这个火灾的隐患、还有像我们常看到电视节目报道外墙剥落哦，它会砸到人，
1: 砸死人都有。
2: 那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人的问题啦。那你想象一下，以一个80岁的老奶奶住在5楼的公寓里面，没有电梯，那每一趟她要下楼买菜、看医生，好像是要跨越一座大山一样。
1: 对，
2: 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这些长辈不出门，而 造成这种问题的，我们就叫它叫做垂直孤岛的现象。
1: 对，
2: 会让这些长辈的生理跟心理上会有一个加速老化。
1: 嗯，
2: 所以我们在看都市更新这件事情，不是只有盖漂亮的房子，而是在要改善这些未来长辈的生活尊严，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即将会遇到高龄化的问题。
1: 对，像我都已经遇到了、所以呢，你刚才提到的，就是都更不只是盖漂亮的房子，更是改善我们这些长辈长者的生活尊严。因为你如果说是在垂直孤岛里面，你想说有时候真的是要买菜或是看医生齁，那时候是不得不下来，可是呢要回去啊变成是一个非常遥远，甚至都很视为未土啊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都知道，这些不止不方便，老房子的危险性齁、那为什么都更在台湾推了快三十年齁，大家都觉得摇头，都觉得说啊不可能啦齁，那都更齁。所以呢你也自己也提出了一个叫做信任赤字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部分是怎么产生的，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2: 其实这就是目前都更最大的一个困境啦、那传统的都更大家都知道习惯采用叫做协议合建。那也就是建商出钱，地主出地，那在这样的一个合建模式底下，地主跟建商之间就变成一种零和游戏
1: 啊。
2: 建商为了要满足他的营造成本，还有要承担这些风险，通常要拿走大概 30% 以上的利润空间。
1: 当然啦、当然啦、
2: 那地主就会觉得说啊，这土地是我的，为什么要分你这么多？那甚至会怀疑建商在材料啦或者是成本账目上做手脚。所以这种缺乏透明的机制就让地主跟建商双方始终在分配比例上拔河。
1: 对，
2: 那一旦这个信任基础瓦解，案子一拖就是十年二十年。
1: 所以我们看到市场上面这些所谓的成功的都更案子哦，真的有些真的是拖了二十年哦，甚至有些二十年呢还在那边磨，还在那边这个双方拔河，真的是。地主跟这些建商哦，建商他不可能是做善事嘛，哦，他一定要将本求利。可是呢，对我们这些住在老房子里面，特别是像我们刚才提到住这些老公寓的人，哦，他都希望说我能够分回来的，至少跟我住的坪数是差不多。
2: 对，
1: 哦，那这个部分就变成这种互不信任的僵局哦。有时候呢，甚至哦，可能也会酿成社会悲剧哈，像是我们记得在这个邓耀兄在研究中当中也特别提到了哈，2021年高雄那一场这个
2: 城
1: 中城大火，哇，我现在记忆都还犹新这样子。
2: 对，其实那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遗憾啦。那城中城大火造成了46个人的罹难，
1: 对，
2: 但事后的调查发现，其实这栋大楼早就谈过都更，
1: 应该有，
2: 但是因为整合两次都破局，所以最后住户只能继续住在完全没有管理，然后消防勘虑老旧环境的这个住宅里面，那这个事情也揭露了一个真相啊，
1: 是，
2: 就是以目前的都市更新条例，对于整合过程当中所谓的整合费、整合人，
1: 对，
2: 还有整合业。都缺少了一个明确的法源规范，所以市场上现在就充斥了很多良莠不齐的这些整合人员、有些是地主被骗过之后他就不再相信任何人、所以要推动一开始我们讲了自主的更新自己做，第一步就是要建立这个制度化的专业体系、
1: 对，这个确实齁、长期以来这个我们在三十年来的这个都更的历程确实也造成了很多人可能都会互相不信任，那有些就不幸造成了这种在类似城中城的火灾齁、所以从邓耀兄的这个分享当中我们也听到了都更齁、不只是数字上面的齁、更是关乎到我们生命财产还有彼此之间的信任。那究竟什么是我们邓耀兄提出来的法制化，刚才提到的要去做一些这个自主都更的这样的一个新观念。那我们也知道政府在今年呢又寄出了一些所谓的地主可能有着一些红利，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邓耀兄帮我们再进一步来解析地主如何翻身，自己做老板，自己来做自主都更啊，让你的都更不再是空谈啊，不再在身边披虚无缥缈这样子。
2: 好，那我其实常常跟地主这么说啦，就是 2026年今年绝对是台湾自主更新很重要的一个叫黄金元年。
1: 嗯哼，
2: 因为内政部在今年的3月跟4月接续推出了很多非常强力的政策修法。
1: 嗯
2: 哼，那等于是政府已经开始他跳下来那帮地主解决都更的三大障碍。
1: 好，
2: 第一个红利就是今年4月的这个都市更新条例修法草案中提出的1.5 倍的容积奖励特快车，
1: 这个提出来很多人都很兴奋，可是也有人在泼冷水。
2: 好，那其实第一个部分就现况来说，简单讲，很多人大概不了解容积是什么。那
1: 对啊，所以这部分帮大家做一些解释。
2: 举例来说，就是你这块基地合法可以盖到多少坪？假设你家这块地本来只能盖100坪，
1: 对，
2: 那政府给你 1.5 倍的容积，你就可以盖到150坪。
1: 是，
2: 那这多出来的50坪其实就是未来的价值啦。
1: 嗯嗯，
2: 那过去的制度要拿到这个容积奖励，就好像你在做几点卡几点数一样。哦，你要做点绿建筑加一点，做点智慧建筑加一点，然后做一些退休人行道再加一点。
1: 嗯，
2: 那如果是地主他自己没有这样的专业，那建筑师为了要累积这些点数，还要跟审查的委员来回工坊，那光这个行政审查可能就要了两三年，
1: 来来回回。
2: 对，但这一次的四月份的内政部修法大翻转，政府为了鼓励自主都更，那只要这一块基地的建筑规划设计符合基本的设计公益性跟条件，那政府就一次给足法定容积的上限 1.5 倍，那就不用再慢慢的累积基点。那这就是一张我前面讲的通关特快车，
1: 通关特快车
2: 对、
1: 的门票。哦，那这个确实感觉上听起来是非常的这个理想，也是非常的美好齁、哦、那这样这个差别真的是非常大，一次给足了齁、哦、等于呢就省下了好几年的这个磨合齁、哦、还有一些可能要支出的利息哦，因为利息支出也是非常可观的。可是呢，地主自己要当老板哈、哦，容积拿到了之后，接下来要找建筑师啊，哦，要找人估价啊，那这些都是都要花钱的嘞。这些提前作业的钱，左邻右舍谁愿意掏钱啊？这个可能也不是小钱哦。对，很多住在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搞不好那个口袋里面的闲钱也是很少的啊。那这个部分该怎么解决？
2: 是的，其实这个是现在大家最过不去的一个坎啊。
1: 对啊，
2: 在、就是、
1: 这个坎还蛮高的。
2: 对，就是谁要先出钱这件事情。那这就是前面我们讲到，政策的第二大红利，那政府现在会先帮你出第一桶金啊！
1: 哇，
2: 那怎么说？
1: 这样以后会扛哎！
2: 对，今年3月6号在内政部举行的研讨会上面、那其实政府已经明确表态、要扩大辅助自主都更的前期作业费。那以台北市为例，如果社区愿意自己自主筹组更新会，
1: 对，
2: 那从组织设立、从拟定事业计划到权利变换计划，这几个阶段加起来，最高可以申请到580万的补助款。
1: 580万，这笔钱要不要还啊？
2: 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这是补助款哈，补助款。那只要是按照法定的程序推进，这笔钱就是用来帮助社区支付前期我们要找建筑师画图啊，要找估价师估价、要找权衡管理顾问做初步规划的这些服务费。那这个可以大幅减低邻居之间，因为谁要先出钱，
1: 对，谁要先出钱，
2: 对，
1: 其实这看起来、听起来确实是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一栋大楼盖起来可能动辄可能几亿哈、或是甚至几十亿，那一般老百姓哈、这个如果说二三十户加起来要拿出上亿元的现金，恐怕也是不容易。可是呢，580万能够解决后续还要花的这些营造费用吗？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柯登耀柯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啊、这个部分大概银行会不会来帮你一把呢？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跟你邀请到的是 HDI 恒达空间智库执行长、执行副总哈、哦，应该叫执行长比较顺哈、哦。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啊，他已经快要达到博士学位了齁、哦。好，那今天跟大家来聊的是一个双老的问题齁、哦。那刚才我们这个柯博已经跟大家提到了齁、哦。这个政府呢为了要解决啊这些住户的疑虑齁、哦。因为有些住户可能担心啊这个所谓的建商会不会拿的太多了，要的太多了齁、哦、让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失。所以呢这个政府呢会在前期作业的时候呢给个50万的这样的这个所谓的算是补贴嘛齁、哦、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可能要营造的这部分就较大条了齁、哦、因为你找了这个建筑师啦还有相关的营造厂啦，那这部分呢都凡事都要花钱齁、哦、动辄可能几千万几亿这样子齁、哦、那这些住户他们要自主都更一波紧呀，那能不能够银行来借钱钱呢？那我们也知道银行哦是看管不看给哈、哦嗯，他这大老板大建商来哦，赶快借给你啊！如果说你是张新民啊，没听过哈，要借我哩拍谁哈？我们现在没有额度了哈、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该怎么解决呢？会给借钱给我们这些地主拼凑出来的素人老板来督更吗？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登耀兄也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解说一下？
2: 好，上一段我们讲到的就是政府先帮你出第一桶金，
1: 对，
2: 你可以先拿到这个580万的补助款。
1: 嗯，
2: 那接下来的部分，其实刚主持人张老师提到一个自主都更最核心的痛点，那盖房子的钱从哪里来？那其实我们要记得一句话啦，就是做自主都更，所有的工程款都是用地主们的土地去向银行借来的。所以这个就叫做都更融资。
1: 哦，都更融资。
2: 就像张老师刚前面讲的，那银行过去会怕这些地主们房子盖到一半吵架啊，然后形成烂尾楼啊。
1: 对啊。
2: 所以这个时候政府拿出了第三个大红利，就是国家级的信用保证。
1: 国家级信用保证。
2: 对，那内政部现在准备从中央的都市更新基金里面提拨5亿元的专款、专门为了这个自主都更案来做担保。
1: 哦、
2: 那这个5亿的部分可以产生10倍的杠杆、那提供市场就高达50亿元的贷款信用保证额度。
1: 那等于就是我们的国家哈、哦，这个国家不会倒嘛哈、哦，来出来出面当保证人，就说这个登耀兄这个个度更案哈、哦，我们国家给他挂保证哈、哦，按这个某某银行哦，要借尽量哈、哦、借给他们这样子哈、哦，是不是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安心了这样子？
2: 没错，就。可以这样想象啦，就是你带着国家的保证书去银行借钱、那银行还会怕吗？那这个时候银行他不但不会怕、而且他给的利息条件啊融资的额度还会更好。
1: 哦，
2: 那这笔借出来的钱不会进到任何一个地主的私人户头、那他会搭配一个叫做不动产开发信托、把这些未来要盖房子的钱全部放在银行的信托专户里面。然后由这个权衡管理跟信托的机制，当营造厂盖一层楼之后、银行查核没有错、才把第一层的钱付给营造厂、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专款专用。那这样可以杜绝营造厂盖不下去卷款潜逃烂尾的风险、等于房子盖好多出来的部分、因为前面有容积奖励嘛，那你把多出来的坪数卖掉之后、把银行欠的去还清，
1: 对，
2: 剩下的这些就全部都是地主的了。
1: 这个国家挂保证哦，我还没有看过，还没有听过国家开出保证书的这种事哦。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比较放下120颗星齁、这个我们政府帮你做保证齁、那这样拆解的话真的是觉得让大家豁然开朗齁、那政府现在呢不只是

0: 给容积哈，然后也启动了这个所谓的启动金哈，来帮你当保证人借钱哈，不用担心啊，这个未来呢没有钱再做续建的动作哈，那这个条件这么好，那可是呢，难怪说这自主度更是这个今年是一个黄金的元年呐、啊、哦，那。看看这样子哈，这个钱也不是问题，然后这个相关的哈，这些整合人啊，这些所谓的后续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可是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刚才有提到前案管理哈、嗯，那这个部分
1: 对，
0: 好像也对一般人蛮陌生的，因为事实上我们一般民众在做自主度更，他都没有专业哦。那这些所谓的管理顾问要找谁？那或是说，这些整合人他们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那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坑？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陷阱？我如果是地主的话，到底该怎么样来挑这些团队？这个我想也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个老房子的老人家不愿意动的很重要原因。嗯，
1: 对，我们在都市更新的整合过程当中，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有一天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人来敲门，然后拿着一个名片，递上一颗苹果，跟你说我是某某开发的都更推动师。
0: 嗯哼，
1: 哦，那这个时候。就拿出一叠合约要这些地主签字，但这些老伯伯老奶奶们他怎么知道他是不是骗子？
0: 对啊，那因为现在骗子太多了。
1: 是啊，万一房子拆了跑了怎么办？哦，那所以这就是现在过去二三十年来台湾都更的一个常态啦。
0: 嗯哼，
1: 那大家要知道，在过去的这个法规里面，关于什么是整合费，那谁有资格来当整合人？
0: 对，
1: 或者是整合业到底是什么行业？
0: 嗯，
1: 在都市更新条例里面，它是没有规定的。
0: 对，
1: 那这就是导致了一个乱象
0: 啊哈！
1: 任何人只要印一张名片，都可以去敲门谈都更。
0: 对啊，很多人都印一张名片说我是都更
1: 推
0: 动师。
1: 对，那有些人是真的要做的，
0: 嗯，
1: 可是里面也混了很多我所谓的都更流氓
0: 了啊，都更流氓、哦，
1: 对，或者是
0: 都更蟑螂。
1: 对，那。这他们可能就是用连哄带骗的方式，
0: 嗯，
1: 让地主来签署这个同意书、
0: 嗯。
1: 那这个同意书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对地主不利的，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检核，
0: 嗯，
1: 然后最后把这个案子高价转卖
0: 啊、哦，盘出去。
1: 对，像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新闻媒体很大幅度的报道，
0: 嗯，
1: 在台北市也是有类似这样案例。
0: 哦，真的哦。
1: 那当这些整合业者整合不成。拍拍屁股走人的时候，
0: 嗯，
1: 那留下的这是谁来承担？还是地主们之间那种满目疮痍的情感？
0: 哦，这个听起来真的蛮可怕的哦。那可是这个部分，难道政府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吗？政府就放任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发生吗？我们不是要推动自主都更？那如果说在放任这样的一个情形，或是有这样的一个骗子，那我们自己该怎么办？或是自己如果真的受骗上当，又该怎么办？政府能不能够在事先帮我们做一些防范这样子？
1: 其实张老师说的没错、
0: 嗯、
1: 在制度上必须跟上、
0: 嗯、
1: 那这也就是目前立法院正在积极推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法案、
0: 嗯、
1: 那这个法案叫做都更围绕整合业管理条例草案、
0: 哦、
1: 那这个草案的其实核心精神只有一个啦、嗯、就是让整个都更整合的产业法制化、嗯、专业化、
0: 哦、
1: 那这跟我这几年来一直在学术界跟实务界大力倡议的都市更新推动师的制度跟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0: 可是目前它的一个进度是怎么样子？哦，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啊、让大家不要说，哎，你随便印一张名片就可以来做了。这个部分，我想可不可以请这个我们啊邓耀兄再跟大家能够进一步的来做一个加说明这样子。
1: 我们提到的这个都更围绕整合业管理条例草案，其实现在已经在立法院。审议当中了，
0: 已经在审议了。
1: 是、
0: 嗯、
1: 那未来这个草案如果通过的话，会有三个比较颠覆性的改变。
0: 好，
1: 哦、第一个就是开发整合业，它必须有证照化。
0: 哦，那等于要考试哦。
1: 要，因为哈、哦，你想嘛，那我们在都更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两个东西，一个是事业计划书，一个是权利变换计划书。
0: 嗯哼，
1: 那谁来把关？
0: 对啊，
1: 这个房子盖多少，地主分多少，谁来把关？
0: 嗯哼，
1: 所以从业者他必须先证照化。
0: 对，
1: 那未来的整个都更围绕整合人，他不可以随便印张名片，
0: 对啊，
1: 必须。

0: 去参加举办的这个教育训练，通过资格之后，那向主管机关领取证书才能执业。那这张证书目前规划是四年有效期，
1: 四年有效
0: 期，起码还要重新上课才能换证。就像我们在买卖房子的时候，你会找有牌照的不动产经纪人一样。
1: 对，
0: 那不动产经纪人的这个制度，其实未来也会类似我们这个都更规划师的这个制度。所以我们要找有认证合格的整合人或都更规划师。那如果你没有牌照还去帮人家整合，那政府会直接开罚。那个这个金额也是很惊人，那甚至会勒令停业。
1: 那这个罚则还蛮重的也就是说啦以后阿公阿嬷如果碰到有人来你家敲门第一件事就是问他，哎，你刚好证照提出来看看，品乓一下看看呢。是，那这个也要听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有这个这个警觉意识不要随便这个就让他进门来
0: 没有错这个证照的部分只是第一道防线那第二个重大的改变就是整合费用要完全透明化。
1: 那这样怎么透明化？
0: 对，很多地主以前不敢签字，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整合人到底在中间抽多少佣金。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都市更新共同负担的那个条例里面，也没有所谓的整合管理费。
1: 对，
0: 那未来这个收费标准会列入我们的这个都更的共同负担明细表里面的整合管理费里面。
1: 是，
0: 那收费标准也必须由这个工会来订定。像我们现在不动产的这个部分的买方卖方的收费标准也是工会订定的。那这个订完之后由主管机关来备查，而且要清清楚楚的标示在你的营业处所。所以你要收多少钱，一切都摊在阳光下。
1: 都在阳光下。
0: 对，那地主付费就很清楚了，就像你找个专业顾问一样就没有这所谓的黑箱的这个问题。
1: 是。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资讯要透明化很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明码标价。明码标示童叟无欺这样的话才会让我们这些住在老房子的老人家们呢这个能够安心来做这个自主都更。那这个是第二点那第三个是什么改变呢？
0: 第三个就是白纸黑字的这个法律责任
1: 那对。
0: 过去有些整合为了要赶快拿到同意书他就开空的支票，他跟你讲，阿伯啊，你签啦，你签啦，我要保证一边换一边，搁加一个车位啦。
1: 对啊，很多都这样讲。
0: 对，结果最后根本做不到。那以目前的草案里面有特别规定，未来整合人在解说的时候不能口说无凭，必须要拿出经过公司签证的重建说明书。这个我们在买卖不动产的时候也有一个
1: 不动产
0: 说明书，
1: 对，
0: 上面要清楚的记载更新前更新后的权益价值的差别，让所有的地主签名确认能够收到。那如果你是用骗的或者是泄露地主的隐私或个资，这个除了一个行政处罚之外，可能会面临警告和停业，或者最后直接废证让你滚出这个行业。
1: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三四十年前房仲业也是这个等于是无法可以规范的一个情况之下，后来立了这个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之后，慢慢就上轨道了。那其中就有我们刚才提到了他要去考证照那必须要这个资讯透明化，那要跟这些这个买卖双方去说明用不动产说明书。那我好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过去房仲业走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路程所以未来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都更推动师啦，或是说这整合人，他们除了要拿到证照之外，还必须要有一个行业的规范或是道德规范嘛所以这个部分这部法律好像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滤网啦把过去想要赚快钱或是说比较黑心的这些前客呢通通把它过滤掉，那留下来的都是要这个受国家监督的这个正规军这个看起来还蛮不错的
0: 没有错，其实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不动产交易里面我们有讲到嘛人必归业，业必归会，
1: 对，
0: 其实就是这个概念，
1: 就是这个概念
0: 那这个跟我在我的一个论文里面我在讲自主都更证照专业认证也呼吁啦台湾的都更过程不缺资金不缺技术 缺的是一个信任机制。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整合业管理条例来把关，把这些合格的都更规划师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来帮地主的权益把关，这个时候我们讲自主的都更自己做，才不会只是一个口号，那他

0: 就会变成是一个安全可靠的一个商业模式。
1: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东西如果说没有把它法制化，哈，让它在一定的这个游戏规则里面来运作的话，它真的是会失控，或是甚至造成刚才提到的信任机制完全瓦解。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啊，这个邓耀兄自己在论文里面也提到自主度跟专业认证啊，这样的里面也呼吁哈啊，我们的政府哈，那政府实际上已经有听到了，要已经有这个草案出来了哈。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这个现场的专家柯登耀再跟大家来聊一聊自主度跟还有哪些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SDI 恒达空间智库执行长执行副总经理柯登耀柯的副总，跟大家来聊聊自主都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住在老房子的老人家，他们也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空间，能够有电梯上下楼。可是呢，要做都更又好像是一条条条的这个非常长远的一条路，所以呢大家也都视为未途。那现在政府有了1.5倍的这个容积的这个红利啊，加上呢一套严格的刚才这个邓耀兄特别说明的这个证照跟法律的这个规范，那感觉上好像已经万事俱备了。不过呢好像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欠一下东风，这个好的制度跟好的团队，我们实际在操作上面有到底要该用什么样的一个管理方法来确保这一套这个几亿元的工程能够顺利的完工，因为一下去这个动工之后这个钱一直在花一直在烧，然后工程一直在进行，有时候也不一定就能够照你的心意这个顺利的完工。那听说了我们邓耀兄有一套秘密的武器叫做都更 IPD，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真能够解决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的一个难题吗？
2: 好，我先讲一下什么叫 IPD 啦。
1: 对啊，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2: IPD 就是整合专案交付这三个英文字的缩写。
1: 嗯哼，
2: 那其实是这样，IPD 在国际的一些设计施工的这个统包里面，它就是把营造厂、建筑师、材料商、机电设备厂商全部整合在一起。那如果我们用台湾的这个都更实务来看的话，它就更像是一个叫作战地图一样。
1: 是，
2: 你可以想象这个架构的整个核心中间就是我们讲的 IPD 的整合专案交付服务。
1: 是，
2: 那环绕在这个核心周围的，我们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专业团队。那我们让地主不是在一个人去单打独斗，面对这些建筑师或营造厂，而是帮地主组建一个专属的超级智囊团。那这个超级智囊团他们主要分别负责什么？那第一个是土地整合团队。过去的整合可能只是谈条件，
1: 对，
2: 但我们的整合团队未来负责的是沟通跟疑难排除。
1: 是，
2: 那因为这些整合人他们最熟悉每个地主他们的需求，
1: 对，
2: 所以他能够做到快速而且很成功的整合，让邻居之间的矛盾在第一阶段的前期就化解。
1: 我这边插播一下，因为我们这边有那个邓耀兄提供给我的一张图，是他们恒达都更 IPD 这个整合式的专案交付服务的一张完整的图啦，那这个部分刚才我们邓耀兄就在解释这一张图，以后有机会我会把它播在脸书上面让大家可以看得到，那我们再请邓耀兄再进一步解释。
2: 好，谢谢张老师刚才的补充。那第二个其实就是地主最仰赖的建筑师的团队了。
1: 对，这个都是要专业。
2: 那在我们刚讲 IPD 整合专案交付的模式之下，建筑师他就不是只是在画图，他们要做的是全专业的这个设计整合，还有价值工程的前期部署。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
1: 很重要？很重要，
2: 因为我们在设计阶段就要开始核算成本，做空间优化的效益，然后让地主确保他的每一坪土地都能发挥出他的最大价值。
1: 对，
2: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讲说房子要在灌水泥之前就先把账算清楚。
1: 对，
2: 那接下来还有另外的两个重要的团队，是哪两个？
1: 那两个对
2: 对，第三个我们讲的就是都更规划团队啦。
1: 这个也就是
2: 对
1: 越来越更重要的。
2: 对，那我们都知道都更

0: 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计划书，一个叫做失业计划，一个叫做权力变换计划。
1: 对，
0: 哦，那失业计划讲什么？讲房子怎么盖，盖出来长什么样子。
1: 对，
0: 那权力变换计划说什么？权力变换计划告诉你，你以后的房子怎么分，你跟前的估值是多少，跟后的估值是多少，
1: 是
0: 共同负担的比例是多少
1: 啊？
0: 那很多地主他们看不懂这种复杂的法律文件，
1: 根本看不懂，
0: 对，
1: 这样像天文书一样。
0: 所以团队会透过地主说明会的方式，用最白话的来解释，让大家明白自己的权益。
1: 嗯，
0: 那确保每一个利害关系人，他都可以在这个效益里面得到保障。
1: 是
0: 哦，那最后一个就是估价师的团队了。
1: 对，
0: 哦，
1: 这个也是很重要。
0: 估价师他们负责的就是我们在权力变换里面跟前的这个估换价值跟跟后的价值评估。
1: 对，
0: 哦，那因为有一个丰富的 IPD 的专业经验的资源整合团队，那他就可以透过估价师提供出来的这个财务数据。
1: 嗯，
0: 哦，那这个财务数据作为两个基础，一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前面的，你要向银行争取国家级信用保证融资贷款的优惠条件的意义。第二个就是那地主之间彼此怎么去分配更新后的价值，
1: 哦，
0: 以及我房子盖好之后我到底要卖掉多少，我就不用再背负银行的贷款。
1: 是，因为这个房子能够卖掉也是很重要的关键，这个自主度跟是不是成功很重要的，哦，好，这个四个团队，哦，就像四根柱子一样共同撑起的中间，刚才邓耀兄提到了 IPD 的这个核心啦，齁。那如果说地主加入之后具体会经历哪些步骤，那可不可以也还是由这样的一张图呢，把这个四个很明显的这个方向，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变动的箭头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0: 好，那其实我们就是把整个都更的过程把它简化一下。都更不是只有你前面谈完整合之后拆房子就结束了。
1: 对啊，没错。
0: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叫做都更四部曲。
1: 哦，
0: 那第一步就是我们讲的基础啦，齁，土地的整合跟沟通。因为如果没有大家左邻右舍邻居的点头，这一切都是空谈。
1: 对对，哦，很多都只剩变成街谈巷议而已。
0: 是啊是啊，是啊。那第二个就是定位跟梳理。我们会来帮地主搞清楚这块地未来要盖什么，它是盖全龄宅啦，那智慧住宅啦，还是绿建筑，
1: 对，
0: 那定位清楚了，这个未来的价值才会出来。
1: 是，
0: 哦，那第三个就是全设计的整合跟管理，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 IPD 整合专案交付的精髓。
1: 是，
0: 哦，四个专业团队在这个时候深度的衔接，把设计、成本、法规、估价全部缝合在一起。
1: 对，
0: 哦，那形成的我们讲的事业计划书跟权力变换计划书。
1: 嗯，
0: 那再来，当一切准备好了，我们就准备开工了。
1: 是，
0: 哦，拿着这个最扎实的计划去申请我们的奖励容积，那去银行申请拨贷，然后开工。那开工之后，有全案管理信托跟续建机制在把关。那未来就等着搬新房子啦。
1: 是是，欸，听到这个邓耀兄这样的一个拆解，齁，欸，实际上这张图应该是你们恒达都更团队自己设计出来的嘛，齁。
0: 是的，没错，哦，
1: 所以你们的专业度跟外面的也现在也是有一些都更的团队，可是我看到他们的这个架构确实是很完整，齁，哦，这个 IPD 的架构不只是盖房子，齁，哦，它其实呢是在建构一种这个保障机制，因为呢这四个专业的团队都在同一个体系下来协作，哦，资讯互相流通，地主不用担心建筑师画的跟规划师报的不一样，更不用担心估价师算出来的价值跟现实脱节，所以这个也是恒达 IPD 哈，哦，都更团队他们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整哈，哦，所以呢，邓耀兄，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能够找到你们，应该是我们的这些地主们的福气哦。
0: 其实张老师抓到了一个重点，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么多年来在从事都市更新中的一个重要强调的地方，就是专业化跟产业化了。
1: 这好像也是你的文中强调的，哦，
0: 对对对。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恒达的 IPT 的这个体系，把专业经验资源整合，然后做到一个最丰富，其实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地主能够安心啊。
1: 对，
0: 哦，那
1: 没错，安心是最重要的。
0: 对，因为信任是整个都更的基础。那地主不用 懂这个技术团队的细节，只要了解这一个。

0: 厉害的武器也都拿在手上了哈。那对于现在正坐在我们这个广播前面，或是说在听收音机的啊这些听众朋友，如果他们也想启动这样的一个这么完整、这么完备的一个计划，下一步该怎么样来走呢？
1: 好，那其实接下来就是一个经验谈的啦。那我辅导过很多的社区，
0: 对，
1: 我想给所有做自主都更的地主一个观念了哈。
0: 嗯
1: 第一个建议就是从先喝杯咖啡开始。
0: 先喝杯咖啡，
1: 对，
0: 那这个喝咖啡不是要找建商或是这个印同意书吗？
1: 哦，我觉得千万不要这么做了哈。那这个是传统都更失败最重要的关键。好，那我们前面提到，以建设公司来做都市更新，他们最喜欢做的一个东西叫做协议核建。
0: 对对，没
1: 那
0: 错。
1: 协议核建是你地主跟建设公司之前透过契约的关系约束彼此双方的权利义务。哦，那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信任赤字的信任危机。
0: 哦，对。
1: 哦，所以如果一开始就拿着这个冷冰冰的协议书去敲门叫你签约，那大家的防备心都很重。那其实自主都更的第一步的敲门砖就是凝聚共识，这件事情很重要。
0: 是。
1: 哦，我们可以先找楼上楼下啊，平常这些亲戚的邻居打个招呼啊，或者是下楼去便利商店遇到的时候或咖啡厅，大家一起坐坐聊什么？
0: 对，聊什么？
1: 不要聊钱，要聊我们的共同的痛点。哦，
0: 对。
1: 聊聊每次台风天漏水的时候有多烦，聊聊现在4楼张奶奶最近膝盖退化下不了楼。
0: 哎，这都是很实
1: 对，
0: 际的、很
1: 然
0: 现
1: 后
0: 实的问题。
1: 聊聊上个礼拜又发生地震之后，大家有多害怕？或者是说大家都发现我们想要一个安全的家？
0: 对。
1: 这个时候共识就出来了。那只要有几户，比如说三五户有这个初步的想法，那这个火种就被点燃了。
0: 对，所以同理心去出发了哈，取代这个冷冰冰的一种所谓的数字利益的一个分配，这一点呢，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这个所谓的火种被点燃了之后呢，邻居们呢说，好啊，那我们就来试试看。那接下来呢，这个
1: 好，
0: 该怎么做？
1: 接下来就是要找那个专业的经理人。好，那以自主都更来说，地主们自己是准备要开建设公司的老板。那既然有了共识，就不要自己瞎忙。哦，我们可以去找一些比较具有专业机构认证的，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都更规划师，或者是像恒达 IPD 有这种专业团队的，
0: 对，
1: 来帮地主做全案管理。
0: 嗯哼，
1: 那透过正规的专业整合，哦，让专业的顾问来帮社区做初步的健康检查。那检查什么？包括法规的评估啦，包括容积的试算啦，包括能争取多少政府补助啦。那最重要的是帮大家把这个财务模型
0: 对，
1: 建
0: 财
1: 立
0: 务
1: 起
0: 模
1: 来。
0: 型。
1: 哦，让专业的第三方还有其他在观望的邻居，哦，那由我们来协助去辅导。这绝对比地主自己去说破嘴还有效。
0: 没错哈，让专业的来了哈，而且呢，现在草案也在推动了哈。未来这些整合业呢，都必须有国家核发的这个合格证书哦，受贿也会这个透明啊，而且要做备查的动作。地主找人的时候呢，也更有保障。那最后一步呢？哎，赶快把握时间。
1: 对，那第三个就是要果断行动了。然后，那我们要把握2026年的这个政策规划。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哈，政府的红利政策它其实是有时效性的。哦，
0: 哦，
1: 不管你是
0: 对。
1: 1.5倍的容积奖励啦，还是这50亿的国家级信用保证，资源都是先抢先赢。那如果说社区条件成熟了，团队也找好了，就勇敢地踏出这一步，
0: 对，
1: 启动地主的自己的都更的 IPD 整合交付专案。
0: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没有什么要对我们全国超过500万的老住户们来做一个这个提醒的？
1: 好，那这几年在都市更新推动的这个路上啊，哈，我们常常看到很多长辈他因为搬不离老房子而受苦。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应该要保护的一个城堡，
0: 对，
1: 而不是一个困住我们的牢笼。
0: 很重要。
1: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自主的自己的都更自己
0: 自己做，
1: 做，这句话背后代表的不是你可以分回更多的坪数，赚取更多的利润， 那我觉得它比较深层的意义应该是把居住的选择权重新拿回到地主的手上。
0: 是。

0: 哦，那现在有完整的 IPD 团队可以帮地主们打工做专业经理人，有最严格的法规也即将保护地主，而且还有国家的这个信保基金在背后当靠山。
1: 嗯，
0: 所以不要再等下一个三十年了，
1: 是、哦、
0: 为了自己的尊严，也为了留给下一代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所以先勇敢的跨出喝咖啡的那一步。
1: 嗯，嗯，
0: 那有任何需要都欢迎来洽询恒达空间智库，
1: 对，
0: 我们会随时在这边为大家服务。
1: 啊，说得太好了哈、哦，把居住的选择权拿回自己的手上哈、哦。今天看看时间，一个小时呢，真的让我们对这个都市更新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野跟信心。非常感谢都更专家，我们葛登耀啊，定来到我们日光大道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感谢登耀兄。
0: 啊，谢谢张老师，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安全美好的家。
1: 好，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听台湾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生活达人，生活资讯，健康休闲，快乐生活样样通。欢迎收听生活达人。

0: 来，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聊聊我们的灵魂之窗，就是眼睛。这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齁，平常都会去看牙齿，检查牙齿，洗牙齿，对不对齁？但是呢我们很少说我要去检查眼睛。小朋友呢那个低年级的时候检查视力表齁，那个是另当别论。可是我们越长越大，越少机会照顾我们的眼睛齁。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的统一集团统心生技的健康顾问张安琪。张顾问呢，安琪顾问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聊聊这个眼睛的话题齁。安琪顾问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诶，说真的，眼睛灵魂之窗嘛，也是我们身上哦最辛苦，可是呢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哦。
0: 诶，真的是这样哦。
1: 因为很多人会等到说他出现问题了，诶，眼睛模糊，流眼油，老把油，然后呢诶，感觉到怎么好像越来越不清楚，诶，才后悔说没有，怎么没有早点来保养。
0: 其实顾问你讲齁，说等到老把油啊，眼睛不清楚齁，他搞不好他不会觉得要保养齁。你像我自己齁，以前年轻的时候大家现在都戴那个隐形眼镜有没有，后来我没有办法戴齁，那因为医生说你有干眼症。现在也的确有是这样齁，有时候干到我这眼睛稍微要闭眼然后休息，然后医生说点了人工泪液，人工泪液点了以后呢也不能太依赖，因为为什么你点了人工泪液以后你反而不会分泌那个水分，
1: 对，
0: 反而是你会有那种依赖的
1: 依赖感。
0: 对对对对对，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有这种困扰吧。
1: 干眼症哦，只是说眼睛已经开始在跟你发出第一个讯号了。干眼症之后咧，可能会有更严重的问题在等着你哦。以前说看到你觉得要去看眼科啦，可能眼睛退化是六七十岁以前的事情嘛，对不对？但是现在你看这个手机啦，追剧啦，很多年轻朋友甚至那个上班族哦，不光说咱们的爸爸妈妈，三四十岁也在开始哦，对不对？有这个眼睛的状况哦。
0: 对，
1: 不光只是年轻人，像很多咱的这个时段，有时候回家怎么灯不打开，暗暗在那里滑手机，是不是在那里追剧？说为了省电节能，不要紧啦。实际上哦，它已经帮你开始哦，在消耗你的眼睛了。
0: 我们现在讲蓝光的危害，这应该就是其中一种吧？
1: 是，没错，因为问题呢不光只是说时间长，因为手机的蓝光，你知道手机为什么可以在那么小的荧幕然后颜色那么鲜艳那么亮丽哦？因为它的背后就是有一道这个能量很强的蓝光在驱动。那这道蓝光呢，这个波长短呢可以穿透性很强，甚至呢可以直接来穿过你的眼角膜，然后穿过水晶体，然后一路呢打到你最深处的视网膜上。可是一般我们往往会去忽略它，你会觉得哇这个短影音好好看，哇这个追剧超好看对不对？然后滑不停滑不动，没有办法停下来，每次盯着这个你的手机的画面哦，那这个蓝光就会持续照射到你眼睛里面最脆弱的地方。
0: 我觉得顾问讲这很有感啊齁，因为你看齁，有时候这个跟枕边人啊，不管老公老婆啦男朋友女朋友不管啊，有时候我要睡觉，等一下我再看一下，我要关灯了。
1: 对呀、啊。
0: 继续还在亮着手机，还是在晚上有没有车里面手机这样子看着那个眼睛啊，真的有时候自己也会很担心哦。可是我问一下顾问，就是说这样看眼睛会有产生什么样的状况吗？
1: 用一个最熟悉的比喻，大家都知道哦，你去这个婆婆妈妈姐姐妹妹们哦，去市场买鱼哦，怎么判断鱼新不新鲜？就是看、那个、
0: 看眼睛。
1: 对呀、啊、看鱼的眼睛、然后一般我们看这个年轻人啊，小朋友的眼睛水汪汪很明亮，对不对？清透。这个清澈透明，闪闪动人。因为呢，年轻人这个眼睛呢还很新鲜的感觉嘛，然后它的氧化程度最低哦。可是你看看我们自己哦，照个镜子哦，这个眼白里面是不是开始有血丝？
0: 对
1: 哦，因为你追剧久了，甚至说你手机停不下来，手机成瘾症啊，你的看久了，眼球表面呢会模糊啦、血丝啦，甚至我刚刚讲的老把油啊，越来越不够清晰，
0: 有些分泌物，对不对？
1: 真的，所以呢，就像呢，手机用久了，荧幕表面会刮伤、刮坏嘛，没有办法回到最新的时候。那你的眼睛呢，正在走向那条。

0: 不新鲜的鱼啊，但是你没有感觉哦，你还是继续用，
1: 没人用这样子、哦，
0: 继续伤害。像我们的视神经呢，哎，就是看东西的时候，眼睛把这个影像传给大脑的那条电线。
1: 哦，
0: 你看哦，你长期使用过度，再加上这个蓝光持续的来照射，对不对？哎，眼睛血液循环就会不好啊，一直这样反复的恶性循环，那你的电线。哎，你的传给影像的那条电线呢，就会慢慢的退缩，然后萎缩。那你每天这样用，每天这样看，然后呢，蓝光持续这样照射，是被氧化，那你的视野就慢慢被缩小嘛。那有时候某个角落就开始有黑点啊，飞蚊症、
1: 雾，
0: 对不对啊？你这时候再去看眼科，哇，可能这个就严重了，因为你的视神经已经开始萎缩了。
1: 你刚刚讲到说，如果有黑点哦。那个就是青光眼，
0: 对，
1: 哦，人家说青光眼就是视力的小偷啦，那偷偷的，那、啊、什么时候你眼睛真的看不到，你也不知道，那、很恐怖。可是话说回来，我觉得现在大家其实都有在保养，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啊。
0: 比如
1: 说医师，去看眼睛，然后跟你说，啊，让你去买一点叶黄素吃吃，他也会这么。建议你啊，
0: 对，
1: 我们自己也都有在吃叶黄素啊，
0: 对对对，有在吃叶黄素哦，这个方向对，我先肯定大家、但是有一个现实哦，在这里还是要说清楚，也就是说，你光靠一般的叶黄素保护到的只是黄斑部跟视网膜
1: 哦。
0: 而、我们刚才有提到，像是你有这个白内障啊，甚至视神经萎缩的状况哦，
1: 那
0: 叶黄素单打独斗
1: 哦，
0: 真的是顾不到啦。
1: 哦，
0: 就像你要维护一栋房子啊，你是请了油漆工啊，但是水电结构防水都没有在管，房子还是会漏水嘛，还是会出问题出状况。
1: 可是顾问，这个我有问题哈、就很多人我们要去买叶黄素的时候，或者是其实广播也有，电视也有嘛，
0: 对
1: 不对？很多人都会看杂志啊，现在也都会介绍叶黄素，说啊有游离型的，啊是酯化型的。就到底什么样的叶黄素是我们可以比较好选择的？
0: 其实哦，这个争论吵了很多年了、那两种方式都对，
1: 两个
0: 都不用，对，不用选边站哈、小孩子才做选择，对不对？
1: 我都要，哦，这可以这样子吗？
0: 是是，但是呢，游离型的、跟大家来说明哦，游离型的吸收比较快，然后它不需要油脂来辅助直接就进到你的这个肠道可以来、直接吸收。但是酯化型呢，稳定性比较高，
1: 对，
0: 它会慢慢分解，然后持续来释放，比较适合呢长期来打底来保养。那快的跟稳的两个同时都要兼顾啦。但是你现在去市面上找哦，游离型跟酯化型同时在产品里面的，哎，说真的几乎找不到哦。
1: 哎，好像是真的哦，就外面可能是我是酯化型的，我是游离型的，好像都是个别这样子啦，很少两个都有在一起的。
0: 对，这个就是市场的盲点啊。那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更少人知道的问题，就是说，就算你买到好的叶黄素，可是你的身体能不能吸收嘞？哎、这又是个问题哦。
1: 这个问题有趣了，你吃下去不就等于吸收了吗？
0: 哎，没那么简单哦，因为叶黄素它是脂溶性哦，必须依附在油脂环境才能够被肠道有效吸收。
1: 哎、
0: 那一般的这个粉末胶囊，
1: 对，
0: 你吞下去一定是先在胃里面崩解嘛，
1: 对，
0: 再慢慢的进入肠道。那过程当中有效成分流失可能就很多了，对不对？那你以为你每天在保养眼睛，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哦，你的钱就被冲走了，就被冲掉了。
1: 我是说排泄的时候把它排掉这样子。
0: 是啊。
1: 哇，那这样子讲起来的话，你眼睛要吃叶黄素，保养要顾好，真的光靠叶黄素本身呐、我说光靠这个元素的本身，那是不够的。所以那完整的眼睛保养，我们照你这样讲，我们该怎么样从一些方式来同时做嘞？
0: 对。真的要建议大家哦，至少从三个方向缺一不可哦。首先你一定要补足叶黄素，对不对？那两种剂型刚才有跟大家分享哦，
1: 酯化型跟游离型，
0: 对，都要有哈、
1: 好。
0: 另外呢，就是要让你的眼睛的血液循环要通畅，然后把氧气和养分，确实的有送到你的眼球里面，
1: 才不会那个
0: 对
1: 那个眼睛都是血丝
0: 出状况、第三呢，就是要强化你的抗氧化，保持你眼睛里面水晶体的这个清澈。让白内障不容易来找上你哦、所以少任何一个要素哦，你都可能只是在做半套的保养而已哦。
1: 哇，所以有时候你要保养说吃叶黄素，那不能单靠叶黄素啦、还要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张安琪顾问，安琪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进广告。好，我们这段广告时间呢，为大家来邀请到的是我们

0: 的统一集团统新生技的张安琪，安琪顾问哦。我们今天讲到叶黄素哦，照顾眼睛哦。那其实我们也讲到说，不能单靠叶黄素这个单方，它必须要复方的哦。
1: 嗯，
0: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产品是把我们刚刚讲的这三个方向哈、哦，就所谓的第一个，你要补足叶黄素两种，酯化型、游离型通要有，对不对？
1: 对。
0: 再来，眼睛的血液要畅通，
1: 嗯，
0: 啊、哦，氧气养分要真的送到眼睛里面去。
1: 嗯、
0: 那第三个要抗氧化，
1: 对，没错，
0: 眼睛看起来才会清亮、透明、透彻，对不对？
1: 真的，这三个方向真的是缺一不可哦。所以呢、嗯，今天要跟大家一定要来分享，就是说统新生技呢最新的二代配方。金多彩叶黄素胶囊
0: 哦，
1: 哎，有这个名字就知道说明一切了，让你的眼睛看得精明，然后看得多姿多彩，然后看得到，这才是真正够丢高级的健康，真正的幸福。
0: 哎，这真的哦。所以你刚刚讲这个金多彩哈、哦，它跟市面上这么多叶黄素的产品，它主要差异在什么地方？
1: 对，就跟大家来详细的来说清楚这个三个角度哦。首先就是说、嗯、叶黄素你补得更齐全，因为金多彩呢把刚才特别提到游离型还有酯化型这两种叶黄素同时都放进去了，
0: 嗯 嗯, 嗯，
1: 然后每天的补充量是超过15毫克 哦，所以让你吸收的更快，然后保护的更久、
0: 哦、
1: 一次到位，不用再烦恼说到底是哪一型，哎，两种都帮你全部都顾到好、
0: 哦、所以反正我两个都吸收进来就对了哈，就解决了一个选择困难的问题哈、嗯、那第二个咧，
1: 哎，第二个角度就是说你眼睛的氧气系统、嗯、想想看哦，为什么的眼白会出现一些血丝或者老白遗忘、
0: 嗯嗯嗯嗯、
1: 因为眼睛在缺氧，
0: 对
1: 哦，它眼球呢需要大量的氧气，所以缺氧之后呢你的细胞很容易氧化啦退化、
0: 嗯、
1: 然后视神经就从这里开始出问题了
0: 哦, 哦，
1: 所以我们的金多彩呢就加入了虾红素，
0: 嗯，
1: 可以来帮你打通眼睛的微血管，
0: 嗯，
1: 然后改善你的微循环，同时搭配红景天帮助我们身体呢帮你来提升血液的含氧量的一个机制，
0: 对，
1: 所以呢两个加在一起，你看虾红素红景天
0: 嗯
1: 就是让你的眼球能够呼吸了，哎，呼吸到足够的氧气。
0: 我没想到你们这个叶黄素这么厉害哦！嗯、你看虾红素它本身就是改善末梢循环，
1: 对
0: 啊，红景天就你看哦，很多人去爬山，
1: 嗯、
0: 它的缺氧。好、哦，带氧气不够嘛，所以他会另外再补充红景天。
1: 对，
0: 哦，你们这个叶黄素还有这两个东西哦。
1: 对，让眼球呼吸嘛。啊，另外呢，那、哦、当然要对抗这个白内障的清澈防线，对不对？
0: 啊、
1: 所以呢，在金多彩呢又加了白藜芦醇、
0: 嗯、
1: 哦，从红葡萄来萃取。
0: 嗯，
1: 那很多这个高阶的保养品呢，跟心血管的保健品都有这个成分、哦。
0: 白藜芦醇最近非常的红啊。
1: 红、嗯，对对，因为它的功能哦，就是在眼睛内部建立一个很强的这个抗氧化屏障
0: 哦,
1: 哦，让你的水晶体不容易走向浑浊哦、
0: 嗯。
1: 再搭配玻尿酸、
0: 嗯、
1: 哦，这个打开一瓶弄怎样？玻尿酸就帮你补充水分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嗯？
1: 所以帮我们的眼球保水。然后还有增加了蓝莓萃取，增强你的夜间的视力。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么多重的一个组合，让你的眼睛从里到外
0: 哇
1: 就维持清楚少年郎哦，年轻时候一样
0: 清澈
1: 水亮的一个状态。
0: 可是我刚刚其实还是很在意哦。嗯、刚刚其实我们讲到说，我们眼睛看，然后传讯号给大脑的那一条电线，就是所谓的视神经。
1: 对，
0: 那金多彩的部分有没有特别针对视神经的保养？
1: 对。主持人问到一个重点哦，金多彩呢就是加入了我们台湾特有的绿蜂胶萃取物
0: 哦，
1: 哎，这个台湾哦，
0: 台湾绿蜂胶
1: 对、嗯、是全世界绿蜂胶品质最好的产地哦，
0: 没错，
1: 台湾 number one 哈、哦，所以这个成分其实是有经过研究显示说，
0: 嗯，
1: 它可以帮助维持哦我们这个视神经的灵活度，还有它的通畅度哦，
0: 嗯，
1: 让这个视神经的细胞维持正常的运作的状况。啊，所以这一块呢、哦、一般叶黄素是完全没有的、
0: 嗯嗯嗯、
1: 但是金多彩呢就是少数把视神经这条电线也一起帮你照顾进去的配方、
0: 哦、
1: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无可取代的特色
0: 是、
1: 哦、跟我们统一集团有关、
0: 哦
1: 因为刚开场的时候主持人有介绍我是统新生技嘛，对不对、
0: 哦、好好好，
1: 所以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统新生技呢就是由我们这个统一集团的大老板、
0: 嗯
1: 哦、这个林苍生创立的、
0: 哦
1: 哎、专业的生技品牌、
0: 嗯嗯嗯、
1: 他在这个台南已经深耕20多年了，
0: 嗯，
1: 特别结合了就是中西方的药理学还有汉方的草本，
0: 嗯，
1: 研发出最适合我们东方人体质的这个天然哦保养的保健的食品，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叶黄素的汉方哦，我们跟台湾百年的中药制药大药厂呢庄松荣应该都听过嘛，对不对？
0: 有庄
1: 松荣来合作来研发了一组 护眼专利的复方中药配方。
0: 我们的中医诊所哈，它的那个科学中药其实就是庄松荣他们有在做啊 ，GMP 药厂啊，
1: 是它就是台湾第一家哦，取得政府 GMP 认证的中药厂，所以连德国都通过他们的茶厂的一个认证哦，在产品外销欧美更是很多国，所以去中药诊所拿到的很多科学中药都是出自庄松荣之手，只是说你不知道这个厂商的名字而已啦。
0: 那用在这个金多采叶黄素上面的中药配方是有哪些成分啊？
1: 庄松荣这个护眼复方哦，走的就是中医整体调理的一个路线
0: 哦。
1: 哎，在这个中医的观点呢，大家都知道说眼睛的问题出现在气血，对不对啊？所以呢，你一定要先把眼睛周围的气血循环给它调好，然后把整体的抗氧化运底强化，然后眼睛自然就维持健康。所以这个复方的核心就是枸杞、决明子还有菊花三个在中医古籍里面是公认护眼效果最好最突出的药材
0: 哦。
1: 啊，经过我们现代科学哦萃取浓缩啦标准化的制程，
0: 是
1: 再整合进金多采里面。
0: 那刚刚讲到一个吸收很重要，你怎么样确保我们的身体真的可以吸收得到？
1: 主持人问到关键点了，
0: 哦，
1: 这就是金多采叶黄素的重大突破。
0: 是，
1: 哎，因为市面上呢很多叶黄素呢是定状或者粉状，对不对？但是金多采叶黄素它是液态型的胶囊，
0: 嘿，
1: 外观看起来呢是一颗胶囊，
0: 是，
1: 可是它里面包的，哦，是液态的油状的一个精华。
0: 好好好，
1: 所以一般呢我们吃到我们金多采叶黄素呢吞下去之后，油溶性的成分直接帮你在肠道溶解，然后完全立刻吸收，不需要等待说你崩解了，还要零流失，效率是最高的，所以一般其实哦，在这个粉末的胶囊了，成分可能先在胃里面溶解，然后再慢慢进入肠道，对不对？过程当中可能已经流失一大半了。
0: 哦，了解。哎，
1: 对，但是在金多采叶黄素，哦，液态型的胶囊跟粉状胶囊的吸收效率哦，根本不是同一个等级啦哈，所以呢，在金多采的叶黄素呢，一天一颗，早餐以后吃，就是给眼睛最完整的一天保护。
0: 哇，真的听起来这个设计跟配方很大的一个部分跟坊间完全是不一样的哈，
1: 这个诊所跟通路的回馈哦，就有提到，像有一个这个50岁的张先生哦，他是属于业务工作，那常常要开车，对不对？其实哦，我们知道说开车最怕晚上的时候，因为你可能是散光啦，或者是眼睛视力不好哦，哎，晚上开车很怕对向来这个来车大灯哦，那灯一照，可能就整个散开，那旁边的东西可能瞬间看不清楚，或者是甚至红绿灯一个变两个，两个变三个，那种感觉其实很紧张。但是补充了我们的金多采叶黄素，3个月之后那种光散开的感觉明显变少了，那晚上开车也比较稳，不会那么怕这个对向来车，这个是很有感的，
0: 比较开起来有信心，也比较安全了哈。
1: 对对对，
0: 所以我相信聊到这边呢，很多听众朋友应该心里面都觉得说，哎，我以前都有在吃叶黄素哈，可是眼睛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善哈，不晓得到底有没有效果，对不对？
1: 其实这个心声哦，我们常常听到啦，但是我真的必须说哦，这不是你的问题，因为你可能使用的叶黄素配方太单一了。
0: 对对对。
1: 那因为一般叶黄素刚刚前面都有提到，你可能只顾了视网膜，或者是只顾到黄斑部，但是眼睛的循环、血液循环你没有顾到。
0: 对。
1: 哦，我们刚刚一直强调视神经，对不对？你视神经的保养没顾到，也没有百年中药厂这个复方在里面帮你哦，从里到外调理你要整体的眼睛环境。那这样的保养，只可能哎，可能你只做到1/3，或者是可能做一半。
0: 这么多配方又是中西合璧哦，这样的话它的价格是不是很贵啊？
1: 你想想看哦，真的不便宜哦，因为把金多采里面的成分拆开来卖的话呢，你看游离型的叶黄素，然后还有酯化型的叶黄素，虾红素啦，来白藜芦醇，玻尿酸、绿蜂胶，又再加上有名的庄松荣的护眼中药复方，一个月的支出4-5千块应该跑不掉哦。但是我们金多采叶黄素呢，把这一切全部都帮您整合到一个液态的胶囊，成本说真的本来就不低了。
0: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人家讲的团购价，现在团购这么多嘛，对不 对,
1: 对，
0: 让大家也可以吃到你们这个最新的金多采叶黄素吧。
1: 金多采呢一盒是30颗，那你一天一颗就好。一般正常的定价是1980。但是呢今天要推出3盒的组合，因为你吃叶黄素不可能只吃一个月嘛，对不 对,
0: 对，
1: 你一定是3个月以上你的效果才会慢慢的出现。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团购价优惠的只要2980，刚刚提到的3盒哦。 哦，2980，所以帮你直接就省下了将近3000块。
0: 哇！
1: 换算下来，一个月眼睛保养不到1000。
0: 3个月，所以你这样3个月份本来就快6000块啊。

0: 今天是不到3000块的意思哦。
1: 对。
0: 可是我跟你讲啊，顾问，人家都说哈、哦，保养眼睛不止3个月啦。
1: 当然。
0: 那一家四口，对不对？我可能还要6个月哈、哦，还更久。让你听出来了吗？哎，3个月够吗？
1: 哎，真的问到重点了、哦，因为不光你自己要顾到，爸爸妈妈自己顾到，
0: 对呀、啊，
1: 还要你的长辈阿狗。现在呢，小朋友读书，你看考试升学压力那么大，对不对？
0: 对。
1: 啊、国中考高中，然后高中考大学，然后小朋友手机要滑不停，不光是自己要顾到你的眼睛哦，这个眼睛保养跟存钱一样哦，真的是连续才会有复利效果。
0: 没错，所以、
1: 啊、3个月只是开始而已。
0: 刚开始我们要让大家再持续，所以团购再持续来，顾问，
1: 团购再持续哦，来真的大家给他用力起来哦，就是一个诚意价好不好？今天买一组3盒，然后我们再送一组3盒好不好？
0: 好啊，当然好啊！
1: 嘿，买3送3，6盒让你带回家，让你全家都顾到。所以呢，全部价格不变，好来2980
0: 哦。
1: 哎，完整保养整整6个月，
0: 最棒的选择，统一集团统心生技的金多彩叶黄素胶囊哈。我跟顾问报告一下哈，这其实哈，人家节目还会玩一个梗，因为都会怎么？节目结束之后要打电话，对不对？
1: 对，
0: 打电话前10位、前20位都还有另外有优惠，你这边要不要考虑一下？
1: 刚才已经买3送3了哦，
0: 哎、欸，我能凹尽量凹，好不好？
1: 价格不变，好啦，今天这个前20位的朋友哦，我这样啦，再额外加送1盒，哦，就是前20位而已哦，嗯，对，所以注意听到的话，赶快打电话，也就是说。确认一下哈，不要再凹了，好不好？主持人来了，就是7盒啦，前二十名才有哦，7盒2980，价格还是一样，价格不变哦，所以等于是帮你多送了将近2000块的产品了。
0: 哎呦，
1: 当做今天的见面礼了，好不好？
0: 谢谢顾问，所以我们今天就是7盒2980，
1: 对，
0: 现场的免付费电话
1: 0800445566，0800445566。
0: 好，我们现场电话呢是0800445566，0800445566。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张安琪，安琪顾问，谢谢顾问，
1: 谢谢。
2: 最近眼睛好酸，看东西都好模糊。我有吃叶黄素，可是都没感觉耶。
3: 妈，要吃对成分呐、啊。试试我买的这个统心生技专利金多彩叶黄素，里面还添加了绿蜂胶来调节身体哦。
4: 严选优质专利叶黄素、绿蜂胶、红景天、红枣、枸杞、玻尿酸、虾红素、白藜芦醇等数10种植物精粹专利配方，运用液态冷风技术，好吸收，好有效。金多彩叶黄素原价1盒1980元，3盒组合价只要2980元，庆祝首卖买一送一，6盒只要2980元，前20位来电再加送1盒。彩色人生不用等，现在就拨0800445566，0800445566。

生活大小事都在生活杂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实习小编 Alison， 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杂志。大家会不会常常觉得眼睛又干又酸，看东西模糊不清呢？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从早上的新闻、工作上面的电脑到晚上的追剧，我们的眼睛几乎是24小时都在加班。长时间用眼下来，许多人可能都有了眼睛疲劳的症状，像是眼睛干涩、有异物感和流眼泪等等。这些可不只是小问题，如果不重视，长期下来可能会让视力下降，甚至是增加干眼症和黄斑部病变等眼部疾病的风险。要保护好我们的灵魂之窗，可以先从饮食习惯开始改变。有几种营养素对眼睛健康有很大的帮助。第一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它们就像是眼睛里的天然太阳眼镜，可以帮忙过滤蓝光，保护视网膜不受伤害。因为人体没有办法制造这些营养素，所以我们得从食物中摄取，像是菠菜、羽衣甘蓝这些深绿色的蔬菜，还有玉米和鸡蛋里面都找得到。另外 Omega 3脂肪酸能保护我们的视网膜神经，还有抗发炎的效果，可以减少眼睛的干涩。要补充的话就多吃点鲑鱼或是坚果类。还有维生素 A 能帮助我们维持夜间视力，保持眼睛的湿润，像红萝卜、肝脏、乳制品都是很好的来源。最后维生素 C 和 E 这两种抗氧化剂能保护眼睛的水晶体和视网膜，延缓老化，预防白内障，可以从奇异果或柑橘类水果里面摄取。除了从饮食补充，正确的用眼习惯也非常重要。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好记的20-20-20法则，意思就是当我们专注用眼20分钟之后，记得把视线移开往20英尺之外，大约是6公尺的地方看20秒，这样能让眼睛的肌肉好好放松，减少疲劳感。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善用一些工具来辅助，例如在电脑或手机上开启护眼模式，或是贴上抗蓝光的保护贴，都能有效地减少蓝光的伤害。觉得眼睛干涩的时候，适时点个人工泪液，或是下班回家用热敷眼罩促进血液循环，都能缓解眼睛不舒服的感觉。最后也要调整一下工作的环境，电脑荧幕的高度应该让你的视线稍微向下，并且保持50-70公分的距离。而且不管是在工作还是休息的时候，都要确保周围的光线充足，避免在太亮或是太暗的环境中用眼，增加眼睛的负担。最后除了20-20-20法则，建议大家每工作1个小时就起来走一走，让眼睛和身体都能得到适当的放松。在无法避免数位电子产品的现在，保护眼睛已经不再是口号，而是我们每天都必须做的功课。透过均衡的饮食，搭配良好的用眼习惯和适度的休息，我们就能有效地降低眼睛疾病的风险，延缓老化，好好保护我们宝贵的视力。本文选自杰乐先志健康维持专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好，我们今天呢、啊，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啊。那这位特别来宾呢，要来跟大家分析，而且分享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常常会吃到的一个可以用来沾的，也可以用来卤的，也可以用来哦直接喝。这个东西是什么呢？黑黑的哦，而且是有液体的哦，啊，有的是格格的，有没有猜到？哎，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啊、哦，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就是酱油啦啊、哦。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特别来邀请到这位专家老板啊，这是来自我们龙鸿农产食品加工厂，也是我们林内国产生产合作社的董事长郑日汉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郑董事长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这个今天呢、啊、很难得邀请到董事长来哈、哦，主要呢来请教一下董事长，因为哈、哦、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或者眼尖回去找这个苹果日报，哇，哎，之前董事长您的这个酱油的事业哈、哦，媒体也去采访，对不对？哦，那采访你以前到台北去啊，做这个果菜批发怎么奋斗的过程啊。然后呢，再回头做这个酿造的事业、嗯，哇，这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哦，这个早期我是在北部啦，然后台北的、哦，从事那个贩卖的那个生意啦。
0: 哦，
1: 当然就会接触到一些那个都是阿妈给的、那个、
0: 阿妈给的
1: 对
0: 啊、
1: 哦，他们如果在北部的地方哦，你。那个阿妈给在酿造这个酱油啦哈，还是做那个硬瓜啦哈，还做那个硬皮啊这一类的，他们那个技术早期真的是很厉害
0: 啊、
1: 哦。我是在那边学到他们的真传呐。
0: 哎呦，
1: 哦，啊，所以说他，然后他们做的都是绝对说都是最传统的、
0: 哎、
1: 最古法的，
0: 嗯，
1: 没有参差现代的那一种成分在里面。
0: 哦，
1: 所以然后我就回到那个南部哈、哦，云林林内哈、哦，
0: 嗯。
1: 就自己去创业
0: 啊、哦，
1: 然后就以这个早期这些阿嬷
0: 嗯
1: 的方法、嗯，然后再慢慢再去摸索做出来这最传统的酱油
0: 哇，
1: 这样
0: 哎、欸，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认为说哈、嗯，哎，那酱油不就咸咸的吗？就是吃个沾的什么的哦，那卤个肉，哎，这有什么必要特别有什么学问吗？哎呦，我跟你讲，学问可多了啊、哦！刚刚我们董事长讲说。哎，特别还跟老阿嬷用古法来做酱油。事实上，现在做酱油的概念跟以前不太一样。哎，到底差别在哪里？那我们要讲一个好的酱油，或者是好的酱油，它的必要的条件又是哪些嘞？
1: 第一点，第一，你的制期了哈。
0: 嗯。
1: 制期，你的期发酵一定要成功，哦、你的起劲一定要很单一纯种，你不能有杂菌的污染，
0: 不能有杂菌，这个是酱油本身在酿造时候的重点了、
1: 啊。对，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嘛，
0: 啊、
1: 哦，第一个阶段你起劲做出来绝对要很纯
0: 啊、
1: 哦，不能有污染。
0: 对，
1: 你有污染，你又酿造出来的风味就不一样，
0: 就跑掉了。
1: 对、啊、第二点的话，你一定要用古法，要瓮缸，
0: 瓮缸啊，那种的、欸、有没有？
1: 那一定要瓮缸，然后第三点一定要密封，古法绝对就是密封
0: 啊、
1: 哦，密封。发酵要经过春夏秋冬日晒、
0: 哦、
1: 它里面哦的那个蛋白质转换氨基酸哦才哦那个整个步骤哦才会完成的、
0: 啊、哦
1: 风味才会出来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哦、嗯、问一下董事长哦，外面在买酱油呢都说啊100多天哦酿造完成哦等等出来的酱油
1: 嗯
0: 那我们看到有一些酱油呢甚至要一年以上，为什么要有这种差别呢？
1: 哎。

0: 120天其实是蛋白质转换氨基酸已经完成，但是如果后面的是风味，就像按那个威士忌一样，对，你放越久，它的风味是越纯越香。
1: 豆在酿造的时候，其实外面还有分成黄豆，有的是黑豆，对不对？我知道你们其实黑豆酿造的非常的好。
0: 对。
1: 到底黄豆、黑豆它的差别在哪里呢？
0: 黑豆它本身有花青素，还有黑豆可以入药了哈。
1: 哦，算是药用的。
0: 对，所以它的营养成分对人体是相对比黄豆要好很多了。
1: 比较高。
0: 哎，对。如果黄豆还有疑虑，就是有基改、灰基改这个问题了，基改的问题。
1: 哦，是是是。
0: 但是我们从我们的祖先开始一直做到现在，就是一直都是用黑豆。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从来就没有去改变了。
1: 也没想说，哎，我来用黄豆啊，怎么没有？就是、黑豆
0: 没有没有，当然黑豆，当然如果用黄豆，那成本相对也低很多啦。
1: 嗯。
0: 哦，黑豆成本当然很高嘛。
1: 比较高。
0: 再来说我们。在做用黑豆在做，我们整个流程都很严谨啊，我们从豆开始进来到工厂，我们都全部采取冷藏的保存啊，
1: 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呢控制它，维持这个品质。那再来就是说、慢慢的就开始进入到酿造的过程，那这样哒哒哒哒，你刚刚前面讲曲菌啊什么等等的，
0: 对，
1: 然后要封缸，对不对？
0: 对，
1: 就一年之后才能够再有新的酱油再出来，所以一年这样子，每一批酱油出来，哇，不得了哎、花非常久的时间了、难怪说，做一个很好的酿造的酱油啊，那真的是媲美酒类的这种什么 SO 啦，Whisky 啦之类的这个等级哈、
0: 要时间、
1: 要有时间才有这么香浓余韵的酱油的这种风味哈、好，今天哦真的是很开心邀请到我们的郑日汉哈、龙鸿农产食品加工厂。这个在我们的业界也是相当的知名哈、那等一下呢，广告时间之后回来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来用到、品尝到这么好的酱油？我们等一下进广告时间。好，我们这一段呢，工商广告服务时间呢，为大家来邀请到的是我们龙鸿食品加工厂的郑日汉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董事长你好。
0: 你好。
1: 今天呢、特别跟大家讲到有关酱油的知识哈，所以特别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我们龙鸿的黑豆油黑豆油，对不对？
0: 对。
1: 哦，哎、可是我这样念黑豆油黑豆油觉得很好玩哈、黑豆油啊，就是国语的黑豆油呢。而且它这个一样是黑豆酿造黑豆油，怎么会这么刚好啊？
0: 所以我们就承袭这个最古老的方法哦，就是用黑豆去做这个黑豆油了。
1: 对，
0: 哦，那今天我来上这个节目哈、我有带一瓶我们龙鸿的一哥啦。
1: 哦哟，一哥、我现在也看到了。
0: 哎，就是说无添加的，我们的成分只有黑豆糖。盐水就是四种
1: 而已，
0: 对，绝对没有什么味素啦、调味料什么，通通没有，哦，就只有黑豆、糖、盐水就四种。
1: 可是很奇怪哦，为什么这样子四种原料要放一年以后，它的香味竟然是可以让所有我们吃的食物衬托出它的这个美味啊？
0: 这就是我们的酿造技术哦。有达到那个一定的水准，我们有能够把黑豆的蛋白质转换成氨基酸以后、把它的鲜味、完全的提出来
1: 啊。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吃食物啊，喝汤也好啦，喜欢吃日本拉面那个汤头熬久了以后、其实都有食材本身释放出来的氨基酸。可是像我们这个黑豆油，龙鸿黑豆油，它也是一样透过自然的发酵，大自然真的是很奥妙哦。你给它一点时间、我给你氨基酸，我就给你这个美味鲜味啊。
0: 对呀、
1: 对不对？听说你们在食品展上面竟然给人家喝酱油，怎么回事啊董事长？
0: 这个是我们在那个南港国际食品展的时候，我们是以1:8、现在是1:8的比例，然后泡、泡酱油的酱油茶给那个客户喝了、大家都赞不绝口了，因为它这是天然的氨基酸啊，你喝的对你的身体也是都是有帮助啊。
1: 其实我刚刚为什么特别问这个问题呢、因为董事长来的时候我特别也这个比照办理，我也不相信啊，因为我们的常

0: 长今天有来，他一看到我就打开要我闻味道啊，要我喝这个酱油水啊，我本来是不要啊，后来我想说好，我今天要介绍这个酱油总得喝喝看。结果我跟你讲哦，稀释完了这个我们龙红一哥纯酿造一年熟成的这个黑豆油，我跟你讲
1: 无添加
0: 的哦，它这个味道是会有带点甘甜的味道，
1: 对，
0: 干那那你得赶快啊，
1: 对，
0: 这没有那个酱油就啊。

0: 真的是只有那个豆味，而且是它有那种深层酿造出来的那种鲜味，那个鲜味就是来自于氨基酸发酵完了之后所带给你的那个味道。
1: 对对对，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发酵的技术很成熟，
0: 嗯，
1: 绝对没有腐败的情形。
0: 哎，实在是今天讲到我们龙虹的这个一哥哦，纯酿造一年无添加的黑豆油。
1: 嗯，
0: 我们刚刚讲说一年代表什么意义？很多人说，哎，人家120天、180天不就可以了吗？一年代表什么意义？这个董事长要来特别讲一下。
1: 哦，一年的能够带给你那种风味哈、哦，是你说一般外面的没办法比拟的啦。
0: 除了风味之外，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我们讲了说酒类就是 SO，
1: 对
0: ，Whisky 就是时间酿造出来的，还有就是限量的概念。
1: 对，因为一年真的是很难做到很多的东西的。
0: 没错。
1: 对。
0: 哦，你说人家那个120、180。传统酿造的那种哈、哦，直接就量产了嘛，
1: 对对对，
0: 因为归管我归管啊，
1: 大哥翻好几番呢，
0: 翻好几番啊。可是你这个一年的酿造，你要有多大的地方去放酱油？嗯、然后今年你要放一年才能够卖明年的，嗯、明年要等它熟成到一年，我再拿出来卖。
1: 对，
0: 那不是每一瓶都限量吗，董事长？
1: 对对对，现在是这我们推出这一瓶哦，真的是很大家真的有一点在追啦。
0: 嗯，在追我们这一支啦，龙虹，对不 对？
1: 无添加，
0: 无添加一年熟成的黑豆油、哦、
1: 对对黑豆油，对。
0: 而且真的是在南部地区哦，很多人讲到这一支哦，嗯、哦，大吉，哦对，大吉，就是一定要吃到这一支酱油做的哦，来这个捞吧，来控吧，来做一些食品啊，哇，那个才是吃起来有味道哦。
1: 嗯、
0: 但是哦，各位也不要想说哦、啊，你今天讲到酱油，讲到酱哦，咖啡熟悉安娜。阿伯提来吃看卖嘞，提来肉看卖嘞，我提来啉看卖。不要担心，各位，我们今天董事长有带来一个特惠，对不对？董事长，你赶快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一瓶无添加的黑豆酱油哦，现在是380元了。
0: 对，
1: 五瓶一组是2080元。
0: 380元，等于说在我们南部乡亲，大概在外面的市场销售价格，一瓶无添加的是380元。
1: 哎，对。
0: 哦，
1: 是
0: 一组五瓶就是2080。
1: 对，那今天哦，给大家一个独家的分享价了哈、哦。
0: 对，
1: 前20位听众啦，五瓶只要1500啦。
0: 我们节目哦，五瓶只要1500，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的听众、哦，前20位听众
0: 有听到节目的听众啦。所以南部的乡亲可能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了哈，您到店头去，这个可能我们价格不一样。
1: 哦、
0: 董事长，这样可以吗？
1: 可以，没关系，嘿，没关系。另外，我再私人再送一瓶公司顶级的一年酿造的酱油膏，
0: 还有再送一个。你刚刚说就是原价是380了，对不 对？但是我们今天特别，你听到节目，我们董事长有一个优惠价格是，一组五瓶是1500块，
1: 是。
0: 另外，你还要再送一个。一样是一年酿造的酱油膏，
1: 对，
0: 就导游哥啦。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哇，哎、欸，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导游哥哈、哦，因为你看哦，我们不仅这个吃水饺也可以沾哈、哦，吃什么菜头粿啊，做沾酱啊，什么
1: 蚂蚱，
0: 哎，蚂蚱，
1: 哎，对，
0: 哦对，加一点那个辣椒酱啊等等的啊，
1: 跟荷包蛋，
0: 荷包蛋呐、啊，哎、欸，我跟你讲，吃到后面已经不是在吃荷包蛋了，是在吃这个好吃的酱油膏，
1: 是。
0: 哦，而且我们这个一年酿造的酱油膏，哎，这个吃起来味道怎么样？
1: 哇，这个你在外面绝对吃不到这种古早味的这个口味啦，
0: 而且不会很死咸，
1: 对，
0: 甘甜那种感觉的。
1: 对，还有那个真的是有古早味，那个酱油那种风味啊、哦，真的很香，
0: 你讲到
1: 很香的。
0: 董事长讲到这个，我都想要有一个猪油拌饭这样。
1: 哇，那觉得更。那绝对是绝配啦，
0: 你这一瓶酱油膏这样够吗？不够，不够，我跟你讲，你自己去买啦，这我就不管了啦、哦、今天这一瓶酱油膏我们是送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常讲说呢，柴米油盐酱醋茶，今天邀请到董事长来、哦、为大家的家里面的这个菜肴呢酱出好料，就是这样子、哦、我们五瓶的酱油，导游签啦，对不 对？五瓶的黑豆酱油，另外对清的酱油，另外再送一瓶酱油膏，一样是黑豆酿造的酱油膏，好不好？这样价格就是1500块，机会难得，请董事长跟我们讲一下订购专线是
1: 0800445。

0: 六六，零八零零四四五五六六，
1: 零八零零四四五五六六，零八零零四四五五六六。有这个好酱呢，我跟你讲，每个家里面都可以出好菜了，好不好？希望大家有机会拿到这个齁，正台湾，对不对齁，产的黑豆纯酿造的酱油。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董事长 ,0800-445566, 谢谢董事长，谢谢。谢谢。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
4: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3: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5: 谢陛下。
6: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耳东叽里呱啦，我是主持人佑君。台中市政府守护孕妈咪好运专车服务再升级，即日起扩大台中好运专车规模，加入 Uber 车队，车辆总数超过9100辆，让孕妈咪叫车更轻松便利。卢秀燕市长表示，为鼓励年轻家庭愿生敢养，市府推出

0: 孕妇乘车补助，减轻产检及外出交通负担。考量年轻族群习惯使用 Uber 等多元轿车平台，因此市府整合 Uber 与多元计程车，由社会局、交通局及数位局跨局处合作，正式升级为好运专车 2.0。
1: 我们今天呢是幸福孕妈咪好运同行再升级，跟大家报告哈，那我们为了鼓励大家愿生敢养，我们要鼓励生育，那也因此呢，我们对于孕妈咪要支持，因为怀孕过程当中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为什么？因为我生过孩子，我怀过孕啊，所以我自己非常能够体会。那也因此呢，我们怎么样在妈妈怀孕的过程当中就开始照顾妈咪，同时给她帮忙，也减轻她的经济负担。所以呢，我们开办了啊，我们就是对孕妈咪的这个啊计程车的补助。那每位妈咪呢，她可以获得哈每趟最高补助200块钱，那可以照到30趟。那这样的话，她外出产检、外出准备她的备孕，就是要采购这些东西的时候，甚至她想要啊做些出去玩一玩等等哈，那我们就可以在交通上给她帮忙啊，让妈妈在外出的过程中得到更多的照顾以及经济负担的减轻。那台中市啊，在开办我们这个孕妈咪好运专车的时候呢，啊，其实很容易。为什么？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有敬老卡啊，敬老爱心卡。那所以呢，我们本来就有跟车队合作，那所以我们本身在开办这个孕妈咪专车、好运专车其实并不难，因为我们在敬老爱心卡的过程中就已经有跟很多的车队合作。那这些车队呢，那我们给他安装特殊的车这个机器，然后有特殊的计价，然后呢他们在我们的长辈或是身心障碍的市民外出，那可以，那这些人可以，这些长辈或者是有身心障碍的市民，他可以得到经济上的补助。那同时呢，也等于有计程专车在接送他。那对计程车来讲，他也可以增加生意。所以我们本身在开办好运专车的时候，不是什么太大问题。那可是我们一开办以后呢，非常的轰动，大受欢迎。这个好运专车已经有跟议员报告，谢谢你们的支持，已经有8000多位的孕妈咪来申请这项福利了哈。那第二个呢，我们已经出动了87000多趟次了哈，87000多趟次的计程车，那再送这些孕妈咪，然后去产检或者是外出。那可是我们政策每一段时间执行完以后，我们会检讨，我们就发现啊，其实孕妈咪相对现在的妈妈都很年轻，他们对科技工具都很娴熟，其实他们自己本身就常常是啊这些多元计程车啊 Uber 啦等等之类的爱用者。他们平常还没怀孕的时候，他可能就常常叫 Uber 啊，不管他吃的叫 Uber Eat， 或者他坐车他可能会叫 Uber 来坐车。那所以我们的传统车队，原来传统车队并没有涵盖这些 Uber 啊，没有涵盖这些线上计程车、多元计程车。所以台中市是全国第一个发想，我们是第一个发想，我们说要把这些 Uber 计程车、多元计程车拉进来的哈、啊、拉进来的。那所以呢啊，这个 Uber 他们也没碰过这种业务，他们平常就是一般的民众服务，他们也没有碰过这种业务。因为呢，他必须要跟政府之间互相计价、互相折算啊，那所以他的程式要另外再写。第二个 ，Uber 的这个计程车啦，啊 ，Uber 的它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计价的工具，没有一个设备，所以怎么再去串接它，这就是另外一个系统。所以呢，台中市我们这项业务呢，这项福利是归在社会局。但是多元计程车 Uber 或是传统计程车都是交通局在主政，然后我们要搞线上，要去把它串接起来，要能够扩大，也能够让 Uber 耳朵圆的车子进来，提供给孕妈咪使用。这就是数位局，这就是我们成立数位局的目的哈。所以找三个局处来，我们怎么一起去谈哈。所以我谢谢这三个局处哈，使命

0: 答，市长想要这样子做，市长想要这样子做，然后呢，这个他们还能够在有效的时间之内，一定的时间内能够达成。所以我们是全国名列前茅，首开这个 Uber 啊 ，Uber 纳入啊这个孕妈咪的啊这个专车里面。那这样子的话，各位，我们原来孕妈咪可以叫的车辆在台中市有5000多辆，因为加了 Uber 以后，现在来到了9100辆了，啊，来到9100辆哈、啊。那这样子的话，成长了65%，啊，好运专车2.0。再升级，那这样的话，孕妈咪她叫车就可以叫更容易叫了，更容易叫哈啊，机会更大，而且她可以选择不同的车辆，她想要叫传统计程车也可以，她叫 Uber 也可以，随便她，她的选择性更多。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发表的这个记者会呢，就是我们的啊好运专车2.0再升级，就是把 Uber 拉进来。把它拉进来，提供妈孕妈咪更多的选择。那现在是第一波，就有这么多的 Uber 司机愿意来登记，所以现在让我们的这个提供孕妈咪的车辆从5000多辆增加到9100辆，未来会有更多的 Uber 司机他愿意来登录，所以也许会破1万辆啊。那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 Uber 司机，他还在想他要不要接这个业务，那他还在看看别人。那但是我们有信心，因为这也可以增加所有计程车，不管是 Uber 计程车或者传统车队，增加他的生意，因为把饼做大，然后机会啊，政府提供的机会更多，那孕妈咪更愿意不是自己开车，也不是家人接送，而是透过我们提供的好运专车去外出啊，那所以孕妈咪就愿意更要叫。那市政府只要一直提供经费、提供服务，那这样把饼做大。对计程车来讲，不管是传统计程车或 Uber 的计程车，它本身生意机会更大哈、啊。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因为升格成功。2.0成功，所以我们举行这样的记者会。那一方面向我们所有的孕妈咪报告这个消息，未来大家线上叫车不是只可以叫传统的计程车 Uber， 你也可以叫哈。第二个，我们也呼吁更多的车计程车加入我们的行业，提供这样的服务。那第二个，我也跟大家报告，台中市我们的好运专车跟别的城市不一样，别的城市跟各位议员报告，我们一开始就全线上，别的城市呢，他可能要先去领券，孕妈咪申请后他来领券，然后呢，你又坐了一趟你就给一张，然后计程车司机呢再拿这个东西去跟市政府领钱，所以孕妈咪他要跑一趟先来领他的券，领他的券以后交给计程车，计程车他收了以后再去跟市府结算啊，所以呢，大概都还要实体上跑来跑去。台中市因为我们的台中购物节太成功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台中市就是全部线上，所以我们的好运专车全部线上啊，叫车的人也全部线上，然后这个付钱给计程车司机也全部线上啊，就像我们的台中购物节大概到这边啊，那它全部都是线上，那这样子的话，那就可以节能减碳，而且也符合现在民众哈线上使用的习惯，这个能够做到这样子真的不容易。那台中市政府，因为我们台中购物节很成功，我们很早就在推动这些线上支付、线上的形式，所以对台中市政府来讲，我们要做这样的升级，对我们来讲不是那么困难，因为我们全部都线上。有些人在问啊，孕妈咪你全部线上，万一有人不会呢？跟各位报告，当妈咪年纪都蛮轻的啦，哈，都会使用这些啦，哈，他都会使用 LINE， 会使用 Google， 会使用各种 Uber， 会 Foodpanda， 他会用。所以哈，上次有一个年纪比较资深的民众在问我，安娜，我不要用的，我说你哪个要生，我会特别给你服务啦，哈，你哪不要用，我会特别地位给你服务啦。但是现在的这个年轻妈咪早就是，这也是为了年轻，因应年轻妈咪的需求，他们已经不喜欢实体的点啊、券啊，或者是乘车卡，他们已经不喜欢了。他说：“你给我线上， 我都不用跟你，我都不用来找你市政府，你通通给我线上，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啊方便使用。所以这也是回应很多这些年轻的孕妈咪哈，他们本身啊轿车使用的一个习惯哈。那今天呢，因为我们很重，虽然这是一个服务的 2.0 再升级，那但是我们很重视这个事情，那跨了三个局处才好，才能够成功。那同时呢，我们为了昭告天下，让更多的孕妈咪来使用我们所提供这样的服务哈，那也因此呢，今天我亲自主持这个记者会。各位好朋友，我是六都唯一会生孩子养孩子的妈妈啊，妈妈市长。也因此呢，哈，我们今天有一连串的托运活动。我刚才去我们那个，刚才去我们的阳明市政中心市政园区，我去做什么呢？因为我那边又开了一个市政府职场公托啊。大家看到台中市政府，那我们是中部地方政府第一个开公托，职场公托。提供给我们市府员工哈，来送托。那因为我们是大市政府，一个公托不够，所以我们又在阳明那边又开了一个公托哈。因为我那边有将丰原地区有将近十个局处在那边，那刘世洲议员刚才也才去哈，风尘仆仆一直支持我们的托育政策，非常感谢。所以我刚才先去啊丰原主持啊我们的这个啊公托，丰原公托，丰原的市府公托哈开幕。那现在又来赶来这边主持我们的好运专车升级 2.0 成功哈。那总而言之，我们在台中市在年轻市民愿生敢养方面，我们会继续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会提供更好的服务，让台中所有的年轻父母哈，在生养的过程当中是觉得幸福的。那幸福不是市长一个人造就，我们需要很多人帮忙，因为宝宝急啊，宝宝急，我们要提供这个好运专车，那这个好运妈咪，那她可以来叫，那建车提供服务，谁付钱？市政府付钱。我们开了这些职场公托，谁付钱？市政府付钱。我们生育津贴倍增再加码，谁付钱？台中市政府付钱。我们区区有亲子馆，谁付钱？市政府付钱。市政府要花这么多的钱在做托育，没有议会的支持做不到。所以今天来，尤其今天来的议员哈，在我们这些预算上都给我们大力支持，不但支持，还本人到亲自帮我们站台，表示对我们政策的鼓励跟支持。我要再次谢谢刘世洲议员哈。当初我们做好运专车啊，我们要做这个职场公托，大家都说公共年了，来以后走看到都走去啊，那都轮流的卢秀燕走哈。我们做台中购物节，哎呦，那个怎么可能成功啊？我们做锅烤节，每一样都有人啊，做这个物条券，每一样都有人唱衰。但是这些议员一直支持刘世洲议员，就是始终信任我们，支持我们哈。所以今天有这么多的福利出来，真的要谢谢刘世洲议员。我们也要谢谢年轻的爸爸杨大宏议员哈，他为了支持，他就再生一个哈，他本来只有一宝，他现在只有一宝。那为了啊看到我们生育津贴翻倍，再加码，生三个有3万，生四个有4万。然后再加我们区区有亲子馆，再加上啊我们有这个好运妈咪，所以呢他就生第二宝啊，加油加油再加油啊。那接下来哈啊，我要感谢哈林佩涵议员，这也是一位妈妈议员哈。所以市长在啊我在发想这些托育政策的时候，他听得懂。那所以当大家不信任怀疑的时候呢，他说这个该做，我们全力支持。所以每次我们的公托开幕他也来啊，我们啊这个好运专车他也来，两次他都来哈。为什么？他是个妈妈，所以他对于这孕妇们的需求，妈妈的需求他非常了解，所以始终跟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也特别谢谢林佩涵议员啊。当然今天很多的民意代表都有派代表来，我也一并致谢。那各位好朋友，那既然开了这个 2.0， 那我们也所有希望大家愿生敢养， 继续的努力生产，报效国家，好，报效国家。那同时呢，也多多叫车，因为开了这些就是要给大家用的，就是要给大家用哈。那我们也拜托所有的啊这些司机们，不管你是 Uber 司机，不管你是传统汽车司机，那因为每一个孕妈咪都带着我们下一代啊，那来搭你的车，希望你能够更体贴，希望你能够服务更好哈，更照顾，让每一位的孕妈咪都有愉快的乘车享受，拜托你们了。
1: 台中市好运专车从申请轿车到补助结算，接采全线上作业，符合年轻族群使用习惯，同时达到减碳与提升效率。社会局表示，孕妇乘车补助对象为涉及台中市的本国籍孕妇，或是配偶涉及台中市的非本国籍孕妇，在预产期前持孕妇健康手册、身份证、产检证明或诊断证明线上申请，通过后电子乘车金会直接存入台中通 APP， 自核发日起到预产期后六个月都可以使用。每次怀孕提供30趟次，每趟次最高补助200元，市府持续推动育儿津贴、托育补助、到宅坐月子服务，以及全国最平价的公托与免费亲子馆，全面支援家庭育儿需求，努力打造友善育儿城市。更多孕妇乘车补助资讯，欢迎查询社会局官网与社会有爱温暖台中脸书粉丝专页。

0: 台中市重要文化地标复兴工厂1962邀集台湾在地家具及设计品牌，推出岛屿生活2026台湾设计家具生活展，描绘出现代生活面貌。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施纯福副局长出席活动时表示，复兴工厂1962是过去台中的化妆品制造集散地，演变至今成为文创产业的摇篮，更入选台湾百大文化基地。这样的转变有赖于中央、地方与民间三方携手合作，希望这次的展览能将本土品牌的创意发想与精心设计带给更多人，持续推广台湾文创的可贵之处。
1: 今天我们也很开心，岛屿生活这样的一个设计展，一直到6月28号，总共有10个设计团队，哇，展出的这些家具，我刚这个1点多就来了，哇，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 surprise。这个有孔雀羽，古董的孔雀椅，好，孔雀椅，然后呢，家族发展，这个还有燕子椅，好，那另外这些这些家具有的是可以组合的，所以自己生活喜欢的方式做各种组合，好，所以非常具有可看性，而且在这个再生材料还有永续环保等等都有很多，好，包括有 3D 列印啊，有非常多的创新跟设计的一个结合。那不止这样哦，未来还有讲座，还有一些体验的活动在这边进行，所以在这边好，我们也邀请台湾各界对于设计有兴趣的好朋友可以到台中到复兴工厂来。
0: 复兴工厂1962许清浩总监表示，本次展览陈列许多富含特色的家具，包含部分透过废弃建材加以改造的家具，呼应永续生活的理念，另外也有结合传统家具的工艺手法打造出的复古家具。透过这些作品的展示，让大家可以亲眼见证台湾品牌的创造力以及艺术能量为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与改变。
2: 那我想呢，其实这几年呢、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优秀的这个设计师哦，包含这个品牌哦，开始思考我们的家具啊，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这个空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哦。那么，我想他们不是只是做产品啊，而是透过材料、工艺啊、文化创意跟生活体验呢，建立起台湾自己的一个设计的语言哦。那同时呢，我们也发现有很多好的台湾的设计，其实需要能够被理解、被感受，然后真正进入生活的舞台。所以呢，我们的岛屿生活2026就是这样子诞生哦。好，一张椅子呢，一盏灯哦，一张桌子哦，其实好像是日常我们常使用的一些物品嘛哦，但其实它是承载我们对生活的想象，也是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哦，跟这个美感。那这次岛屿生活2026呢，我们邀请了许多台湾的家具、工艺还有生活风格品牌来一起来参与哦。那从经典工艺、永续再生，还有这个文化转移，还有当代的设计，我们希望呢，透过这一场的一个展览呢，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其实有非常棒的这个设计的能量哦。那今天的展览不是一场关于家具跟生活的设计展而已哦，我们是希望更是一场台湾设计如何走进我们日常的生活，然后如何被世界重新可以看到的一个体验这样子哦。那我刚刚提到，我们去年复兴工厂很荣幸获得文化部的百大文化基地哦，然后这里不只是一个老屋活化再生的一个场域哦，我们希望呢，复兴工厂一直在做的事就是关于文化啊跟美感这两件事情哦，创造一个艺术文化工艺还有设计人可以交流的一个平台，以及大家可以发挥的舞台哦。最后呢，我们感谢文化部，然后还有我们台中市政府的一个支持，还有今天在场所有参展的品牌合作伙伴、媒体朋友，还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年一路来陪伴我们的这些贵宾及朋友，好，谢谢大家，谢谢。
0: 本次展览。

集结多组台湾家具与生活风格品牌，涵盖经典工艺、当代设计、永续材料与跨域创作等面向，展现台湾设计多元且持续发展的能量。茶几、餐桌椅、琉璃台等我们所熟悉的日常家具，随着使用需求改变以及美学概念的融入，也变得不再平凡。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20日在北斗商家举办 MOVO 公共自行车启用记者会，正式将北斗纳入公共自行车服务区域，

0: 王惠美县长表示，北斗市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百年古镇，如今成为彰化第17个启用 MOVO 自行车的乡镇，别具意义。MOVO 自行车进驻北斗后，为交通提供更便利环保的选择，也展现县府持续推动低碳运输的决心。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1: 王县长表示，北斗镇首波启用八处 MOVO 站点，包括万来国小、红砖市场、北斗家商、北斗国中、心动广场、北斗分局、罗清国小及罗阳国小，兼顾学生通学、民众洽公、日常采买以及观光需求。MOVO 公共自行车启用后，乡亲可以在北斗骑车漫游，享用极具在地特色的高丽菜饭、肉圆以及香菜咖啡，徜徉于悠闲时光。
2: 北斗地区设有八站，总共呢，我们目前这个是第17个乡镇设有 MOVO， 我们未来的目标希望26乡镇都有。那我们呢，也最近也在淘汰我们第一代的这个 MOVO 的一个车子，希望让我们乡亲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的便捷。
1: 王县长指出， MOVO 公共自行车在彰化已经建置190个站点，共2730辆自行车。考量部分 MOVO 1.0 旧型车辆使用多年，为了提升民众使用便利性与服务品质，今年将分批投入更多 MOVO 3.0 新型车辆，加速汰旧换新。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0: 本台消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即将于5月22日星期五及23日星期六分别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及国台交演奏厅带来 NTSO 水兰、吴佩轩、吴佩琪与国台交音乐会，由国台交首席客席指挥水兰领军，西首分别担任新加坡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及英国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的双胞胎大提琴家吴佩轩、吴佩琪，二度带给台湾乐迷当代高难度且精彩万分的双协奏曲，并由水兰与 NTSO 呈现德奥经典布拉姆斯第一号交响曲，乐迷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咯。音乐会上半场以两部风格回忆却同样深具北欧色彩的作品展开，其中众所瞩目的焦点之作为芬兰作曲家卡勒维·阿霍的双大提琴协奏曲。本曲曾由水兰与吴佩轩、吴佩琪于2019年在台湾首演，精彩演出引发乐团高度瞩目。暌违七年，这对大提琴兄弟各自在国际舞台发展亮眼，如今以原班人马再重现此作，承接2019年台湾首演的记忆，让七年前在演出现场的乐迷重温精彩之作，更让还未认识此作的乐迷有机会亲身感受这部罕见之作的现场震撼。下半场带来德国作曲家布拉姆斯西小调第一号交响曲，此曲历经长年酝酿，被誉为承继贝多芬精神的重要里程碑之一，近期台湾乐坛各家乐团及来台国际天团均相继演出布拉姆斯交响曲，更显其不朽地位。指挥水兰长期与欧洲与亚洲顶尖乐团合作，诠释细腻而富张力，深受乐界肯定。本场演出将透过其精准而富层次的音乐语汇，带领观众走入这部交响巨作的深层情感，体验现场演出的震撼与感动。音乐会票价自300元起，成双套票两人同行一人半价，更有学生体验票100元优惠。国台交与夜莺基金会合作办理音乐会前深度导聆，本场次将由施孟文老师主讲，更多资讯请详阅国台交官网，购票请洽 OpenTix 售票系统或电洽04-2339-1141分机153洽询。本台消息， 税务机关追讨欠税可以维护纳税的公平性。财政部日前公布114年税捐稽征机关防止新欠清理旧欠竞赛考核结果，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不仅连续两年夺得六都总成绩第二，更在关键的清理旧欠评比项目以清理18亿9千余万元获得六都第一，展现出市府积极追讨欠税及维护租税公平的决心与成果。地税局长沈正安表示，该局秉持锲而不舍与跨机关协作的主轴策略，是此次在清理旧欠项目一举夺冠的重要因素。针对多年未缴、案件复杂的陈年旧欠，中市府地税局透过积极查调欠税人可供执行财产，精准掌握欠税人的财产流向与变现能力，并与行政执行署建立紧密的横向联系机制，及时提供资讯，以利执行署办理强制执行，让逾期未缴纳的税捐得以征起，易入市库，实践欠税难逃的决心。沈局长更进一步指出，与其事后追讨旧欠税，不如事先预防。为此，该局非常重视税籍资料的正确性，让税单能顺利合法送达给纳税人，以利民众如期缴税。同时，地税局也透过多元化的电子支付管道、智慧客服提醒以及主动服务窗口，降低民众因为疏忽而造成欠税的几率。该局114年防止新欠税产生的成果也高达436亿余元。地税局提醒民众，收到税单后请务必在缴纳期限届满前完成缴纳，避免逾期加征滞纳金，甚至移送强制执行产生额外负担。该局提供多元缴纳管道，除了到金融机构及便利超商临柜缴纳外，也可以利用网络缴税，包括使用行动支付、电子支付账户、芯片金融卡、信用卡、活期存款账户及约定转账等方式缴纳税款。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延续母亲节的温馨氛围，市府卫生局推出妇女专属健康月，除持续提供乳癌、子宫颈癌等癌症筛检服务外，也结合成人预防保健检查，让女性朋友一次完成多项健康检查。为提升健康服务可进行与便利性，除医疗院所外，也由各区卫生所结合合约医疗院所深入社区办理筛检活动，地点涵盖庙宇、大卖场及社区活动中心等生活场域，并提供多时段服务，方便不同生活形态的女性朋友就近接受检查。同时，市府也整合成人预防保健服务，检查项目包含饭前血糖、总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肝功能等。透过一次服务完成多项检查，协助民众及早掌握健康状况，落实疾病预防与健康管理。女性癌症筛检及成人健检服务皆为常态性推动政策，并非仅限于五月办理。市府平时即透过医疗院所、卫生所及社区巡回服务持续提供检查资源。卫生局提醒，定期筛检是预防癌症的重要防线，透过早期发现与及时治疗，可有效降低疾病威胁并提升生活品质。更多癌症筛检资讯及医疗院所名单，可至卫生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迎接求职应援季，为您的职涯加油。台中市政府劳工局于5月30日与5月31日上午10点30分至下午5点连续两天，在中油百货 BC Dons 三楼举办年终最大厂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细品、大力光电、无印良品、麦当劳、享宾餐旅集团、老井烧肉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有求职需求的 市民朋友踊跃参加开创职场新局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3: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4: 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丰原医院健康专栏。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跟丰原医院就是合作的这个丰原医院的健康专栏的单元呢，来到了第四集了。今天我们要讲的哦，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遇到的，大家会不会常常有那种鼻子不通啊，然后会晚上睡不好？那因为这样子，然后你可能白天的精神就不好，变成恶性循环。很多人都觉得说啊，就是台湾嘛，再就是过敏啊。但是其实除了过敏之外，你知道这种长期鼻塞的这种状况是会严重影响生活品质的，所以建议大家是需要进一步的治疗会比较好。今天呢跟大家聊的主题就会跟鼻塞有关了。那最近好像有一些新的微创治疗的方式，可以让大家短时间之内恢复你正常的生活。有人有听过什么下鼻甲的射频烧灼，俗称什么自费插针疗法吗？今天我们就是要邀请最专业的医师来跟我们做相关的解说。跟新阳连线的呢是来自我们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的耳鼻喉科的主治医师黄诗云黄医师。医师你好。
6: 哦，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对，因为我觉得耳鼻喉科应该是属于台湾患者永远就是满满的一个科别。那平常在医院的这个耳鼻喉科的门诊，常见会出现那种鼻塞的患者的状况会是哪一些呢？
6: 其实鼻塞这个问题啊，算是我们耳鼻喉科门诊常见的主诉啊。那相关常见的疾病包括鼻过敏啊，然后鼻窦炎啊，下鼻甲肥厚等等，鼻中隔弯曲，很多病人他有时候其实都拖了很久才来看医生，甚至影响到了睡眠啊，工作效率等等的。
5: 但是我觉得很多也是因为大家觉得说啊，这个小症状啊，忍一下就过去就算了啦。可是到底要多严重才是应该真的要去看医师？
6: 主要严重度的话可以分几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可以看发作的那个频率，看一周如果已经发作的天数大于4-5天的话，那这就建议要来就医检查，或是说它是一整年都会，或是说是只有特定的某些季节啊会诱发的话，这其实都是我们评估的参考。
5: 所以一个就是频率，例如说像新阳我本人可能就是一个礼拜的7天里面，我可能有4-5天都觉得我的鼻子在一种微塞与不塞的状态之间，这个其实就是建议最好还是去找医生看一下的状态。
6: 对，就是如果症状会觉得 有些不放心或是影响生活的话，还是及早就医评估。
5: 然后如果有一些民众你无法判断你自己的状况，就是你那种常常需要张着嘴巴你才可以呼吸才会觉得比较舒服的那个，应该理论上就是你的鼻子的鼻塞已经有影响到让你不得不张嘴呼吸了吧。
6: 对啊，其实像很多人都有鼻塞啊，台湾常见的一些原因的话，像过敏性鼻炎、合并下鼻甲肥大、鼻中隔弯曲啊、慢性鼻窦炎、鼻息肉，这些其实都会引起鼻塞。那小朋友的话也要特别考虑看有没有合并腺样体肥大的问题。那如果真的是拖了太久才来就医的话，有些小朋友会影响到一些生长发育啊、学习的专注力，甚至是脸型。那成人的话，如果比较严重，每天都张口呼吸，甚至会有像睡眠呼吸中止啊、打鼾，造成身体慢性缺氧，有三高这种并发症。这种情形其实有来就医都还是可以透过治疗做改善啊，但是真的拖太久的话，其实对身体状况也是有影响，所以还是建议如果有担心的话，就及早就医评估。
5: 刚刚医师讲的这一些状况，其实我相信，因为我周遭也蛮多朋友有的，我自己其实也是，就是很多人以前都觉得啊，就是鼻塞一下就过去，但是刚刚提到打呼可能不是只有打呼，有可能会睡眠呼吸中止，这个严重的话可能对于我们自己本身身体健康或者是有一些生命危险都会有可能会有影响的，对不对？
6: 对啊，就是其实很多慢性病像是高血压啊，然后糖尿病或是一些 心血管、脑血管疾病也都有可能是因为睡眠呼吸中止造成的慢性缺氧所导致的。那这睡眠呼吸中止，有些人就是因为鼻塞的关系，长期都张口呼吸而造成的。
5: 好哦，所以如果有刚刚提到相关的某一些征兆，其实如果在你生活中你有观察到的，建议大家还是要找时间去让专科的医师可以稍微帮你确认一下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治疗。但是提到说鼻塞的状况这么多，那刚也讲到说耳鼻喉科其实常见的一些鼻

0: 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鼻塞除了过敏性鼻炎，可能还会有哪一些不同的症状？而且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特别提醒民众要注意的。
1: 嗯，好，常见的就是像刚刚说的，像过敏性鼻炎、合并鼻甲肥大啊、鼻中隔弯曲，或是一些慢性鼻窦炎有息肉，或是一些儿童的腺样体肥大。那少数有一些比较严重，但是比较少见的，像是鼻窦啊、鼻部或是鼻咽的肿瘤，也有可能会造成鼻塞。那这些肿瘤造成的呢，也有可能会合并其他症状，像是单侧流鼻血啊、颈部肿块、单侧耳鸣或是一些甚至颜面神经麻痹等等。就是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其实也是要非常提高警觉的。
0: 嗯，就是听起来就是有点像说，大家常常就是觉得好这里酸那里痛，就会觉得就是那个地方的问题，可是可能你的身体连带着其他地方也开始出现不寻常的现象，像刚刚提到除了鼻塞之外，说不定还会合并也流了鼻血，或者是你鼻塞以外你可能颈部还会有肿块，就是像身体有各种的异常的警讯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提醒大家就是要多关照自己，那也要在有不同的症状的时候记得去寻求专业的咨询跟协助，才不会错过所谓的黄金治疗期。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耳鼻喉科的主治医师黄世勇医师做连线，非常感谢医师在这一次的健康专栏里面跟我们提，哇，这个光是过敏性鼻炎的鼻塞就可以聊一整集，然后还介绍了算是一个比较先进比较新的微创治疗手术，这个射频烧灼，感谢黄医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如果你只听到一部分或是你想要回顾的话，也欢迎直接上各个 Podcast 平台搜寻宝岛美乐蒂，那会有丰原医院的专栏都可以重复收听哦。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新阳，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以上宝岛美乐蒂丰原医院健康专栏由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制作，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协力录播，感谢收听。
2: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3: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和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4: 大英好轮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英好轮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5: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雅琪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6: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7: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6: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药局。
8: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9: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是都市基础工程组。那么说到了呢，我们这一次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法令企划科。可能你对于法令企划科不是那么熟悉哦，不过没关系，大家都知道呢，我们都市基础工程组男的帅女的美，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的就是市区道路路口车道的宽度跟车道配置的影响评估案啊。那这个呢，评估案呢，其实它是一个委托哦。那当然呢，这个委托呢，主要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路口车道配置设计跟安全效率，到底对我们的国人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之外呢？好。不要担心哦，因为这个研究的目的呢，是为了评估我国路口的一个车道配置对于安全、对于效率的影响，以及对于后续的设计，以及呢还可以做

0: 为一个参考手册的调整跟参考的依据。你说对不对啊？你不用说为，因为呢，我要来介绍帅哥了，所以呢，我们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让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法令企划科的吴文雄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科长吴文雄。
0: 是文雄科长，我刚刚这样子解释的对不对啊？
1: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跟说明。
0: 真的，因为很多人搞不清楚而且呢，对于这个法令企划科，还有人呢，我一放预告，大家说。天啊，都市基础工程组就已经有这么大了，里面还有法令，当然呢，我们里面也有法律啊，就像我们节目里面也会解决法律问题是一样的。那么对于这个法令企划科呢，它主要是做些什么啊？我们先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哦，法令企划科主要是在管理有关市区道路的法规啊。
0: 对。
1: 哦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夯的，就是我们去年哈、有修了订了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还有施行细则的部分，针对行人交通安全的保障又更进了一步。那我们今年就会极力推动这一个行人条例的一个部分，那希望对社会上的交通还有行人的安全能够更进步，更多一层保障，大概是这样。
0: 真的，而且呢，大家会非常关注这个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哦，就变得很说是生活中呢民众的一个这个茶余饭后哦，然后呢喜爱了解的地方，以及呢在空中陪伴大家聊天的一个后收宅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喽，这个市区道路，这尤其是路口车道宽度跟车道配置影响这一个委托研究的成果。那刚刚有讲到了，它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车道配置设计安全效率啊，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然后影响大之外呢，刚刚科长讲，我们要修法，我们要来做后续的设计啊，做一个准则，做一个手册，来让各县市政府去做一些调整，做一些依据。所以今天呢，科长就要好好来跟大家，让大家长知识。对于我们的国内路口的一个转向事故，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尤其是我们先不要讲到所谓的毒驾这些，讲车祸就好了。说到的事故一直居高不下，那如何去设计这个转弯车道，才能够有效的去引导这些车流跟提升所谓的安全性？所以我们就要去浅谈这些所谓的路口车道宽度还有车道的配置到底对我们的交通影响有多大，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说明啦。的确啦，改善路口安全啊的环境啊，对于降低交通事故啊，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啦。那为了探讨路口的这个交通的配置的对安全的影响啊，国都署啊，刚才主持人也有讲啊，我们有委托专业的机构来帮我们做这方面的研究啦。希望能将这个研究的成果呢，作为后续这个设计的准则，并提供给各个道路的管理机关，向县市政府来做个参考啦。那刚才讲到关于设计的部分，提升行人安全的用路的环境的部分呢，在待会的时候再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但是一开始我想要跟大家来谈谈哦，本署对如何委托办理这个路口的车道宽度还有配置的研究啊、它整个的缘由啊，大概有三点哦，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这个缘由是什么了哈？
0: 而且可以让大家很像我们在我们不要说念书，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在吃饭时间，在休息时间，我觉得是一种长知识。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都市的一个这个知识性的这个生活形态，不断的去学习，包含了网络，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咯。哎呀，既然这么说了，这缘由到底是什么啊？
1: 因为哦，交通部它每年都有统计资料嘛，那我们根据交通部统计，最近近年来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的件数大概占了所有交通

0: 通事故的大概60%，
1: 很高
0: 大概对，所以有关于路口的安全的这个影响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讲到这个缘由啊，大概我这边想想跟大家来分享，大概有3个方面的理由啊，来跟大家来做分享。那首先讲第一个理由好了啦，就是近年来啊，其实啊，各县市政府啊，其实都有大量采用那个设置左转车道来减少车辆啊，引起路口的同向的像擦撞啦，或是路口的侧撞啊，或是路口的追撞等事故啊，但是哦，县市政府哦的主管机关在对这个路口，不管是它是左转啊、直行啊，或是右转啊，这个车道的配置的设计，其实哦都没有一个共识跟标准啦、
1: 啊。
0: 常有自行车哈、哦，在接近路口的时候，突然左转右转，啊，常常都会发生一些问题，还有一些交通事故的疑虑的、
1: 啊。
0: 但是以上这样来讲哦，大概对于汽车驾驶人可能会比较有感吧，但我知道我在讲哪些，可能比较容易了解。但是一般行人，刚才我讲这样可能大概不容易理解啊，
1: 所以要变说明了，对不对？
0: 对对，我想要再举几个例子哦，就是一些情境的案子啊，让大家能够好像身临其境的方式来了解说，哎，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啊、那首先我想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分享一下第一种状况啊。假设说你开车在最内侧的车道要左转，
1: 是
0: 啊，它的其实它左转的车道宽度是不够的，需要设计那种偏心左转的方式来处理，那可是当最内侧的两个车道到接近路口的时候，它一般都会把它汇整成一个车道。
1: 对。
0: 但是啊、哦，如果你没有设计一个主线，那个主线的渐变段，其实就是我们常常在路上看到的车道间在路口的时候都会会设一个白色的虚线的那个线，那就是一个主线渐变的一个线，如果最内侧的那个车辆如果是不小心啊，他开到最内侧，他比如他左转啊，可能没有注意看啊，开进去的时候，如果到路口才发现他要转出来驶出来，那问题就来了，就可能就发生就是会有同向擦撞的一个问题。
1: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平常就是大家没有特别的去注意它，然后或者是生活习惯已经变得是一种习惯性，是不是这样子？
0: 有可能是开车分心啦、啊、或是说是外地来的、
1: 也有可能就对了。
0: 这个说这种状况可能有开车或是他们在路上走人可能会比较有感觉这种状况。另外啊、哦、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第二种情境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哈、哦、那个左转车道一般哦都不会去会设什么像类似潮化线之类的。
1: 对。
0: 啊可能提示也不是很明显。加上一般正常驾驶人他的视力可能不好啊，其实视力我们开车的可以看到的那个可视的范围大概是注意的地方大概就是50公尺范围内的一些景物啦，或是说刚好运气不好啊，或遇到下雨天啊，或是晚上视线不佳哈、那可能你太慢才会看到一些左转车道的一些车道的一个状况，
1: 对啊，
0: 那可能因为你紧张了之后，那或是开车是一些可能年纪比较大的长者啊，他可能在路口就赶快把他开出去，就可能会造成或是紧急刹车之类的，因为前面人车停你不晓得以为是直行的，就会很容易发生到追撞的一个事件，这是第二种的情境的状况。
1: 所以你看这是第二种哦。
0: 那过来跟大家介绍说第三种情境哦、就是那个左转车道啊，其实它没有设计那个主线渐变，就是没有那条虚线。那直行车你开到最后快到路口的时候才发现说啊，到路口的时候那个已经在人家左转的车道上，它又不能够前进，那你要把它 车子就开出来，就从被最内侧要开出来。
1: 嗯，
0: 哦，那这个状况也常常发生，就会造成很容易就路口这边不是追撞就是侧撞碰撞的一个状况，
1: 而且很多
0: 大概
1: 连自撞都有可能呢，欸，我觉得
0: 对对，因为他可能到时候很紧张，因为已经到路口了，他可能要看左边又要看右边，其实是这种状况也是蛮危险的，对，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哇，大家就知道了哈，这个一二三都不大一样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0: 对对。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哦，我们这个委托研究案的哦，
1: 嗯，
0: 第二大的一个理由是什么？
1: 嗯，
0: 第二大的理由是什么？这个左转专用道的配置跟设计哦，
1: 嗯，
0: 其实这样刚才跟大家聊聊，其实它对交通的影响是蛮大的啦。
1: 对，
0: 哦，啊，如果真的去设计不良哈，哦，
1: 嗯，
0: 引起那个交通事故风险其实是蛮大的啦。哦，为了让大家有所了解哈，
1: 嗯，
0: 我想要再跟大家说这个另外的一个情境的状况，让大家能够更进一步了解这个左转车道常常发生事故的原因的哈。
1: 嗯，
0: 对。那第一个状况就是延续刚才前面有讲的，如果现在左转车道哈，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哎，你可能没有很注意，
1: 嗯。
0: 那你看到的时候，那你会减速啊，
1: 嗯，
0: 对不对？前面是左转，那你因为前面如果有车子在停等的时候，你就会减速。
1: 对。
0: 那后方的车子，他是要直行的啊，
1: 嗯，
0: 他不晓得你要左转啊，啊，问题是你可能没有打方向灯，
1: 嗯，
0: 那可能就会有速度差。
1: 对。
0: 那速度差的时候，假设后面的驾驶者他如果有分心的话，或是在操作什么手机啊，或是在没有注意状况的话，那这个部分之后是不是很容易就是会产生那个碰撞的一个事故发生？
1: 对，没错。
0: 对，对，
1: 哦，
0: 这个状况的话，嗯，我前一阵子在环东快速道路上面就有发生这样的状况，我也不晓得那个驾驶者是分心在讲电话，还是在操作动那个手那个。他的车上的一些设备了，
1: 嗯，
0: 就完全没刹车，就直接从后面追撞到前面那台车子。
1: 哎，欸，这样其实来讲很可怕，欸，哦，
0: 对，
1: 有时候你没有严重，那只是擦撞哦，那个一严重下来是很可怕的，欸，它可能会造成受伤，造成事故，造成严重的追撞都有可能，对不对？应该是这样讲吗？
0: 啊，对对，其实比较倒霉的是。被撞的那一台跟前面那一台哦，
1: 嗯，
0: 他可能不是撞到一台，他可能是连续这样推撞，撞了好几台，
1: 嗯，
0: 被撞的人都会觉得莫名其妙，说怎么会发生这种状况？
1: 嗯，
0: 欸，是，这是第一个状况。那第二个状况的话，再跟大家分享。第二个状况就是说，如果道路没有适当的偏心设计啊，
1: 嗯，
0: 哦，就是啊，到路口的时候你可能是直线的，到路口的时候，突然间你的直线的那个车道突然就说啊，只能左转，这种状况就是它没偏心。
1: 嗯，
0: 那你车子你也没注意前面的一些路面状况，就是你快到路口才发现说啊，这个只能左转。
1: 嗯，
0: 要么就硬着头皮左转了，啊，一般人都不会这样子，他一定说我一定要把车子开出去呀，啊，开到右边车道去呀，啊。就会在这边进行车道变换啊，
1: 嗯，
0: 对，
1: 是，
0: 对，
1: 所以哦，这个大家就可以了解说，为什么今天呢，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先让大家了解哦，就是在，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个市区道路路口的一个车度宽度跟这个车道配置，
0: 嗯，
1: 它影响哦，其实影响就是在我们的行车安全上面。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间陪伴大家也是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的法令企划科文雄科长，我们先让科长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拜拜。
1: 再回继续悠悠宝贝啊。打仗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3: 全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贝亚，带大家来到了都市计划组。而这一次呢，国土署的城乡风貌及创生环境的营造计划呢，这是政策型的第五阶段补助开放申请咯。而受理的截止日是6月12号，请我们的地方政府踊跃的来提案。补助项目包含了城乡绿地的系统，包含了公共开放空间蓝绿带系统整合串接，包含了步行环境改善，还有老街跟绿色韧性城乡的一些改造，也采用了生态工法减法设计，导入了我们的原生植物等等这些思维，发展出人跟环境的共生这些新生活的模式。而国土署也特别进一步的说明，台湾推动城乡风貌的计划，从一开始的风貌改造运动，一直到近期的城乡风貌及创生环境的营造计划，那么在改善公园绿地，包含了生态的水岸环境的营造，重点式的一个景观建造跟改造，还有闲置空间的活化再利用，包含了创生的环境空间改善、社区环境的自立营造等等，也累积了相当多改造的成果，而且还成为了居家跟居民的日常生活重要的场所。所以相关的成果呢，会公布在魅力城乡主题的网站。而近期完工的代表个案就有四样，包含了这个四案，包含热岛降温减轻的示范计划，是新北市的三重公共服务园区及周边的景观准备计划。这个计划呢，将菜寮站出口以中山艺术公园，还有新北市的联合医院，还有三重的体育场跟三重区公所等等，沿着新北大道所围缩之区域，透过了拆除的围墙、串联的步道、增加了绿地跟休憩的一个节点，营造的连续性的一个风廊，也让我们的基地绿覆概率成了提升 1.55 倍。而无障碍的连续遮荫跟人行道的 1.5 公里，透过了增绿引风而降低了体感温度大概 0.2 到 0.7 度，让我们的居民有舒适的步行空间。宜兰县呢，是兰阳溪畔维管束慢生计划，这是水郡的公共场域示范计划，透过低干扰的手法串联了 2.1 公里的福州溪畔步道，也扩增了1875公顷的绿地面积。那当然打破了传统的工程思维，也保留了既有的农地地貌跟生态的纹理，而运用了自然的工法，营造了多样化的一个生物栖地，打造出兼具人文记忆跟永续生态的人本绿廊道。嘉义市的部分呢，是穿城之水蓝绿环圈，这是用水郡绿道来串接民生公园到民生南路的区域，跟嘉义大学的新民校区北侧的校地空间，也进一步的优化了仁爱儿童游戏区的社区设施环境。还有民生南路，这是世贤路到杭州五街，包含了新民路，这包含有世贸路到杭州五街，还有重庆路是新家国小的北侧广场，这些等等的通学廊道。沿路还设置了宽3公尺的人行空间，来修缮既有的人行道铺面，还有进行绿美化，打造了一个蓝绿蓝环道的一个人本通学绿廊。台东县是台东森林公园的景观改善工程，它是既有的生态资源为基础，打造一座结合了森林、结合湖泊、结合了河口的湿地，变成是城市绿洲，透过了跨域的一个资源整合跟水环境的改善，成功的将我们的水岸绿带串联成兼顾生活、生态、生产的永续文化圈。而这个工程呢，不仅呢显著在整个提升生物多样性，而且也成功将我们整个园区的鸟类提升到33种，原生鱼类大幅增加了20倍，透过了新植的143株的乔木，回收了489颗的石头，那么当然也创造年固碳 10.4 公吨的环保效益。所以这6年来呢，国土署持续透过了城乡风貌跟创生环境营造，协助各县市政府从人环境融合的角度出发，推动的是公园绿地的扩充跟水岸环境的营造，结合在地的议题，发挥人文特色，提升了城乡整体的生活价值跟品质。至目前为止投入了 59.44 亿元，那这个经费补助了724项的计划，对于改善国内的都市高温，还有提升了整体的绿 覆盖跟整个固碳量也都有所帮助，让我们的国人享有更多公园绿地的环境。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记者巴士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共同见咯，拜拜。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嗯、还是响哈、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好的，这首不简单的歌来自于我们可爱哟又很好听的声音，但是你们一定猜不出来他是谁，是张文婷。好，当然呢，这是呢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感动一下，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那么看看今天的悠悠三十秒，很多的朋友就发现了呢，这个天气已经开始渐渐的炎热了，而且呢五点多就天亮了，但是这个天气就像喜三温暖带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天气状况之外呢，也来看看今天来看有哪一些要值得大家关心的事情。好，当然呢今天关心的事情还有包含了呢来到了我们的东北角，在今年的七八月啊走的是复古风。好，我们的这个首先登场的呢也就是2026的壮维沙丘艺术节。那当然呢这一次呢很由这个桑布依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黄飞啊还有霹雳布袋戏里面跨界的地景艺术啊，绝对让大家惊艳惊艳再惊艳，而且这个宴都是三个不一样的宴。好，当然这个是在宜兰县政府还有包含了壮维乡公所在第八届的2026的壮维沙丘艺术节。那么在这一次呢交通部观光署的黄世芳副署长，包含了游历域东北角管理处的处长，还有包含了这个工商旅游处宜兰的池藤连副处长，还有包含了我们的乡公所代表等等，还有当然就在我们的大东北角观光圈啊，我们的张青来，我们的王文新，这些总顾问们的伙伴们呢就一起呢来接欢迎大家迎接来到了东北角。那么当然呢这个礼拜首先登场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整个芙蓉沙雕艺术季了。好，那现在很多的艺术家呢来自于各国都在紧锣密鼓，那希望呢能够打造不一样的一个主题，我们也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说到这一次的艺术季里面还有一些艺术家，像林思颖啦不费垮村实验室里面包含了林俊作还有杨芳仪，以及日本艺术家的管野麻衣子，他们都在这一次的一个这个创意里面跟创作里面呢要打造不一样的一个跨界。因为这一次呢我们跟在地的乐团叫做新时代进香团好，然后呢在跨界这个霹雳布袋戏，好，我们都知道素环真吧，这个大偶素环真既然出现咯，好，很有创新的表演，很台味。好，那宣告就是在今年的夏天，如果你来到了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辖内呢，在整个大宜兰地区，哇，艺术盛典即将开跑，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可以开始做好规划，然后开始呢看看自己想要四天三夜还是三天两夜或者是一日游等等。那么其实我们就是想要把这个旅游不断的尝新跟尝试一些创新。那么其实说到了壮维沙丘，它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地形，那配合很多的多元的元素在里面哦。那么邀请了国内外的艺术家的创作，那从去年我们是以音乐会，然后呢今年呢我们也有四场音乐会哦，从这个本土重量级的霹雳不带戏而且我刚刚我还把素环真叫错然后笑，我跟真的是被我自己打败了。我因为我没有看过布袋戏，但是我有去这个布袋戏文化馆，然后我看到的素环真跟我看到的那个偶版的完全长得不一样，他真的长得太可爱了，可以这么形容。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么吸引那么多的年轻伙伴们。好，那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哦，我们今年呢还有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呢结合了当地的农特产，然后还有我们的观光圈，所以希望呢大家可以把时间呢先空出来，然后把它记在你的记事本。所以为什么会提前告诉大家，那2019年开始哦，在我们整个壮维沙丘艺术节里面就已经让大家开始这个深受肯定，然后呢每一年的主题我们都一直在不断的创新更新。那么像今年度我们是要做佛岛流沙就是引用那个罗叶诗选中的珍珠珍珠就是从一粒细沙开始，爱也是 love OK 好，那当然就呼应说我们这个沙岸平原呢，就像我们珍珠般的闪耀，非常的光泽的爱，带领着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千百纵横沙海。然后在我们的创作艺术品
艺术品里面呢，我们特别邀请了有三组，都是以国内艺术家为主。那么刚刚有讲到林思颖，还有日本的这个是毛野麻衣哦，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再生创作跨领域的一个不费跨村实验室林俊作跟杨芳怡。那7月18号呢，我们就会把整个作品都做好，会呈现给大家。还有另外我们有存了10件的从以前到现在的这个驻地艺术品共同的展出。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很喜爱的音乐会，还有因为音乐会一定要夹带就是我们的沙丘市集。然后所以呢 ,7 月 18, 19就是沙浪如歌，沙海飘浪，好，引进大家以声音，以声音。然后呢在8月 15, 16呢就是沙岸星河，沙岛浮梦，要带大家呢把这个壮伟的海岸跟精神的龟山岛来做坐标，畅想世代的声音跟记忆，把它找回来。好，所以都有不一样的。那另外呢就是有歌者呢会在福岛的岛屿跟流动的沙丘一起来跟我们现场的朋友一起找寻那个味道跟找寻你的记忆。那除了呢我刚才讲到了有五四爱桑布依，有原味酝酿，还有宜兰在地的同根生，还有包含了这一次的重量级黄飞沙荒山亮，还有包含了西青哦，难怪会有布袋戏出现，没错，还有我们的黄凤仪等等哦，不一样的族群了。那么市集的部分呢，当然就是为现场还有不定期的这个抽奖，那么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那这一次我们把艺术的文化据点会把它结合像牛头寺的耕牛小学堂，还有真实感受的米食工作坊，跟路边烤肉 S 为食堂，长田手作坊，金鱼醋冰社团法人宜兰县噶玛兰族发展协会，来加入我们的艺术团队。好，在我们的音乐的一个展演之下呢，可以让我们大家在我们的壮维沙丘游客中心呢，来以一个出游跟亲子的参与，还有一个限量付费的一个手作 DIY 都不大同，可以做这个美食，做蜡烛，认识我们噶玛兰族。噶玛兰族，这个是文化的艺术啊。好，那当然呢，不只是这样，其实你只要关注我们的东北角观光资讯网，跟我们的东北角之友，甚至壮维沙丘节，我们有专属他自己的粉专。好，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把握一下咯。好，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Tiki 哈，那个天气很重要，对不对？大家很想知道哈，马上告诉你。气象侦测站说到天气部分呢，提醒大家哦，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就是今天小满，各地都是很热，然后南部的山区有36度的高温以上。那么下午开始会有水汽哦，所以北部基隆宜兰多云到晴。然后局部也是有雾的，还有大雨的发生。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在今明两天，还有包含了呢，在下个礼拜四，也就是礼拜六到下礼拜四呢，会慢慢水汽变少。不过呢，到下个礼拜五到下个礼拜六呢，五到六月的梅雨季的第四波会南下。不过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观测中，所以随时关注整个气象署哦最新的一个资讯。那么也教大家看如何看那个所谓的雷包，还有就是如何看那个红点点哈。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因为外面的紫外线很强，所以还是要注意防晒，多喝水。马上带大家来到了离岛，来到了马祖卡六区，我们要来跳岛慢旅行。这一次呢，我们要来解锁的是马祖的100亮点哟。你准备好了吗？好，我们要把海波梅花鹿还有我们的方块海一起收藏，一起来解锁。所以呼叫大家准备好来比国外还要梦幻的离岛，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就到马祖去咯。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来到了马祖卡六，一次要收藏就是在我们的马祖一百亮点，呼叫大家来哟。好的，单元呢我们有六大秘访的，而且今天要解锁的就是最梦幻、最疗愈、最神奇，有三大秘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相信大家呢看到梅花鹿就会很开心，一个被疗愈的感觉。另外世界级的方块海你知道在哪里吗？以及呢我们要带大家有一个视觉心灵上的飨宴，还有美食，美食很重要，所以沿线呢有小岛，有这个奇景，有打卡的热点要陪伴大家。那马祖这一次也入选了我们台湾观光一百亮点哦，一定有它的关键所在，所以开放 02371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跟就过来，跟就过来，我们来赶快找找连江县交通旅游局旅游管理科的吴炳生科长，我们赶快让吴炳生科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炳生，
2: 嘿，大家好，大家听众，大家晚安，大家好。
1: 是的，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要让这个炳生科长。

0: 来告诉大家，关键就在于它实在是太美了哦，就是爱马祖，所以呢，不一样的文化深度、独特性，带大家来到海岛旅游，所以也入选我们台湾观光100亮点，对不对？
1: 对，谢谢。那马祖之所以能入选，那最大的关键在于它无法被复制的独特性。那这里马祖这边不只有绝美的海岛风光，那更是一座活生生的历史以及地质的博物馆。那有别于一般的海岛度假，那旅客可以在马祖看到完整的战地军事遗迹，那以及世界级的地质景观。那这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保存良好的闽东传统建筑啊，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钱币聚落，那更在这次的评选中，那一举拿下了全国十大亮点的殊荣。那这几年我们也持续推动马祖国际艺术岛，那我们将艺术文化跟岛屿地景做一个结合，那非常契合现代人追求慢旅的需求，那自然成为国内外那旅客高度关注的观光胜地。
0: 嗯，而且呢，越来越多这个国外的朋友都会自己选旅岛，第一个呢就会想到马祖这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到底呢，这个马祖这样的一个深度体验跟慢旅，很符合现在一个国内外国际旅客的关注除了关注之外，还真的实际上来体验，尤其是我说到了非常疗愈了，也就是我们的梅花鹿，不用去日本，连他们自己日本人来到我们的大邱都觉得天啊，怎么那么的可爱。其实大邱岛它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岛屿，很有它的具有这个魅力性，对不对？
1: 对，大邱岛最大的魅力的就是人和自然间零距离的互动。那岛上的野生的梅花鹿非常亲人，那当他们在林间或草地会主动靠近，那个画面真的非常疗愈。那除此之外，大邱岛还保留了旧聚落的遗址，那让这个座无人岛更充满一份神秘的历史感。那沿着整个环岛的生态步道漫步啊，那可以欣赏到辽阔的无敌海景。那夏天夏季的时段，搭船参加相关的赏鸥的行程。那我们看着成群的神话之鸟在海上飞舞，那在这里旅程不仅是可爱又疗愈，也能感受到蓬勃的自然的生命力啊。
0: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啊，来到这边哦，可以让大家，除了看我们的这个很可爱的梅花鹿，而且呢，通常我们要到大邱的时候要登岛，其实它就是跟人、跟自然、跟这个所谓的这个不怕人，然后可以看看它整个以前的军事驻守的一些痕迹，另外还可以看到燕鸥，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我们还有我们神话之鸟黑嘴端凤头燕鸥，对。
0: 嗯，而且在我们大邱拍照有一些必拍的哦，我们也可以让这个科长告诉大家，他也是拍手，应该是说拍照的好手啊，赶快来告诉大家一下。
1: 我们来到大邱啊，最经典必拍就是梅花鹿加上无敌海景，因为它是一个无人岛屿啊，那四面相当辽阔啊。那当鹿群在青翠草地上的时候呢？然后背后啊，趁着蔚蓝的台湾海峡，那画面当然是具有自然，那又有故事感。那非常推荐用找那个岛上的相关的军事据点或者防空洞作为背景，那能拍出具有浓厚的相关的氛围的作品。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那夕阳那更是绝佳的拍摄时机。那金黄色的光线洒在草原跟鹿群身上。那真的跟电影一样，那建议大家多蹲低身子，然后换个角度，那都有不同的惊喜。
0: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其实呢，你自己如果想要变长腿妹的话，你一定要蹲下来拍，
1: 好，
0: 从下往上，或者是把你的手机倒过来，好，倒过来拍，或者是呢，你想要让自己呢，感觉上就很像完美的话，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一点钟的方向，或者是11点钟的方向都可以。好，这个可以让自己呢，不用自拍棒也 OK 哈，真的好。然后呢，另外呢，就是非常棒的，刚刚的这个我们科长讲到了这个我们的地质公园呐，这个一定必看。而且现在我们也培育了非常多非常专业，自己本身呢，我们的这些导览人员就是一个人物了，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马祖地质公园可以说是大自然的精雕艺术品，因为常年会受到强烈的海浪侵蚀这个风化作用，那在马祖形成极为特殊的地貌。那这些景观，那不仅在视觉上非常震撼，那也有高度的地质教育的价值。 那整个区域呢，那我们可以近距离触摸观察那个岩石的节理纹路，那感受到千万年时间累积的力量。那对于喜欢自然景观的人，那这里不只是一个打卡的景点，更是一个没有屋顶的露天的博物馆。
0: 哦，胡先生说你自己本身是马祖人吗？
1: 我是马祖人。
0: 你听他的口音就知道了，他只差没有讲那个福州话给你听。胡州啊，胡州啊，跟你讲啊，待会我们两个讲到胡州，你就完全听不。不过倒是真的，他讲的真的是不是盖的。像我们这一次呢，上礼拜我们日本这个马管处跟我们的临江县政府就带着我们一群这个国内外的媒体，包含我们日本的非常著名的就是我们在日本代言的部分，他们自己走访的时候就觉得超好拍，超好吃。然后回去了还跟我讲说胖了2公斤，我说还好啦，你回去呢轻食一下就马上那个2公斤就不见了。尤其是他觉得说天哪，怎么这个不只是好看好拍，而且人很 nice 哦。而且我告诉大家，刚刚一直人家说方块海，方块海现在看得到吗？诶，他不是，好像是在马祖的离岛，对，没错，他不是在南竿北竿啊，不是南竿，也不是北竿啊，也不是东引啊，到底在哪里呢？
1: 方块海在我们的西莒的昆丘沙滩，那它是世界唯二、亚洲唯一的一个自然界的奇景了。那它因为它形成的条件非常严苛，那必须在特定的潮汐、风向及地形导致下洋流交汇下，那海面上会形成像棋盘一般的一个一个的碗状的波纹。那目前全世界，那亚洲我们是唯一，那全世界是唯二。那它整个海面上呈现规则交错的浪纹的时候，那整个画面就像几何艺术，非常震撼。那这个特别建议大家可以从高处去俯瞰，能看得更清楚那个方格排列的壮阔感。那这绝对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梦寐以求、值得造访的一个画面。
0: 嗯，林小姐说现在看得到吗？它不是有潮汐？
1: 哎，它是有固定的潮汐。
0: 我建议大家真的一定要住下来，好，你不要用跳岛的方式，跳岛你绝对看不到，200%，我跟你保证。好，那是可遇不可求。好，基本上呢，我们都希望大家呢，就因为我们是一个漫游，好，希望大家深度的部分，所以这么珍贵的东西，在我们的昆沙来讲，基本上呢，它就是有一个潮汐、风向跟洋流，它基本上如果你自己好拍的话，它不管任何的东西角，你拍出来的感觉都不一样，所以当你拍出来那个几何图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天哪，我怎么会好像就是躺在那个方块海中，就是你自己要抓好角度啊，但是要小心脚步哦，你不要掉下去哦。好，掉下去我要救你，这样不大好。而且呢，来到这边呢，还有就是看景很重要，美食也很重要啊，对不对？
1: 对。那马祖美食啊，我们是因为跟闽东风情跟战地记忆，那我们首推当然是老酒面线。那我们以当地的马祖的老酒做一个入菜，那汤头香醇又暖胃。那还有我们俗称马祖汉堡的鸡冠饼，那外酥内软，非常爽脆。那当然新鲜的海产也是重点之一啊。那像夏天的肥美的淡菜、佛手、海螺，那都是来马祖必吃的海鲜，
0: 而且是现在这个季节哦，齁，对不对？而且很肥很肥，
1: 对，
0: 快要了快了快了，下礼拜就开始了啦。你看已经开始有人下定了，好，这个真的啊，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去卖东西了，真的。我跟你讲，我们现在都有直送，你都不知道那个旅展的每次呢，碰到我第一件就是说，有就这次有吗？有吗？在哪里？在哪里？我说，哎呀，不是在马馆呢，那个反正不管你到马馆还是到那个连江哦，你就看得到了哈。这个大家都会互相支援，然后呢，我们都有很多的，我们自己呢很多的特色小物，然后我们自己的还有很多的公仔，我们甚至呢我们的美食哦，都可以把它变成是饼干类了。好，这是就伴手礼类，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多狠了，我们叫狠角色，哎，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嗯，所以请大家哈、哦、来到这边哦，刚好淡菜海螺现在是马祖这个下个，应该就是说下个月真的就是肥美期哦，
1: 就是慢慢肥美。
0: 对，真的，而且很多真空的，你如果觉得怕带不回来的话，没有关系，我们有黑猫，谢谢。
1: 有人动宅配的。
0: 哎，对对对，我们都是那个快速帮你宅配到，但是住宿要怎么选，也是一个这个让他家每次一看到我就说，那你推荐吧，住宿。 怎么可以叫我推荐呢？对呀、
1: 啊，住宿来马祖一定要体验当地特色的闽东的传统的食物的民宿。

0: 作用是真的很
1: 强大，真的，我已经，
0: 我们人的意志力都是战胜克服不了
1: 的，真的，
0: 我们还是用天然的方式最好。
2: 是，
1: 昨天遇到一个朋友，我去哪里吃东西你知道？
2: 昨天
1: 对，昨天下班之后我去哪里了？然后呢去公司，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推的那个
2: 小跑车
1: ，然后就去那个什么我们忠孝东路上有一家曾经去过广东人开的，那个
2: 大飞老师那边，
1: 不晓得，不要讲名字了他一颗180，200这样子。昨天呢去那里吃饭，居然遇到一个朋友，我跟阿红两个人，我头还低低的，侧面居然进来有一个人跑来，嘿，你跟我约会都没有实现，吓一跳，我抬头一看。我不认得这个人，女生，你怎么这样说我？我什么时候跟你约会？我还没有讲出来，我什么时候跟你约会？结果阿红说娜娜，就叫他。
2: 你刚刚讲说很久没见的人，
1: 对，原来是一个曾经在台湾，就是帮夏威夷玛丽他们公司的这个台湾的，等于是代理，就是说台湾的事情，全台湾的。旅客去夏威夷全部是他一个人在包办的，叫林娜娜，很好的朋友，但是呢我最少最少15年没见到他了，居然还认得出来我，
2: 是
1: 我真的吓一跳，可是我真的认不得他了，他变了，他有没有感觉我不知道，但是我感觉他变了，变胖了，变胖了，
0: 变胖，
1: 对，变胖了，整个人声音还是一样，
2: 你也变
1: 很亮，
2: 你
0: 变
2: 瘦
0: 了。
1: 他就讲我，他说你瘦很多，但是皮肤还是很漂亮，很亮，比之前还白。这句话我每天都在被夸奖，我不是在炫耀，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真的，我们的美白爱迪士提拉，跟这个顶级一直精华，跟眼胶保湿，还有我们的隔离霜，好到没办法形容，我真的昨天就去买牙刷、牙膏，还有买那个什么，还有买什么，就是家里常常要用的东西，
2: 是
1: 有几样东西缺的，就去逛一下，就去这个叫做什么康士美，进去要买，买在看的时候要做比较，人家别人的什么隔离霜了什么，其他的我不敢比较，因为没有办法拿来擦，我不敢哈，但是隔离霜我可以擦在手上，试试看。颜色怎么样？怎么样？有韩国的，结果呢？韩国应该是不错才对，对不对？结果我把它拿来擦一下手，没有办法跟我们比，透亮度、亮度跟透感，有达到白的效果，然后遮瑕有，但是呢，它的亮度不够，多少钱你知道吗？40墨而已，打完折还要800多。打完折还要800多，他们现在打很多折，基本上他的东西就已经有打折了，
2: 对，
1: 再加上买多少钱还有再打折，
2: 是，
1: 还800几，860还多少，但只有40墨，韩国的，怎么跟我们隔离霜比呢？
2: 对，
1: 所以自己很满意自己，
2: 没错，
1: 还被认出来，还被夸奖，
0: 夸奖。
1: 来听第一首歌曲。
0: 好的，要为大家播放这首西洋歌曲啊，叫做《烟雾迷蒙了你的双眼》（Smoke Gets in Your Eyes）。对，由伍黑宝他在1958年所演唱。这首歌的曲风啊，它是属于节奏蓝调加上人声的和声的曲风，在当时非常的风行流行。歌词里面呢，
1: 我很喜欢。伍黑宝的歌，
0: 对，我也是。他歌词里面呢讲到说，这个烟雾啊，就是隐喻恋爱时的盲目，还有失恋时的心碎。
2: 是，
0: 但是没关系，人生嘛，我们午后2点还是继续陪着大家。
1: 对，好好爱的歌哦，伍黑宝唱的。

0: 哇，这么好听，爱到不行。
1: 对，
0: 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2: 好，这篇文章啊是讲给秋华姐听的。
1: 没有，
2: 因为呢，我一看到标题就觉得很好。他说努力运动却没效果啊，他指的效果是指的是就是增肌肉的效果啦，好，
0: 有啦，人家很认真，现在吃很多呢。
2: 对对对，但是吃很多也不见得对哦，要吃对时间。好，他说呢，
0: 我现在连下午。等一下休息，我还带了一颗水煮蛋。
2: 对，这点是好的，
1: 好，
2: 因为上一回就跟秋华姐，秋华姐就说哦，她要去做这个重训嘛，然后我就跟秋华姐说啊，重训前要先吃一点东西，然后秋华姐就说还有概念哦，说不是做完再吃吗？我说对，可是你如果你在一开始没吃的话，你会没有力气做重训。
1: 对，
2: 那这样子的话就刺激不到你最强的肌肉了。
1: 对，
2: 所以前面要吃一点点，后面呢那吃多一点哦。所以医生呢在一本书叫做《静心安好108个不生病的长生心灵预防医学处方》，它其中第一个就讲到说，运动完以后要及早享受美食。这个我自己也在调整，像有的时候我去健身房啊，我运动完以后我就会先跑出来吃东西，吃完再去洗澡，
0: 好享受，
2: 而不是运动完以后先洗澡，因为其实真正的黄金期就是当你一运动完之后的半个小时，那个时候吃蛋白质是最棒的，
1: 最正确的时间，
2: 对，它会帮你完全的去吸收。然后另外呢，很多的人是想要减肥的话哈，那他说真正你该注意的不是不运动，而是淀粉吃太多，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讲，秋华姐可以多吃一点淀粉。
1: 也是，
0: 所以啊，我最近饭吃很多。
2: 对啊，很好。
0: 原来就饭这么香，我不知道饭这么香，好好吃，真的太好吃了。
2: 可是呢，一般人就少吃一点，尤其你怕胖的人哦。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常常提到的，就是跟糖尿病有关的，就是这个GI 饮食，高 GI 跟 DGI 就是指说那个你的糖的浮动会大不大的这个问题齁，所以呢你就要看你自己要干嘛。如果你接下来就要去做一些有氧运动啊等等，你需要很快的有葡萄糖的话，那就吃高 GI 的饮食。比方说你这时候你就可以喝可乐都没关系，没怕。可是如果你不是，比方我是要维持我一天的能量，就跟 B 群一样， B 群有分快速的 B 群跟缓释型的 B 群，如果你是希望我一整天都有 B 群的话，那你就要吃缓释型，它就像是 DGI 食物，它可以让你一整天都有力气。可是如果你吃错了，我吃成这种比较便宜的快速型的 B 群，我吃了瞬间是有力，可是可能一两个小时我就没力了，
0: 随着尿液就排出去
2: 了，对，因为它就排出来了。
0: 对，
2: 那这个、
0: 所以好跟坏差很多，不是坏，好跟不好差很多。
2: 对，饮食上也要注意。那另外还有就是很多的人会用这个所谓的蛋白粉，或者是所谓的像我爸爸那个时候有喝一罐一罐的，我看秋华姐家也有，就是针对年长者补充蛋白质的饮品。其实那个也不错，那个但是什么时候喝最好呢？
1: 对，
2: 也是在运动完以后，因为它的蛋白质比较像是修复你的肌肉，如果你有一些已经比较过量的运动的话，喝一点那个它会让它复原的比较快哈。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上一次跟秋华姐说的，你不要只做运动然后觉得说交差了了事了，最后的那一分钟你有没有做到我真的不能做了，这个才是你今天运动收尾的关键，
0: 达到最好的效果。
2: 对，如果你没有做到这样的话，你前面其实有一点点。
0: 请问一下，那天我有做到这样子吗？
2: 有啊，有
0: 哈。
2: 对
0: 对，你讲的跟 Richard 说的一样，一定要最后的，我已经腿已经
2: 筋疲力尽了，
1: 要撑到最后一刻。
0: 对，他说这样这是一个疗程，
2: 对，
0: 是不是一个疗程？
2: 一组
0: 一组一组。他说是抬八下，停下来休息一下，再抬八下，总共要做三次，3×24，
1: 对，
0: 等于是抬了24次，但是八次当中要停一下下，这样，才算一组。我有做到，但是到最后真的做到。 第23、24的时候，腿我真的抬不起来了。叫做这样才能达到效果，
2: 那几效最有效。
3: 对，
0: 但是宇飞要我再做另外一个反方向的，就是变成趴着，人往下，上半身是往下，下半身是勾着，
3: 对，
0: 不是勾在下面，
2: 对，
0: 然后
2: 往上勾，
0: 对，往上勾，
3: 往上，
0: 很重的东西叫我往上勾，一点力气都没有，尤其是往下趴，
2: 那个大多数的人会比较不做，因为你摸自己的腿，你会发现你前腿的肌肉一定比你后腿强，你后面都软趴趴的，
3: 对，
2: 其实这跟蝴蝶袖的概念一样，我们比较不太会使用到这方面的肌肉，
3: 对，是
0: 我倒没有严重的蝴蝶袖，因为我在跑步机，所以手抓得很紧，所以我手还算是有一点力量，
2: 结果现在秋花姐的手臂比腿还粗。
0: 不要笑我了，
3: 练到手臂了，
0: 不乖，
2: 没不是练到手臂，是他腿真的太细了，
3: 对，
0: 不能讲我的缺点。
3: 没关系，但是我们都有看到秋华姐的努力。
0: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跟你们开玩笑。今天比较正常一点，有没有？
2: 有
0: 有哈，
3: 有有有，
2: 反应比较活泼，
3: 就是终于人间清醒了，是不是？
2: 真的有一好没两好啊！
0: 好，那安排一首歌之后再跟大家再聊。昨天碰到的朋友真的很可爱。
3: 好
0: ，OK， 等一下换到你哦。
3: 好，
0: 轮流来。这一首叫什么呢？
2: 歌美丽的姑娘。
0: OK， 这是 AI 的歌。

0: 美丽的姑娘。
1: 嗯，
0: 这是一位叫仲然唱的，她不是 AI 的。
1: 嗯，
0: 好好听哦。美丽的姑娘。
2: 嗯，
0: 昨天呢，你知道我的朋友看她好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我说你现在在做什么？
2: 嗯哼，
0: 他回答我说：“改天我再去找你，我打电话给你就是要报告你一件好事情。”
1: 嗯，
0: 好，毕竟有年纪了，
2: 嗯，
0: 必须要的。
1: 嗯哼，
0: 让你不但能够长寿，而且呢，长寿当中还能够让你年轻漂亮。
2: 嗯。
0: 又健康，
1: 嗯，
0: 我说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他说我现在就是跟朋友在做这个，
1: 嗯，
0: 所以呢，改天再去找你。
1: 嗯，
0: 他因为有两三个朋友在一起，
1: 嗯，
0: 所以也没办法讲多么，我听不懂，
2: 嗯，
0: 你知道吧？啊，所以呢，就讲到这里。后来呢，又跑过来了，
1: 嗯哼，
0: 过来坐一下。
2: 嗯，
0: 我们差不多吃快完了，我们大概快走，但是呢，看到他，
2: 嗯
0: 啊。不跟他多讲几句，不好意思，因为就很亲的朋友。
2: 嗯，
0: 结果呢，我就利用要去洗手间的时候，我跟他出来的时候，我说：“娜娜，我们等一下就要先走了，
2: 嗯，
0: 哦，改天再来家里，我们再聊。”他说：“等一下。”他就过来了。
2: 嗯，
0: 他过来跟我讲什么？你知道？我跟你说，
2: 嗯，
0: 我现在在做一样叫做外泌体。
1: 嗯，
0: 他说。真的好到不行，
2: 嗯，
0: 所以我要介绍给你，
2: 嗯，
0: 尤其今天看到你瘦成这样子，不行，不能这么瘦，还坐在轮椅上，怎么可以，怎么允许，
1: 嗯
0: 哦，外泌体，
1: 对，
0: 我知道这个东西啊，
1: 嗯，现在广告都在打，
2: 对，
0: 哦，
2: 最近还蛮
0: 贵到离谱了，
1: 嗯，
0: 有够贵，
1: 是，
0: 他说很贵，你如果到医美去的话，贵到离谱，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在做跟几个朋友在做的价钱很特别，
1: 嗯，
0: 所以呢，我一定要介绍给你，
1: 嗯，
0: 我说我知道这个东西，
1: 是，
0: 这就是羊胎盘嘛，
1: 对，
0: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们家就在卖羊胎盘，你忘了，
1: 嗯，
0: 他说我不知道你们卖羊胎盘，
1: 嗯，
0: 我说你都不听我的节目，
1: 哎，
0: 啊，他说太忙了，没时间，
1: 嗯

0: 节目、嗯、啊，我说真是的，难怪你知道吗，听众朋友，我最近要订羊胎盘，好难订哦。
1: 对啊，
0: 价钱高到离谱了。嗯，我都不好意思跟听众朋友说，因为羊胎盘现在人家医美拿去做、嗯、叫做外泌体，嗯，打一针，你讲一个疗程呐、啊嗯，一个疗程听说是120万，嗯哼，啊、是。几个礼拜打一次，还是一个礼拜打一次？我不知道，
1: 不知道，我们都没有尝试过。
0: 然后是十次，嗯，12万，嗯，有这么贵吗？嗯那昨天我这个朋友就跟我讲、嗯，我们没有那么贵，
1: 是。
0: 所以呢，我要介绍你，我们没有那么贵，嗯、但是一讲到价钱，吓死人了。嗯、没有那么贵，也比100一个疗程十次，
1: 对，
0: 120万，他80万也很贵啊。
1: 是，
0: 怎么会有这么贵的贵？
1: 为了美嘛，啊，
0: 有人
1: 为了健康啊，
0: 有人真的会去打这样的针，这么贵？
1: 有钱的人应该不在乎那个钱，只在乎自己漂不漂亮吧？啊、
0: 到时候的一个疗程就可以达到多少效果？嗯，我的妈！我告诉你，我就很想多跟他聊，可是他有朋友，嗯，那就我就不好意思。我说，你认为说我瘦成这个样子，嗯，可是脸看起来还这么亮，嗯，还比以前看起来白，嗯，跟亮
1: 是。
0: 我就在吃胎盘素啊，
1: 对，长时间、
0: 啊，我是长时间吃，最近我真的是吃两颗，嗯哼，真的来到这里还再多吃一颗啊，嗯哼，啊，中午出门之前吃一颗，嗯，来到这里我没有办法忍耐，嗯哼，我就是喜欢吸那个味道，嗯、芝麻的味道、嗯，我来到这里了，利用你们访问的时候，我还是再去吃一颗，
1: 对，
0: 嗯，你想今天还多带了一个蛋，嗯哼，水煮蛋，
2: 嗯哼，但是我觉得他其实那个打针啊，嗯、应该有点是属于医美的疗程方面。对，所以价格真的很高，
0: 只要到医美都贵啊。
2: 可是我就想说，我们家
0: 虽
2: 然才1980，你就轻轻松松就可以，
0: 对你吃两颗也划得来啊。
1: 是啊，
0: 一个月3-4千块、啊，
1: 没错，
0: 怎么有可能这么贵的一个医美的，嗯、一个打针的，然后这么贵的？
1: 是，
2: 对，
0: 难怪到那个什么，到那个瑞士，打胎盘素。2万块美金，
2: 对啊，也是好贵哦，
0: 也比他便宜啊。嗯，不过要去到瑞士，
2: 对你那些什么机票啊、食宿，其实全部
0: 都要含在里面。2万美金，现在有没有涨价？我不知道。嗯，原来都是胎盘素，那、现在没有人用人的胎盘了。羊是最安全的，真的。所以听众朋友，可见你们多幸福啊！
1: 是
2: 的，
0: 1980，
1: 对，
0: 吃一个月，一天吃一颗，你把它吃两颗吧，
1: 对，
0: 好不好？
1: 吃一罐都可以，吃一罐都比它便宜。
0: 好了，跟大家聊一下。
2: 我其实也想要顺便延伸出来、我觉得医美的疗程这个啊，前一阵子大家应该在电视上都有看到新闻、你们应该非常的大，就是医美的集团、他们居然有放那种那个叫什么针孔摄影机、所以你就会发现
0: 我有看到
2: 对，所以虽然现在啊可能很多人就用医美这种侵入式的，那为什么其实我现在我都会选择不要，是第一个我觉得侵入式还是存在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你不知道你会不会是那个危险因子、再来是居然连做医美你都有可能存在一个潜在式的就是被、不管是你的身体啊被侵犯还是什么的，所以我后来真的觉得我们就用最天然最自然、然后我们家就可以自己在家保养好自己、像爱迪斯系列是那种国际级大奖的，我们在家就可以用最放心最天然最高品质的成分，因为秀华姐有把关，我们不用去担心去外面用侵入式的疗程你有可能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或者是有可能也牵涉到法律层面你的隐私也会有
0: 让人家
2: 对，可是我就觉得哇，那我们在家就享有一套我们爱迪斯系列的保养品，你就可以让自己净斑美白，又可以提拉，
0: 对，
2: 其实就是医美在做事情，但是我们用最安全、最安全守护自己皮肤的方式，就这么简单。然后你出门就矿物隔离霜去防你的紫外线，对，防那些灰尘脏物，就这么。然后眼睛你怕如果下垂，怕不好看要 bling bling， 就擦好我们的眼胶就好了。
0: 对，在家
1: 还要吃叶黄素。
0: 叶黄素
1: 尤尼
2: 是
0: 好啦，所以听众朋友你看我们的产品有多便宜。
2: 对，
0: 我最近要再订胎盘素了，差不多了，嗯、哦、结果快卖完了、结果呢
1: 原物料那边、
0: 简直一家比一家贵。
1: 对啊、
0: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因为别人开更高的价格要跟他买啊。
0: 对、所以说啦，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OK， 来我们继续，
1: 干脆我们也来改成叫外泌体好了，
0: 外泌体好
1: 我们就可以卖贵一点。

0: 吃的外面皮，
1: 一罐19800，
0: 不要太离谱，你要让每一个人都吃得起。我不敢讲说我吃太盘素以来这20多年当中，我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不敢讲。但是从我脸上的皮肤，脸上皮肤有加我们爱迪斯，好，但是呢，从我的手没到现在几岁的人，我没有，你看，
1: 斑，
0: 没有这个叫做什么老人斑，
2: 老人斑。
0: 我没有，所以这一点就不容易了吧？是不是没有老人斑？对，所以这一点就不容易了。但是也有听众朋友来证实过，他说他已经吃我们胎盘素已经吃很久了，
1: 是，
0: 他说至少20年了，但是他真的自己很满意自己，也是没有老人斑，脸上手上也是没有老人斑，好，这位朋友不是别人，就是正要嫁女儿的一个听众朋友，哎呀。我为你选一首歌出嫁好不好，不要难过，你说将来他会不会常常回来看我，我也不知道啊，弟弟又人在国外在大陆，所以呢弟弟结婚之后也就很少回来，通电话倒是有哦。那后来你在节目中讲说叫不回没有空回来的就用视讯，有儿子现在也常常跟媳妇会跟我视讯，一个礼拜最少有2次，但是这个女儿呢会不会像弟弟这个样子呢不知道，我说你放心，你告诉他弟弟都这么做在大陆的时候，你在台湾怎么可以不要这样，不要视讯，不要回来看你，对不对？所以说他要播这样，我播给你听的，
2: 献给他，
0: 出嫁，这是张清芳跟尤克里林为大家唱的

0: 喜欢。嫁女儿难免心里会很难过。
1: 对呀、
0: 啊，我当初也不例外。
1: 哎呦，
0: 不过我们都住在一起嘛，
1: 嗯、
0: 所以比较没有感觉。
1: 嗯、
0: 哦，所以说后来她搬出去，我才开始难过不回来了。好，听众朋友啊，我很多时候很讨厌哈、哦，现在把自己稍许收敛一下。
2: 嗯，
0: 今天比较正常。
2: 收敛一下，
0: 今天比较正常，懂得收敛了、
1: 嗯
0: 哦、所以我话讲少一点，不要讲那么多、
2: 嗯
0: 哦、刚刚这位听众朋友，我讲的这位听众朋友、哦、他也最终、这个什么粉红超跑、
2: 哦、
0: 你不是、
2: 哦
0: 你？他说、只要是这个妈祖出巡、
1: 嗯、
0: 不管哪里的妈祖出巡、
2: 嗯、
0: 他都会去跟、
2: 哦、
0: 跟着走，跟着走，不敢走
2: 全
0: 程、
2: 哦、
0: 没有走全程，走一小段，
2: 嗯，
0: 就这样，离他家比较近的时候的地方，
1: 嗯，就跟着
0: 走一段、
1: 嗯、
0: 这样子哦。他说，的确，五百五波比，
2: 嗯，
0: 他就用闽南语讲给我听，这样是五样呢，五百五波比，
2: 是，
0: 我也这么认为，
2: 嗯，
0: 我每天再怎么忙，我都要诵经，
2: 念经，嗯，
0: 诵经
2: 是，
0: 嗯，人家说诵那个普门品，
1: 嗯哼，
0: 好、哦。很好，如果怀孕的人，
2: 嗯，
0: 你就送普门品，
2: 对，
0: 生下来的孩子会长得很端正，
2: 是，
0: 很漂亮。
2: 嗯，
0: 我们家泽泽漂亮，
2: 有啊，
0: 端正吗？
2: 端正，人家讲说只要左边跟右边对齐啊，
1: 嗯，
2: 就会觉得看起来好看，所以秋华姐会觉得自己不好看，也是因为她觉得没有对齐，
1: 嗯，
0: 因为嘴型有一点歪，
2: 所以人家说当你戴上口罩，戴上个墨镜，怎么样的人都看起来挺帅挺漂亮的。
0: 我可不要戴墨镜，
2: 就对齐了。哎，可以戴这一次我们的正品的墨镜啊，对不对？有一点透，然后又有一点造型。嗯，
0: 我眼睛可不能遮了。好，听众朋友记住哦，眼睛要顾好。这位听众朋友就说，我女儿我没有很勤劳照顾她、
1: 嗯、
0: 但是呢她吃的这个叶黄素吃的就是同学啦、
1: 嗯、
0: 介绍的啦、
1: 嗯、
0: 等等、
1: 嗯、
0: 有的是买直销的啦等等、
1: 嗯、
0: 效果都没有你们好、
2: 嗯、
0: 所以后来我就跟她说，你吃吃我买的秋华姐他们的、
1: 嗯、
0: 你吃吃看、
1: 嗯、
0: 我真的发现效果太明显了、
2: 嗯、
0: 结果呢终于听话了、
1: 嗯、
0: 终于听妈妈讲的我们的叶黄素好，
2: 是，
0: 他就开始吃了，
1: 嗯，
0: 吃了以后他真的达到很好的效果，
2: 嗯，
0: 也介绍给他男朋友吃，
2: 嗯，
0: 男朋友全家也在吃我们的叶黄素，
2: 对、
0: 嗯，现在也变成我们的顾客，
2: 嗯，
0: 你知道吧？他也介绍给同事吃，
2: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叶黄素最近销得非常好，
1: 嗯，上次好像雅芳姐是不是也带十几罐呢、啊啊？我有没有记错？是雅芳姐吗？
0: 是他没有到，
2: 他朋友
1: 啊，他朋友，他朋友、
0: 嗯、没有到十几罐
1: 啊。
0: 哦，对，哦，以这样来算十几罐，
1: 哦、
0: 我们现在是两个月，
1: 对，
0: 两个月一瓶嘛、
2: 嗯，
0: 对，没有错，十几罐。
1: 嗯哼，
0: 他哥哥还有这个姐姐跟弟跟妹妹，
1: 嗯
0: 嗯，姐姐都有家庭了嘛，那、
1: 嗯
0: 妹妹还有哥哥，
1: 嗯
0: 啊，哥哥也有女儿，
1: 嗯
0: 哦，都大家都全部都吃我们的，
2: 嗯，
0: 以前他没有去管他们去买谁的，
2: 嗯，
0: 不管，
1: 嗯，
0: 但达不到效果。那雅芳吃了以后发现。他停止，有时候吃太多，他有要吃一点防那个糖尿病，
2: 是
0: 妈妈是糖尿病嘛、
2: 嗯，
0: 所以他就预防、
1: 嗯，
0: 所以要吃预防糖尿病的药，
2: 对，
0: 然后再吃我们的优康宁、
2: 嗯，
0: 然后又吃我们的胎盘素，
2: 嗯，
0: 所以呢，他就怎么讲呢？这个吃眼睛的，他认为自己眼睛没怎么样，
2: 嗯、
0: 所以他就没有去吃我们的这个叶黄素，
2: 嗯，
0: 叶黄素就没吃，
2: 嗯、
0: 好了。前一阵子他说奇怪，看手机的时候有一点吃力。
2: 嗯，不过看那个雅芳姐倒是比较少看手机、嗯，每次跟她出去的时候
0: 很少，
2: 她不太滑。
0: 对，
2: 可是雅芳姐打麻将，麻将那个反光啊、
1: 哦，
2: 人家说对眼睛其实也是一个伤害 哦。那个要铺麻将纸有没有？那个麻将纸反光。
0: 最近很少打
2: 啊、
0: 最近很少打了。嗯，他、是回到家才会看手机。
2: 嗯。
0: 他平常在办公室他不看手机的、
1: 嗯、
0: 所以说哎、他什么年龄了
2: 嗯
0: 你说
2: 对
0: 他跟阿华同年的嘛
2: 他没有近视已经很了不起了、
0: 嗯、没有老花
2: 嗯
0: 这个年纪应该是进入老花
2: 是
0: 少许有一点老花等等、
1: 嗯、
0: 他什么问题都没有
2: 对
1: 嗯

0: 所以呢，前一阵子他说，哇，晚上回到家要看手机，觉得有一点少许的吃力，
1: 嗯，
0: 所以我不能不吃叶黄素，所以就开始吃我们的，
2: 嗯，
0: 结果呢，他吃下来有停一阵子，然后再继续，最近再吃，他说停下来之后发现。吃的时候过程效果非常好，
1: 对，
0: 就不能停，
2: 对，
0: 所以不能停，就继续吃。他说还是觉得我们的最好，
2: 是，保养。
1: 我觉得雅芳姐是那种皇太后保养法，
2: 嗯，
1: 就是有一点像以前那种慈禧，
2: 嗯，
1: 吃的东西很讲究，
2: 嗯，
1: 然后
0: 穿的也讲究，
1: 也讲究，但是呢不运动，雅芳姐不运动，所以有没有像以前慈禧太后那种贵夫人在做的，就只在吃的上面非常在意，所以什么样养分要补充都会注意到。
2: 她本人确实是有这个那个风那个韵味
1: 的感觉，
2: 对对对，
0: 都穿高跟鞋，
2: 对。
0: 我完全不行，
2: 优雅，
1: 很优雅了，然后慢慢的，
2: 对对对，
0: 然后像白天哦，他也会穿布灵布灵的，有一点小亮片的衣服，对不对？
2: 对，
0: 我们两个人风格完全不一样，
1: 对，完全不同。你曾经有那样的风格吗？
0: 没有，
1: 好像也没有。
0: 白天怎么穿有一点亮片？不会，我不会。
1: 嗯，
0: 我连晚上也很少。
1: 嗯，
2: 秋花姐应该有点怕亮亮的在身上，
1: 是因为脸已经够亮了，
2: 还有眼睛啊，她的眼睛视觉
1: 不希望被身体抢走。
0: 那你记不记得？我会买一件衣服，
2: 嗯，
0: 有一点布灵布灵在前面。
2: 哦，有有有，
0: 在那个。是玛丽安说的，
2: 对，
0: 说是你陪我买的，
2: 呵呵，
0: 就在那个什么，我们去吃大哥壁那条路上有一家服装店，
2: 哦，对，
0: 他说我看到那件粉红色的，
2: 嗯，
0: 然后前面又有这样，我不会讲了，
2: 嗯，
0: 反正上面
2: 小小的
0: 小小的亮片，
2: 嗯，
0: 很小很小，
2: 对，
0: 啊，结果呢，那个衣服前面都有揪起来揪起来这样，
2: 对，
0: 有揪起来揪起来的样子，我觉得哎。看起来会胖一点，
1: 是，
0: 因为我瘦嘛，
1: 嗯，
0: 哦，我就穿衬衫嘛，
1: 嗯，
0: 宽宽的这样子，哦，
1: 对，
0: 那一件的话呢，会让你看起来胖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我买了，
1: 嗯，
0: 那准备就如果有什么跟朋友比较大的一个聚会，
2: 嗯，
0: 想要穿，
1: 是，
0: 结果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机会可以穿，
1: 嗯，
0: 结果放到完全忘记，
1: 嗯，
0: 到最近在整理的时候，
1: 嗯，
0: 两三件叠在一起，
2: 嗯，
0: 因为之前流行的。我都穿衬衫比较多嘛，
2: 嗯哼，
0: 之前流行的衬衫都比较怎么讲窄，
2: 对，
0: 合身的，
2: 嗯，
0: 我有几件有 polo 的，白色的，有 polo 的，橘色的，
2: 嗯，
0: 好，哦，那个 logo 比较大，
2: 嗯哼，
0: 那橘色那一件，
2: 嗯，
0: 还有一件是那个什么牌子，格子的那个牌子叫什么？对不对？
2: 哦，
0: 对，我有照片，
2: 嗯，
0: 不是，那个什么，网红与善的距离，
2: 嗯，
0: 介绍我的时候，
2: 嗯，
0: 我三张照片给五哥选，
1: 嗯，
0: 五哥要我提供照片，
1: 嗯，
0: 我三张给他选，
1: 嗯，
0: 他选的是我穿格子的那个，
2: 嗯，Burberry 的，
0: Burberry 的
2: 品牌，
0: 对，是那个我干女儿的妈，
2: 嗯，
0: 张树林从香港买回来送给我的，
2: 嗯，
0: 属于比较合身的，
2: 嗯，
0: 但是现在比较不流行那么合身，
1: 嗯，
0: 现在流行宽大，
2: 对，
1: 嗯，
2: 宽
0: 裤子也宽，
1: 对，
0: 上衣也宽，
2: 对。
0: 对我来说最适合，
1: 对，
0: 因为我太瘦了，
1: 嗯，
0: 很适合，所以现在呢，
1: 嗯，
0: 你看这件现在穿出来，
1: 嗯哼，
0: 好喜欢哦，
1: 是
0: 阿红去这个怎么讲银行，
1: 嗯，
0: 然后叫我下车的时候是你陪我去的吗？哦，不是车子开到银行的门口，
1: 嗯，
0: 他说你过来，除了你要签字以外，
2: 嗯，
0: 因为图章公司章的我的私章，
2: 嗯，
0: 小章不见了，
1: 嗯哼，
0: 结果呢换了新的章，
1: 嗯，
0: 所以必须要换章要签字叫我下班过去，我就过去，
1: 嗯，
0: 他说这里有一件衣服你会喜欢，
1: 嗯哼，
0: 那两件叫我选，嗯，结果呢银行我也是没有下车哦，
1: 嗯，
0: 我想要走进去就好了，结果呢他们自己就拿出来给我签，
1: 嗯，
0: 签好之后哎，衣服店也拿衣服来车子旁边给我选，
1: 嗯，
0: 结果呢我就选这一件，
2: 嗯，好看，
0: 好看，
2: 而且完全符合秋花姐的需求。
1: 是，
0: 780算我700，没想到没试穿，居然回去，
1: 嗯，
0: 我爱到不行了。
2: 嗯，
0: 我赶快叫玛丽安帮我洗，
1: 嗯，
0: 洗干净之后赶快烫。
2: 嗯，
0: 你看前两天穿一次，今天又穿了。 我爱一件衣服就是这个样子，
1: 爱一个餐厅也是这个样子，
2: 对，
1: 都是这个样子，一直吃，一直穿。
0: 不要笑我，我有换衣服，不就是没有换哦？
1: 有。
0: 继续安排的是，
1: 就是刚刚听众讲的，
0: 对，他也跟着这个粉红超跑啊，最终粉红超跑，我们也会有这一首。

0: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我们今天菜根香的单元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北京姑娘格格老师啊。
2: 格格好。
3: 哎，
1: 格格老师好。

0: 哎，
1: 老师，你是不是被我的称赞吓到了？
0: 没有，您是那个
2: 佳玉，
1: 佳玉，
0: 上次的佳玉老师。
1: 对
2: 对，啊，我是雨飞。是格格老师今天忙啊，哎呀，早上打给老师的时候，老师就已经在那边，好像在炒菜的感觉。
0: 啊啊，
2: 今天客人多吗？
0: 今天一样十位。
2: 哇，他
0: 中午晚上都有。
2: 这都是认识的嘛，对不对？因为老师只有包场嘛。
0: 哎，对，就是常来。
2: 哦，
1: 常客这样。
2: 常
0: 不好意思，
2: 常来他们十个人。就是都是认识然后定的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就是不认识的我这里没有，就是比较隐蔽性。
2: 嗯
0: 啊，就是都要认识的。
2: 哦、
0: 啊、
2: 对，我有一次没有预定，然后我就想说 啊哥哥老师的那个地址啊、嗯、我就想说去吃一下，
1: 嗯，
2: 结果一去大门深锁。
1: 你本来想要突击的。
2: 对，我还想说这里对吗，然后我就上楼，哎，对对对，就是哥哥老师，我还下去看了一下啊、
1: 嗯、
2: 对，哥哥老师的餐厅、嗯、可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开始营业、
1: 嗯、
2: 然后再来就是老师后来才知道都是这个预定的。
1: 哦，好，所以要预定，要先跟老师预定好、
2: 嗯、啊，包场
0: 没问题。飞老师和佳玉老师下，你们给我个时间，然后我请你们来用餐。
2: 哎呦，那我们跟人家并桌就好了。
1: 对，还是老师剩下多炒的，就是给我们一小盘，这个也可以。
2: 对啊，
0: 不用，我们呢就是一定要把你们当贵宾。
2: 哎呀，
1: 谢谢老师。
2: 好，那今天呢，老师呢的诗是什么诗呢？初夏的日常、
1: 嗯、
2: 对，夏天来了哦。老师选了几个啊，你说是凉拌菜吗？也不是，就是让你呢不会觉得吃起来那么燥热哦。
1: 嗯，好，老师，那您要先教我们第一道菜是什么呢？
0: 我们呢因为现在天气热了啊，做一些大炒大炖的，
1: 嗯，
0: 大家也没有食欲，
2: 嗯，
0: 好，那我们就做一些简单轻便又好入手的。
2: 嗯，好
0: 啊，那我们第一道就做个咸鲑鱼的饭团。
2: 嗯
0: 啊，那我们觉得这个很实用的，就是尤其家里有小孩子啊，哈、啊、给他带个便当啊，或者是自己这样吃，又清爽又香，然后又有胃口，因为咸鲑鱼嘛。
1: 嗯，
0: 夏天你如果都太清淡，没有一点味道，人们也没有胃口。
2: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做咸的鲑鱼的饭团。
2: 嗯
0: 啊，那首先我们要蒸一锅米饭。
2: 嗯，
0: 你放个两杯米三杯米，就看你家里的人数，蒸完米饭之后，把米饭给它拨松一下，
2: 嗯，
0: 让它的热气跑一下，
2: 嗯，
0: 那你要吃凉的饭团呢，就给它米饭放凉，如果吃温热一点的饭团也可以啊，就热着吃也可以，
2: 嗯
0: 啊，那我们一般初夏饭团都是偏就是常温的就好了，
1: 嗯，
0: 不用热的，就把米饭蒸好，拨松它，热气跑一跑，让它自然放凉。
2: 嗯，
0: 那咸鲑鱼呢？你可以买那个咸鲑鱼罐头，
2: 嗯，
0: 或者也可以买咸鲑鱼片，
1: 嗯，
0: 啊，鲑鱼片有卖，超市都有卖，
2: 嗯，
0: 就是盐腌的咸鲑鱼。那我们回来就把咸鲑鱼用烤箱呢，180度把它这个炒个18分钟，15到18分钟，
2: 嗯，
0: 它就烤好了。
2: 嗯，
0: 烤好之后把那鱼肉剥下来，
2: 嗯，
0: 要注意鱼刺。那最好就是到百货公司、超市都有卖鲑鱼罐头
2: 啊，
0: 鲑鱼的一罐一罐，一罐差不多300多块。
2: 嗯哼，
0: 啊，给它直接就是倒在饭里就好了，
1: 嗯，更方便。
0: 然后，
1: 嗯，
0: 这个米饭里面加一点点的盐巴，一点点的香油，
2: 嗯哼，
0: 啊，加上这个不管自己烤的咸鲑鱼，还是这个买的鲑鱼，咸鲑鱼。

0: 鱼罐头都可以，把它拌在饭里面。
1: 嗯，
0: 然后这时候你可以用一点什么呢？海苔，不是我们吃的海苔脆脆的，就是超市都有卖的那种松，日本的各种的拌饭的松。
2: 嗯，
1: 哦。
0: 哎，你可加可不加，
1: 嗯，
0: 然后那个有一点咸味儿，把它拌在饭里一起也可以。这样我们就取一球，差不多，
1: 嗯，
0: 100克啊，啊，90克啊都可以，在手里面捏一捏。如果捏不了三角呢，就捏圆球也可以。
2: 嗯，
0: 哎，这样我们做一个人一颗饭团，
1: 嗯，
0: 点一块海苔哈。然后把它别在那个饭上面做个造型。
1: 嗯，
0: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这个咸鲑鱼饭团是非常好吃的。
2: 嗯，
0: 那超商也有卖，但是超商的你跟我们做的是不一样。
2: 嗯，
0: 啊，鲑鱼又很少。
1: 嗯，对，
0: 自己做很香，把它不要集中在中间，就是把它拌在饭里面。
2: 嗯哼，
0: 如果到超市买个各种的海苔的松啊，也可以拌在饭里面。
2: 嗯哼，
0: 这样一起，哎，就捏一人一颗饭团啊，这样。那你光吃饭团没有蔬菜也不好。
2: 嗯，
0: 我们就再做一道，
1: 嗯，
0: 豆腐和菠菜的这个什么。凉拌菜，或者没有菠菜小松菜都可以。
2: 嗯，
0: 但是我们用豆腐来拌。
2: 嗯，
0: 啊，豆腐就买盐卤豆腐。
1: 嗯，
0: 啊，或者有机板豆。
2: 嗯哼，
0: 把它捏碎。
1: 嗯，
0: 啊，捏碎，然后蔬菜洗干净，切一段一段的把它穿烫。
2: 嗯，
0: 穿烫好了放在冰水里。
2: 啊，
0: 这样呢，我们把捏碎的豆腐放进来，
2: 嗯，
0: 然后拌一个胡麻汁，
1: 嗯，
0: 如果你买外面的胡麻酱也可以，那比较简单，
2: 嗯哼，
0: 啊，但我都喜欢自己做的比较没有添加剂，
2: 是，
0: 那就芝麻酱，
2: 嗯，
0: 啊，黄色的芝麻，白芝麻酱，
2: 嗯，
0: 拌上这个一点美乃滋。拌一点这个芥末，
1: 嗯，
0: 一点盐，一点糖，搁一点点的日本的香菇酱油，就是柴鱼酱油，把它调成一个酱汁之后，淋在这个豆腐和蔬菜里，
1: 嗯，
0: 这样拌就是豆腐和蔬菜都粘着在一起，
2: 嗯
0: 哼，很好吃啊，有营养。
1: 嗯，对，
0: 这是一道凉菜。
1: 嗯，
0: 那我们除了这道凉菜之外，我们夏天可以做一道冰凉的甜点。
1: 嗯，
0: 大家都爱吃那个卷饼，对吧？
1: 嗯，
0: 这个卷饼不是大家在外面吃的一块一块干的。
2: 嗯，
0: 我那个你们到京都啊，到大阪哪里，都有那一块一块用现场切。
1: 对，
0: 切加那个。黄豆粉的，
2: 嗯，
0: 啊，那个夏天吃比较干，
1: 嗯，
0: 啊，那我们就做，那个做冰凉的有汁儿的，啊，
1: 哦，有汁儿，
0: 那就要大家去有汁的，
1: 嗯
2: 嗯，
0: 啊，然后就是买蕨粉，啊，在超市的都有写叫本蕨，
2: 嗯，
0: 或烘焙店都有卖。
1: 嗯，
0: 蕨粉是很健康的。
2: 嗯，
0: 它是那个地底树根呐、啊
1: 嗯，
0: 长在地底下的树根。
1: 嗯
0: 啊，这个蕨粉
2: 啊，
0: 比如说蕨粉，取个100克，然后水呢，给它500克。
1: 嗯
0: 啊，再加一点糖，糖加个20克左右。
2: 嗯
0: 啊，然后这样就把它拌一拌。
2: 对。
0: 拌一拌，把蕨粉、水和糖把它拌在一起。
2: 嗯，
0: 它就稀稀的嘛，对不对？
1: 对。
0: 这时候呢，你要这个先准备一个黑糖蜜。
2: 嗯。
0: 就是什么呢？黑糖就是红糖。
1: 嗯。
0: 比如取个200克啊，水呀、啊，一点点的这个 盐巴把它

0: 粉就好了，黑糖融化就好了。
1: 嗯，
0: 啊，那我们就把这个酱汁呢，给它放在冰箱稍微的，冷藏一下。
1: 嗯，
0: 啊，那我们就把蕨粉水，还有糖，把它拌匀。
1: 嗯，
0: 给它过、嗯、这个准备一个锅，里面放上水。
2: 嗯
0: 哼，把这个，不是一个小锅子嘛，
1: 嗯，
0: 我们是不是有蕨粉水糖拌匀的？
1: 对
0: 啊，给它要过滤一下，过滤到这小锅子里、
1: 哦嗯
0: 就一直小火一直搅拌。
2: 嗯，
0: 它刚开始是稀的，慢慢变稠，
2: 嗯，
0: 慢慢的变成混浊一团，
2: 是
0: 最后你搅到有点透明状了，
2: 嗯，
0: 就好了。准备一锅冰水，这很简单。准备一锅冰水，
1: 嗯，
0: 那我这边是不是搅拌一团，由混浊变到透明了？
1: 对，
0: 得了，就把那一团呢丢到这个冰水里，
1: 嗯，
0: 对，旁边要放一盆冰水。
1: 好，先备好
0: 这一团结冰水呢，这个一团就丢到这冰块里，它就自然凝固到一起。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就把它趁着这个时候还没有凉透，就要把它撕成那个，就用手啊，
1: 嗯，
0: 给它揪成一块一块的，
2: 嗯，
0: 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这样把它冰镇了，冰凉了，
2: 嗯，
0: 用个玻璃杯呀、啊，哈，玻璃的碗，
1: 嗯，
0: 把这个蕨饼的块放小小团子放到玻璃碗里，然后呢？打一点那个黑糖蜜，
1: 嗯，
0: 是不是我们煮了个黑糖水？
2: 对，
0: 放在了冰箱里，把它淋在这个黑这个蕨饼上，
2: 嗯，
0: 然后再准备一点黄豆粉，
1: 嗯，
0: 黄豆粉给它撒在上面，
1: 嗯，
0: 啊，冰凉又甜甜的，非常好吃，
2: 嗯，
0: 这个饭很贵哦，外面卖。一小份就要300多块，
1: 嗯，对啊，
0: 啊，这是一个非常贵的甜点在日本，
1: 嗯、
2: 对，
0: 啊，
2: 而且那个蕨粉，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它是根茎类的植物的产物，哦，
1: 嗯，
0: 是，它对身体也好，
1: 对，
0: 然后这个其实要买本蕨，这都不便宜，
2: 嗯。
0: 啊，要1000多块啊！
2: 对啊，我看那个查了一下网络，他说其实真正要吃到纯蕨粉不容易，因为它成本太高，
1: 嗯，
2: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都会混其他的粉，什么太白粉啊、地瓜粉、马铃薯粉等等的，
1: 嗯。
0: 是，但是你要买到真正日本那个标着本蕨，
2: 嗯
1: 嗯，它写
0: 本
1: 蕨，嗯，好，
0: 那都很贵，一点点就要1000多块，
1: 哇。
0: 哎，所以这个真的非常好吃，又
2: 健康
0: 高级的，
2: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步骤，先煮黑糖蜜，
1: 好，
0: 煮完之后冰凉，然后第二部分要先把这个蕨粉呢水糖拌匀，
2: 嗯，
0: 拌匀之后放在过滤到锅子里面，
2: 嗯，
0: 一直用个那个容器拉它，一直拉拉拉拉拉。由混浊的颜色变透明了就好了，
1: 嗯，
0: 哎，透明了立刻丢到冰水里，
2: 嗯，
0: 丢到冰水再撕成一块一块，最后就捞起来一人3-4块，这个也不能多给，这很贵的，
2: 是，
1: 好可爱，这不能多给哦，刚好的量，
0: 真的，因为这个你一点点就要1000多块，
2: 对
0: 呀，
1: 嗯，
0: 啊，
2: 好，
0: 所以好，那就是一个凉拌菜，豆腐拌青菜。
2: 嗯，
0: 很少有人用碎豆腐拌青菜。
1: 对啊，我刚刚原本以为老师说要切
2: 块，
1: 没想到说要把它捏碎。
0: 没有没有，要捏碎，
1: 嗯，
0: 这是一个这是日本很有名的这个就是高级料品。
2: 哦，台湾大概只有皮蛋豆腐的时候会把它故意把它捣碎。
1: 嗯，
0: 对，这个是豆腐和菠菜。
2: 嗯，
0: 或者是小葱菜，
1: 嗯，
0: 青菜类，然后重点要用胡麻酱。
1: 嗯，好。
2: 哎，豆腐跟菠菜啊，
0: 饭团，
2: 嗯，啊，但是豆腐里不是含有一些钙质吗？
0: 啊，会和菠菜
2: 对
0: 煮、
1: 哦，
0: 对不对？
2: 对，这适合吗？
0: 日本是这么做，日本是没有这个讲究，
2: 嗯、
0: 但是如果在台湾有这个机会，就换成小松菜。
2: 哦，
1: 好，
0: 小松菜，
2: 嗯，
0: 是都有卖的。
2: 好。
1: 嗯
0: 啊，
2: 那谢谢今天我们哥哥老师教的这三道料理哦。
1: 对，
2: 在夏季啊，可以吃。

0: 重业。
1: 前面两道还 好，
0: 对，
1: 就
0: 就最
1: 后
0: 后一
1: 面
0: 道而
1: 的
0: 已。
1: 决定。
0: 对，因为那个，如果你真的做纯的，小朋友一吃一吃一大碗一大碗，那个妈妈心都在滴血啊。
2: 但是我觉得很清爽啊，又不油腻，简单又开胃啊，吃得健
1: 对，
2: 康。
1: 尤其那个饭团甜点，这个都很好吃又实用的。
2: 对，
1: 啊，
2: 好，
1: 因为我
2: 吃
1: 们一
2: 健
1: 般都
2: 康。
1: 教中菜比较多，
0: 没错。
1: 你我都有教日本料理和这个欧洲料
0: 哦，
1: 理。
0: 老师也有学这个日本料理跟欧洲料理哦。
2: 哦。
1: 对对对，因为我在日本念
2: 念
1: 语言学校，然
2: 哦，
1: 后因为我的家庭的原因，我们在那边很多年，所以在日本我也上了很多的这种，学习了很多料理啊，尤其学和果子什么那些啊，
2: 哇，
0: 好
2: 老师
0: 丰
2: 也
0: 富
2: 会讲日文才对哦，
1: 对，
2: 老师应该
0: 会啊，
1: 恭喜大家，一点点
2: 一点点。
0: 好。谢谢哥哥老师，
2: 好，谢谢老师，
0: 好，拜
1: 谢谢，
0: 拜。
2: 老师拜
1: 拜拜，
2: 拜。
1: 拜拜。
0: 哦，老师的这个经历好丰富哦，
2: 对
0: 啊，
2: 啊，
0: 原来有去和番，不是啊，是读书。
2: 对，哇，我觉得我有时候觉得访问这个过程，觉得我们每一个老师都多才多艺，
0: 对。
2: 然后都一直加成上去，给我们好多惊
0: 是，
2: 喜。
0: 好，接下来介绍的这首歌曲呢，是《小时代》，以前《小时代》的电影主题曲叫《时间煮雨》。

0: 时间煮雨，好好听的歌、出去吃一颗水煮蛋，再加上吃一颗胎盘素，再吃一瓢胶原蛋白。哎呀，我真的好好好好
1: 好乖。
0: 不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啊？知足
1: 啊、对，
0: 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好快乐哦、你知道吗？懂得知足，才能够真正的。这个富足这句话我很喜欢、我无形当中只有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富足了、一瓢的胎盘、一瓢的那个胶原蛋白，一颗胎盘素，一个水煮蛋、我就这么满足了、你看、所以怎么可以不快乐呢？我当然很快乐，
1: 心满意足。
0: 哦，你这句话更棒。心满意足。
2: 对
0: 对，要懂得知足很重要。好，换你，都是我在讲话，我一正常就话讲不停，你看看。
2: 那我先说，因为刚刚讲到这个足啊，我要讲的是跟足有关的。
1: 好，
2: 但是是脚。
1: 对，
2: 因为我之前有认识一个朋友，他叫美足。然后呢，我就想说，哎，可能是竹子的竹嘛，一个长辈，就不是，他就是脚。就是这个父母希望他长得漂亮的美腿，所以取名叫美足、
0: 但是记住哦，不能因为你的腿比较怎么讲呢，大腿肚比较大，等于就是萝卜腿的感觉，小腿肚啊，讲错了，小腿肚，如果比较胖，感觉到有点萝卜腿的感觉，千万不要去医美，什么打什么针哦。
2: 现在没有了，现在已经违法了，因为发现有后遗症，
0: 对，就会像我右腿，我右腿就是那一针，
2: 对，
0: 我不是为了小腿肚要小，不是
2: 神经阻断嘛，
0: 我只是因为到大陆去一趟，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子，好看喜欢就硬穿，回来的时候整条腿痛到不行，结果干妹妹带我去长庚医院看一个中医，而且很年轻的中医帮我针灸，
2: 对，
0: 才针灸第三次哦，礼拜二是第三次去的，结果去的那一天礼拜二他一针有一针是打到小腿肚，到礼拜五再去的时候，我的右腿小腿肚已经消掉了，
2: 是
0: 消掉一块肉了，你知道吧，三天的时间而已耶，很恐怖哎，
2: 对，
0: 他马上给我转诊，
2: 是
0: 转诊，结果那个医生说你不是我这一科的，
2: 也推啊，
0: 结果我看了好多医生，找不到原因，
2: 对，就是应该就是那个神经阻断，
0: 记得、不能神经阻断，小腿肚不能乱针灸，
2: 对，而且到年长以后尽量让小腿肚粗壮，其实代表说你的健康是好的，
0: 对，
2: 好，
0: 对，
2: 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脚底板。因为呢我们常常讲说看脸、看你的健康嘛，对不对？但是呢你看我们常常讲说眼睛的维系血管，当它如果产生问题的话、也代表你的主血管可能接下来就有问题了，就是见微思著，我们其实可以从维系的地方先发现问题，好，那同样的脚是离我们心脏离我们身体最远的，所以呢当脚底板的颜色也可能代表你的身体健康。
0: 那脚趾头呢？
2: 我今天要讲的是脚底板
0: 哦，
2: 因为这一篇文章是在讲脚底板，所以没事看看自己的脚底板哦。
1: 好，
2: 他说第一，如果你的脚底板偏白，没有血色，那这可能就是贫血，从这个地方也会看得到哦。铁质不足啊，或者是维生素 B12 缺乏有关，因为当氧气的运送能力下降，末梢的血液循环也会变差，看起来就会特别的偏白冰冷没血色，那有的人就认为说啊没关系啊，手脚冰冷没关系，但是这是长期的营养不足的一种可能哦，那这代表的是你整体的新陈代谢跟精神状态都有问题，所以一定要补充营养。好，那再来呢就是脚底从白变成暗沉呢，好，脚底的暗沉是代表血液的循环差，秋花姐有可能，她说久坐少动的人特别容易，
0: 我现在问你的，我没有看脚底板，我只是看我的脚趾头，因为我早晚都泡脚，

0: 因素何在？
1: 嗯，
0: 就是因为我的脚趾头看起来颜色比较暗，
2: 是对，是应该也是同样的理由。
0: 对，
2: 但是还好秋阿姐用泡脚的方式，因为这就是因为你血液流动不太顺，
0: 对，
2: 所以导致你的脚的颜色黯然无光。
0: 对，
2: 那这对于现代人来讲，像我也有可能啊，因为现代人大多数办公都是坐着，
1: 对，
2: 然后呢除了调整饮食，就是尽量让自己可以活动一下。
0: 可是我没有倒立啊，为什么我脸会比较有这么好的颜色？
2: 白吗？
1: 那应该是爱迪斯系列啊，
0: 对，靠爱迪斯照顾的。
1: 好，
2: 再来一个是脚底偏黄，这是可能第一是长茧啊，第二就是色素沉淀啊，你可能你的那个姜黄吃太多，改吃姜黄素了哈，因为你的
0: 真的姜黄不能乱吃哦，
2: 对，
0: 光是姜黄不行哦，
2: 嗯，
0: 真的吃没有多久，你脸真的会黄，
1: 嗯，
2: 因为他有说，他说很这是跟肝
0: 胆代谢一定要
2: 姜黄素异常有警讯，还有长期如果你吃胡萝卜。南瓜、地瓜、木瓜也会让它变得黄，
0: 对
2: 啊。但是如果你不只是脚，如果延伸到其他部位的话哦，那就要去医院做检查了哦。那再来就是脚底容易干裂、脱皮啊，这可能你胶原蛋白摄取的不足以外，他提到说有可能跟锌的摄取不足也有关。然后血糖的控制啊，可能有一点不佳，这等于是提前告诉你，你已经算是有危险糖尿病的可能性咯，所以你就要特别注意到一些身体微量油脂的补充，然后营养素一定要补充好，然后再来就是脚底的愈合缓慢，那这就常见于一些糖尿病患者，然后或者是高血压循环的人有关系，那代表你的身体的修护能力正在下降，那这个时候胶原蛋白也是可以对你有帮助的啦。好，那另外呢，他们提到说脚底虽然低调，却是我们健康重要的关卡跟这个观察家，所以适时的观察一下，我觉得不只是脚啦，其实推论到手，其实合理哦，颜色都一样，不要太白，因为它也是属于末梢，太暗沉等等的，可能都是要注意的地方了。
0: 我两只手把它拿出来，右手比较黑，左手比较白。
2: 你是只插一手是不是？
0: 不是，右手就在诵经啊，每当诵经的过程，太阳刚好出来右边，就是刚好是东边，就晒到我的右手，就这样子。好，我已经一直往里面挪了，但是还是一样，
1: 还是会找到，
0: 找到。好啦，继续安排歌曲吗？
2: 对，先听一首歌，待会再给嘉玉。
0: 是的，这一首叫做《流浪者的独白》，李明德为大家唱的，好久没听了，我好喜欢这首歌。

0: 很喜欢李明德的歌，
1: 嗯，
0: 跟叶爱玲他们两个人的歌，我觉得嗯，真的有实力。
1: 嗯，
0: 好，换你。
1: 好，刚才秋华姐有讲到幸福嘛，
0: 嗯，
1: 我刚好看到有一位禅师。叫做一行禅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0: 嗯，
1: 他也就是在禅念这种正向的力量，
2: 嗯，
1: 他是全球著名的越南裔的佛教僧侣，
0: 哦，
1: 还有越南
2: 一行我看过第四集
1: 没有，意是那个就是属于什么华裔的意的那个字。
2: 我知道这个一行禅师他很有名，他已经往生了，然后
1: 他
2: 之前的就是书籍还拍成电影。
1: 是，哎，你我觉得你好厉害，我每次只要提到什么禅师你都听过。
2: 对啊，搞得我好像是这个佛道教的。
1: 对啊对啊，你混合式的你的很多都知道。哎，嗯，好，他被誉为啊是现代正念之父，他把佛教啊禅修还有正念的这个想法引入西方世界，他所以他是这样的西方世界的先驱。
2: 正念的奇迹那一本书跟电影叫做这个名字。
1: 对，然后大家应该知道奇异博士嘛，就是拍那个电影，
2: 他帮他配音了。
1: 对，他帮他这部电影来配音，嗯，表示他也非常的推崇他的想法跟理念哦。那他也出了非常非常多本的书哦，他也会中文哦，梵文哦，巴利文还有英文，也有，
0: 好厉害
1: 啊，也会法文，对，他非常厉害，哎。然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他对于像当下还有幸福跟正念，他是怎么来解读的？怎么样是鼓励所有就是大众的？好，那关于当下跟幸福呢，我来念他分享的。
0: 嗯，
1: 第一个他说，当下的一刻是充满喜乐的，如果你留心，你就会看到。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叫我们说要活在当下。
0: 嗯，
1: 然后他说，生命只存在于当下，失去了当下就是失去了生命。
0: 哎呦，
1: 哦，有就是要
0: 看当下多重要。
1: 对，好好的我们活在当下，
0: 嗯，
1: 不要活在未来跟过去，
2: 嗯，
1: 这样会让你的一直不停的内耗。
2: 嗯，
1: 然后呢，他接下来他说关于呼吸跟正念哦，他说如果你。

0: 要消除痛苦，首先你要停止喂养痛苦。
1: 嗯，
0: 对，我觉得这里就是说，你不要一直在内耗。
1: 对，
0: 就你不想要这样，可是你却一直内耗在、这个、
1: 给他养分。
0: 对，所以你要先停止喂养这让你痛苦的这个思维跟想法。然后他说，如果你真的很痛苦，
1: 嗯，
0: 那是因为你错以为事物有恒。
1: 哦，对。
0: 这个大家有可以理解吗？
1: 最近忘记看哪一本书也在讲到这个，他就是说几个阶段法，其中有一个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你要问这件事情是你一辈子吗？
0: 哦，对，
1: 就是可能它就是一个阶段，可是你就觉得它好像很久很久。
0: 嗯，我觉得它的事物的有恒这句话应该是说我们会认为事情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应该是这样的、嗯、可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觉得它就是假的，这人世间的无常、
1: 嗯、
0: 其实它就是假的，所以真的不要去执着于那个痛。
1: 对啊，就像小的时候我被同学打、啊、对不对、嗯、我觉得你怎么可以打我、
0: 嗯
1: 啊、但是他的心中可能觉得你就是欠揍啊、嗯、对，所以我们两个都对、
0: 哦啊、对对对，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嗯、然后呢禅师也说呼吸这件事情很重要，他很简单的就是说呼吸你就会找到我，这个我不是他哦，是说正念、
1: 嗯、
0: 他把呼吸跟正念画上于等号，就是当你觉得你处在负面思考的时候请你记得呼吸、
1: 嗯、
0: 然后要深呼吸、
1: 嗯、
0: 这时候他可以唤起你内心的比较正面的想法、
1: 嗯
0: 哦、所以你要觉知你的呼吸，把呼吸带入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最后一句要跟大家说，生命不是一个地址、
1: 嗯、
0: 也不是一处我们要到的地方，它也不是一个目的地，生命只是一条路。
1: 嗯，
0: 就我们只是在经验这条道路所有的人世间一切的悲欢喜乐啊，酸甜苦辣而已、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好好的去体验人生，
1: 是
0: 当中就是一场好玩嘛，好玩的人生体验、
1: 嗯
2: 嗯、好棒的一段话哦。轮到我都是讲广告。听众朋友忍耐一下、
1: 也要活在当下。
2: 没有广告午后两点没办法维持，
1: 是
2: 开玩笑开玩笑，讲良心话。
1: 没有，可以，我们可以没广告维持，我们只要有业绩。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不讲广告啊，麻烦你们订货就好。
2: 好，那我就不讲了。
1: 没有了，我是说听众朋友要帮我们讲广告。
2: 周围有个朋友说他最近常常忘东忘西、
1: 嗯、
2: 结果一做检查医生告诉他有轻微的阿兹海默症，
1: 哦，
2: 就很紧张。
1: 哎、欸，最近我听那个谁，黄仲坤，
2: 嗯，
1: 他也有帕金森氏症，
2: 嗯、
1: 他是遗传的，
0: 哦、
2: 嗯，那未来将来会发生
1: 也是类似啊，
2: 有的不见得，
1: 嗯，
2: 有这遗传，但不见得一定会遗传到，
1: 嗯、
2: 不见得。
1: 他说已经有症状了
2: 啊，真的、啊，
1: 所以他现在开始在做。就是一些准备，心理上的准备啦、
0: 嗯、
1: 但他说他现在心理上的建设都还不错。
0: 嗯，
2: 哎，这段话听众朋友听进去哈、
0: 嗯，
2: 全球到目前为止有5000万人失智，那阿兹海默症最后就失智，
1: 对，
2: 都是这样子哈、嗯。假如到2050年的话，会有1亿5200万人得到失智。
1: 嗯，
2: 这个报道是国外的报道，
1: 嗯，
2: 已经很久了，我念给听众朋友听，不晓得多久。至少几年了、
1: 嗯
2: 哦、这个内容所以听众朋友把它听进去吧。好，这个代表就是3分钟就有一个人罹患失智，
1: 嗯，
0: 对，
2: 可见你看失智变成这么频繁，
1: 人类的疾病、
0: 嗯、对，
2: 真的很恐怖、欸
1: 嗯、
2: 记得不记得曾经我跟大家聊过一段话，就说母亲有一点少许的失智、
1: 嗯、哼，
2: 所以孩子们为了要让他不要继续恶化，
1: 嗯，
2: 每当去房间轮流要去房间看他啦、
1: 嗯、
2: 等等，就一定敲门、
1: 哦、我还以为就订我们的优康宁给他吃。
0: 对呀、啊，
2: 这广告是你要说的、哦、
1: 对，
2: 不是我、我没有那么现实的。其实我就是这么现实、啊、
1: 都赖到我身上。没问题，
2: 我就是这么现实，没办法。结果呢他就跟他孩子说、
1: 嗯、
2: 请你们敲门的时候就告诉我你是谁，
1: 嗯，
2: 不要问我，你猜猜看我是谁？
1: 嗯，
2: 你看，
1: 自尊心，
2: 可见妈妈有多痛苦。
1: 嗯，
2: 会说出这样子的话，
1: 对，
2: 她的内心有多么的挣扎跟痛苦。
1: 对，
2: 所以呢，好好照顾她，
0: 嗯，
2: 好好陪她，
1: 嗯，
2: 好不好？
1: 对，
2: 好，所以。

0: 要也记得如我们以飞说的，
1: 嗯，
0: 优康宁要认真吃。
2: 对，而且刚刚那个妈妈就是初期，
0: 对，
2: 因为如果到末期的话，她就不会了，因为你说你是谁，我都不认得
0: 你
2: 是谁，
0: 真的。所以说初期就要懂得赶快多陪她，赶快看医生，尽量的让她一定要营养足够，
1: 对，
0: 尤其是脑神经，
2: 对。
0: 优康里面最大的优点就在哪里？
1: 嗯，
0: 就是我们第一群来自德国，
1: 对。
0: 它是反噬型的，
2: 对，
0: 就是说慢慢吸收。
2: 刚刚我讲的一整天
0: 慢慢吸收，所以你吃下去，早上吃，我早上吃，
2: 对，
0: 到了晚上，
2: 嗯哼，
0: 你的尿液还是有颜色，
2: 是，
0: 你知道吧？
1: 对，
0: 就代表就是它慢慢吸收，不会说随着你尿液一下子就不见了，
2: 对，
0: 就颜色就已经变了
2: 没了，
0: 就是恢复正常的颜色，
2: 不在你体内了，
0: 对，已经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就没有吸收到，
2: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指定一定要德国的，
2: 嗯，
0: 因为它就是最好的这个 B 群。
2: 而且我有说、嗯，那天在节目我说了嘛，秋华姐还选择那一家厂商等级最好的，
0: 对，
2: 嗯，
0: 这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哎，我怎么好我怎么要，
2: 对，
0: 就是，
2: 交给专业，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很简单了，听众朋友记住哦，每天都一定要吃，不能忘记哦，
2: 嗯，
0: 因为里面的 B9 跟 B12 是专门管你的脑神经的，
1: 嗯，
0: 很重要，
2: 对，
0: 再加上里面的姜黄素，
1: 嗯，
0: 是提炼再提炼，这多少的姜黄粉才能提炼到 98%、
2: 嗯，
0: 那么一点点而已，
2: 嗯，
0: 在我们的优康里面，
2: 嗯，
0: 它抗发炎，
2: 是，
1: 对，
0: 你脑部也会发炎啊，
1: 对啊，慢性发炎，
0: 对，如果让它没有发炎的机会，
2: 嗯，
0: 阿兹海默症大概比较就不会来找你，
2: 对，
0: 所以说大家记住，
2: 是，
0: 哦，我还是讲广告，
2: 优
0: 康里一天都不能够忘记，
2: 没错，
0: 我没有一天忘记，
2: 嗯，
0: 有时候太累的话我还会吃两颗，
2: 是，
0: 哎，我发现我今天很棒，
2: 对啊，今天状态很好
0: 我今天没有喘呢，
2: 嗯，
1: 你对，
0: 因为平过前一个礼拜尽管有吃药，
2: 嗯，
0: 自己觉得有一点想睡觉，
1: 嗯，
0: 所以讲话就会很急，
2: 嗯，
0: 很怕讲错，
2: 啊，
0: 你看我不会形容，
1: 嗯，
0: 就跟今天完全不一样，
2: 可是等于你也真的有休息一阵子了，
0: 对，
2: 嗯，
0: 真的很不错，
1: 嗯
0: 嗯，希望每天都这样。
1: 嗯，其实我要补充一句，我觉得现在的医学啊，一直不断的已经开始提倡叫预防医学，
2: 没错，
1: 就是你不要拖到你的病症发出来的时候，你才去解决它，你应该是要那个上工治未病，就上次我讲了，高敏的人他是会先提防、先预防这件事情，不要等到病症发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平常也就是不停的跟听众分享预防。提前的治疗，也不是说治疗，是保养这件事情很重要，
2: 嗯，
1: 对，所以我们所有的系列的产品，不管是膳食系列还是爱迪斯系列，真的都是不停的在预防，帮你先做提前的守护你的健康，不要等到你很严重的时候，哇，你要花一大堆的钱再去复原你的身体，那就真的是很严重很麻烦，
2: 嗯，
0: 有一句话说，一个人走进手术室才发现还有一本书没读完，
2: 嗯，
0: 哪一本呢？那就是养生之道，
1: 嗯，
0: 所以养生的重要，听众朋友，我们所卖给你们的都是养生的，
2: 对，
0: 它不是药，
2: 没错，
0: 懂哈？
1: 而且是养我们自己身体，不是养医生哦，
2: 是
1: 不是养医生，
0: 打电话27519911跟膳食联络咯，
2: 嗯，
0: 接下来是刘家昌为大家所唱的歌曲，只要为你活一天，不行尽管你有多爱他，就是不让你走，你要活一天不行，一定要活一辈子，
1: 嗯，
0: 而且活得健健康康去爱，好不好？
2: 对，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就开放现场23723550塔罗牌的时间了，
0: 是的，
1: 嗯，

0: 只要为你活一天，这是刘家唱的歌曲。我们嘉玉说，这对我来说都是新歌。
1: 对，我说今天有几首歌，我觉得都是新歌。
0: 可见你看他有多小，
1: 哎呦，
0: 才四十出头而已，
1: 你看
0: 比我女儿还要小。
1: 是啦。
0: 好，这里怎么说呢？说爱迪斯净斑美白是采用法国 BSB 全球奖的玻尿酸生态。我一直都没有跟听众朋友说，为什么我们爱迪斯的这个不是净斑美白，是那个对，净斑，这是净斑美白。
1: 嗯，对。
0: 那为什么它不会造成你有过敏的机会？
1: 嗯，
0: 它用的都是这么好的内容物，
2: 嗯，
0: 当然不会过敏啊。
2: 对，
0: 对不对？嗯、所以说，你看还有什么呢？法国新亮白生态，瑞士的鱼子 DNA， 经过专家的团队去研究出来的，
1: 嗯、
0: 不但祛斑美白效果卓越，
2: 嗯，
0: 更重要的是不会过敏。
2: 对，
1: 嗯，
0: 你这样，
2: 嗯。
0: 用的都是这么好的东西，
2: 是，
0: 所以我一直嫌它贵，我自己叫贵，结果听众说：“秋华，你是很好笑哎，自己卖东西自己一直讲说很贵。”因为我这个人真的实在是很节俭的人了、啊，严格讲起来哈、嗯哦，真的是，所以呢，我嫌贵。
1: 可是我要说真的，
0: 效果实在没办法
1: 形容。这个成分、这个原料还有获奖机，我们卖1580，真的很亲民。
0: 最重要，最重要是效果太好。
1: 对，
0: 真的，嗯，你只要哦，用净斑美白第一层，第二层就是我们的那个爱迪斯提拉，
1: 嗯，
0: 再加几滴的那个顶级鱼子精华，
2: 是，
1: 对，
0: 两个星期。给我两个星期，
2: 对，
0: 你的皮肤跟你的斑点如果没有变淡跟变白，
2: 嗯，
0: 还给我，
2: 哎呀，
0: 还给我
2: 啊，
0: 真的，
2: 嗯，
0: 但是你必须，
2: 但是如果
1: 还不了啦，因为一定会
2: 变
1: 变白
2: 了，麻烦再买两瓶。
0: 不过呢，必须要先拍照给我看，或者本人来给我看，
2: 对，证明一下，
0: 哦，证明说你还没擦之前，啊，跟擦两个星期之后
2: 是。
0: 哦，不过我
1: 对比，
0: 不过必须要看到你擦，
1: 对
2: 对啊，
0: 你达不到效果，说不定你拿回去没有擦了，
1: 没有，对，
2: 没有勤快，
0: 开玩笑，开玩笑，我们开开玩笑，来，塔罗牌开始了，
1: 好，
2: 2371，
0: 满线呢，
2: 打电话进来之后说出你要问的问题，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了，2372、2350，
0: 在等着要听这个塔罗牌，结果秋华你话真多。
2: 好，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3: 喂，三位好。
2: 是，你好，要问什么？
3: 李辉，
2: 嗯，
3: 我那个黄客，这可以拿房租吗？都两个月没拿房租了。
0: 你当时有没有去公证？
3: 一楼有公证，二楼没公证。
0: 哎呦，
3: 这样子。
0: 哦。
2: 然后他是一个房客，两个房客。

0: 同一个。
1: 对啊。
0: 啊，为什么会二楼没有公证呢？就一起公证啦、啊。
1: 一老是做这，二老是做文艺的，做迄落。
0: 同一个人租的。哎呀，真是麻烦。
2: 好，那你抽一张牌，我看一下接下来租金几号？
1: 八号。
3: 那你有跟他沟通过吗？说他没有付房租。
1: 他上个月说还说要收算利息，我先生说不用，你房租拿就好，不要收利息。
0: 应该这样的人应该是不会欠太久啦，有时候宽容一下。
2: 他有说原因吗？因为你的牌还是出现在拿不到房租的状况，
1: 真的、哦，
2: 对，
1: 真的、哦，
2: 所以他是不是手头有点紧，或者是什么回事？
1: 因为他租太多间了，都租很多间
2: ，哦，一次租太多，
0: 一下子掌握不过来，
2: 好，那可能他的手头还是在下一周会有下一次，还是会拖啦。
1: 这样子哦。
2: 对，
1: 好，谢谢您啊，
2: 好，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拜拜，
0: 好 ，OK， 好。
2: 午后两点你好，午后两点你好，
3: 喂，你上线喽，
2: 23723502哦，
0: 怎么会一下子？
2: 好，午后两点你好，
0: 压掉，
4: 一位老师你好，
2: 是你好，
4: 我想问说，我今天买一张股票哦。哎，蛮贵的，啊，但蛮强的，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赚到钱，而且要报多久？
2: 你抽一张牌，我看一下。
4: 18号，
3: 你今天才买的、
4: 啊？对呀、啊，差一块钱就涨停，啊，锁了紧紧的都没有开。
3: 哦，真的、啊？哦，那你就很兴奋，赶快来问一下。
2: 好，会赚钱。
4: 哦，
2: 但是不要抱着太久。
4: 哦，大概是多久？
2: 他就是、这个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啊。你可以问问看另外一位邱这个周投顾，对他对周小姐投顾，对。
0: 拜托你别这样子好不好？
2: 他对于那个
4: 周大姐
2: 比较贵一点的比较熟悉。
4: 对，我。
2: 好了，开玩笑
0: 。
2: 主要就是因为你这张牌哈、代表是波动啦，那他确实会让你赚一批，但是不要说哦
0: 赚一批，拜托你。
2: 赚一波啦，
0: 赚
2: 一
0: 波啦，不能一批一批。
4: 好，我的赚钱再多买一点保养品。
0: 哎呦，
2: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
2: 好，拜拜，
4: 拜拜。
2: 五二零的你好，
5: 喂，你们好，大家好，
2: 你好。
5: 我要问哦，现在有两档 ETF， 一档已经上市，另外一档现在正在募集。那我要买哪一档比较好？或者说两档都不好，或者两档都好？
2: 哦，
0: 这么多问题要怎么问？
2: 他可以抽两张牌吗？
5: 对，就是两档而已嘛，
2: 还是只能抽一张？我邱阿姐做决定。
0: 我不懂。
2: 好，那你各抽一张牌好了。
5: 好，第一个是18。
0: 你自己内心知道是我这一张牌是要要问的是哪一只就好了，哪一只股票哈、
2: 再来。
5: 12。
3: 你这是第一次投 ETF 吗？我讲小声一点。
5: 对呀、所以
3: 所以很谨慎。
2: 好，你都先不要。
5: 哦，都先不要。
2: 对，都先观望，或者是再选其他的看看。这两个都没有那么好。
5: 都先不要。
2: 对。
5: 那多久以后才可以再买？
2: 至少这两只这三个月都不要考虑了。
5: 三个月真的不要考这两个。
2: 对，好，谢谢你，好，拜拜，
3: 拜拜。
2: 午后两点你好，
6: 谢谢，谢谢，谢谢。
0: 哦，你好，你好，
2: 真开心，
0: 听到你开心，我好开心哦。
6: 哎呀，我要问你哦，因为我下午那个机务员哦要请长假了，他们公司哦，都找别家的公司来，他说下个礼拜一6月1号要来，那我想说。跟他相处到合不合？
2: 好，抽一张牌。
0: 一号。
2: 好，这个居服员相处的会非常愉快。不用担心。好，谢谢你，拜拜。五二两姐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好。
2: 是。
7: 我有一间房子就是要装潢哈。然后目前有两家装潢公司啊。
2: 是。
7: 啊，请问哪一家比较好？
2: 好，你各抽一张牌。
7: 各抽一张哦。不然我把它编号好了 ，A、B 上哈。
2: 对，
3: 好，你自己心
7: 里想。那 A 的话就是10号。
3: 好 ，A 是10号。
7: 那 B 是12号。
3: 好，12号。这两家都跟你报价了吗？还是你还没有
2: ？A。
7: A 哦。
2: 对。
7: A 比较好是。
2: 对 ，A 比较好。A 跟你来讲的话，在未来你会觉得很顺。

0: A 是有报价的。
1: B 是可能会之后会有一些问题产生。
0: 哦，会有问题产生。
1: 对，所以 A 就好了。
0: A 没问题是。
1: 对，没问题。
0: 哦，好。
1: 好，谢谢你，
0: 好，
1: 拜拜。
0: 谢谢。
1: 吴慧兰姐你好。喂。好，接下一通电话。吴慧兰姐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2: 我想问我的健康。
1: 好，请抽一张牌。
2: 看要看中医还是看西医？
1: 嗯，好，你先抽一张牌，我先看你的健康状况，好不好？
2: 好，来抽五号。
3: 五号，你现在身体健康怎么了吗？
2: 最近毛病比较多。
1: 好，我会觉得哈，你都去看，因为你这张牌其实相当好。可是他的相当好的意思是说，这个医生确实可以立刻去解决你的问题，
2: 是，
1: 所以我才说你中医跟西医你就去看，然后看哪一个对于你的帮助大，因为他很快就能够有答案了。
2: 这样子哦。
1: 对，所以都去看一次，然后你再去选择哪一个对你比较顺，你就继续看下去就好了。
4: OK， 好，
1: 好，谢
4: 谢
1: 你，
4: 好，
1: 拜拜，
4: 最后两，
1: 午后两点，你好，
5: 哎，你好，
1: 是，
5: 我来问那个我手中的这张股票，
4: 哦，大家来问股票，
1: 啊，我现在变股友社了，
5: 啊，不知道可不可以留啦，我问这张，
1: 好，抽一张牌，我看留好不好，
5: 好，我抽的六号，
4: 大家不要问股票，啊，
3: 大家都很，
4: 我都不敢问呢，
1: 好，建议你不要留。
5: 不要留哦。
1: 对，
5: 哦哦，
1: 在适当的时间就把它出掉会比较好一点。
5: 对哦。
1: 对，好，哦，谢
5: 谢
1: 你。嗯，好，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4: 喂，
6: 大家好。
1: 是。
6: 喂，我请教宇飞哈，
4: 嗯，
6: 我的健康问题，因为我这期间哈，哦，脚会麻，麻的不能自己好。
4: 佳，
1: 哎，
4: 慧吗？
6: 对，秋华姐好。
4: 嗯。
6: 然后麻的都不能怎么运动都自己不会好，结果我就去看医生哈，
1: 嗯。是。
6: 请问。我看这医生近期内会不会好？因为这样很痛苦。
1: 医生怎么说啊？
6: 医生说我是神经末梢比较阻塞。
1: 哦，堵塞
4: 啊，末梢神经阻塞。
6: 对，
1: 好，请抽一张牌。
6: 十二号。
3: 十二号。
4: 哦，听你这么一讲，我真的有一点害怕。
6: 不会啊，苏小姐。
4: 哈，
6: 麻得很痛苦，都不能睡，不能坐。
4: 哎呦，这么严重哦。
6: 对，我自己怎么弄都不会好，结果去高一看。神经科的医生，
4: 哦，
1: 嗯，我觉得你抽到的这张牌不太乐观，
6: 我真的，
1: 所以我会建议你严格的看待这一件事情。
4: 嗯，
1: 看来这件事情不是小事。
4: 哦，
6: 嗯，那是要换，可是已经换到最好的医生，
1: 就是不要轻忽他就对了，
6: 就按时吃药。
1: 对。然后医生的嘱咐一定要做，因为这张牌还有一点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康复了，然后自己可能就不理了。
6: 啊，对对对，嗯，我就有两天停药，结果第三天就受不了了。
1: 对，就是这张牌要完全的听从医生给你的建议，
6: 然后吃完药，
1: 然后把他自己想的严重化，然后好好的把他治疗，这样。
6: 好好
1: 好，
6: 嗯，好，
1: 谢
6: 谢
1: 你，
6: 好，
4: 多联络哦，
1: 拜
4: 拜，好，
6: 大姐，
4: 好，
6: 嗯，
4: 怎么了？
6: 赖还在吗？
1: Line,
4: 在啊，
1: 嗯，
6: 在哈，
4: 怎么可能不在嘞？
6: 哦，好好，
4: 哦，
6: 好，
4: 我们之间的赖当然在啦。
6: 好
1: ，OK， 好
6: ，OK， 好，
1: 拜拜。
6: 我有机会再买那个一口乌鱼子给你。
4: 哎呦，
6: 我记得我
4: 不可以，不可以，
6: 没关系，
4: 不行啦，不要你这样子，我
6: 去找，因为我自己也喜欢吃。
4: 不可以，
6: 那个
4: 不可以，因为这样子我内心会负担很重。我求求你不要这样子，佳慧，谢谢你啦，一直照顾我，真的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应该
4: 谢谢，不可以，没有应该的，谢谢，
1: 拜拜，
4: 好，来。啊，我真的是很感动，这样的听众对你这么好。
1: 原来乌鱼子是佳慧姐送的。
3: 对啊，我刚刚说哦，
4: 除了佳慧还有还有那个谁啊？
1: 大家都知道你爱吃。
4: 那个我们结拜姐妹的最小的那个叫什么？哎呀，我现在最近真的是
1: 最小的结拜姐妹。
4: 你看我现在怎么办？
3: 嗯，
4: 太久没有跟他联络，就一下子叫不出他名字来，完了。有人失智啊？不会吧？
1: 不会啦。
4: OK， 好，来，我们再听的这一首歌曲啊，很久没播了。
1: CD
4: 叫做
1: 还是
4: 叫做《给我一个吻》，中文的名字叫《给我一个吻》。
3: 嗯，
4: 好，听听看，哎，一下子想不起来的。
1: 嗯
4: ，OK， 推出去。

0: 感谢啊，除了我们的佳慧，还有个佳琪。嗯，刚刚既然叫不出我这个结拜姐妹最小的一个，嗯，叫做佳琪，一直太久没有每天来往。嗯哼，啊、那弄玉当然就是林中岳太太，
1: 对
0: 啊，都比较有。常常来往啊，等等、
1: 嗯，
0: 那他是最小的，比较少来往，所以呢，除了这个佳宇，不是佳宇，
1: 佳宇在这儿、
2: 啊，所以你跟佳都蛮有缘的。
1: 对、啊、
0: 我到底怎么了？我今天到底怎么了啊？
2: 没有，突然之间没有吃药，太嗨了。
1: 我们家是被困扰到秋华姐了，太多了。
0: 这佳琪呀，佳琪，嗯，他也买给我吃，哎呀，真的不好意思。嗯，你看我们佳慧也是一样。他知道我爱吃，他就买来给我吃。
2: 有可能因为秋华姐现在能够吃的越来越少，嗯，
0: 还好啦。
2: 你看巧克力也不吃啦，
1: 啊、
2: 你自己会忌口啊、嗯。
0: 我自己很乖，不行吗？
2: 嗯，
0: 人家乖啊。
2: 是，
1: 對對對
0: 我每次都说乖，你很乖。
2: 对，可惜秋华姐又不吃那种很纯的、嗯、太苦的巧克力。
0: 明天她要到香港，今天早上打电话给我，嗯、梅子，
1: 对，
0: 跟我讲说謝謝，我明天出发，嗯，到香港，赶快告诉我。你要买什么、嗯、我说我什么都不买，我现在正在清我的房间里面的比较不穿的衣服。嗯，好，我真的很高兴有人这样夸奖我说你经济并不差、嗯、可是呢看到你的人呢感觉到你跟你相处之后发现你真的很节俭。
2: 嗯，
0: 我算节俭吗？
2: 算啊。
0: 是吗？
2: 对、啊、就是看你有多少财富，然后你花多少钱。
1: 嗯，
2: 相比之下你算是相当节俭的、
0: 啊、哎呦拜托，我有什么财富你不要看、嗯、
2: 没有，我有100块也是有财富啊。
0: 他们就认为说我都去买那种 Uniqlo 的衣服，490、690、890是最贵的啦。
1: 对，平价时尚的、
0: 690是最多、最喜欢一件衬衫、嗯、我就高兴到不行了。
1: 对
0: 呀、啊、那一条裤子、
2: 嗯、
0: 穿起来哎、欸、很舒服、
2: 嗯、
0: 只要舒服就 OK 啦、
1: 嗯、
0: 对不对？也是 Uniqlo， 要不然就是 Zara 买的啦。
1: 嗯，
0: 哦，也是一样，890、
2: 790、
0: 最贵的1290、就这样子我就满意到不行、就开心到不行。
2: 是，
0: 结果呢他们都笑我说以你的经济是可以穿比较好的，
1: 嗯哼，
0: 一件10000块都没问题。嗯、我说这不是他的东西啊，贵与便宜的问题、而是我喜不喜欢的问题。
2: 对，
0: 而是他贵，但是我又不喜欢呢、啊。
2: 嗯，
0: 那、啊、你干嘛？
1: 对，
0: 你不会把那个钱拿去捐款吗？
1: 嗯，
2: 一件10万的也有，但是不是秋华姐在穿，是衣柜在穿。
0: 我真的没骗你。
1: 嗯，
0: 这两天在整理衣服，我都不知道那件10几万的皮衣啊、
2: 嗯，
0: 我现在不晓得怎么整理、欸。
2: 是，丢也不是，送也不是，放在衣柜也不是。
0: 啊，当然不能丢啦，那是真的不能丢。那到英国买的两件那个啊、它等于就是那两件像是他们的纪念品。

0: 一样的。
1: 嗯，
0: 那我就把它给买下来了。
1: 嗯，
0: 结果到现在穿个几次，就放在包一个
2: 就交给衣柜，
1: 对，
0: 皮箱，用现在用皮箱装。
1: 嗯，
0: 我就跟 Mindy 讲，我说这样装的话，哪一天会长毛？
1: 对。
0: 真的会长那个毛咕咕的，
1: 对，
0: 霉
1: 菌，
0: 霉菌嘛。我说不行，一定要拿出来晒晒太阳，晒晒风，
2: 不然会湿气，湿气太重。
1: 不然要放真空的。
0: 那个时候就虚荣心，我真的没骗你。
1: 对，
0: 到英国，那英国的朋友，
1: 嗯，
0: 他背景非常好，爸爸是当法官的，
2: 嗯，
0: 那背景非常好的朋友，
1: 嗯，
0: 是朋友的朋友啦。结果呢，我到英国去，带我去逛街，
1: 嗯。
0: 这就虚荣心，
2: 嗯，
0: 他就带我去 Geneva Saatchi 那里去逛，
2: 嗯，
0: 刚，
2: 嗯，
0: 好他们出来两款，这两款是他们属于是限量版的，
1: 嗯，
0: 不会出多，
2: 嗯，
0: 所以很贵，一件台币十几万，
1: 嗯，哇，还好我没有
0: 买两款两件，
1: 贫穷限制了我的虚荣心，
2: 这也挺好的，
0: 这是我真的一生当中最奢侈的一次，
1: 嗯，
0: 现在很后悔，
1: 嗯，
0: 我真的没骗你，
2: 嗯，
0: 两件衣服不是我在穿，是衣柜在穿，
1: 嗯，
0: 皮箱在穿，
2: 对，
0: 没道理，没有这个必要，
2: 嗯，
0: 真的没有这个必要。来，最后一首歌，
1: 好，皮衣的眼泪。
2: 你自己改，马上改编。
0: 行人的眼泪是 AI 唱的。
2: 嗯。

0: 刚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秋华姐，你头脑没有什么不对的，很清楚，这么多都是叫家，又是家瑜，又是家慧，又是家琪，对，我没有不清楚。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1: 1330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呢是5月21号是星期四啊，那么今天在24节气当中呢是小满。所谓小满的意思呢，就是谷类啊，谷类东西已经慢慢的趋于成熟，但是还没有熟透，叫做小满。哎呦，我的老天鹅啊，听众朋友，了解吗？这24节气还真有意思啊。今天是小满，来，我们看看天气状况。今天依旧是感觉到就是蛮闷热的啊。没有什么风啊，台北市目前它的气温呢跟昨天差不多，大约是在摄氏32度。这个天气当然我们说是持续啊，不过明天好像是据说啊这个会变个天。不过呢很快的礼拜六礼拜天呢天气又开始恢复到了所谓阳光普照，而且气温也是偏高的。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听众朋友利用假日，因为明天就礼拜五了，接着就是周休二日的假期啊，大家呢不妨可以稍微安排一下。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也跟听众朋友呢做一个说明跟报告。我们说啊，这个时代不断的在进步，很多行业呢因此呢也就开始消失了啊。那过去有中文打字，那当然现在来说的话呢就没有了，很简单嘛。现在电脑排版非常的快啊，所以中文打字的这些行业也就因此就消失。高速公路啊，高速公路不是都有那个收费站吗？以前从这个台北开始啊，从这个北部就是从这个好像是汐止收费站嘛开始，然后呢就是台北就是泰山收费站，泰山收费站是规模最大的啊，因为进入到台北市嘛啊。之后呢一路到了这个左营啊，那么收费站的这些员工来说的话呢，当然不管是哪一个时段都是有人

来值班，然后呢来收费。哎，听众们，那个时候啊，我才真正的感觉到什么叫做时间就是金钱。因为当时我们公司的一位同仁，他的先生呢是香港人啊，港仔喽啊，港仔啊，然后呢是做金融的啊，他什么时候他说机构，他我们是24小时。

哦，那叫 Jack，那我叫小杰克，因为他个儿比较小嘛。那么他到台湾来，当然他太太在台湾啊，在我们公司上班。我呢教他们打高尔夫球，结果后来小杰克呢一摸之后啊不得了啊，变成高尔夫球迷呀、啊。动不动就机构，他讲了很多的故事跟理由，就是要约我打球啊！我打球打球，他会编很多的故事啊，然后呢，让我欣然接受，而且怎么样，专程来接我啊，专程来接我，坐他的车啊，那么就去打球。他在泰山收费站，因为小客车啊，虽然是有2道在收费啊，但是呢，大排长龙，要往这个桃园方向。啊，大排长龙，因为我们从林口就要出这个匝道了。他呢，每次都走那个大货车的这个收费站，小客车的话呢是40块钱啊收费，大客车的话呢是50块钱啊收费50块钱。那么他呢都不走这个小客车的，他都直接不管是这个到林口还是从林口打完球回台北。都走大客车，biu biu biu 就过去了啊！我说你为什么不在那边等一下？他说：“哎，机构，时间就是金钱啊！我用10块钱去买我的时间啊！”这一下子呢，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时间就是金钱，多花10块钱，但是呢，你不要等啊，不要等，咻一下就过去了。那么前前后后其实说起来也差不了个3、5分钟嘛，但是呢。这个香港小杰克啊，他就这么个性，就是他呢做金融就是讲究就是快节奏啊，时间就是金钱。所以往往我们到了香港以后啊，我常常有一段时间到香港去啊，那么发现到就是台湾的一些朋友到香港去节奏会稍微快一点啊，从走路穿着可以发现到这是。不是香港人啊，这就不提了啊。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很多的行业，因为时代在进步，所以呢都被淘汰掉了。那么收费员没有了，为什么都是电子收费嘛？你车一过，噗啊，哎，对不起，就计费啊。然后呢，如果说你没有去计费，没有去处置的话呢，到时候还是会追到你这个车的车主，然后呢要进行收费跟罚款。我们在那个车上都有贴一个那个，就是国道的，就是收费的一个 mark 有没有？贴在车窗上头，你只要一经过了某些路段，它都有那个所谓收费的摄影，啊，它就怎么样呢？一过就感应了，感应之后呢，车就过去了。所以现在从北到南所有的这个收费站都拆除了，而且呢，增加。车流的速度，他不要那边等了，就直接就过去。你不要再为了缴费在那边等，他就直接过去了，咻咻咻咻咻咻咻，所以包含了很多百货公司也好，或者是很多的停车场，原来也有所谓的收费员，现在呢都不必了啊，全部都怎么样都裁撤了？为什么呢？因为都是。车牌辨识，也就是电脑来执行，所以你不管是到百货公司，现在有没有，它都那个栏杆，biu 一下起来，有没有那个闸门？然后呢，它有车牌辨识系统，然后你车子一进去了，它就嘣一下子给你拍照，这就是车牌辨识。等你如果说缴费的话，或者是免费的话，不论如何呢，你呢要出这个停车场的时候，它也是用车牌来辨识，这完全都电脑操控。啊，看你已经缴完费或者是免费啊，他就闸门就开了，然后呢就谢谢光临就走了。那么也因此呢，对于过去来负责收费的这些收费员呢，他们的工作也就因此而被裁撤啊。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东西呢？因为我每天呢停这个停车场啊，华南银行地下室。都是车牌辨识嘛，啊，然后呢，要离开的时候再去做电脑的一个缴费啊，它也不是电脑缴费，原则上有的都不收现金了啊，都是怎么样的？都是电子的收费，比如说你有优待卡啦，或者是怎么样那个刷卡什么什么的啊，

那他如果说有车位完全电脑控制，有了车位，他怎么样呢？就把那个闸门呢就开开了，然后呢车就停下来，之后呢就进入到他们的停车计费系统。昨天看到新闻，有个宝贝蛋呢去一个卖场啊去买东西，然后呢他就到那个停车场要准备进场啊，就后来那个闸门呢就是不开。啊，闸门没有开，这老兄呢想，哎呦，这闸门没开，老子呢就，哎呦，对不起啊，然后咱们就下车啊，就后来那闸门开了，车主不在车上，那个驾驶不在车上，后面排的车要进场，这下怎么办呢？啊，叭叭叭也没办法，那个第一台车他怎么样呢？驾驶不见了，大概5、6分钟之后呢，这位老兄呢就回来，手上提了一罐牛奶，啊，提了罐牛奶，然后呢就说这个闸门坏了，但是问题是闸门是他开的了，所以这个东西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就说你呢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公德心啊，你坏掉了可以按有那个铃啊，有所谓的服务铃，你可以找这个管理员来做处理。你大拉拉的怎么样就把这车就停在这里，然后进到卖场去买东西，然后再回来。他说也没多少时间嘛，这不是时间的多寡，而是你的这个行为太过自私啊！你光顾你，然后呢不顾别人。那也可以看到一些报道，就是怎么样，有些宝贝蛋呢，把那个车就停在那边，下车去买早点，买完早点就开车，后面堵得要命。所以这就是怎么样呢？这叫做自私，光为自己而没有为别人着想，也是我们讲的没有公德心。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在外头，不管是开车、骑车啊，我们自己本身来说，还是要按照交通规则之外的，也要有这个公德心啊，一定要有公德心，不要太过于自私。如此，如果说你老是这样做的话呢？会遭天谴的啊！那太没有这个公德心了，老天爷也看不下去了，对不对？把你的福报给你抽个2点下来，你说值得吗？啊，好吧，这是看到了这个有关于这个渣男的新闻呢，我觉得我呢也是有感而发。再来一点呢，在未来啊，在未来就是 AI 时代。慢慢慢慢的已经进入到了他的一个所谓的启蒙，然后呢开始进入他的轨道。听众们，以后机器人呢几乎是完全取代了绝大部分的人类的工作。那说人干嘛呢？哎，人自然而然，听众朋友你放心，到那个时代，自然而然你还是会有你该要做的事情啊，该要做的事情。那个时候的人类会比现在可能会比较轻松，也比较愉快。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很多的时候呢，你生病了，你要把你的一个资料啊输到电脑，然后呢，立刻就会有所谓的机器人，他会帮你做分析，然后呢，可能要给你派什么药，就一切 OK 了。到医院里头去，不是医生看诊呢，是机器人帮你看诊呢。然后呢，他的这个。我们常常讲，不是有误诊吗？误诊的几率几乎是零啊，误诊的几率几乎是零。以后开刀也是机器人帮你开刀，不是什么医生啊。所以呢，这些外科医师啦，或者很多的医生啊，非常焦急，说哇，未来可能他们就要失业了。你放心好了，自然而然会有地方去的啊。所以呢，我们讲这个机器人在未来的世代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他会越来越便宜，将来机器人在全世界的人数可能怎么样呢？可能都会，比例会非常高啊，比例会非常高。以后老人没有这个子女看护了，或者怎么样的话，有机器人会非常非常怎么样呢？贴心的来照顾你。以前就有一部短影片呢，我看了之后非常感动啊。有一天呢，一位老奶奶就接到了一个礼物，是她的孩子。那么从外地给他寄来的一份礼物，他打开来之后呢，一看，哎，怎么是一个机器人啊？那机器人呢也非常非常的贴心啊，然后就叫奶奶你好，然后呢就开始了他的工作，来招呼奶奶，到时间要喂奶奶吃药，
然后呢，帮奶奶来打扫家里的卫生，然后呢，招呼奶奶来吃饭，然后平常也会陪着奶奶一块去买东西呢，然后呢，坐在他们的牌楼上头一块来看夕阳。有一次啊，突然间怎么样呢？突然间，这个机器人呢，突然间怎么样？他不动了啊！奶奶非常着急，想是不是没有电池了还是怎么样啊？我印象不是很深刻的啊。然后呢，就想办法去恢复机器人的生命啊，因为它没有电了，没有电了，当然你给它充电，那么是用什么样的一个电池，然后呢来恢复它的这个生命呢？啊，那最后呢，机器人是恢复了它的一个功能。那么有一天，奶奶呢，她呢也倒下了，到最后呢。那么在夕阳的一个所谓的画面当中，空留下了这个机器人在怀念这位奶奶啊，所以这个整个影片来说看得非常感人。哎，那是怎么样？那是五六年前的一部片子啊，五六年前的一个短影片，那个时候就已经把所谓的机器人融入到了故事当中。可见得怎么样呢？在五六年前就有很多的想法，那么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就会逐一来呈现。亲爱的朋友，你说是吗？啊，所以我们要期待啊，在未来，家里来一个机器人来帮你操持家务，家里就不会那么乱了啊，然后井然有序。那么老奶奶、老爷爷们啊，大家也不要担心，会有机器人来扶持着你，他呢会陪着你一块，甚至于还可以陪你聊天啊，然后呢招呼你的生活所需。听众朋友，期不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啊，哎，我跟大家报告啊，跟机器人处久之后，你会跟他发生感情，人是有感情的，你会发生，就是你会跟他产生一种所谓的一种相互依持、相互扶持，然后呢相依为命的那种感觉会出来，你就觉得你离不开他了。然后呢，他给你照顾的那种细腻点来说的话呢，未必是一般的人类所能做得到的。我们期盼这一天的到来，好吧？好，时间是下午的4:18，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说不定哪一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来卖机器人啊，你要什么样型的，我来给你做介绍，你说好不好？好吧，咱们呢一切都是一些幻想，但是我们常常说，能够有想法，它就能够有所成真的一个机会。

好，接着我们来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是冷压初榨，什么呢？答对了，它就是高活性的印加果油。听众朋友说，这个印加果油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简单的说，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鱼油啊？啊，它就是素的鱼油的代表，就是印加果油，因为它里头含有非常重要的元素，包含了 EPA 跟 DHA， 它就是 Omega 3 Omega 3 Omega 3 啊。EPA 跟 DHA， 我想听众朋友大家呢要了解一下。那么 EPA 它是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影响我们体内荷尔蒙还有免疫系统的平衡，这些物质机转会影响到我们脑部的功能。哎，听众朋友，这个 EPA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是幼小的小朋友，还有就是年长的长辈，对我们脑力开发是非常好。像我那小孙卡卡，每天必定吃两种东西，一个就是 D 啊，维生素 D， 第二个呢就是含一粒我们的印加果油，含一粒啊，要印。啊，印的话就是印加果油。哎，他从小就吃啊，他两岁多不到三岁就开始吃啊。现在来说的话都自己拿啊，我们就放在那个厨房的那个抽屉里头，他自己拿。那我怎么知道呢？都他妈妈跟我讲，我女儿说，哎，你小孙都自己拿了，自己拿着吃了。该到吃这个D的时候呢，要是上学来不行，我还没有吃D啊，还没有吃印啊，那一定要吃完，要完成这个手续，然后呢才肯背书包上学。你看看，这是他的一个 SOP 啊，又厉害了。另外呢 ，DHA 就是促进脑部细胞那个离子啊。那我想提，我们刚才也讲嘛，对于儿童脑部发育、促进学习、减低儿童过敏体质，那么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讲 Omega 3啊，也就是改善我们血中脂肪的三酸甘油啊，是非常非常。

重要的。我不是跟听众朋友提到过了吗？我的三酸甘油最高到达400多啊！自从有了这个印加果油之后，当然后来都降下来，我没有吃药，降下来了，那也是200多啊。但是自从有了印加果油之后，我都在130-120左右啊，130-120左右，就非常非常的正常。所以我想很多时候呢，大家对于这个印加果油啊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纯正的一个植物性的一个好的油，好的油。所以呢，我想那个听众朋友都说了，哎呀，印加果油它呢是什么做的，它就是印加果然后初榨成的一个油。我们这一罐是90粒啊，听众朋友，我绝对不会偷任何一个产品，任何听众朋友的这个所谓你该要有的一个数量，90粒就是90粒，不会做成60粒。市面上都是60粒的，那一天吃2粒。我们这种品质，我们说欧米伽三占了48%，欧米伽六有35%，欧米伽九有9%，总含量超过了92%的这个所谓的含量。这样子品质的所谓的印加果油，每天要吃到3粒，1粒是500毫克，它是软胶囊。所以我说呢，听众朋友拿到之后，你把它咬破，听众朋友，哎呦，好恶心，不会恶心，它又不是鱼油。你咬破之后呢，你会赫然发现到它是清香的，印加果油的清香，这才是怎么样真正冷压初榨的所谓高活性的印加果油。所以有些商人呢，我不是在大概在1年多前，有这个新闻报道，就是有这个商人呢很糟糕，说印加果油就弄出来是一般的植物油，我的天哪，这个价格差多少？这种坦白讲，这种恶质的这个厂商，实在是该要好好的来修理，好好的来处罚。这吃到人肚子里，当然吃了不会有问题了，但问题是这是黑心钱呢、拿一般的什么什么植物油啊就灌进去了。所以你看为什么叫做冷压初榨，它有2代榨油3代榨油啊，它把它混合以后来卖，它味道就不一样。有的那个印加果油你吃起来有那个蒿味，有没有，这就代表说它的油的品质非常低劣。听说你任何的软胶囊里都灌油的，你去咬破吃试试看，如果说它是一种有一种油蒿味的话，代表说这个油的品质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了，甚至于它不是一个纯正的一个油。所以这是我希望听众朋友来辨别它是否是纯正而且是真正好的初榨的这个印加果油。所以我一开始啊，3-4年前我们上市的，我就跟听众朋友说，你把它咬破，那鱼油你敢咬破吗，亲爱的朋友？所以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对于产品的一个制作的一个执着，就是在于说我们对于产品的要求，它的质要好，量要足，价格要合理。我们这个印加果油你看，买3罐送1罐呢、一罐是90粒，除了是冷压初榨，这是高等级的印加果油之外，我们每一罐是90粒，一天吃3粒。所以有些朋友说，哟，我这体脂肪实在很高啊，那么你就试试看印加果油，尤其是血脂肪什么三酸甘油了比较高的，你初期来说吃六粒，吃了2个月之后呢，你就改为怎么样了，改为4粒，早晚各2粒，那之后呢就一般保养就是3粒了，你再去验血。我想很多时候呢，我们以最科学最客观的方式来验证嘛，我不要你嘴巴讲，你自己去验就好了嘛。验了之后呢，你把这个数字呢你记在脑筋里，那么对于您来说有没有帮助，我想心里会非常明白，也怎么样非常愉快的，不要去吃那么降那个血脂肪的药，那个 starting 啦、什么这个的啊。那药吃了之后，这个江守山医师曾经就讲过了，你吃了之后第一个阻断的就是你的体内的 Q10 是什么呢？ Q10 就是一个粒线体啊，它对我们的

心脏非常好啊，你不要光顾着哎很美丽，它顾的是我们的心脏啊，我们体内本身就有 Q10， 但你把它给阻断掉了，所以长时间之后你服了药之后，你的心脏这边又出问题了，然后你会发现到怎么样来，始终啊肌肉有时候会酸痛，骨头会酸痛，长起来哎呦怎么搞的，这里也不舒服，那里也酸酸啊痛痛的。这就是你长期来吃那个所谓降血脂肪的药所造成的后遗症，听众们了解了吗？与其这样子，你不如来试试看我们的印加果油，又便宜又好。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我们买三送一特价是2970。我们有听众朋友在这个就是活动的时候，一买就是几十瓶买呀、啊，几十瓶买，为什么？吃出新的来了嘛，家族整个都来买。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特别为大家来介绍这印加果油啊。印加果油呢，是从这是秘鲁的，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听众朋友，涨钱涨飞了，我的天哪！运费也涨，加工也涨。我的老天啊，但是我始终还是维持那个原则，我们流行派任何的一项产品我都不会任意的涨价，涨个50-100没有意义啊，涨那50块100块没有意义，涨我说了嘛，我就是不涨，除非怎么样实在挡不住我就退出这个市场嘛，很简单嘛，这就我的个性啊，要做绝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最好的一个所谓的产品，最好的服务，这就是流行派的精神。我讲嘛，质要好，量要足，价格合理，就是如此这般，了解吗？啊，听众朋友，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特别为大家介绍了，这是秘鲁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农产品，也就是印加果油。我们从秘鲁这边过来是一大桶一大桶的，30公斤一大桶啊，有60公斤一大桶啊。那是原装进到台湾，然后呢再请我们的代工厂帮我们来制作这个胶囊，然后充填胶囊。来，我们这个健康专线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这个大型电影院当然现在都慢慢改了啊。像过去来说，光是武昌街这大型的电影院就有四个，我曾经介绍过的。从这个第一个就是乐声戏院啊，乐声戏院，它底下是一个乐华戏餐厅啊，乐声戏院。那么后面呢就是日新戏院。再后面呢就是豪华戏院，那么在他们对面就是台北戏院，当然现在台北戏院早就没了啊。不过坦白讲，我这西门町已经几十年没有往这条街去逛过了啊。我那时候也跟听众朋友提到，有时间我去逛逛，那么逛逛去了解一下现在这个西门町啊，它的一个所谓集中在这里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商店是哪些？哎，以前武昌街是西装街啊，哎，光是短短的武昌街有将近100家的西装店呐、啊。哦，什么第一街啦、第五街啦，什么什么的，还有欧米伽啦。我那个结婚的西装就在欧米伽做的，啊，那个老板都非常非常，我结婚那个老板还来，啊，老板因为怎么样都熟了，那时候我做布嘛。那我的那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同门兄弟啊，常常带着我到武昌街去逛，就带我呢这里逛逛那里逛逛，然后都他的这个客户嘛，武昌街是他的一个管区啊，然后带我去，都带我去，然后呢，的欧米伽是他的一个好朋友阿明啊，那个老板叫阿明，长得很帅又很像这个秦汉啊，我的西装都在那边做的，做的裤子也都在这个武昌街来做啊。他们有分为一般做和大做啊，所谓大做就是手工的缝制啊，什么什么的。哎，听众朋友，我那时候西装有几十套的西装啊，裤子有100多条啊，每一个就是一上就是新的换季之后，各种颜色。我那个老大说：“念君，去做裤子啊。”那我们节目很便宜嘛。啊，去做的不是怎么样的，做的是让我穿上之后啊，去给客户看呐、啊。我就是一个活的移动性的人台，那时候我的身材非常好，穿起西装很挺，啊，因为我这肩膀宽呐、啊，然后呢，又挺啊，不会驼背啊什么什么的，或者是斜肩没有，我的肩是平的，所以做西装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那时候那个老大每次都说：“念君啊，这没有颜色，做了干嘛呢？都做着给这个西装店给那么你的客户看的啊。”我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移动的人台，人台是什么呢？就放在西装店，不是有那个 model 吗？啊，就是放那边给人家看的一个展示台一样，我就是标准的人台啊，很有意思了。那么现在呢，剩这个豪华戏院说在5月31号就要熄灯了啊。豪华戏院来说的话，在这三家戏院当中，我认为是，他大概在最后还怎么样？我比较少到豪华戏院去看电影，我都绝大部分都是在这个乐声戏院看啊。然后日新也是相当好的电影院，日新楼下是日新保龄球馆。那时候怎么样？高中时代啊，到了暑假经常跑到那边干嘛呢？跑那边凉快嘛，啊，有这个冷气啊，在那边吹，然后在那边抽烟。你看看，真是高中生啊，就在那边抽烟呢、啊。你看，这是，哎，实在是该要检讨啊。那我高中就开始，就不要说高中了，我高中抽，我小学6年级就开始抽烟了，国中3年。高中3年啊，然后这个那个我抽烟呢，虽然年龄不大，但我烟龄很长，我一共抽了前前后后38年的烟，我抽了38年的烟呢，亲爱的朋友。后来我戒了，我在民国95年我断然戒了我的抽烟。哎，怎么会讲到这里啊？就讲那个豪华戏院嘛，就豪华戏院呢，就熄灯了啊。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戏院来说的话呢，又少了一个让大家观赏好的影片的一个地方。不过不论如何了，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影城，有没有？所以影城的话呢，它的规模，每一个戏院的规模都不大啊，就是一个小戏院里头大概容纳大概100多人啊，小型的一个放映厅啊，这样子讲比较合适。
然后呢，一个影城里头有五六个甚至七八个这个放映厅，来提供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呢来观赏电影。像我最常去的就是金华城的这个微秀影城，就后来怎么金华城拆了，那时候我住在对面，那个社区住在金华城的对面，就后来金华城拆了，拆了那就看电影的这个比例就大幅的降低啊，大幅降低。好吧，听众朋友喜欢看电影吗？电影也都慢慢没落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哎，我们说了 ，YouTube 里头你要看什么影片，你只要一点它就出来了。虽然荧幕小，但是呢，也有可以外接这个喇叭什么什么的，音效也是不错的。所以也因此呢，就说电影事业来说的话呢，就因此就比较过去来说是没落了很多啊。所以行业不一样，所以那很多听众朋友都追剧啊，啊追剧都追不完了，还看电影吗？当然好的电影大家还是会去看的啊。好吧，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电影，我们就欣赏这是木吉他们在过去所唱的一首歌，散场电影，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时间是下午的4:43。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今天下午刚才啊，我太太传了一个讯息给我，她说，我所喜爱的一位英国歌者 英伯格汉伯丁克，哇，这个名字有时候比较难念。要在台北呢举办这个演唱会，那将在9月23号在国际会议中心来举办。他说要不要看啊？请他去看。说这不错，不过是个礼拜三的晚上，是在平日啊，坦白讲还真的是有点不方便啊。他的歌啊，这个 Hamberdink 的歌啊，那可以说是享誉全球。从怎么样呢？从最后的华尔兹有没有？The Last Waltz 开始到怎么样呢？我所喜欢的一些歌曲，听众朋友也都耳熟能详了啊。那么他的歌声来说就是浑厚，所以当时我们国内的一位歌手叫杨烈，有没有？杨烈那时候到我们家的录音室啊来录音的时候呢，我就说，哎，我说杨烈啊，我说你的歌声啊就如同这个英国的这位歌手。Emger Hamberdink， 我说你们的歌声实在是太像了。他说哪有人家唱得好？我说你不要妄自菲薄。我说你的歌声就是非常的深厚，有那个厚度在啊。所以呢，这个英国歌手当然年龄也都很大了啊。那从我年轻高中时代到现在，哎，高中到现在多少年了？都50年了，哎，听众们都50年了。所以呢，要来台来举办台北站的这个演唱会啊，也相当不错啊。听众朋友有没有兴趣？那有没有兴趣？那另外一回事。我们来听听今天我所播的这首歌，也是呢我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也是怎么样在 KTV 有时候我就点这首歌。这是英国的一位资深的一位歌手 Emger Hamberdink 所唱的这首歌。

0: Emger Humperdinck 他所唱的 Release Me 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这也是我经常在 KTV 啊所点播的啊。来，我们听这首歌好吧？这首歌就比较轻松愉快啊。那么当然，对于听众朋友来说的话，应该也是不会陌生的。我们来听听这个。这是吧，关斗关斗，听众朋友，我们一块儿来欣赏来。
1: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indeed.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one. Thank you. Thank you. If you will, please.
0: 这当时也是一个广告的歌曲啊，关斗关斗，来。

0: Hammerlink 他的这首歌啊，但我想今天要听啊，咱们听个过瘾好不好？那么当然他最出名的就是 The Last Waltz 啊，最后的华尔兹，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来听听他的这首成名曲。其实 Hammerlink 他呢能够到现在啊，就说他的这个歌声啊浑厚，而且呢是带有磁性的。来吧，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要听就听个过瘾。Hammerlink 他的这是最后的华尔兹，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1: Or should I stay? And it only one more song to play.
0: 这首歌来跳华尔兹，那是绝配啊！当然，他这首歌也就是最后的华尔兹。

实在过瘾啊，一连听了三首，这是 Ingeborg Humperdinck 他所唱的成名曲。我想好听的歌曲它是不会因为时光的所谓的时光的流逝而把它给淡忘掉，而且呢它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对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的话呢，这是很好听的歌，什么时候发行的？哎呦，那么久了，对的。所以呢有些老歌啊，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听喜欢，一直到现在依旧是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是萦绕不断的。好的，今天我们流行麦节目呢也差不多准备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啊。除了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之外，当然身体保健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妥协的。马上我们陆陆续续啊，我们的一些产品也就会分别到位了啊，本来今天要到的没有到啊，那要明天到。哎呀，我这个老天鹅啊！不过呢，我想终于是等到了啊，终于等到了，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见谅。那么，流行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也希望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就不吝指教，直接来电吧。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咱们流行麦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哇、哦，最近就忝，暗时也睏袂去，规身躯拢无力。
6: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丸中进口，连锁狗你想秋气的品牌。三用八分之八韩国国产拉丁金高丽灵芯，微包拢有4.6毫克人参皂苷，让你睏得起，睏加真舒适。
5: 口感啊口感，一天一包，补充你一天的气力。
6: 主文专线：02-2314-9121，二三一四九一二一。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盈盈。今天在节目当中哦，我们要来访问一位赢家，他在职场当中创业是赢家，而且在我们台湾很多的发展上面也是赢家。但重要的是说，其实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也许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某种契机，我们从小到大接受了一些熏陶，可是我们又把它转化成为我们未来的动力呢？今天先来介绍来宾，为大家请到的是新彩实业的陈国清陈董事长。陈董事长您好。
2: 你好，盈盈好，我们正声广播电台的正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钦吗？
0: 哎呦，我从来没有听过董事长可以介绍自己叫阿钦呢。哎，董事长没关系啦，我刚刚只是稍微装一下，那个开场的时候通常会正式一点。接下来哈，国语不标准，随在你讲，不要紧哈，不要卷舌哈。
2: 到来到去。
0: 哎，为什么要介绍新彩实业？新彩实业，我们是赢家向前看节目，那都要访问创业家的创业过程。嗯、你做米婆也还做个叫探井哦，现在不是棉被啦。可是您，我看一下您的资料，您从小的时候是听着弹棉被的声音长大的。您介绍一下您从小到大，先讲一下简单的历程好了，好不好？
2: 好，我们家在彰化，彰化有个非常美好的名称叫做和美。
0: 嗯，
2: 哦，还是织女的故乡。
0: 嗯，
2: 好、哦，就是你来看米线，还是要拍米酒皮，黑东西的中华和米，也是的大蒸头。
0: 是，
2: 所以我从小，我的祖父、我父亲到我这一代，哦，我们都看着父亲、阿公、阿嬷的辛苦。那打棉被有一个声音，哦，它有一个弓，很漂亮。哦、它有单弦，那那弓呢是尼龙弦，然后它必须要有一个很重的锤子去锤它，所以一弹下去，它会叮，然后锵锵锵，咕咕咕，锵锵锵，咕咕咕。所以从小我们就听了这个音符长大的。嗯、
0: 所以您从小就看着我们这个台湾最传统的，应该可以讲纺织业吧？
2: 是的，是的，
0: 对哈，就是很传统纺织业，手工哎、欸，
2: 手工棉被，
0: 手工棉被，
2: 对，
0: 那一条一条一针一针这样子打出来。
2: 哎、应该是说棉花哈，那时候台湾有种棉花，
0: 嗯，
2: 那大部分也是进口了哈。不过棉花我们叫本地棉，叫本多米。
0: 哦，
2: 那我的阿公、我爸妈那个年代，他们就是会去采购棉花嘛。那采购回来，棉花是会结在一起的，没有散开来。
0: 嗯、哼哼，
2: 所以我们棉被要能够保暖，事实上是要松掉，
0: 松松的，
2: 松掉。所以我们要松棉被啊，松棉被用什么来松？用那个五金啊，就是尼龙弦、
0: 啊、
2: 那尼龙的弹上去，
0: 是是是，
2: 它会噹，然后就会把棉花弹开。所以那个手力好的，我刚刚讲的用锤子 去敲它嘛，手力好的棉被的师傅啊，一天大概可以做到两床。
0: 哦，好，
2: 所以你老隔针啊，隔要隔窗一定要教人民就培养，
0: 那是古早吧。
2: 哦，迄、那个古早甲即阵嘛也够有人。
0: 现在还是有人结婚要带着棉被哦。
2: 有。
0: 哇，好哦。
2: 很怀旧的，很怀旧的。
0: 真的啊，我当初是那无扎一批啊呢。我看您，其实您求学时代，后来到了大学啊之后，其实念的也都是跟纺织相关
2: 的，
0: 对不对？
2: 是
0: 你，我偷偷问一下，是你自己真的对这个布啊、棉啊很有兴趣，还是你爸爸说啊，你得要读这啊，后摆唔知会再接头路，

0: 其实跟这个当然也有相对的关系嘛。一个我爸爸说啊，你将来若要做事业，啊，不然就教咪就别讲啊，好难
1: 紊乱，
0: 好难紊乱，好难尬修的啦。所以我在想说啊，如果要给人家尬修，那当然来念纺织，跟我们家就会有连结嘛。啊，想不到我娶了一个老婆，他们家是做西装的。
1: 做西装，看来看去就是爱公布啦。
0: 啊，对啦对啦，因为那些水不盖水。
1: 哦，但是就是因为去念纺织，然后就认识你的学妹嘛，对不对？
0: 对，那时候我不小心就当了一个亚东工专合唱团的团长。
1: 是。
0: 啊，亚东工专那时候我看不到100位女生嘛。
1: 哎，等一下，等一下，董事长，我们现在先没有要讲播、哦，先回来那个，先回来
0: 回到主题。
1: 对。
0: 啊，我已经看了去
1: 啊，公牛波的安内秋嗨嗨，好，但是念了纺织之后，哎，这毕业之后，您曾经跟着太太一起创业，那时候本来一开始也是先卖棉被，
0: 对，我爸爸因为担心我们去夭死，创业维艰嘛，
1: 对，
0: 他就说啊，无你光挂一挂米就背后你去卖，好、哦，啊你假卖安内。那我们就来前面摆棉被摊，
1: 是在台北对不对？
0: 台北吉林路，
1: 嗯，
0: 吉林路那个一个公园，吉林公园小公园的对面一层一楼，有半楼啊，通常在一楼啊，一楼前面就摆这个棉被嘛，哈、
1: 嗯，
0: 啊，后面就是我的办公室，因为我的专业就是我是学纺织染整，啊，我从小也在家里看过棉被啊、棉花，那也到过纱厂，那
1: 纱厂是什么？
0: 纱厂。
1: 哦，纱厂
0: 对，
1: 纱厂好，
0: 纱厂谁爱啊？丢谁爱？
1: 嗯，
0: 那也看过织布厂，那我念了纺织嘛，所以我就毕业之后，我叔叔就邀请我去他的工厂，
1: 嗯，
0: 我在工厂干了4年多，那我就自己创业嘛。那创业就是前面摆棉被，那后面做我的这个胚布的染布的生意，
1: 是
0: 做贸易的生意，就是讲买胚布啊，上去有逆境就逆，然后我就交给贸易商。交给那个品牌上这样
1: 好
0: 开始一步一步，
1: 然后这就是一个起初的点，
0: 对，
1: 然后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你又转了一个念头，觉得你又想往另外的一样跟是在纺织这个领域当中，可是想做做看别的，
0: 是的，
1: 为什么？
0: 因为
1: 棉被不能365天都盖，
0: 应该是说棉被它是有季节性的啦，
1: 对，
0: 好，那做纺织的面料它是非常大的一笔生意啦、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外销景气蛮好的，所以呢我们就从事了这个布料买卖的，因为成衣厂都在海外嘛，
1: 哦，对，
0: 所以我就大概棉被卖了大概不到一年，
1: 嗯，
0: 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们应该可以收掉棉被了，那因为他每天很辛苦，那个卖棉被那个阶段在吉林路有很多剃头毛店，
1: 剃头毛店
0: 哈、哦，你听我，苗啊店，
1: 哦，
0: 那我太太就要去帮人家铺棉被嘛，那时候她已经挺了大肚子，所以我就觉得她很辛苦。
1: 你卖棉被还去帮人家铺棉被哦？
0: 哎呀，给讲，有的是套房啊，透房啊，
1: 哦、
0: 你要帮人家铺那个棉被，还要
1: 是
0: 去帮人家整理这样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太辛苦了，所以一年不到我就说。我们今年做的还可以，第一年我们就做的没有赔钱、
1: 嗯、
0: 但是做的算是还可以，我就跟太太讲说，那时候我跟我太太还有一个小妹嘛，帮忙看着店，然后我就跑外务啊，跑公务啊，跑业务啊，同时我来做，那她就守在家里，然后挺了个大肚子，你总不能够继续这样子做嘛，所以我就跟太太讲说啊，不然给收起来，让她专心做布料的生意，
1: 嗯，好，
0: 就安那开始
1: 做布料的生意。于是乎呢，所以这应该就是 Syntex 这家的起源了，对不对？开始要转到 Syntex 啊，那我就喜欢问，要创业，要开一家自己的公司，而且这个行业是你思考过后，我觉得我想要投入的，
0: 对。
1: 好名真重要，
0: 对没？
1: 嘿呀、啊，好名吼、哦，搞探级啦吼、哦，然后念起来要好听，而且呢，我讲个这个很有趣的，我们经常广播人嘛，我们也是做广播那个20几年，常常要参赛的时候，要取节目名称很重要啊，
0: 当然，
1: 要念念看说得奖的是。等，念起来不顺，好，这节目名字不好，真的啦。
0: 哦，了解了解。
1: 所以您采、嗯，您当初会取这个"新采"这个名字，你觉得你本来当初对自己创业的愿景跟想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其实我跟我太太因为是在学长学妹嘛，

0: 同时我是在亚东工专，我担任合唱团的团长、
1: 嗯。
0: 那那时候要四部混声合唱，所以我太太又是那个女高音最漂亮的那个。
1: 好。
0: 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子认识，然后就谈恋爱，就结婚嘛。
1: 嗯、
0: 所以创业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哎、欸，当我们回到学生时代，那个感觉很好，因为一个公司第一个要手足舞蹈。开心
1: 是
0: 哦，你办一个公司嘛，那社团就是一个手足舞蹈开心的，所以呢，兴高采烈就很新彩，
1: 哦、是
0: 他那个新的古字就是两只手嘛，哈、啊，共同的欢乐，
1: 嗯 嗯
0: 啊，采就是那个有果实嘛，哈、哦，可以采集，
1: 所以辛苦的耕耘之后就有丰收的果实，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那英文怎么取？英文更好玩了，英文叫做 sing 就是唱歌嘛，
1: 对，
0: 那 text 就是 textile。所以我们的取的名字 Syntax、嗯、就是把这个纺织当一首歌来唱，
1: 嗯，
0: 就是
1: 琴瑟和鸣，
0: 对，琴瑟和鸣嘛。那、嗯、你像我们现在公司里面在台湾有将近800个员工，
1: 是，
0: 所以每一个人都很开心啊，
1: 是，
0: 嗯，
1: 好，讲到哎，我们这一段呢、啊，等一下剩下一点点时间的时候，我偷偷会做一件事，然后那个没有写在访纲当中。啊董事长最喜欢这种，好，那讲到这个节这个企业的名称叫星彩，星彩创立之后就开始到这个布料这边，
0: 对，
1: 然后开始做之后，大家都做布嘛、
0: 嗯，
1: 那比的可能就只是你的进口的成本啊，或者是你要去拓展业务，
0: 嗯嗯嗯嗯、
1: 那怎么样走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市场来？大概你当中摸索了几年？
0: 我是1989年民国78年3月成立的，
1: 嗯，
0: 那其实竞争很激烈，因为很多人都外移了，跑到中国去、嗯、中国就很便宜嘛，那我在百思不解，那一定要去中国吗？所以呢，几次的尝试之后，我毅然决然就是留在台湾嘛。那留在台湾，我就觉得台湾有什么好，台湾就是把那时候在推功能性的面料，就是把、
1: 哦、功能性的，
0: 对对对，功能性，那、啊、现在在推环保又功能性，
1: 嗯，
0: 对不对？那还有一些特色的商品，所以你要赢人家，你必须要跟人家有差异化。
1: 对对。
0: 所以呢，透过不断的这个尝试之后，有一次我去美国，那我去看到，哎，美国的这个 Patagonia 他邀请我去参展，然后他们就有很多的那个idea 在讲说怎么样用环保永续爱地球。
1: 嗯嗯嗯。
0: 那那个时候呢，我就想说，哎，什么叫环保永续爱地球？因为当时只有用价格战，但是没有特别讲到说我要做一个好的怎么样的对制程对于产品对地球有益的事情，
1: 是 友善的
0: 友善的，所以就有一个叫 Blueside 的那个 Peter、哦、他的出现了、嗯、那我去参加那个品牌叫 Patagonia， 他是北美美国最环保的品牌，那他的 founder 叫做 Ivan、哦、他也写了很多的书，他就穿着夹脚拖阿嘎堂门吼那开开
1: 啊，
0: 那我们在一个大会堂里面，然后把阳光洒进来，
1: 嗯，
0: 那穿脚脚说穿短裤哦，那就跟大家讲说，哎、欸，我们来做一个对地球有益的这个制程，
1: 嗯，
0: 那就叫做 Blue Sign 的认证，
1: 是，
0: 好、哦，那这个认证我回来之后我就发现说，哎、欸，成本很高、欸，
1: 要研发
0: 很高，那当时找很多的蓝灯厂他不愿意
1: 哦，
0: 所以我听了那一次之后我就回来。下定决心我要做差异化，
1: 是、
0: 啊、那个时候就是染整的精密度还有制程的改变，
1: 那个时候你已经先赚很多钱了吗？
0: 有，那时候已经有、
1: 哦、啊，你别赖，为什么我会问这句，因为很现实，
0: 对，
1: 就是说当我们想要去在创新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有那个企图，甚至我们看到未来契机在哪、嗯、可是它可能一开始需要一些的
0: 资金的 support，
1: 对对，没错，对对对对，没错。
0: 其实做贸易，第一个你是买原料进来，
1: 嗯，
0: 那买胚布进来，我可能赊账给人家60天，可是我染整完了之后，我们交给客户，我可以拿到也许是现金或者是30天，
1: 是，
0: 所以根本那时候的资金的这个短缺是没有的，
1: 嗯嗯嗯，
0: 因为我的信用很好嘛，所以你在服务好，信用好，那技术又好，那品质又好，所以客户就会很喜欢你，
1: 对。好，我们这一段先讲到这边、
0: 嗯、
1: 然后呢我呢现在还没有关麦克风啊，这一段呢我也不想剪掉、
0: 嗯、
1: 我说要给这个陈董事长一个什么小小的 surprise、
0: 嗯、
1: 第二段开始哈，我要邀请你来唱个舞剧好了，舞剧哟不能多哟哈。啊你看你要唱

0: 用什么歌哈？你卡等家己决定啊！不要担心，我请录音师，等一下帮你开 echo。可是没有伴奏，为什么？因为就讲到了，竟然是 sing， 就歌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是啊，是啊。
0: 其实台湾人也很爱唱歌，超爱哈。好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开场呢，我就偷偷的设计一下陈董啊，伊董没有在空中，哎，你有没有在空中唱过歌啊？有没有对着麦克风放送一下？
1: 好像没有呢，这第一次这个。
0: 我会给你收集啦，看到我你唱个五句，不用收打歌费这样子。
1: 谢谢。
0: 等一下，然后第二段我们就要讲到很精彩的，在创业过程当中怎么把咖啡豆加进来，好不好？
1: 好，
0: 我们休息一下。
1: 好，谢谢。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得如雷的掌声，我自己拍拍
1: 有烙音了，没关系了，青菜
0: Perfect。 好，那可以接着继续录。 好的。哇，刚才听到的那一段哦，你月亮代表我的心，台湾有很多需要可以被代表的东西。
1: 对，
0: 我们现在会讲说台湾之光。
1: 是的，
0: 很多人过去觉得说哦，纺织业台湾过去就是赚钱啊，但是会有什么台湾之光吗？又如果没有人去研发去专注在这个事情上面，它就永远不会有代表性。
1: 嗯，
0: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新彩后来怎么样去找到一个第一个自己的独创性，跟别人区隔开来。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代表台湾自己走出在国际上面一个发亮的点。
1: 对，其实台湾过去因为出口导向，所以很多的材料其实是要进口的。
0: 嗯，
1: 那台湾自己研发事实上是少。那我经常看到像 Intel Inside Gore-Tex， 那纺织品当然就是 Gore-Tex 的防水透湿户外的夹克。
0: 对，
1: 那 Intel Inside 就是讲那个 chip， 就可以做很好在电脑里面的。那什么能够 inside 呢？我就想到说，哦，那你要把功能放在里面，哦，所以，我在2005年有一次我去爬观音山。
0: 观音山，嗯。
1: 对，然后回来的时候下山，我来不及，因为我太太在小巨蛋等我，也被听瓜了。
0: 嗯。
1: 然后我冲啊冲啊赶回来，她跟我讲，老公怎么那么慢？哎呦，靠近她的时候，她就说，哟，怎么那么臭啊？
0: 因为刚流汗嘛。
1: 对啊，你为什么不回家洗澡？我说来不及啊，我就赶来了。他说那怎么办呢？刚巧他在星巴克等我，那我们就他看到一个老太太拿了那个纸盒，在拿那个咖啡渣，那一瓢啊两瓢这样子装。我太太灵机一动，他说：“老公，你去拿咖啡渣。”
0: 嗯，
1: 我说咖啡渣干嘛？他说：“你忘记我们咖啡渣放在冰箱可以除臭啊。”
0: 是
1: 啊，难道你要除我身上的臭？对，我就是要除你身上的臭，你是个臭男人。我想说这个好啊，臭男人，所以我就当下跟着他，去拿了那个咖啡渣。那拿来之后，我说那难道你要我涂在身上？他说不用了，你就抱着，待会因为我们票都订在一起嘛，
0: 对，
1: 会分不开你，你也分不开我，所以我就要把咖啡渣抱着，然后抱在靠近他的地方。
0: 嗯。
1: 这样子他就闻到的是趣味嘛，
0: 是，
1: 就是一个香味，就不会是我身上的臭味。我就整场在想，他在看听演唱会，一直在想，这个为什么咖啡渣可以除臭？
0: 你结果害你都没有听到歌，就一直在想这件事。
1: 我
0: 以
1: 为想这件事，那我就千思百想，好吧，那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给找出来，为什么它可以除臭？所以我就花了4年的时间，那投了将近6000多万。
0: 4年呢，6000多万呢。
1: 哎，我某个卖给他洗头喽。
0: 哎呀，那这4年这6000多万还好，之前你的本业还一直可以 support， 一直在
1: 对
0: 你总不可能4年都不做其他事啊，因为你的本业还是要继续有员工啊，对不对？
1: 其实大家知道那个咖啡渣，是过程是怎么来的？它一定是烘焙那个豆子，很多人都不知道烘焙咖啡豆是几度？
0: 几度啊？
1: 我给你问啊。
0: 我唔知呢。
1: 对，从160到230度
0: 是
1: 那烘焙的过程，它就有一爆二爆这个过程那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轻烘焙160嘛，中烘焙大概200，重烘焙大概230，那很多到再上去的话就是碳化。
0: 嗯，
1: 所以烘焙咖啡其实从一个小小的豆子，它里面是跟它膨米胖的千疮百孔。那你把盐抹完之后，热水一冲，把那个最重要的成分给萃出来的，我们就喝那个咖啡嘛。
0: 嗯，
1: 那剩下那个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成分在里面，还有很多的里面的这些精华，
0: 是，
1: 尤其是咖啡油。
0: 哦，咖啡油。
1: 对，那个是洗发精啊，德国洗发精啊，那个什么咖啡精油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也因为这样子把咖啡渣回收回来。然后呢，萃油，然后经过400纳米做成咖啡沙，
0: 所以。

0: 其实是咖啡渣，然后去萃取咖啡油，然后它把它跟我们的这个沙混在一起，变成咖啡渣。
1: 对，跟回收的保特品。
0: 哦，
1: 像我身上这件衣服啊，你注意看啊，它就是一个 synthesis， 然后后面就是一个三杯咖啡，五个保特瓶就可以做一件运动的衣服。
0: 等一下，那我要问一个很笨的问题齁。啊，台湾有那么多咖啡渣，你可以找得到，可以回收哦。
1: 有，其实哈，台湾大概有600万人，每天喝一杯咖啡，至少。那你会想想看啊，我们这个每天大概可以产生30吨的咖啡的渣，
0: 是，
1: 尤其是连锁店嘛，
0: 是
1: Seven Eleven 有嘛，
0: 对，
1: 然后全家也有嘛，各个连锁店，那星巴克也有啊。
0: 对，
1: 那我们刚开始 launch 这个专案的时候，我是把这个过程研发都会寄给我的品牌商，他们有运动员嘛，爬山啊跑步啊运动，给他们试，是经过了8代好几百次的测试，
0: 一直修改，
1: 所以才会刚刚讲花了6000万，满身大汗。然后呢，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案子，就是跟英超足球队，各位都知道英超足球队是利物浦哈，其中一队。当时我们 support 他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企划案，他们因为球员都喜欢踢完球之后就到 pub 去喝啤酒，那身上臭臭的，你说打个马赛克，
0: 怎么把妹？
1: 对呀、
0: 啊，对
1: 不对？那、但是重点是。当我们把这个研发、哦、我们有18个月的保密协定，我们把它做成他们的球衣之后，
0: 是
1: 那球衣大概快200万件，
0: 哇，这做这么多件啊，
1: 然后他们从10名就变成第3名，他可以快速的排汗，再来呢他可以让他增加团队的氛围，
0: 因
1: 为形成情操操人家要跟你说话都刷刷去了，
0: 然后运动的时候他这个也可以提升他的运动能量，
1: 是的，
0: 然后重点是你刚刚说去酒吧也很好用，
1: 当然
0: 经过这么多，所以你的确研发不容易，是因为他要成为一个成品之前有多少失败的过程，对不对、
1: 那个真的
0: 真的是，那后来现在应该您太太有觉得那个钱开的有值得啦、
1: 当然喽、
0: 当然喽，
1: 现在那个时候我们launch已经是第8代，现在我们到了第13代，因为他已经问世将近15年了。
0: 而且我要讲的是，你后来还回馈到我们台湾来，不是说外国运动员、我们的国军现在也有机会开始可以穿，这可以讲吧？
1: 可以讲
0: 哦，还好我想说没有保密。
1: 没有，因为阿兵哥其实是排汗需求很大，
0: 对，
1: 而且他们出操啊、训练啊，在野地，其实我们要有一个集战力。那阿兵哥其实过去我看到的蛮辛苦的哈，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都是住在那种壕沟啦，或者是山洞里面。我在小金门当兵，
0: 是，
1: 所以我就会觉得哇，那个环境其实是不，所以我深受体验。那我也很清楚，如果我要改善这个部分，我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功能性的材料协助我们国军呢、所以我也拿到台湾国军的302厂。
0: 哇，我知道，其实光是要自己哈、专门为我们的国军的弟兄们，然后去制作适合的、穿的舒服的，而且有功能性的衣服。其实这有一个当中很多很多你们的辛苦，而且也真的很认真去研究。这个刚才董事长来我们电台的时候呢，我们陈董呢就拿了我们正身73的 T 恤呢，就是送给贵宾。头一位我看到真的就给他打开来啊，打开来不是只有看一下意思哦，摸一摸搓一搓闻一闻，然后还把水拿起来稍微泼一下哦，你会不会职业病很重哈？对吧、
1: 我如果去包一公司啊、我一定会去不同的摊位看嘛、那我会去，因为我的手感很好，我知道一摸我就知道这是羊毛，这是棉花的 cotton 的、这是什么样麻的，或者是什么样的材质 polyester 的，那对我来讲这个是已经是我的日常的专业了，所以我就会特别去看它的材质成分、然后看看它有没有功能性的解说。
0: 是，
1: 你去日本看啊，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比方讲说现在台湾已经进到老年社会，
0: 对，银发族，
1: 银发族很多啊，你在老人弄老人很嘛，
0: 是，对，
1: 你这样上了公车，如果老人的身体的体味，然后呢小朋友就不愿意跟他坐在一起，因为老人
0: 会觉得有个味道，
1: 老人家会有点 不开心。
0: 嗯嗯嗯。
1: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

0: 叫做去老人味的
1: 哦
0: 的特别的这个功能性的材料，
1: 是也所以有不同，去
0: 臭味，
1: 去臭味跟你刚讲的什么所谓的老人痕，它需要的是不一样的功能。
0: 是的，是的，其实、
1: 哦、我以为是一样的耶。
0: 哎，不一样。其实哈、哦，身体有四个重点的臭源。
1: 哦，
0: 刚讲身体主身体哈、哦，嘿，老人痕就是你身体的排放，因为老化了之后，人的排放系统就没有很好，退化嘛。那腋下，
1: 嗯，
0: 啊，身体还有胯下，
1: 嗯，
0: 还有足下，
1: 嗯，
0: 这四个像尿尿的地方就是胯下嘛，哈、哦，还有 ammoni 的味道啊，足下就香港脚啊。那个足屑啦、皮屑啦，那些通通会、
1: 嗯，
0: 所以不同的臭源、
1: 嗯，
0: 我们都要透过我们的专业去把这个臭源给吸掉。
1: 所以这些研发回来，我们还是要做回来，这个希望可以量产。因为你做任何的好东西，你不是只有哦，我研发出来了，它要能够广泛的被运用，其实才是最好的结果。
0: 嗯嗯、是的。
1: 所以你这些布料，不管是功能性的，然后为了可以去户外运动的，甚至以后还可以在不同的成衣上面都可以展示。啊，你们都赚钱，赚足多。
0: 诶、欸，赚钱是这个企业社会责任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嘛。
1: 对，所以我就要开始。
0: 你爱领金探金，阿妈爱领金做公益。
1: 所以我就知道了，最后我们来讲一讲公益回馈这件事情。公益回馈的时候，在防疫时候，在防疫啊、哦，还好大家现在已经走过去了。在防疫那段时间，你们也做了很多事情，在包括也在支持我们的这个新北市警局，你们也特别捐赠了这个隔离衣啊。哎，防疫那段时间，你们会不会做得很辛苦？
0: 其实防疫哈，那个我们也是国家队了。
1: 哦，
0: 我是六家国家队之一了，就是不是口罩、
1: 嗯，
0: 它是一个隔离衣跟防护衣。
1: 嗯嗯嗯。
0: 那隔离衣、防护衣，尤其是防护衣，哈、哦，是非常重要的，它必须要抗这个病毒穿刺、血液，防止血液渗透。那这个都要拿到医疗认证。
1: 对对对 对。
0: 所以我们就拿到两个 GMP 的认证。
1: 哦。
0: 那同时呢？也因为我发号施令下去，我们的同仁研发同仁，因为我们做防水透湿嘛，
1: 是
0: 背霜啊，那种属于防风防雨，我要能够透湿，又要能够透气，那你又要防止血液，防止病毒，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同样的道理，
1: 是真的很重要，
0: 很重要。所以呢，公益局就来找我，然后我们在三个月之内就研发成功。
1: 哇，非常感谢你们！
0: 我当时捐给台大啊、龙种啊、长庚，还有马街。还有亚东，还有辅大，
1: 嗯，
0: 很多还有慈济，我们都有捐，就是这些医疗防护的东西。那当然，警察单位就像是，各个县市的警察哈，台北市啦、新北市啦、桃园市啦、台中市，还有彰化县都有，哦，
1: 啊，
0: 应该全部大捐超过1000多万。
1: 哇，所以在防疫那段时间，因为这几年来有的时候访问各行各业啦，我在节目当中各行各业有些是特别辛苦，有些他透过其他的方式，他也许现在行业刚好就比较不那么忙，他就用其他的方式去也这个去回馈等等。那我觉得你们回馈这件事情是真的在刀口上，因为就是在做当时大家第一线最重要的事情。 哦，
0: 没错。
1: 好，哇，怎么聊着聊着时间就到了，真的呢。好，
0: 金拍谁？
1: 金拍谁？
0: 大家讲较侪
1: 啊。我们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请到不同的大家过去也许你没有特别去看你的衣服里面到底是什么哪一个牌子做的，对，材料。那我们偶尔只知道说，哦，我们台湾好像有些科技也挺厉害的，哦，咖啡豆也可以去臭等等。但我觉得那个精神很重要，就是在那个自己的这，我如果这辈子我在这个行业当中，然后我专注这么多，我了解这么多，我就不是只有赚钱这件事情，我希望，哎，我发现有一个契机，然后我们可以台湾一起去找到一个点。
0: 对，对对，其实从不经意的过程当中，可以产生很多商机。爱什么样自己，你就要去了解跟你很接近的身体的衣服。
1: 嗯，
0: 它不要是有毒，它不要是，耗能，它不要是造成地球反马的困扰。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最近在推动一个事情，叫做“我制造，我回收”。
1: 我制造，我回收啊。
0: 对，也就是说，我们是制造端，我们从布料、面料做到衣服，然后呢，我们交给品牌之后，希望品牌透过他们的系统能够再交回来给我。
1: 嗯。
0: 那我们 推动给

0: 国君说，哎，国君弟兄，当你们弟兄姐妹，当你们不用了，哪一天交回来给我，那我负责再把它变成新的材料，变成衣服，或者是变成其他的功能性的面料，
1: 嗯嗯嗯，
0: 提供给其他的用途。我觉得这个才会地球会有
1: 负担，善的循环，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各行各业都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在讲永续 ESG 这个过程当中，
1: 对对对，
0: 你怎么样透过你的专业去做对的事情。
1: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请到了我们新彩实业的陈国清董事长。阿清啊，当属定
0: 阿清啊，就是我
1: 很开心，也希望大家呢每天在这个衣服上面可以看到台湾的爱心哈，还有台湾的新契机。谢谢董事长，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2.1，掌声跳平台。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呢分享读者杂志的文章，这篇文章呢叫做喝完咖啡买买买。台湾现在有非常多人也很爱喝咖啡，天天喝咖啡。其实莹莹不喝咖啡，但我喝可乐，哈哈哈，差不多了。从这个以前到现在，当然外国人

欧美人呢，他们以前就很爱喝咖啡。那我们亚洲的习惯哈，我小的时候比较少人喝咖啡。那现在的人，大家到处都在喝咖啡哦。那为什么这篇文章叫做喝完咖啡买买买呢？文章的作者叫做刘畅，他观察到了什么呢？挺有趣的。很多人呢会在每天起床的时候喝一杯咖啡，或者是在上班的时候买一杯咖啡，或者是随时随地都要手上拿一杯咖啡。当然在美国很多的 shopping mall 商场里面一定都可以买到咖啡，因为呢在这个国外美国很多人习惯在进商场之前会先在咖啡店点一杯咖啡，这个是很多人真的就是习以为常逛街的标记。但你也许不晓得，咖啡呀，其实在唤醒大脑当中很多重要的事情，可是这个不经意的习惯与消费正在悄悄地掏空你的钱包。在2022年的6月份呢，南佛罗里达大学一位巴斯克大学的欧美高校研究者，他在一个市场行销杂志发表了一个研究。当时呢，他做出了一个很令人讶异的结论呢。他发现呢，如果呢你去商场，在购物之前就先喝咖啡，结果他发现这样的一个人呢，通常会明显提升消费金额，还有购买的数量。而这个现象呢，被研究者戏称叫做咖啡的促购物效应。也就是说，他们研究去 shopping mall 里面，或者是到百货商场里面，两种人，一种呢是一进去的时候就先买咖啡，然后一边逛一边喝；另外一种人是没有买咖啡不喝的。这两种下来，长期统计结果发现啊，会喝咖啡的人到最后呢，出商场的时候呢，买的多，消费多。诶，这有一定的关联性吗？那他们称哦，这种现象叫做咖啡的促购物效应，就是催促督促购物的效应。另外更有意思的是呢，咖啡因带来的消费冲动并不是无差别的蔓延，而是精准聚焦非必需品。这就不太好了，你如果只是去买你的必需品那也就算了，通常反正你必需品早买完都要买，可是咖啡因带来的冲动会让你去买一些原本你没有要买的。买什么呢？例如像是你会去买一些什么香薰蜡烛，或者是香水，或者是家里面的一些装饰啊、摆饰啊这一类只为了让自己心情好，悦己型的商品。这种商品呢，都会是喝了咖啡之后，你反而会冲动去消费买的。而比较实用型的商品购买行为呢，反而倒不会因为你喝了咖啡之后呢，就觉得要冲动去买。例如说柴米油盐，柴米油盐这种东西，你喝完咖啡之后，跟没有喝咖啡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你不会因此而觉得要多买两罐油，或者是多买两瓶酱油这样子。那为什么一杯咖啡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魔力？关键它在于对大脑决策机制的影响。他们发现呢，我们的大脑当中有两个关键区域是参与购物的决策，一个叫做福格和，一个叫做脑岛。好，一个叫福格和，一个叫脑岛。其中呢，福格和负责处理跟愉悦感，就是快乐的感觉相关的。当我们看到心仪的商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的福格和这个区块呢就会开始活跃起来，让我们感到好快乐哦，好开心哦，就觉得我想买。
大家有感觉吗？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我看到某种东西的时候，觉得哦，我好喜欢哦，我好想买，就是那个感觉，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大脑当中哦，一个叫做福格和这个区域所控制的。另外呢，脑岛哦，这个区域呢是负责处理负面的情绪，其中就包括呢花钱会带来的损失痛苦，所以它其实是相对的。脑岛呢就是比较克制你，脑岛这个区块呢，它可能就会告诉你说，哦，那你这笔买下去呢，可能你信用卡要刷多少钱，可能呢你这个每个月平均要摊销到多少这样子哈，那买还是不买，很大程度上就会是这两个区域在互相对抗的结果。一旦呢愉悦感战胜了痛苦感，那么很快的你就会伸手把那个商品放到你的购物车里面了。也就是我看到一个香氛，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好香，我觉得它的造型好适合我今天的心情哦。虽然其实你不买那个香氛对你身体呢对你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可是你就觉得我就是想要买它，我就是要、哦、那种感觉，那你的这个就是福格和在作用。可是你的脑岛呢就会告诉你说，啊，不要啦，家里已经有好几个了，根本也还没用完，而且这个其实是偏贵的、哦、它的价值 CP 值没那么高、哦、那这两个区域就在那边作战这样子。那咖啡因它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呢，它啊会比较多的在刺激福格和释放更多的多巴胺，所以当你喝了咖啡之后，你的福格和呢就会告诉你的这个多巴胺一直释放出来说，我要买这个我会快乐，我要买这个我会快乐。所以多巴胺的增加就会放大我们对于快乐预期的一个感受，使得呢我们的购物冲动的愉悦感就会更加强烈。而且咖啡因引发的兴奋状态不仅会降低我们对价格的敏感度，而且还会间接降低了脑岛对于购物产生损失痛苦的敏感度。所以呢这一增一减当中呢，这个买咖啡喝咖啡一边逛街的人，他就买得多冲动得多。这挺有趣的，他说当然如果把咖啡当作消费陷阱，那也没有这么危险，也没这么恐怖。问题关键在于说了解咖啡因对于购物行为的影响，而且呢稍微理性的思考一下。那研究团队就说，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戒掉那杯购物前的咖啡。如果呢，你今天呢发现说你经常会买一些事后让你有点后悔的东西，那么去想一想，你在购物前是不是喝了太多咖啡，或者是喝入咖啡之后比较容易让我们做了太多感性的判断，理性的部分就会容易被压下去了。喝完咖啡容易让我们买买买，这是来自于《读者》杂志的文章。

0: 有人为了祈福，
1: 然后可以陪妈妈多多出来走一走，
2: 给给身体就好了，就健康。
0: 有人想做公益，
3: 我前面发玉米，因为玉米很抢手啊，放下去就没了。
0: 有人来找自己，
4: 好离职，想要转换人生的方向啊。
0: 这些都是台湾美丽善良的点点滴滴。欢迎收听
5: 《台语小马走》。
6: Hello， 我是莹莹，欢迎收听《来去小马走》台湾 Go Go Go。
7: Masu brings the heart to your country, so I'm feeling very grateful that she allows me to come.
6: 外国人也爱阿婆。
8: There's so many difference.Anything is different. Taiwan is really, how say, really rich.
6: And, 谁是阿婆？香灯脚喜欢昵称妈祖婆，叫做阿婆。白沙屯妈祖进香在2008年获登为苗栗县无形文化资产，接着2010年被文化部指定为国家级的重要民俗。会被国家认定为文化资产，其中登录的重要原因包括了参加者来自全世界各地。在进香团队中，我们先碰到了被大妈喂食的超级开心，而且还会跟着唱粉红超跑歌曲的韩国女婿。
9: 哇，加油，进哦！好喝的冰咖啡来了，我发咖啡。市长做到东西耶，这么好，这么好，大家感谢好喝的冰咖啡，大家感
10: 谢。你记得你第一年是为什么开始走？
11: 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很期待有新的台湾文化体验，然后一直有很多人推荐我试试看走白沙屯马祖。
6: 小贝是知名的 YouTuber， 今年第七年跟着妈祖一起走。这些年来，从一开始的震撼、感动，到开始分享台湾文化，热爱台湾人情，他在进香这条路上看到了台湾人的独有韧性。
10: 你觉得为什么这么多台湾人喜欢来走这个啊？这个走路很辛苦，很晒耶。
11: 我觉得第一就是。来表示你对这个宗教的虔诚性，另外一个是可能就是跟那么多的台湾人一起走一走，真的是有一种感觉。就不管你信不信，还是觉得是大家应该要一生一世至少体验的。
6: 很多外国朋友在台湾第一次见到妈祖进香的场景，都会觉得非常神奇，因为现场的氛围真的很像嘉年华。如果再加上对宗教的信仰，那满满的福报感会让人真心感动。从越南嫁到台湾6年多的杨小姐，今年终于有机会扛到轿子了。
12: 30个，然后我真的是扛到了，我觉得真的好开心哦。如果是以前的我真的不会做这种事情，我不会去追妈祖。但是我觉得到现在，我感觉身为一个在台湾的人，是台湾的一份子，我觉得融入这个习俗，融入这个文化，然后
6: 跟着妈祖一起走。这件事情已经发展出文化的公共性，成为台湾宗教文化的代表。而这样的公共性除了在地体验，更深含文化底蕴这宝贵的资产。中研院民俗所所长张寻认为，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外国人一起爱阿婆的原因。
13: 这几年为什么会越来越多，我想主要是一种把民间信仰文化化，这个底层文化是我们文化的根，民间信仰又是民间文化的一个表现，所以民间信仰变成是一个文化的代名词。他人可能来是为了体验什么哈，体验底层文化啦，体验这个信仰，体验台湾的这个民情。
14: 决定要来参加白沙屯妈祖，很热闹，我第一次啦，我蛮兴奋。虽然我觉得这个半夜走路我比较不会，我是一个很喜欢晚上睡觉的人，所以我有点害怕，但是我很兴奋，很期待。
6: 在这样一条不确定的进香路上，大家追求的不是神迹的壮观，而是人与人之间自然发生的连结。妈祖婆也用她自己的方式照顾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人。来去小马祖，台湾。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
0: 生活研究室。
1: 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室，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到六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那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啊，除了课业学习之外，对土地的认识还有对食物来源的理解也逐渐成为了重要的学习面向哦。那食农教育不只是吃什么，更关系到了生活态度、环境意识还有未来选择。今天邀请到了我们新港艺术高中我们任以真校长，然后还有我们新港乡农会四建会的同学张伟哲、林东汉、江雨涵还有吴群珍同学，来和我们聊聊他们实际走进田间参与农作的经验，以及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有哪些收获跟改变哦。那我们一起来欢迎校长和同学们。
2: 大家好，我是国立新港艺术高中校长任以真。今天很谢谢正声嘉义电台的专访哈。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参加农会的四建会全国赛，是有赖于新港乡农会从林雅欣总干事哈到何立志主任哈，以及所有的伙伴们哦大力的协助。那四建会的核心宗旨啊是 head, heart, hands and health 啊，在我们学校的微课程哈，也就是每一个学期有六周的微课程，在农会四建会的协助之下哈，学生呢去了解到农业产销从产地到餐桌的整整的过程哈，再加上我们新港乡特殊的农产品，包括凤梨、黑豆哈等等，所以这一些的体验在全国赛的时候跟其他各乡镇的同学们哈进行交流分析。也在去年12月的比赛跟新港国中哈获得双料的特优，在此要特别谢谢农会四建会所有的师长们哈对于学生的照顾和指导。
1: 那想要请教校长说，那您对于这个新港乡农会做这个四建会啊，它对地方上的这些改变，还有对学生的这些影响啊，你觉得对于少子化这个部分有什么样正向的改变？那请校长分享一下。
2: 是啊，我们最近在嘉义县啊，每年的学生的入学已经人数越来越少哈，像今年115学年度，整个嘉义县市的出生哈跟就当时的出生人口数到了现在的高一只有剩下5000人。那在新港这个非三非四啊，以教育阶段来说，从国小到高中啊，那我们都在致力发展一个 SDGs 的第11项的主题，叫做永续城乡 Sustainable Cities。那这个永续城乡其实面向不只是在教育哈，那也包括在商业哈以及文创创生等等的面向，让学生去体验新港的工艺，还有新港的特殊的农业哈。那当他们在做国际教育跟其他学校或者是地区的学生分享的时候哈，可以知道自己乡土的特色，将来走向国际的时候呢，不忘他们的根源。那所以少子化的这个部分在多元课程的发展，学校很需要有社群的力量能够注入哈。那再加上老龄化，整个教育环境里面的学生，他们现在要承载的其实应该是比较多方位哈的一些认知上面的一个改变啊。那再加上 AI 哈这个数位科技对学校整个教育的影响，农业也是与时俱进的哈，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因为接触农业，能够带给未来的农业哈一些比较科技化的进展。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一下我们的四位同学啦哦。那这边想要请问一下同学们，那你们当初啊是怎么接触到四建会的？那在你们接触四建会以前呢，你们对农业有什么样的想象？
3: 好，大家好，我是张伟哲。那我们呢是透过学校的食农教育微课程，然后才有接触到四建会的。然后呢我们的新港黑豆的技术交流员比赛也是透过微课程，然后呢进行几周 的训练之后，集中的训练，然后制作展品，然后以及用课程上我们制作的手工艺或者是作品，然后呢拿到我们的比赛上，当作是展示品，然后再介绍给评审，说我们的课程平常都是在上什么东西，然后还有接触到哪些方面，然后以及就是组员们上课的那个画面这样子。
1: 这是你当初接触到世监会的，那可以问一下同学，那你们想要参加的动机是什么？
4: 我是林东汉，那我们参加的动机呢，就是一开始是想说就随便选一个，因为它有很多个项目。

0: 目可以选嘛，就是微课程很多项目可以选，一开始想说随便选，那进来之后呢，发现里面学到是很多实用的东西，那加入就慢慢有兴趣了嘛。然后后来老师问要不要参加比赛，就顺理成章的，因为有兴趣嘛，所以就加入一起参加比赛，然后就不小心拿了个一等奖这样子。
1: 哇，这么不小心，那以后要不要继续不小心下去？
0: 当然了，把那个。

0: 学校开创这个课程，然后由学校去跟新港农会谈合作，然后新港农会的那些推广部那些老师啊，负责设计课程参加这样子。
1: 哦，所以是因为像一般的上课跟社团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但是是跟外面的指导老师去谈怎么开设这微课程。
0: 是，
1: 哦，对对对，了解了解。好，那这边想要再请问同学哦，那参加世建会的学习啊，你们觉得跟一般的课程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2: 我是江雨涵，然后我认为就是可以学习到比较多元的东西，然后也可以认识新港农产品，像是黑豆之类的东西，就是可以对新港这片土地有更深的连结还有认识。
1: 新港有什么样的农作物啊？可以跟我们其他的县市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2: 有玉米、黑豆，然后空心菜。空心菜最主要都是新港在外销的，
1: 就是什么新港五宝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就是、那你自己觉得最有趣或最喜欢的是哪一种？
2: 我最喜欢的是黑豆。
1: 它可以做什么？
2: 就是像黑豆，它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产品，像黑豆茶之类的。然后黑豆茶就是可以去湿气啊。
1: 那黑豆还有什么样的农特产品你觉得是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2: 黑豆乖乖。
1: 哦，黑豆乖乖，
2: 就是老人跟小孩都可以吃。
1: 在哪吃得到你们这些产品？
0: 这些产品在我们新港农会开创出来一个叫新农豆食堂里面都有贩售。那会说是因为适合老人跟小孩吃，是因为里面全程都是用那种飞机改的黑豆啊，然后也是使用非油炸的方法，使用烘烤的技术，就是比较没有负担，然后吃起来健康，就是可以一边享受美食一边获取健康这样子。
1: 哦，本节目没有新港农会业配，
0: 被发现了。
1: 哎呀，
3: 好
0: 嫉妒。新港农会打钱，
1: 没有赞助。OK，
0: 新港农会没有赞助。
1: 对，同学啊，你就讲到那个新港的黑豆，它是米乖乖，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所以新港在新港的话，米食啊，稻米是不是也是你们新港最重要的作物？
0: 算是其中一部分的一个作物。
1: 对，因为我刚好有在做调查的时候，有看到你们新港每年大概9、10月哈，都会有一个米粮节吗？
0: 是是是，
1: 对对对，这也是你们新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
0: 对，也是一个重要的活动。
1: 是，你们世建会也会参与这个节日吗？
0: 这个我们有空闲的话，当然是会参加的。
1: 会参加热舞社，
4: 换群真假，换群真假。
1: 你说你说米粮节吗？刚好讲到这个新港的米粮节啊，那我们请同学有没有参加过米粮节这个经验呢？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5: 我是吴群真，然后米粮节在我高二的时候有找热舞社一起去表演
1: 啊。在除了热舞社表演之外，有参与其他项目吗？
5: 毕竟那是第一次出学校去表演。
1: 哦，是，那是因为世建会的关系，所以才找到你们热舞社吗？
5: 应该是上学期的，但是我是下学期才加入世建会。
1: 所以你本来就在热舞社，只是后来才加入世建会。了解。那刚刚同学也提到，除了米粮节啊，还有这个新港五宝的这些有按照产季来进行的这些农产品的推广活动啊，那我这边就更好奇了你们新港的农会推广部呢，每年都会有一个这比赛嘛？听说你们同学刚那个才参加完，去年才刚结束而且呢还拿下了全国第一一等奖，全国非常厉害，而且还跟
5: 现在也冠军了，
1: 现在也冠军哦，是不同的比赛吗？
5: 八月底先参加一次预赛，然后预赛之后我们跟另一组，然后我们再由冠军去参加全国赛。
1: 预赛跟全国比赛的决赛冠军都是你们？
5: 对。
1: 哦，全国的学生农业比赛那个叫比赛全名叫什么？
3: 我们先比
5: 全国事件
3: 作业组交流会。
1: 哦，全
6: 那个现在名字
3: 技术员交流。
1: 哦，它是一个全国的农会世建会的青年一起来比赛。哦，是
7: 大家一起交流，
2: 推广他们那个县市的农产品。然后像我们这次最主要是推广新港的黑豆，
1: 黑豆跟黑豆相关的农产品。
2: 对，没错。
1: 是，那他这个比赛总全部大概在准备些什么？他的比赛项目是什么？
2: 就是大概是把我们的农产品介绍给别的县市的，就是农会的人士看，
1: 所以就会有类似商务简报这种东西吗？
2: 就有点像交流的感觉。
1: 摆市集吗？还是摆摊？来，我们
0: 像是那个科学168这样子，一展一摊一摊一摊，然后评审会走过来问你。
7: 科展
0: 就是类似科展这样子。
1: 哦， 是
0: 摆一摊一摊的。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那在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啊，你们觉得最有趣的部分和困难部分是什么？
1: 困难度哦，这个说来可以讲个三天三夜啊。哦，
0: 没关系，我们先三分三秒就好。
1: 三分三秒，三分三秒就是啊。
2: 对。
1: 比赛困难度就是主要是因为时间不够嘛，然后人手也不是那么多，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分配好工作以及时间，这样子就是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团队合作的能力跟对时间的分配这样。
0: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也是你们四位在这个统筹进行嘛？
1: 是是是，我们跟老师帮助我们一起进行。
0: 哦，老师啊，就跟青港农会那边的老师，
1: 对，推广部的老师，
0: 推广部老师
1: 帮助我们一起进行
0: 这个部分。我真的比较好奇哦，你们四个里面啊，有没有谁是队长或是什么？你们有分配职务吗？
3: 他是队长。
0: 哦，东汉你是队长，
1: 黑长直当队长。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意思？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就是比较帅的当队长啊。
0: 哦，比较帅的当队长。哦，是当队长就变帅，还是本来是帅才被选当队长？
3: 本来就帅才被选。
1: 对啊，本来帅。哦，会讲话，会讲话，
0: 会讲话。哦，
1: 帅才当队长。
0: 那太好，那我访对人了。那你觉得在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啊，你会自认自己是个领导人吗？这样讲好了。
1: 不会，因为我觉得这种团队的就是要大家一起合作。大家就是没有什么领导或者是下属的关系，
0: 哦，没有，
1: 就是大家都是平等一起合作这样子。那作为就是这个队长，所以队长也不算队长吧，就是主要是像现在这样子，比较敢讲站出来发言这样而已，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
0: 哦，你觉得身为队长的话，
1: 对，哎，不要这样，
0: 比较特别的队长，比较特别的之处就是需要，比方说笼络大家啦。
1: 对对对，就分配好工作，就大家一起。就是该怎么讲，大家一起进行这样子。
0: 比较像小组长的概念。
1: 对，每个人都是队长。
0: 每个人都是队长。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队长。
1: 对，
0: 只是因为你比较帅。
1: 对，因为我比较帅，所以算最大那个队长。
0: 哈哈哈哈。你这样把伟哲放在哪里？
4: 有道理。
2: 对啊，对啊。
1: 好笑。
2: 对
0: 啊。那这样，这样也是你从这边跟老师跟农会这边做对接吗？
1: 对接的部分是。因为我们主要是大家都一起跟农会的老师进行对谈对接的工作，我们就是一个团体。那我们训练的时间刚好也都是在暑假这个部分，那所以我们大家都有机会一起讨论，面对面直接一起讨论，大家的想法都讲出来这样子。
0: 好，那我这边想要请问一下，你们在准备这个过程当中啊，困难点，刚刚队长也讲了，就是把大家聚集在一起嘛，也有限的时间嘛，因为你要忙课，而且你们又高三嘛，大家聚在一起非常不容易。那还有其他部分有同学想要分享的吗？在准备过程中最有趣的，
1: 交给伟哲来回答。伟哲这个想法可多了。
0: 啊，那我们
4: 有脑子。
0: 对对。
1: 伟哲想讲的很多。
0: 伟哲是个有故事的男人。
5: 因为我们学校的微课程还有结合到些许摄影的部分。我们外聘的老师就是会教导我们一些摄影的角度，然后以及一些剪片的技巧。那摄影的角度呢，主要都是在拍摄新港农豆食堂的产品，像是乖乖或者是拍摄黑豆的技巧。那这个技巧呢又运用在我们的比赛当中，就是我们在比赛中有制作一个短影音，然后还有一部两分钟吗？两分钟的算是长影片。那我们四个呢也是兼具了拍摄然后以及剪辑的部分。那因为这方面呢我们之前都没有接触过，所以算是很陌生，所以那个老师呢就从零开始，然后就一步步的教导我们什么打光啊，或者是一些摄影手法运镜。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在外面是需要花钱然后去请老师上课的，所以我觉得在学校然后能就是免费的体验到这些，然后接触到这些课程，我觉得是蛮新奇然后蛮有收获的。
0: 很棒耶，你们在不只是去上台做简报，然后还有摆摊之外呢，你们还要自己拍短影自己行销，那过程应该是蛮好玩的。
1: 紧绷啊。
0: 很紧绷吗？
1: 紧绷啊。
0: 这个也是在那个比赛期间去做的。
1: 是是是。
0: 不是你们平常上课的内容。
1: 不不不，就比赛期间。只是素材有可能是，就是素材可能是从上课期间收集而来，里面有些片段是上课期间的，但是主要剪片跟大部分的素材都是从集训里面那段时间来的。
0: 哦，你们是确定要报比赛之后，你们四个就聚集在一起，然后做集训。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个集训内容就包含那农产的行销，你们要懂，也要懂一些行销的知识。
1: 拍影片、行销、做报告、做手工
0: 是，
1: 然后
3: 会议记录、
1: 拍稿、排练、布置。
0: 哇，
1: 紧绷啊！
0: 紧绷，就是社群行销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你们一手包办。
1: 是真的。
0: 哇、欸，你们还没有上大学，你们就已经在做那个毕业专题了。
4: 真的，
0: 毕业专题感觉超累
1: 了，我想要直接搬过来用了。
0: 是，那我这边就好奇了，那在这样比赛下来，整个走完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对于你们自己在地的家乡啊，你们新港这个部分，还有土地这个部分，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不是新港在地的同学啊，那也等一下也一并请你们就一一发表你们自己的。

0: 感想。啊，我们这边唯一是新港人的只有雨涵，对不对？那雨涵，你讲一下你参加完这个比赛的感想。
1: 因为我是新港人，从小就住在新港，所以我觉得新港是一个有农业根基的一个土地，然后也充满人情味。
0: 比方说像什么？
1: 比方说就是有时候骑摩托车骑在路上，就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爷爷奶奶们在田里面耕种，辛苦的耕种。
0: 就是你们参加比赛的时候手上这些拿的东西，哎，其实都是，
1: 对，
0: 都是爷爷奶奶他们双手打造出来的。是，好，那伟哲这边呢？伟哲你是哪里人？
2: 我本身是民雄人，那就是因为阿嬷也就是算是有在种稻米，然后有种葱，所以也是有耳濡目染到一些农业的成分。然后呢，来到新港之后，就是来到新港农会，然后参加一些相关的活动以及比赛，也是有了解到说，像现在也是有蛮多新港的那个青农，就也算是年轻一代的人嘛，对，年轻一代的农夫。然后就是现在种植也不是像那种刻板印象，都是像那种爷爷奶奶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也是有年轻一辈的力量，然后也是在加入种植，然后以及务农这个产业。
0: 所以你也是从上一辈最初对农业印象是上一辈，但是你实际参与之后才发现，哎，其实各个方方面面其实都有需要我们年轻人的参与。
3: 是，
0: 好，谢谢伟哲。那东汉你呢？队长，
3: 我的部分，我是嘉义市的人啊，所以就是透过这次的活动之后，我发现，原来新港这么厉害，有种植那么多的农产品，那也有许多的青农回来种植，接手一些可能爷爷奶奶那些工作啊，或者是土地继续种植下去。那我也觉得很厉害，就是做出来不只是那样，不只是那样一个产物，可以利用那个产物做成许多的一些周边的食物啊，及发展出许多周边的商品，这样我觉得是蛮厉害的。
0: 好，谢谢东汉。来，因为我知道你是北港人嘛，对，那你对于新港，用你外地游子的角度来看，你对新港在地还有它的农产有什么样的看法？
4: 参加完比赛，可能会对农作物的看法会再更不一样，就比如我们的主题是黑豆好了，那看它黑黑的，你就不会想吃啊，所以你也不会想到黑豆除了就原本它那个黑豆，应该不会想到其他食物。但因为比赛，所以我们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像松饼、豆花等等等。我也尝试了黑豆豆浆，但味道其实跟黄豆差不多。
0: OK， 对啊，其实很多作物就这样子，它可能直接单纯煮来吃，你觉得不好吃，或者它卖相不好看，可是我们经过一些农业的技术啊，萃取或者是转化之后，它就变成一个非常抢手，甚至你想不到的产品，就是我相信这应该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的。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再访问一下同学哈，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你们的同学啊、亲朋好友啊是没有接触过食农教育的话呢，那你们会怎么推荐？来，我们请队长。
3: 加入推荐大推
0: 大推
3: 大推特推
0: 怎么说呢？
3: 因为其实加入这个部分啊，不只是学到一些课业上啊，或者是一些专业知识，是多面向的发展及学习，就是团队合作啊、人际关系，然后时间分配这些多很多面向的部分都是可以发展到的。那唯一的缺点就是加入之后会很累很忙，因为不然交到太多朋友了，没有太多活动要做这样子。
0: 哇，但他这样听起来，这个缺点好像可以接受哦。
3: 啊，是啊，
0: 对，只是当下会。
3: 对啊，不好意思讲没有缺点，只好这样子讲了。
0: 我们可以这样讲吗？人帅真好。好，那他有同学要分享吗？或是你们觉得一般人啊，可以怎么开始关心食农议题？
1: 我觉得可以从在地农特产品开始，像我们是从黑豆啊、黑豆产品去认识食农课程的。对，然后也可以从料理，像是我们有做黑豆松饼、乖乖爆米花这些，就从产品去认识，我觉得会比较好认识。
0: 好啊，那还有同学要分享吗？还是就这样子 ？OK， 好，那听完了我们以上四位同学还有校长的分享哦，我们可以发现呢，食农教育不只是认识农业，更是一种从生活出发的学习哦。那透过亲身参与，也让年轻人重新连接土地，并且思考未来的各种可能哦。那再次谢谢我们四位同学， yeah. 你们就
3: 谢谢
2: 大家，
1: 谢谢。
0: 好，那我们生活研究室，我们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就。

Dance, run and run and run. 这是由 5050 跟维迪安所带来的 Say Yes 送给大家。我是阿秋，欢迎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你们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

在荆棘路上遇见爱之光。正声广播公司云林台制作，萱萱企划主持，一起来发现人生路上的爱之光。

0: 非常谢谢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庆贤竹影照明设计的林敬佑总监，欢迎总监。
1: 大家好，我是照明设计师林敬佑。
0: 那真的非常谢谢，就是总监您创立这个庆贤设计，然后也带领着团队把你们的经验带到虎尾，然后让虎尾变得很漂亮。那蛮好奇，就是说，其实有光就有影啦，就是在光的另外一面，其实以人生来说，就是光就象征着好像成功的样子、亮丽的样子，但是背后那个影子，就是可能经历非常多的一些失败啊、挫折等等。那在庆贤今年也是已经满10周年，
1: 10周年，
0: 十周年。那
1: 对，
0: 同时也是您也有就是当老师，就是目前也是这个助理教授的身份，也是10年的时间。对，那就蛮好奇说这个10年，就是您怎么说？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些经验哦。那如果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是你人生一个转捩点，对，您会想要分享哪一段的一个故事？就是那种失败啊、挫折，但是又成就了现在的你。
1: 其实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啊，但是可以聊个3天3夜啊。如果要说这个失败挫折，我相信大家都很多失败挫折的经验啊。然后成功，我觉得不敢说有什么成就，但是我觉得是至少从失败中哦，再爬起来，然后在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然后得到一些养分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创业者都会面临到的哦，很难得的一个一定会
0: 的
1: 经历的
0: 经
1: 过程。
0: 历，
1: 对，那我想起来，其实因为我公司其实今年刚好满第10年，那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应该说对我来说，我想我应该没有所谓创业是不维艰的，好，所以除非你是富二代，或者是这个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0: 靠
1: 条
0: 山。
1: 件，嘿，对，然后，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也都在找寻，在一个是机会，一个是怎么样，把我们自身所学的过去的经验，哦，还有包含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这个理想，哦，怎么样经由设计这样子的一个界面哦，然后能够让它很好的去发挥出来，去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应该说我们公司过去10年，在前半应该前面的5年，其实都是一个还在尝试的过程，而且都是非常的其实
0: 都在摸索，
1: 摸索。然后再来是，事实上并不是说我们所谓的专业经验不足，其实都很多时候是在于你面对一个社会大环境，还有各种这个，比如说这个照明灯光专业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一般人熟知的哦。我们印象中的，我们大家不会不知道医生是做什么，律师是做什么，建筑师是做什么，大家都知道，可是不见得知道说，诶，你说你是灯光设计师，你是设计什么？设计灯呢，还是设计？很少人会说你是设计光啊，哦，所以大部分都不太知道说这个连结，我们只能知道说，哦，你可能，我们知道去餐厅要有一个灯光美气氛佳的环境，可是你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理性的成分、挑战的成分。那我想刚刚分享也讲了一些所谓认为对于光环境，它那个理性的成分怎么样去挑战最后的结果？那其实要说一个失败的经历，或者是说我们特别有印象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多。我觉得要能够突然冒出来一个，除非是一个天大的灾难，所以我大概也没有不幸到突然有一个这个曾经无法收拾的一个状况，然后突然冒出来。所以我想，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庆贤，如果查注音， 字典的话，姓玄其实不是玄啊，是贤贤哦。那庆贤设计这个名字其实是有一个寓意在的哦。庆很多人不知道念成心哦，其实三点水在一个心脏的心，这个字叫做庆哦。那因可能有些人听过所谓的沁凉心脾哦。哦，所以这种一个感受可以深入到你的人心，然后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适畅快哦。这个沁凉心脾。

它是这个"沁"这个字其实是有渗透的寓意在。哦，然后弦呢，我们常常听到歌声很优美的旋律，哦，音乐很舒畅的一个旋律。这个弦，其实正确说法是弦啊，但是无所谓，就是说弦，我们一定想象它是一个比较没有边界的、比较抽象的哦，像音乐一样，它是可以有一个弦外之音的哦，那也就是它是很广。很广，所以我希望我们其实是利用设计的这个力量哦，去让我们可以无远佛界的去影响很深很广哦，运用我们的一个设计力哦，去改变这个环境哦，去影响一个正向的一个让它可以正向的一个发展发生哦，所以这个是沁泉设计。在现在，在过去也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运用光，哦，来营造一个好的光的环境。那这个环境，我想大家，只要应该是说可以很直接的都可以感受得到了。那这个感受呢，又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很抽象的一个光，哦，然后来让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染哦，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在背后，我们希望是借由很多在地的这样子，我们先去，我们去面对它，我们去了解它，然后借由这个光，然后作为一个影子哦，然后去引导民众，也许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在地的文化啊、历史啊，能够更加的有一种更探索，甚至是。经由你的探索，你会发现，哦，它很值得被尊重、被保护，哦，这样子的一个心，哦，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听众朋友可能对于灯光设计比较陌生一点。那我的想象是说，是不是每一位这个照明设计师啊，灯光设计师，他都会有一个预知光的能力，就是说他可以想象，就是啊，我这个灯怎么装啊，什么色温，然后一打开是什么样子？还是说你们会再搭配一些电脑设备啊等等？蛮好奇是怎么样去把你们想象的美感，把它用一种很专业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哇，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它可能不太被了解到或被一般的这个不同行业的这个民众知道。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建筑，对于一个景观，我们比如说建筑师或景观设计师或室内设计师，在设计一个空间，在建筑师设计一个建筑，他可以在图上把这个未来要呈现的样貌、样子、造型，都可以画出来，要用什么材料、什么颜色，我们可以呈现出来，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很理性。

0: 定的这个
1: 规
0: 规则
1: 划，
0: 的一个规划。哦，
1: 嗯哼。
0: 灯光也是，灯光的设计呈现也是，但是最大不同的差别却是在一个很细微的部分。这细微的部分就是说，也是很挑战的部分，就是我们规划的很多都是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哦，我们在图学上画到的都是一个一个所谓灯的符号，符号，符号。你看到的是这个白纸，然后黑线，黑的符号。可是有趣的事情是，这些符号并不代表你最后会看到的
1: 样子
0: 结果，哦，
1: 啊，
0: 样子，甚至是氛围。所以光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光其实是很抽象的，但是它又很科学。它的科学在于，其实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光是电磁波的一种哦。那电磁波是什么？可能跟大家生活也非常有直接的关系。你今天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买一个这个牛奶，你想要加热，你要微波炉。微波炉就有电磁波，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各位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传达了这个收音，这个无线就是电磁波。那可是光为什么也是电磁波？光是可以看得见的电磁波，所以它在学理上是所谓的可见光哦，可见光。那这个是在一个这个科学上其实是可以去很理性的去说去。去分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可见光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哦，然后这样子很科学、很理性的东西。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个人对于光的视觉，哦，看到的其实都是心理的感受，哦，都是一种很感性的，哦，都是一种我们讲的抽象的是一种氛围，哦。可是它背后其实都是很理性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灯，我们用多强的这个多大的瓦
1: 瓦
0: 数
1: 数，
0: 哦，我们要黄光还是白光，什么样子的色温哦，然后我们应用在街道上有所谓的路灯，有人行道的这些灯杆哦，景观灯或者是说建筑物上这些投光灯什么什么灯，我们到家里面我们用的，我们又有台灯，客厅有这个餐厅有吊灯哦，客厅有这个吸顶灯或者什么什么砍灯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那有趣的是，当你停电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灯所谓的开关关掉的时候，这些光都不存在了，哦，然后这个所谓我们因为这些灯而产生的氛围完全都不存在，你看到的只是一盏一盏灯，仅止于它的造型，这些造型对于光本身并不是这么直接绝对，也就是说，这个很美的一盏灯，可能它打出来的光氛围并不好。哦，然后可能这一盏灯没有开灯前，哎，很好看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设计。一打开，你觉得非常刺眼啊，那结果它对这件所谓的好的光环境来说，并没有帮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哦，所以这个是最特别的部分，也是最挑战的部分。

0: 所谓照明灯光设计，我们的成果、哦、常常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在还没看到结果之前、哦、可以预料到了、啊、很多问题都是在、很后期，因为如果经验不足，如果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尝试，也许那些问题都在很后期才发生。如果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一年的工作的工期，或者是甚至建筑案两三年甚至更久的工期、
1: 嗯、
0: 常常我们看到所谓的灯光亮起来，我们看到光了、
1: 嗯、
0: 都是那个很长的工期的最后，也许是三天，也许是两个礼拜哦，你终于看到这个光亮起来，哇好美，那也很有可能最后亮起来啊，糟糕，怎么会这样、哦、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你是个高楼，你有很高的阴架、嗯、然后要拆架了，拆架之前灯也装好了，可是我们可以做测试啊，可是一测试你发现那些光都打在阴架上、
1: 哦、就
0: 并不是打在这里，你没有办法预测那个最后的结果、
1: 嗯、
0: 因为最后结果是没有阴架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种种都是挑战，也都是常见的问题啊、
1: 嗯、
0: 那话说来就变成说，每一位像我们从事照明灯光设计，其实最挑战的工作就是在怎么预知那个最后的结果。
1: 嗯，
0: 那最后结果说实话还真的需要某种程度的预知，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在电脑、哦、上面去做这所有条件上的这个设定。
1: 嗯，
0: 那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在湖尾市馆这样的一个街廓、哦嗯、这个交通繁忙的一个环境，事实上这里面有非常多不可控的因素、哦、这个因素在夜晚你会看到车水马龙，所有的车子、哦、高的卡车公车它是有比较高的这个、
1: 嗯、
0: 这个头
1: 灯
0: 车灯、
1: 嗯、
0: 那一般的轿车的车灯或摩托车的车灯、
1: 嗯
0: 哦、来来往往这些光都造成环境上的一些影响。
1: 对、
0: 哦、然后再加上路灯、
1: 嗯
0: 哦、那路灯有可能是黄光或者是白光，或者是它是很强烈的刺眼的光、
1: 嗯
0: 哦、这个都常常可见，然后也不是我们所谓照明灯光设计要对这个区域能够去真的去完全的控制的一个因素、
1: 嗯、
0: 包括人行道上的灯、嗯、或者是商家的招牌、
1: 哦、
0: 那或者是商店本身、哦、不同的业态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光照的一个设定、哦、有的店家可能要非常的亮、
1: 嗯、
0: 有的店家很有气氛稍微比较暗，
1: 对，
0: 所以整个街廓的环境条件其实在光的环境条件上是很不一样、
1: 嗯、
0: 那当我们要去整理这个所谓的光环境，要让它一致性，或者是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氛围的营造的时候，这些条件就是一个挑战，然后这些挑战常常你没有办法在电脑上面你把它一五一十的把这些环境条件量化、
1: 嗯嗯、
0: 变成电脑上的数据，这是比较难的、啊、所以会变成是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经验、
1: 嗯哦、
0: 需要一些比较实地的观察、
1: 嗯
0: 哦、然后才去做找到一个平衡，
1: 对，所以预知光的能力其实真的是要长时间的累积啊，
0: 往
1: 往、
0: 嗯、
1: 是很多那种失败或者很急迫，我刚刚讲到说啊，这个前三天才把这个灯打开、
0: 啊、
1: 那要怎么样及时的调整、
0: 嗯、
1: 那所以就是预知说应该是说预期啊，预备说后期的灯光的维修那一些也是很重要，就包含这一次湖尾铁桥啊，还有说湖尾四馆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也算是跟公部门的合作、
0: 嗯、
1: 那在这样的合作啊，其实也要考量到说后续哦怎么样去维护灯光这件事情、
0: 嗯、
1: 因为毕竟我们所用的各式各样的设备啊，家中的很多电器什么的，那个都是有一个期限在，那我相信灯光也是一样的概念哦。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哦，因为大部分的使用者可能都没有这个了解或认知到、哦、就是现在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生活中你可以买得到的灯、哦、都是所谓的 LED、哦、
1: 对，
0: 那 LED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灯 发光源哦，它跟过去我们大家知道说这个爱迪生的灯泡，它其实是很一个很物理性质的一个发光体，哦，它是这个钨丝，哦，通电之后发热，发热之后它大概 90% 它变成热能，哦，消散掉，可是它 10% 左右的光，哦，让我们这个视觉可以看到，哦，这是一个传统灯泡的一个形式。可是当我们在现在 LED 时代，哦，LED 事实上可以说是一种电子产品，哦，它其实也跟大家的手机，拿到这个家用这些

0: 这些家电一样啊、哦，它有生命周期。
1: 嗯，
0: 那所谓的生命周期说，像手机，你可能不会用10年，你可能3年、5年，甚至更短，你就想换掉，因为新的出来了，哦，
1: 嗯。
0: 新的技术出来了，新的这个功能出来了。那虽然 LED 这样子的一个灯源哦，一个光源哦，并不是追求新，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科技，这个比较进步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以前的灯泡的形式，它有一定的体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哦，那现在的 LED 其实它有各种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哦，就是它体积小了，它的发光效率越来越高了哦，然后它每年的这个应该是说它寿命也相对变长了哦，但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所以相对来说某种程度上，其实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去应用它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建筑照明、环境照明的这个应用上面哦。它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可能对它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说 LED 不会坏，然后 LED 它很省电、很节能，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设置之后，好像它就永远就会这样了。那忽略掉什么事情？忽略掉一个所谓它的生命周期，它其实还是要被好好的去这个面对哦，跟去维护。哦，那所以LED 它毕竟就是电子产品，它还是会坏。然后它的坏可能不是它所谓像传统灯泡烧掉了，它可能是一个它的电子的一个驱动器哦，所谓我们简单说它一个变压器，它也是个电子产品，变压器也会坏啊。变压器坏的时候，LED 会闪烁。那变压器坏了，整个甚至 LED 不亮哦。那所以这个变压器有变压器的寿命。那 LED 设备它本身晶片，它也有它的这个运作的一个寿命。那这两个寿命也许不一样的哦。那再来是我们在环境中设置的都是在室外哦，比如说这个景观环境哦，道路或者是建筑外观上，那风吹雨打哦，然后各种的这个气候的变因，它其实会影响到所谓材质上的这些设备本身它是不是耐候的程度哦，种种哦，所以说其实总归来说，其实维护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好的一个营造建制相等的重要了，相等的重要。那我想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比较嫌少去听到，或者说比较去了解哦，说这个部分其实它的重要性，对我们一般的这种生活环境上，我们所这个天天在生活的这个空间，我们看到的这些，不管是历史的建物哦，夜晚被营造出来的这种灯光的效果，或者是我们在马路上这个路灯啊、人行道这些光照，它都需要有一个好好的维护哦的一个周期哦，然后跟一定的成本哦，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是很多的过去的很多参与公部门的案子啊的经验上，我觉得这个可以特别提出来，我觉得让民众也了解，让公部门其实也需要我觉得可以在特别呼吁说，像这方面的重要性。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一旦它完成了、呈现了，然后让它最好的状态就是在一开始，然后一路的走下坡，后来就是到了一个七零八落，然后变成说它会有一种反效果。因为一般民众不了解的话，会觉得说这个其实这个也不好看啊，然后这个怎么会其实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反过来会觉得说浪费公帑，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帮助，不如不要做。那这个又觉得有点可惜了。
1: 对，所以一来其实也希望说民众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全面，就是说很多好像我们日常当中常常看见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比如说我们街道可以这么干净，可能是这个清晨啊，一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许多的清道夫就是。

0: 维护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好像都会觉得，哎，这个路上都很干净啊，没有什么落叶啊，对，
1: 是啊，
0: 就是背后有默默很多人在努力。那当然，二来也会希望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灯光设计，湖尾铁桥啊，然后现在这个湖尾四馆，真的晚上很有那个气氛。那也希望公部门也可以说，在往后几年啊，都可以编列经费去有一个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可以维持哦，这个一开始很漂亮的样子，就是让民众哦也可以感受到说，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其实总监真的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说，对对。或许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再邀请总监可以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您的整个那种学习的历程，我相信也会感染到很多人。然后也祝福庆贤，就是今天录音的时间哦是在2月29。那如果说以这个脸书的机制的话，哎，这个四年后可能会跳出来这个记录。那也相信在未来就是4-5年，我相信对于庆贤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对，在这边也祝福庆贤，也祝福总监。
1: 谢谢，谢谢，
0: 对对对，谢谢总监，谢谢。那也非常感谢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天这个节目呢，也让大家可以更加认识关于灯光照明设计这件事情。然后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湖尾小镇。对，白天呢跟晚上哦，都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1: 湖尾铁桥、湖尾四馆，
0: 没错，
1: 到这个湖尾街区。然后漫步走走，然后到这个附近的一些很好吃的这个一些地方哈，然后我觉得重新感受一下这个湖尾哦，这个不同的夜间的魅力。
0: 是，好，再次谢谢我们金勇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外面的天气好热哦，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哈，做好这个个人防晒的动作哈，多喝水没错，没事多喝水哈。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呢各个非常开心啊，要来跟大家聊一些大家关心的话题啦。我们常常啊都会说家是避风港，可是呢我们看看哦，这对于台湾许多住在40年、50年前盖老房子的我们的这些忠实老朋友们呢来说，哎，这个家的避风港啊，已经可能慢慢的在变形哦。大家有没有发现，哎，台湾的城市景观现在出现了很奇特的一种现象哦。我们的车子，哎，每个人呢都想说啊，隔一段时间就换新的，手机呢更是2年、1年甚至就换了一只哦。但我们说自己所住的这个房子啊，却好像是冻结在40年前、50年前那样的一个景象。所以呢，今天我们日光大道呢，要跟各位来深度探讨一个跟带每一个听众朋友啊都息息相关的主题呀、啊，就是我们要来自己的都更自己做啊。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的都市更新房产专家 SDI 恒达空间智库的执行副总柯登耀，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老人的这个双老问题哦。哎，登耀兄早安。
2: 张老师早，还有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安。对，再尽量靠近一点。
2: 好，我是柯登耀，
1: 是
2: 很高兴再次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聊这个影响台湾未来20-30年居住品质的问题。
1: 对啊，是这个我们准备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呢，哎，也看到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数据哦，全台湾屋龄超过30年的老房子，当然有些人说30年不一定是老房子，可是呢，在台湾30年的房子真的很老，超过了550万户哦。那我们知道全台湾的那个房子大概900多万户，等于已经超过一半的这个家庭啊，都住在这个高龄宅里面。那这个当年买这个高龄宅的人呢，年轻人呢现在也老了齁。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登耀兄就说用双老危机来形容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是不是蛮恰当的？
2: 其实是这样，双老指的就是房子老跟住在里面的人也老。
1: 对。
2: 那如果从硬体层面来看的话，台湾因为气候潮湿而且多地震，那传统钢筋混凝土的寿命建筑物大概就是50年到60年。
1: 嗯哼。
2: 那超过30年以上的房子，其实它的耐震系数往往会跟不上现在的建筑法规。
1: 对，而且我们那个建筑法规是日新月异的。
2: 对，还有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人的问题啦。那你想象一下，以一个80岁的老奶奶住在5楼的公寓里面，没有电梯，那每一趟她要下楼买菜看医生，好像是要跨越一座大山一样。
1: 对，
2: 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这些长辈不出门，而 造成这种问题的，我们就叫它叫做垂直孤岛的现象。
1: 对，
2: 会让这些长辈的生理跟心理上会有一个加速老化。
1: 嗯，
2: 所以我们在看都市更新这件事情，不是只有盖漂亮的房子，而是在要改善这些未来长辈的生活尊严，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即将会遇到高龄化的问题。
1: 对，像我都已经遇到了哈、哦。所以呢，你刚才提到的，就是都更不只是盖漂亮的房子，更是改善我们这些长辈长者的生活尊严。因为你如果说是在垂直孤岛里面，你想说有时候真的是要买菜或是看医生齁，那时候是不得不下来，可是呢要回去啊变成是一个非常遥远，甚至都很视为未土啊齁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都知道，这些不止不方便，老房子的危险性齁、哦、那为什么都更在台湾推了快30年齁，大家都觉得摇头，都觉得说啊不可能啦齁，那都更齁。所以呢你也自己也提出了一个叫做信任赤字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部分是怎么产生的，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2: 其实这就是目前都更最大的一个困境啊。
1: 嗯，
2: 那传统的都更大家都知道习惯采用叫做协议合建，
1: 嗯，
2: 那也就是建商出钱，
1: 嗯，
2: 地主出

0: 你这么多，那甚至会怀疑建商在材料啦或者是成本账目上做手脚。
1: 嗯，
0: 所以这种缺乏透明的机制就让地主跟建商双方始终在分配比例上拔河。
1: 对，
0: 那一旦这个信任基础瓦解，案子一拖就是十年二十年。
1: 所以我们看到市场上面这些所谓的成功的都更案子哦，真的有些真的是拖了二十年哦，甚至有些二十年呢还在那边磨，还在那边这个双方拔河，真的是。地主跟这些建商哦，建商他不可能是做善事嘛，哈、哦，他一定要将本求利。可是呢，对我们这些住在老房子里面，特别是像我们刚才提到住这些老公寓的人，哈、哦，他都希望说我能够分回来的，至少跟我住的坪数是差不多。
0: 对，
1: 哦，那这个部分就变成这种互不信任的僵局哦。有时候呢，甚至哈。哦可能也会酿成社会悲剧哈、哦，像是我们记得在这个邓耀兄在研究中当中也特别提到了哈、哦，2021年高雄那一场这个
0: 城
1: 中城大火，哇，我现在记忆都还犹新这样子。
0: 对，其实那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遗憾啦。
1: 嗯哼，
0: 那城中城大火。造成了46个人的罹难，
1: 对，
0: 但事后的调查发现其实这栋大楼早就谈过都更，
1: 应该有，
0: 但是因为整合两次都破局，所以最后住户只能继续住在完全没有管理、
1: 嗯、
0: 然后消防勘虑老旧环境的这个住宅里面，
1: 嗯，
0: 那这个事情也揭露了一个真相啊，
1: 是，
0: 就是以目前的都市更新条例对于整合过程当中所谓的整合费、
1: 嗯、
0: 整合人，
1: 对，
0: 还有整合业都缺少了一个明确的法源规范，
1: 嗯，
0: 所以市场上现在就充斥了很多良莠不齐的这些整合人员，
1: 对、哦，
0: 有些是地主被骗过之后，他就不再相信任何人，
1: 嗯，
0: 所以要推动一开始我们讲了自主的更新自己做，第一步就是要建立这个制度化的专业体系啊，
1: 嗯，对，这个确实哈、哦、啊，长期以来这个我们的30年来的这个都更的历程，确实也造成了很多人可能都会互相不信任，那啊，有些就不幸造成了这种类似城中城的火灾哈、哦、啊，所以从邓耀兄的这个分享当中，我们也听到了都更哈、哦、不只是数字上面的哈、哦，更是关乎到我们生命财产，还有。啊，彼此之间的信任。那究竟什么是啊？我们邓耀兄提出来的法制化，刚才提到的要去做一些啊，这个自主都更的这样的一个新观念。那我们也知道，政府在今年呢又寄出了啊一些所谓的地主哈、啊，可能有着一些红利。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邓耀兄帮我们再进一步来解析地主如何翻身，自己做老板，自己来做自主都更哈、啊，让你的都更不再是空谈哦、啊，不再在身边虚无缥缈这样子。
0: 好，那我其实常常跟地主这么说啦，就是。2026年今年绝对是台湾自主更新很重要的一个叫黄金元年。
1: 嗯哼，
0: 因为内政部在今年的3月跟4月接续推出了很多非常强力的政策修法。
1: 嗯哼，
0: 那等于是政府已经开始他跳下来那帮地主解决都更的三大障碍。
1: 好、
0: 哦、第一个红利就是今年4月的这个都市更新条例修法草案中提出的。1.5倍的容积奖励特快车，
1: 哎，这个提出来，很多人都很兴奋，可是也有人在泼冷水。
0: 好，那其实第一个部分就现况来说，简单讲，很多人大概不了解容积是什么。那
1: 对啊，所以这部分帮大家做一些解释。
0: 举例来说，就是你这块基地合法可以盖到多少坪？假设你家这块地本来只能盖。100坪，
1: 对，
0: 那政府给你 1.5倍的容积，你就可以盖到150坪。
1: 是，
0: 那这多出来的50坪，其实就是未来的价值啦。
1: 嗯嗯。
0: 那过去的制度要拿到这个容积奖励，就好像你在做几点卡、几点数一样。哦，你要做点绿建筑加一点，做点智慧建筑加一点、
1: 啊，
0: 然后做一些退休人行道再加一点。
1: 嗯。
0: 那如果是地主他自己没有这样的专业，那建筑师为了要累积这些点数，还要跟、嗯。审查的委员来回工坊、
1: 啊、
0: 那光这个行政审查可能就要了两三年，
1: 来来回回。
0: 对、哦，但这一次的四月份的内政部修法大反转，
1: 嗯嗯，
0: 政府为了鼓励自主都更，
1: 嗯，
0: 那只要这一块基地的建筑规划设计 符合基本的设计工艺性跟条件，那政府就一次给足法定容积。

0: 的上限 1.5 倍、嗯、那就不用再慢慢的累积积点。那这就是一张我前面讲的通关特快车。
1: 通关特快车
0: 对、哦、
1: 的门票。哇、嗯哦、那这个确实感觉上听起来是非常的这个理想也是非常的美好齁、哦。那这样这个差别真的是非常大。一次给足了齁、哦。等于呢就省下了好几年的这个磨合齁、哦。还有一些可能要支出的利息齁、哦。因为利息支出也是非常可观的。可是呢地主自己要当老板齁、哦、容积拿到了之后接下来要找建筑师啊齁、哦、要找人估价啊那这些都是爱都要花钱的嘞这些期前作业的钱左邻右舍谁愿意掏钱啊这个可能也不是小钱哦对很多住在这些老房子里面人搞不好那个口袋里面的闲钱也是很少的啊那这个部分该怎么解决
0: 是的其实这个是现在大家最过不去的一个坎啊、嗯、
1: 对啊
0: 在、就是、
1: 这个坎还蛮高的
0: 对就是谁要先出钱这件事情那这就是前面我们讲到政策的第二大红利，那政府现在会先帮你出第一桶金啊！
1: 哇，
0: 那怎么说？
1: 这样以后会扛呀！
0: 对，今年3月6号在内政部举行的研讨会上面、嗯，那其实政府已经明确表态，
1: 嗯、
0: 要扩大辅助自主都更的前期作业费。
1: 嗯嗯
0: 那以台北市为例，如果社区愿意自己自主筹组更新会、
1: 嗯，对，
0: 那从组织设立，从拟定事业计划到权力变化计划，
1: 嗯，
0: 这几个阶段加起来。最高可以申请到580万的补助款，
1: 我爸被咋办？
0: 嗯，
1: 这笔钱要不要还啊
0: 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这是补助款哈，补助款。那只要是按照法定的程序推进，这笔钱就是用来帮助社区支付前期我们要找建筑师画图啊，
1: 嗯，
0: 要找估价师估价，要找全案管理顾问做初步规划的这些服务费。
1: 嗯嗯，
0: 那这个可以大幅减低。邻居之间，因为谁要先出钱，
1: 对，谁要先出钱，
0: 对，
1: 嗯，其实这看起来、听起来，确实是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哦，哦，因为我们知道一栋大楼盖起来，可能动辄可能几亿哈、哦，或是甚至几十亿，那一般老百姓哈、哦，这个如果说二三十户加起来，要拿出上亿元的现金，恐怕也是不容易。可是呢，580万能够解决后续。还要花的这些营造费用吗？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柯登耀柯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啊、这个部分大概银行会不会来帮你一把呢？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点一，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问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跟你邀请到的是 HDI 恒达空间智库执行长执行副总、哦、应该叫执行长比较顺、哦啊、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啊，他已经快要达到博士学位了啊、哦！好，那今天跟大家来聊的是一个双老的问题哦。那刚才我们这个柯博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哦，这个政府呢，为了要解决啊这些住户的疑虑哈、哦，因为有些住户可能担心啊、这个所谓的建商会不会拿的太多了，要的太多了哈、哦，让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失，所以呢，这个政府呢啊、会在前期作业的时候呢，给个50万的这样的啊、这个所谓的算是补贴嘛哈、哦、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可能要营造的这部分就卡大掉啊，这卡大掉了哈、哦，因为你找了这个建筑师啦，还有相关的营造厂啦，那这部分呢都凡事都要花钱哦，动辄可能几千万几亿这样子哦，那这些住户一旦被自主都更一波紧呀，那能不能够银行来借钱钱呢？那我们也知道，银行哦是跨管不跨给哈，他对大老板大建商来哦，赶快借给你啊！如果说你是张新民啊，没听鬼哈，没借我哩拍谁哈？我们现在没有额度了哈、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该怎么解决呢？会给借钱给我们这些地主拼凑出来的素人老板来督更吗？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登耀兄也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解说一下？
2: 好，上一段我们讲到的就是政府先帮你出第一桶金，
1: 对，
2: 你可以先拿到这个580万的补助款。
1: 嗯，
2: 那接下来的部分。

0: 其实刚主持人张老师提到一个自主都更最核心的痛点，那盖房子的钱从哪里来？那其实我们要记得一句话啦，就是做自主都更，所有的工程款都是用地主们的土地去向银行借来的，所以这个就叫做都更融资。
1: 哦，都更融资。
0: 就像张老师刚前面讲的，那银行过去会怕这些地主们房子盖到一半吵架啊，然后形成烂尾楼啊。
1: 对啊。
0: 所以这个时候政府拿出了第三个大红利，就是国家级的信用保证。
1: 国家级信用保证。
0: 对，那内政部现在准备从中央的都市更新基金里面提拨5亿元的专款，专门为了这个自主都更案来做担保。那这个5亿的部分可以产生10倍的杠杆，那提供市场就高达50亿元的贷款信用保证额度。
1: 那等于就是我们的国家哈、哦，这个国家不会倒嘛哈、哦，来出来出面当保证人，就说哎，来这个邓耀兄这个都更案哈、哦，我们国家给他挂保证哈、哦，按这个某某银行哈、哦，要借尽量哈、哦、借给他们这样子哈、哦，是不是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安心了这样子？
0: 没错，就。可以这样想象了，就是你带着国家的保证书去银行借钱，那银行还会怕吗？那这个时候银行它不但不会怕，而且它给的利息条件啊，融资的额度还会更好。那这笔借出来的钱不会进到任何一个地主的私人户头，那它会搭配一个叫做不动产开发信托，把这些未来要盖房子的钱全部放在银行的信托专户里面。然后由这个权限管理跟信托的机制，当营造厂盖一层楼之后，银行查核没有错，才把第一层的钱付给营造厂。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专款专用。那这样可以杜绝营造厂盖不下去卷款潜逃烂尾的风险。等于房子盖好多出来的部分，因为前面有容积奖励吧，那你把多出来的坪数卖掉之后，把银行欠的去还清，剩下的这些就全部都是地主的了。
1: 哎，这个国家挂保证哦，我还没有看过，还没有听过国家开出保证书的这种事哦。哎，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比较放下120颗星哈、哦，这个我们政府帮你做保证哈、哦，那这样拆解的话，真的是觉得让大家豁然开朗哈、哦。那政府现在呢，不只是给容积哈、哦，然后也启动了这个所谓的启动金哈、哦，来帮你当保证人借钱哈、哦，不用担心啊、哦，这个这个未来呢没有钱再做续建的动作哈、哦。那这个条件这么好，那可是呢？难怪说这自主都更是这个今年是一个黄金的元年呐、啊、哦，那看看这样子哈、哦，这个钱也不是问题，然后这个相关的哈、哦、这些整合人呐、啊，这些所谓的后续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可是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刚才有提到前案管理哈、哦，那这个部分
0: 对。
1: 好像也对一般人蛮陌生的，因为事实上我们一般民众在做自主都更，他都没有专业哦。那这些所谓的管理顾问要找谁？那或是说，这些整合人他们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那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坑？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陷阱？我如果是地主的话，到底该怎么样来挑这些团队？这个我想也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个老房子的老人家不愿意动的很重要原因。
0: 对，我们在都市更新的整合过程当中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有一天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人来敲门，然后拿着一个名片，递上一颗苹果，跟你说我是某某开发的都更推动师。那这个时候就拿出一叠合约要这些地主签字，但这些老伯伯老奶奶们他怎么知道他是不是骗子？
1: 对啊，那因为现在骗子太多了。
0: 是啊，万一房子拆了跑了怎么办？哦，那所以这就是现在过去20-30年来台湾都更的一个常态啦。那大家要知道，在过去的这个法规里面，关于什么是整合费，那谁有资格来当整合人？
1: 对，
0: 或者是整合业到底是什么行业？在都市更新条例里面它是没有规定的。
1: 对，
0: 那这就是导致了一个乱象
1: 啊！哈，
0: 任何人只要印一张名片，都可以去敲门谈都更。
1: 对啊，很多人都印一张名片说我是都更推动师。
0: 对，有些人是真的要做的，可是里面也混了很多我所谓的都更流氓
1: 啊，都更流氓，
0: 对，或者是
1: 都更蟑螂，
0: 对，那。 这他们可能就是用

0: 哄带骗的方式，
1: 嗯，
0: 让地主来签署这个同意书。那这个同意书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对地主不利的，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检核，
1: 嗯，
0: 然后最后把这个案子高价转卖
1: 啊，盘出去。嗯，
0: 对，像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新闻媒体很大幅度的报道，
1: 嗯，
0: 在台北市也是有类似这样案例。
1: 哦，真的哦。
0: 那当这些整合业者整合不成，拍拍屁股走人的时候，
1: 嗯，
0: 那留下的这是谁来承担？还是地主们之间那种满目疮痍的情感？
1: 嗯嗯嗯嗯，哦，这个听起来真的蛮可怕的哦。啊，可是这个部分，难道政府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吗？政府就放任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发生吗？我们不是要推动自主都更？那如果说在放任这样的一个情形，或是有这样的一个骗子，那我们自己该怎么办？或是自己如果真的受骗上当，又该怎么办？政府能不能够在事先帮我们做一些防范这样子？
0: 嗯，其实张老师说的没错，
1: 嗯，
0: 在制度上必须跟上，
1: 嗯，
0: 那这也就是目前立法院正在积极推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法案，
1: 嗯，
0: 那这个法案叫做都更围绕整合业管理条例草案。
1: 哦，
0: 那这个草案的其实核心精神只有一个啦，就是让整个都更整合的产业法制化、专业化。
1: 哦，
0: 那这跟我这几年来一直在学术界跟实务界大力倡议的都市更新推动师的制度跟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1: 嗯嗯嗯嗯。可是目前它的一个进度是怎么样子？哦，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啊，让大家不要说，哎，你随便拎一张名片就可以来做了。这个部分，我想可不可以请这个我们啊邓耀兄再跟大家能够进一步的来做一个说明这样子。
0: 嗯，我们提到的这个都更围绕整合业管理条例草案，其实现在已经在立法院审议当中了，
1: 已经在审议了。
0: 是
1: 嗯嗯。
0: 那未来这个草案如果通过的话，会有三个比较颠覆性的改变。
1: 好，
0: 第一个就是开发整合业，它必须有证照化。
1: 哦，那肯定要考试哦。
0: 要，因为哈，你想嘛，那我们在都更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两个东西，一个是事业计划书，一个是权利变换计划书。
1: 嗯哼，
0: 那谁来把关？
1: 对呀，啊，
0: 这个房子盖多少，地主分多少，谁来把关？
1: 嗯哼，
0: 所以从业者他必须先证照化。
1: 对，
0: 那未来的整个都更围绕整合人，他不可以随便印张名片。
1: 对呀，啊，
0: 必须参加举办的这个教育训练。
1: 嗯，
0: 通过资格之后，那向主管机关领取证书才能执业。
1: 哦，
0: 那这张证书目前规划是四年有效期。
1: 哦，四年
0: 期满还要重新上课才能换证。
1: 嗯，
0: 就像我们在买卖房子的时候，你会找有牌照的不动产经纪人一样。
1: 对对 对， 对，
0: 那不动产经纪人的这个制度，其实未来也会类似我们这个都更规划师的这个制度。
1: 哦，
0: 所以我们要找有认证合格的整合人或都更规划师。
1: 嗯嗯。
0: 那如果你没有牌照还去帮人家整合，那政府会直接开罚。
1: 嗯， 嗯， 嗯，
0: 哦，那个这个金额也是很惊人，那甚至会勒令停业。
1: 哦，那这个罚则还蛮重的哦。哦，也就是说啦，哦，以后阿公阿嬷哦，如果碰到有人来你家敲门哦，第一件事就是问他，哎，你刚好证照哈，提出来看嘛，品乓子嘞，看完嘞，是，啊，那这个也要听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有这个啊，这个警觉意识哈，哦，不要随便啊，这个就让他啊进门来哈，哦，嗯，
0: 没有错，
1: 嗯，
0: 这个证照的部分只是第一道防线了
1: 啊，哦，
0: 那第二个重大的改变就是整合费用要完全透明化。
1: 那这样怎么透明化？
0: 对，嗯，很多地主以前呢，哦，不敢签字，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整合人到底在中间抽多少佣金。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都市更新共同负担的那个条例里面，
1: 嗯哼，
0: 也没有所谓的整合管理费。
1: 对，
0: 哦，那未来这个收费标准会列入我们的这个都更的共同负担明细表里面的整合管理费里面。
1: 是，
0: 哦，那收费标准也必须由这个工会来订定。像我们现在不动产的这个部分的买方卖方的收费标准也是工会订定的。
1: 嗯嗯， 嗯， 嗯，
0: 那这个订完之后由主管机关来备查，而且要清清楚楚的标示在你的营业处所。
1: 嗯，
0: 所以你要收多少钱，一切都摊在阳光下。
1: 都在阳光下。
0: 对，嗯，那地主付费就很清楚了，就像你找个专业顾问一样啊，
1: 嗯，
0: 就没有这所谓的黑箱的这个问题。
1: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资讯要透明化哈，很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明码标价、明码标示哈，啊，童叟无欺哈，这样的话才会让我们这些住在老房子的老人家们呢啊，这个能够安心来做这个自主都更。那这个是第二点哈，那第三个是什么改变呢？
0: 好，第三个就是白纸黑字的这个法律责任
1: 哈。哦，对，
0: 过去有些整合哈，为了要赶

0: 会拿到同意书，他就开空头支票，他跟你讲阿伯啊，你签啦，你签啦，我要保证一边换一边，佮加一个车位啦。
1: 对啊，很多都这样讲。
0: 对，结果最后根本做不到
1: 啊。
0: 那以目前的草案里面有特别规定，哦，未来整合人在解说的时候不能口说无凭，
1: 嗯，
0: 必须要拿出经过公司签证的重建说明书。
1: 哦，
0: 这个我们在买卖不动产的时候也有一个。
1: 不动产说明书，对，
0: 上面要清楚的记载更新前、更新后的权益价值的差别，
1: 嗯，
0: 让所有的地主签名确认能够收到。
1: 嗯，
0: 那如果你是用骗的，或者是泄露地主的隐私或个资，这个除了一个行政处罚之外，
1: 嗯，
0: 可能会面临警告和停业，或者最后直接废证。让你滚出这个行业，嗯，
1: 哦，对，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三四十年前，房仲业也是这个等于是无法可以规范的一个情况之下，后来立了这个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之后，哎，慢慢就上轨道了。那其中就有我们刚才提到了，他要去考证照哈，哦，那必须要这个资讯透明化，那要跟这些这个买卖双方去说明哈，用不动产说明书那。好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过去房仲业走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路程哦，所以哎，未来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都更推动师啦，或是说这整合人，他们除了要拿到证照之外，还必须要有一个行业的规范或是道德规范嘛，哦，好，所以这个部分这一部法律好像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滤网啦，哈，把过去想要赚快钱或是说哎比较黑心的这些掮客呢，通通把它过滤掉。那留下来的都是要这个受国家监督的这个正规军哦，哎，这个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哦。
0: 没有错，其实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不动产交易里面，我们有讲到嘛，哈，人必归业，业必归会，
1: 对，
0: 其实就是这个概念，
1: 就是这个概念哈，
0: 哦。那这个跟我在我的一个论文里面，我在讲自主都更证照专业认证也呼吁啦，
1: 嗯，
0: 台湾的都更过程不缺资金，不缺技术，缺的是一个信任机制。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整合业管理条例来把关，
1: 嗯，
0: 把这些合格的都更规划师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来帮地主的权益把关，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讲自主的都更自己做，
1: 嗯，
0: 才不会只是一个口号，
1: 嗯，
0: 那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安全可靠的一个商业模式。
1: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东西如果说没有把它法制化哈，让它在一定的这个游戏规则里面来运作的话，它真的是会失控，或是甚至造成刚才提到的信任机制完全瓦解。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邓耀兄自己在论文里面也提到自主都更跟专业认证这样的里面也呼吁齁，我们的政府齁，那政府事实上已经有听到了，要已经有这个草案出来了齁。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这个现场的专家柯邓耀再跟大家来聊一聊自主都更还有哪些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齁，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SDI 恒达空间智库执行长执行副总经理柯登耀柯的副总跟大家来聊聊自主都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住在老房子的老人家，他们也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空间，能够有电梯上下楼。可是呢，要做都更又好像是一条条的这个非常长远的一条路，所以呢大家也都视为未图。那现在政府有了1.5倍的这个容积的这个红利啊，加上呢一套严格的刚才这个邓耀兄特别说明的这个证照跟法律的这个规范，那感觉上好像已经万事俱备了。不过呢好像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欠一下东风，这个好的制度跟好的团队，我们实际在操作上面有到底要该用什么样的一个管理方法来确保这一套这个几亿元的工程能够顺利的完工，因为一下去，这个动工之后，这个钱一直在花一直在烧，然后工程一直在进行，有时候也不一定就能够照你的心意这个顺利的完工，那听说了，我们邓耀兄有一套秘密的武器叫做都更 IPD，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真能够解决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的一个难题吗？
2: 好，我先讲一下什么叫 IPD 啦。
1: 对啊，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2: 就是整合专案交付这三个英文字的缩写。
1: 嗯哼，
2: 那其实是这样， IPD 在国际的一些

0: 设计施工的这个统包里面，它就是把营造厂、建筑师、材料商、机电设备厂商全部整合在一起。好，那如果我们用台湾的这个都更实物来看的话，它就更像是一个叫作战地图一样。
1: 是，
0: 你可以想象这个架构的整个核心中间就是我们讲的 IPD 的整合专案交付服务。
1: 是，
0: 好，那环绕在这个核心周围的，我们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专业团队。那我们让地主不是在一个人去单打独斗，面对这些建筑师或营造厂，而是帮地主组建一个专属的超级智囊团。那这个超级智囊团他们主要分别负责什么？那第一个是土地整合团队。过去的整合可能只是谈条件，
1: 对，
0: 但我们的整合团队未来负责的是沟通跟疑难排除。
1: 是，
0: 那因为这些整合人他们最熟悉每个地主他们的需求，
1: 对，
0: 所以他能够做到快速而且很成功的整合，让邻居之间的矛盾在第一阶段的前期就化解。
1: 我这边插播一下，因为我们这边有那个邓耀兄提供给我的一张图齁，是他们恒达都跟 IPD 这个整合式的专案交付服务的一张完整的图啦齁。那这个部分刚才我们邓耀兄就在解释这一张图齁，以后有机会我会把它播在脸书上面让大家可以看得到齁。那我们再请邓耀兄再进一步解释。
0: 好，谢谢张老师刚才的补充。那第二个其实就是地主最仰赖的建筑师的团队了。
1: 对，这个都是要专业。
0: 那在我们刚讲 IPD 整合专案交付的模式之下，建筑师他就不是只是在画图，他们要做的是全专业的这个设计整合，还有价值工程的前期部署。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
1: 很重要，很重要。
0: 对，因为我们在设计阶段就要开始核算成本，做空间优化的效益，然后让地主确保他的每一坪土地都能发挥出他的最大价值。
1: 对，
0: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讲说房子要在灌水泥之前就先把账算清楚。
1: 对，
0: 那接下来还有另外的两个重要的团队，是哪两个？
1: 那两个对 对，
0: 第三个我们讲的就是都更规划团队啦。
1: 这个也就是越来越更重要了。
0: 对，那我们都知道都更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计划书，一个叫做事业计划，一个叫做权力变换计划。
1: 对，
0: 那事业计划讲什么？讲房子怎么盖，盖出来长什么样子。
1: 对，
0: 那权力变换计划说什么？权力变换计划告诉你，你以后的房子怎么分，你跟前的估值是多少，跟后的估值是多少，
1: 是
0: 共同负担的比例是多少
1: 啊。
0: 那很多地主他们看不懂这种复杂的法律文件，
1: 根本看不懂，这样像天文书一样。
0: 所以团队会透过地主说明会的方式，用最白话的来解释，让大家明白自己的权益。那确保每一个利害关系人他都可以在这个效益里面得到保障。
1: 是，
0: 那最后一个就是估价师的团队了。
1: 对，这个也是很重要。
0: 估价师他们负责的就是我们在权力变换里面跟前的这个估换价值跟跟后的价值评估。
1: 对，
0: 那因为有一个丰富的 IPD 的专业经验的资源整合团队，那他就可以透过估价师提供出来的这个财务数据。那这个财务数据作为两个基础，一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前面的，你要向银行争取国家级信用保证融资贷款的优惠条件的意义。第二个就是那地主之间彼此怎么去分配更新后的价值，以及我房子盖好之后我到底要卖掉多少，我就不用再背负银行的贷款。
1: 是，因为这个房子能够卖掉也是很重要的关键，这个自主度更是不是成功很重要的齁。好，这个四个团队齁，就像四根柱子一样共同撑起的中间，刚才邓耀兄提到了 IPD 的这个核心啦齁。那如果说地主加入之后具体会经历哪些步骤，那可不可以也还是由这样的一张图呢把这个四个很明显的这个方向，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变动的箭头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0: 好，那其实我们就是把整个都更的过程把它简化一下。都更不是只有你前面谈完整合之后拆房子就结束了。
1: 对啊，没错。
0: 那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叫做都更四部曲。
1: 那
0: 第一步就是我们讲的基础啦齁，土地的整合跟沟通。因为如果没有大家左邻右舍邻居的点头， 这一切都是空谈。
1: 对对、哦，很多都只剩变成街谈巷议而已。
0: 是啊，是啊，是啊。那

0: 第二个就是定位跟梳理，我们会来帮地主搞清楚这块地未来要盖什么。
1: 嗯，
0: 它是盖全龄宅啦，那智慧住宅啦，还是绿建筑？
1: 对，
0: 那定位清楚了，这个未来的价值才会出来。
1: 是
0: 哦。那第三个就是全设计的整合跟管理。
1: 嗯哼，
0: 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 IPD 整合专案交付的精髓。
1: 是
0: 哦，四个专业团队在这个时候深度的衔接，
1: 嗯，
0: 把设计、成本、法规、估价全部缝合在一起。
1: 对
0: 哦，那形成了我们讲的事业计划书跟权利变换计划书。
1: 嗯嗯嗯、
0: 哦。那再来，当一切准备好了，我们就准备开工了。
1: 是。
0: 哦、拿着这个最扎实的计划、嗯、去申请我们的奖励容积，那、嗯、去银行申请拨贷，然后开工。嗯、那开工之后、哦，有全案管理信托跟续建机制在把关。
1: 嗯、哦。
0: 那未来就等着搬新房子啦。
1: 是是，哎，听到这个邓耀兄这样的一个拆解哈，哎，事实上这张图应该是你们恒达都更团队自己设计出来的嘛哈。
0: 是的，没错、哦。
1: 所以你们的专业度跟外面的也现在也是有一些啊都更的团队，可是我看到他们的这个架构确实是很完整哦。这个 IPD 的架构不只是盖房子哈、哦、啊，它其实呢是在建立。建构一种这个保障机制，因为呢这四个专业的团队都在同一个体系下来协作、哦、资讯互相流通，地主不用担心建筑师画的跟规划师报的不一样，更不用担心估价师算出来的价值跟现实脱节，所以这个也是恒达 IPD 都更团队他们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整，所以呢邓耀兄，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能够找到你们，应该是我们的这些地主们的福气哦。
0: 其实张老师抓到了一个重点、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么多年来在从事都市更新中的一个重要一个强调的地方、嗯、就是专业化跟产业化了，
1: 这好像也是你论文中强调的、哦、
0: 对对对，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恒达的 IPT 的这个体系、嗯、把专业经验资源整合、
1: 嗯、
0: 然后做到一个最丰富，其实目的是什么、嗯、就是为了让地主能够安心啊，
1: 对、哦、
0: 那
1: 没错、啊、安心是最重要的，
0: 对，因为信任是整个都更的基础、
1: 嗯、
0: 那地主不用懂这个技术团队的细节，只要了解这一个 IP 的架构、
1: 嗯、
0: 那让知道这些专业人士是在一个框架下帮地主提供服务、嗯、这就是我们希望带给地主最大的安全感，
1: 对啊，这个也是我们节目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希望说让大家能够听到专业的人士他们大概是怎么样来帮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做都更、哦、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聊的这张图呢，真的是把复杂的都更改建变成了一个清晰透明而且是可执行的地图哦。既然有这一张可执行的地图了，团队有了，那现在连 1.5 倍的这个容积跟信用保证啊、哦，这些厉害的武器也都拿在手上了哈、哦。那对于现在正坐在我们这个广播前面，或是说在听收音机的啊这些听众朋友，如果他们也想启动这样的一个这么完整、这么完备的一个计划，下一步该怎么样来走呢？
0: 好，
1: 嗯，
0: 那其实接下来就是一个经验谈了啦、
1: 嗯、
0: 那我辅导过很多的社区，
1: 对，
0: 我想给所有做自主都更的地主一个观念啦，
1: 嗯哼，
0: 第一个建议就是从先喝杯咖啡开始。
1: 先喝杯咖啡。
0: 对，
1: 那这个喝咖啡不是要找建商或是这个印同意书吗？
0: 我觉得千万不要这么做了哈。
1: 嗯嗯，
0: 那这个是传统都更失败最重要的关键。
1: 嗯嗯，
0: 那我们前面提到，以建设公司来做都市更新，他们最喜欢做的一个东西叫做协议核建。
1: 对对，
0: 那
1: 没错，
0: 协议核建是你地主跟建设公司之前，
1: 嗯，
0: 透过契约的关系约束彼此双方的权利义务，
1: 嗯，
0: 哦，那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信任赤字的信任危机，
1: 哦，对，
0: 哦，所以如果一开始就拿着这个冷冰冰的协议书去敲门叫你签约、嗯，那大家的防备心都很重，
1: 嗯哼，
0: 那其实自主都更的第一步的敲门砖就是凝聚共识。这件事情很重要，
1: 是
0: 哦，我们可以先找楼上楼下啊、
1: 嗯、
0: 啊，平常这些亲切的邻居打个招呼啊、
1: 嗯、
0: 或者是下楼去便利商店遇到的时候或咖啡厅大家一起坐坐聊什么，
1: 对，聊什么，
0: 不要聊钱，要聊我们的共同的痛点。
1: 嗯，
0: 聊聊每次台风天漏水的时候有多烦，聊聊现在四楼张奶奶最近膝盖退化下不了楼。
1: 哎，这都是很实际的、很现实的问题。
0: 聊聊上个礼拜又发生地震之后，大家有多害怕？
1: 嗯哼，
0: 或者是说大家都发现我们想要一个安全的家？
1: 对，
0: 这个时候共识就出来了。
1: 嗯哼哼，
0: 那只要有几户，比如说三五户有这个初步的想法，那这个火种就被点燃了。
1: 嗯嗯嗯，对，所以同理心去出发了哈、哦、啊，取代这个冷冰冰啊、哦、的一种所谓的数字利益的一个分配，这一点呢，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哈、哦。那这一个所谓的火种被点燃了之后呢，邻居们呢说好啊，那我们就来试试看。那接下来呢，这个该怎么做？
0: 接下来就是要找那个专业的经理人。
1: 嗯，
0: 好、哦、那。以自主度更来说，地主们自己是准备要开建设公司的老板。
1: 嗯，
0: 那既然有了共识，就不要自己瞎忙。
1: 嗯、哦，
0: 我们可以去找一些比较具有专业机构认证的，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都更规划师。
1: 嗯，
0: 或者是像恒达 IPD 有这种专业团队的，
1: 对，
0: 来帮地主做全案管理。
1: 嗯哼，
0: 那透过正规的专业整合，哦，让专业的顾问来帮社区做初步的健康检查。
1: 嗯哼，
0: 那检查什么？包括法规的评估啦，包括容积的试算啦、
1: 哦、
0: 包括能争取多少政府补助啦、那最重要的是帮大家把这个财务模型
1: 对
0: 建立起来、
1: 嗯、
0: 哦，让专业的第三方还有其他在观望的邻居、哦
1: 嗯、
0: 那由我们来协助去辅导，这绝对比地主自己去说破嘴还有效。
1: 没错哈、哦，让专业的来了哈、哦
0: 嗯，
1: 而且呢，现在草案也在推动了哈、哦，未来这些整合业呢，都必须有国家核发的这个合格证书哦，受惠也会这个透明啊，而且要做备查的动作，地主找人的时候呢，也更有保障。那最后一步呢，哎，赶快把握时间。
0: 对，那第三个就是要果断行动了。
1: 然、嗯、后，
0: 那我们要把握2026年的这个政策规划。
1: 嗯，
0: 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哈，政府的红利政策它其实是有时效性的。
1: 哦，
0: 不管你是1.5倍的容积奖励啦，
1: 对对对对，
0: 还是这50亿的国家级信用保证，资源都是先抢先赢。那如果说社区条件成熟了，团队也找好了，就勇敢的踏出这一步，
1: 对，
0: 启动地主的自己的都更的 IPD 整个交付专案。
1: 对， 对， 对，嗯，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没有什么要对我们全国超过500万的老住户们来做一个这个提醒的？
0: 好，那这几年在都市更新推动的这个路上了哈，我们常常看到很多长辈他因为搬不离老房子而受苦。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应该要保护的一个城堡，
1: 对，
0: 而不是一个困住我们的牢笼，
1: 很重要。
0: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自主的自己的都更自己做，
1: 自己做
0: 这句话背后代表的不是你可以分回更多的坪数，赚取更多的利润。那我觉得它比较深层的意义，应该是把居住的选择权重新拿回到地主的手上。
1: 是。
0: 哦，那现在有完整的 IPD 团队可以帮地主们打工做专业经理人，有最严格的法规也即将保护地主，而且还有国家的这个信保基金在背后当靠山。
1: 嗯，
0: 所以不要再等下一个30年了。
1: 是、哦、
0: 为了自己的尊严，也为了留给下一代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所以先勇敢的跨出喝咖啡的那一步。
1: 嗯， 嗯，
0: 那有任何需要都欢迎来洽询恒达空间智库，
1: 对，
0: 我们会随时在这边为大家服务。
1: 啊，说得太好了哈、哦，把居住的选择权拿回自己的手上哈、哦。今天看看时间，一个小时呢，真的让我们对这个都市更新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野跟信心。非常感谢都更专家，我们葛登耀啊，定来到我们日光大道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感谢登耀兄。
0: 啊，谢谢张老师，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安全美好的家。
1: 好，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听台湾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
11: 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

有些风吹过山脉，有些风停留在人们凝视的片刻，而有些风变成了雕塑，留在城市之中。你以为它只是金属，其实那是时间留下来的形状。

亲爱的朋友，欢迎进入南洋风情画节目。宜兰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为大家打开一号展间《风中的回响》，听台湾现代雕塑家杨英峰的故事。

在这里长出的不是雕塑，而是思念、时间、乡愁，以及每一个人生命里那些曾经被风吹过的地方。请慢慢往前走，不要急。有些作品必须站得很近，才能听见它真正的声音。我们一起来听101展区《风留下来的形状》地景里的生命。

开启记忆的房间，映入眼前的红色镜子是杨英峰童年时对母亲的思念。在杨英峰的记忆里面，母亲是温柔又美丽的。童年时，他会在母亲的怀里入睡，直到清晨，他看着母亲坐在房间镶有红色木框的大镜子前梳妆打扮，然后穿着旗袍和母亲走在街上，感觉贵气又优雅。但母亲的往来就像一阵风，也像一场稍纵即逝的美梦，有时醒来母亲就又离开了。然后杨英峰大师就会注视着母亲红色木框的大镜子，思念母亲。镜框上的木雕有着凤凰的纹饰，在他心中烙下了很深的恋母情怀。所以母亲的旗袍、红框镜子、凤凰图文，这些元素后来都变成了他创作的母题。那是一种缺席的爱，也是一种深植的印象。多年以后，杨英峰在大阪万博设计出的凤凰来仪，这不只是作品，而是一种对童年的召唤。艺术有时候不是创作，而是记忆的延续。

现在我们一起看着眼前的红色镜子，想象一个人，一个你很久没有再见到的人，也许是你的亲人，也许是某个已离开你曾经熟悉的陌生人。然后你会听见镜子所发射出的震动频率，那是思念的共振，是彼此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相互传递。无法见面的，就用共振的声音感受彼此的存在吧。

小时候的你有没有做过一件东西，想送给某个人，一张卡片，一封信，一架纸飞机，或者一个始终没有说出口的秘密？杨荫峰走向雕塑艺术这条路，其实跟很多雕塑大师的童年是很像的。童年时缺乏父母在身边陪伴的杨荫峰，总是跟外婆要来一把大剪刀，还有一些纸，剪了一只只的蝴龟寄给远方的父母。蝴龟也象征着在宜兰生

我的童年，那个总是看得到岛屿的地方。这样的剪纸兴趣也成了他后来创作不锈钢雕塑的技法启蒙。先裁剪成片，再焊接打磨，宛如三维的剪纸艺术，深深影响了台湾雕塑界。不锈钢雕塑。

请你把那只浮龟轻轻放进水里，不要急着松手，看着它慢慢飘远。纸做的龟其实游不了太远，海水会慢慢渗透纤维，边角开始柔软，墨色晕开，然后溶解消失。有些思念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以为自己早就放下了，但它只是换了一种形状，留在你的生命里。

14岁那年，杨荫峰离开宜兰前往北平，后来又去到了东京，再到罗马，他的人生始终在移动，战争、离别、迁徙，成为杨荫峰青春的一部分。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寻找一个地方，可以真正安放自己？在东京美术学校，他学建筑，学雕塑，也学习如何观看空间。后来他让雕塑离开底座，走进城市，走进风景。而你呢？现在的你，是不是也正在某个人生阶段里迁徙呢？请不要停下脚步，因为这个掌间正在移动。你会发现墙上的光影正慢慢掠过你的脸，你的身影被投射在一面又一面的墙上，有时候变得很清楚，有时候又被下一道光覆盖。有些身影会慢慢消失，有些选择再也回不去。那些不断移动的墙面，像时间把我们推向下一站，推向另外一个身份，另外一段人生。而我们呢，是不是也曾经在某个时刻里突然认不得自己？有人离开故乡是为了寻找世界，有些人离开故乡却是一生都在寻找回去的路。杨荫峰说，雕塑是因环境而生的，也许人也是。

杨荫峰的作品里总有台湾土地的气味，湿气、泥土、风，还有午后雷阵雨来临前空气里那股沉重的安静。

请小心脚下，这个展区的地面正在下雨。你会发现每走一步，鞋底都会慢慢陷进泥里，很重，很黏，很难前进。有时候人生也是这样，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还是寸步难行。

1950年代杨荫峰创作的《咒语》，他雕刻的不是英雄，而是台湾土地上那些沉默活着的人。

农民披着蓑衣，弯着身体，在暴雨里一步一步往前走。没有掌声，也没有谁会记得他们的名字，但他仍然得继续往前走。杨英峰后来打破西方雕塑里完美的人体比例，因为他知道真正活着的人不会永远挺直站立，人会疲累，会弯曲，会受伤，会被生活压低身体。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在往前，就像现在的你一样。而那些踩进泥里的脚印，最后都会被时间记得。

1973年，杨荫峰的东西门被放置在纽约华尔街，一个方形，一个圆，如此简单，却像一道通往内心的路口。那个圆像宇宙，像镜子，也像每个人生命里始终填不满的缺口。杨荫峰把哲学里的空带进现代艺术，让世界第一次看见，原来安静也能如此巨大。

请往前走，现在你即将进入东西门。这个展区只有一扇门以及一面镜子，你可以慢慢靠近它，你会发现镜子里映出了整个空间，映出了风，映出了光，映出了移动中的墙面，甚至映出了远方你的来时路。但奇怪的是，它没有映出你，没有你的脸，没有你的身影，什么都没有。我们总以为

径直是用来确认我是谁。但杨英峰似乎想问的是，当世界不再映照你时，还剩下什么？也许那个没有倒影的位置，正是我们一生不停寻找的答案。现在，请你穿过那道门，不要回头。请不要害怕，这个展区没有光。现在，试着听。你听见风，正从树与树之间穿过。

有人正在你身后慢慢走过。远处有人正在奔跑。海还在，城市也还在，只是光消失了。我们总习惯用眼睛认识世界，却忘了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其实是看不见的，像思念，像孤独，像时间，像爱。杨荫峰后期的景观雕塑不只是作品，而是一种人与世界重新感受彼此的方法。当视线消失后，你会开始发现，原来空间也有呼吸，原来黑暗不是空无，而是一种更深远的凝视。

现在，请试着在黑暗里慢慢往前走一步。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很多时候，真正引导我们前进的，从来就不是光，而是内心深处那微弱却始终存在的声音。

1997年杨荫峰把最重要也是最后一件创作《协力晴天》留给了宜兰。三颗巨大的块木站在县政中心广场，象征起天空，也象征起土地的记忆。同一年杨荫峰离开了世界，但有些人离开之后，风景里仍然有他的声音。亲爱的朋友，如果生命最后只能留下一件作品，你想留下什么？

这个展区没有雕塑，或者说整座森林都是作品。请你试着对树说一句话，任何话都可以，一个名字，一句想念，或者一件你从来都没有告诉任何人的事情。你听见了吗？树正在回应你。有些话人类来不及听见，但森林会记得。杨英峰晚年的创作开始不断思考人与自然究竟是什么关系。他说，景观不是风景，而是生命彼此存在的方法。所以协力晴天并不只是木头，它更像一座活着的记忆。请你再仔细听一次，也许那些声音里有你曾经失去的人，有故乡，有童年，有你自己。人类总以为是自己在观看自然，但其实有时候是森林正在凝视我们。如果有一天你也变成了一棵树，你最想留下什么声音给后来经过这里的人呢？南洋风情画依然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我们下次开馆见。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达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达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0: 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1: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0: 嗯，好香，好软，好好吃哦！
1: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蛰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哈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2: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2: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 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捞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的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大海，该回家喽！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喽。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讲成佛之道。有一句话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个不是跟因果不符合，因为你造了善恶业，果报会在子孙，不对的。这个世间呢，有时候是这样的，他父亲呢很好，是一个贤人，可是儿子不孝，父亲是一个好人，可是儿子呢，他却是一个流氓，男也有怎样呢？父亲并不好，可是他的儿子呢，很用功，很成功，很好的儿子。啊，台湾话里面叫“胎爹出好孙”，无好的爹啊。结果生出真好的孙子出来，歹爹出好孙，好爹出歹孙。父亲很好，可是长出来的儿子呢不孝，那个竹子不

好，普京不笑。可是呢，长出来的竹子呢，嘿，那个笋子啊，很好。哎，你知道吗？如果照着这样讲，你没有子孙呢、啊，那三二叶果报不是就落空了吗？有的只相信今生跟来生呢、啊，他只看到今生，那来生呢？你今生呢、啊，来信我，你来生就往生天堂。你相信我，那你来生呢、啊，就往生天堂。他不相信还有前生呢。虽然说，他要他今生好好的做人做善，他可以让人家离恶向善，可是不明白过去世啊。所以现身的果报千差万别呢，就没有办法说明了。有的宗教说呢，哎呀，他这个人呢、啊，今生残障，是因为神呢、啊，要在他的身体上、啊、显现神的潜力啊。那你请问一下，现世界里面残障的这么多啊，都是神在显现他的神力吗？所以要正见善恶业报，对前生、现世、后世有坚定的信解。我们要知道，现生有的果报是过去生你造作的，你现生所造作的果报还没有现前，那可能在下一世、下几世的时候，因缘聚会的时候，果报就会现前了。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啊，到其他国家去，去其他国家去弘法，哎，奇怪呢，遇到的人好像都是认识的。跟他谈话起来啊，很熟悉的。那这样的话呢，一定有过去生啊。我们过去生曾经到那个地方去跟那里的人结缘呢、啊，所以到那个地方呢，到那里的时候，好像似曾相识的人。那华人呢，同样是华人，哎，怎么去了好像很熟啊，跟他们谈话很熟悉啊。哎，这个就是我们知道有前生，你过去生你们跟他们结过缘，就好像我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去传戒，我去了很多次了。那到了那里呢，跟那里的人同样是华人，他们呢是祖父，有的是曾祖父就移民过去的。那奇怪呢，我去那里传戒遇到他们，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就可以沟通啊，很好像很熟啊，好像是曾认识的人。那我们就知道那个前身啊。啊，到日本去也是这样啊，那遇到的人虽然我不会讲日本话，不过呢好像认识的，似曾相识。

哎，说有前生，有后世，你要坚定的信解，你造作的种种的业，善业、恶业、淫业、满业、生报业、后报业，那随着这样的业力啊，会感到来生的果报，就是缘成熟的时候，果报就会来了。你要是造善业呢，他的果报是在善去的，你就在人间呢、啊、天上。你造作恶业呢，那果报就是在恶去的地狱恶鬼出生了、啊、所以地狱恶鬼出生人天呢、啊、一般讲叫做五趣，叫五道。阿修罗道啊，他把它分配在五道当中呢，因为阿修罗道呢，他是住在海里面的，他有的呢是在五道当中有阿修罗的，比如说在人道里面，这个人很喜欢跟人家斗争啊，他的福报很大，可是没有德，很喜欢跟人家打架，很喜欢跟人家斗争，哎，这个就是有阿修罗的那种习性，他属于人道的阿修罗，也有天道的阿修罗，畜生道的阿修罗。畜生道的阿修罗啊，你看那个狗很凶，可是他的福报也不错，这个就是畜生道的阿修罗。所以众生无始以来随着业力的善恶啊，在这五趣里面、五道里面这样流转，一生又一生啊，这样延续不断啊。这五趣的就是趋向随业力往生的所在地啊。有的加上阿修罗，阿修罗叫飞天呢，就叫六道。这六道呢，阿修罗啊，大部分是住在大海里面，因为数目不是很多。阿修罗有些在鬼道的，有些在畜生道的，所以在流转，众生在流转生死，就是轮回啊。轮回生死很辛苦啊，轮回生死就好像你在跑操场一样啊，你在操场里面这样一直转啊，没有停的一天啊。有的往上升到三善道，有的下坠堕到三恶道，所以转来转去啊，没有离开这五趣、五道、六道的轮回啊。你看今生来说所造的业就多少啊，你过去生呢还没有结果的业又累积到今生，所以前业未还清啊，后业又累积啊，这样一直造业啊，那你今生到底哪一种业会接受果报呢？这不确定的，没有离开三种。第一种叫随众的，你过去造的重大的善业还是造了重大的恶业，那业力很强，所以那个重业呢占得很优势的地位，所以呢造了那个重的业，一到临命中的时候就见到地狱果报就显现了。

立国宝先前，比如说他今生里面他造了重大的业，他杀父杀母造了很重的业，哎，你看他现在还在人道里面呢，还是说被人家关到监狱里面呢？杀父杀母啊，有些都是把他判死刑了。那判了死刑呢，没有执行。现在在监狱里面还有三十几个还没有执行，还没有执行呢。哎，可是啊，他一直拖啊，一直拖啊，啊，纵使呢，给他判了无期徒刑，他今生呢，活到了六七十岁，结果往生了。那你就可以知道他今生造了重大的业，他杀父杀母，他到临命终的时候，第一果报就现前，无间地狱。所以有一个师兄他就讲呢，他们在监狱里面有时候有一些人他就五六十岁就往生了，那就是怎样呢？他造的重业，他今生呢，哎，过去生的业力已经完的时候，那重的业呢，哎，现前了，所以在监狱里面呢，就走了，就往生了。你临命中啊，我看呢、啊，大部分、啊、这样往生的都堕三恶道啊，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啊，另外一种他造的善业，比如说他信了某个宗教，哦，他年轻的时候呢，就开始啊，为这个宗教来付出，啊，无所求的，为社会、国家、大众来做很多的好事，也成立了基金会。然后一直作战，他就是怎样呢？等于我这一生呢、啊，就付出为大众来服务，我所求的就是下一次我要去天堂，所以他造了很多的善业，而且他也有修行。他照着他们外道的经典里面所讲的这样去做，到最后呢，他往生了，我看呢、啊，真的就往生天堂了。如果他男女色欲还有饮食的欲望还没有断呢，没有禅定的功夫啊，他就往生在六欲天里面。六欲天里面，如果他呢，今生里面又把这个男女的欲望断掉，饮食的欲望也断掉，乃至他有修禅定的功夫，哎，外道也有修禅定的功夫啊，那晚上无色界，色界往生到色界去了。所以上生或下堕的，有的造善有的造恶的重业呢，它就起作用决定招感未来的果报。这是第一点。第一点，随他呢所造的业力，随重的业力。第二种是随习的，习惯的习。有的人今生里面没有大善，也没有大恶，平平的过一生。这一生当中没有显著的重业，他所造的善恶业呢，在不断的造作情况下，哎，对某种善业恶业养成一种习惯。到了临命终的时候呢，
那种惯习的业力呢，它就产生现前了。所以啊，当时有一个大明长者就问释迦牟尼佛，我平时有在念佛啊，可是有时候走在街头的时候人很多啊，相马又很多啊，哎，我念佛的正念呢就跑掉了。也就是说我平时有在念佛，不过我出去的时候啊，到街上啊，人菜市场人很多的时候，那个念佛的正念就不见了。那大明长者就问了，如果在那时候我不幸死亡了，不知道会不会堕落。我就告诉他不会堕落，因为你平时念佛养成向着佛的善的习性，纵使你失掉了正念而死亡呢，还是会上升的，因为你的业力强大，就好像那个树啊，它一直倾向东方的，它是往东边的啊，你把它锯断的时候啊，那个树已经倒向东边了。所以平时修行呢，养成善业的习性，你命中的时候啊，因为业力啊，你就往上升了。另外一种随意念的，一般到临命中的时候，人会恍恍惚惚，因为他六根开始钝了啊，这时候不知道呢，内心恍恍惚惚，不知道往哪里去。比如说有时候念到意念的善行呢，哎，引发了善业，感生到人天的果报。如果意念到生前造恶呢，那引发恶业就堕落了。所以临命终的时候，为什么呢？一般人说啊，要为他助念，让他听到佛号，向他开示，为他助念，让他意念善的，他一念佛呢，引发他念佛的善业，那在佛力的加持呢，他不堕落三恶道。乃至他有心念行善之良，他平常都在念佛，他有要想要求往生，那临命终的时候听到佛号，哎，他随着意念呢、啊，他一念佛啊，哎，结果阿弥陀就来接引了。因此呢，学佛这在平时的时候，众生在生死当中不得自在啊，是业力在摆布啊。现在生命一往生死亡啊，又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过去生跟今生，今生跟下一世之间呢，是不依不异的，不断不长的延续，就好像点光明灯一样。就好像在点那个灯啊，你把那个灯点到最后灭了，要灭以前呢，你再把那个火再点到另一趴，哎，另一个火，那个灯又亮起来了。你说现在亮的火是前面来的，对啊，可是同一个吗？不是同一个。你说不同一个吗？是同一个。后面的火不是前面的火，

可是后面的火你不能说不是前面的火引来的，所以叫薪火相传呢。前面的生命活动停止了，它展开新的生命，所以前生不是后世，后世呢是依着前生的业力来的。所以现在生命身心在活动，死亡的时候身心刹那灭去的时候啊，那个身心活动停止了，可是他那个业力啊，身心的活动不是没有了，他业灭过去功能不失啊，因缘成熟的时候，他过去的业力啊，又引发一个新的身心了，开始有新的生命了。所以因缘和合的时候，过去的业力呢、啊，又引发新的生命，好像那个死灰复燃了、啊。那后一生不是前一生，后一生跟前一生呢、啊，那个行业有关系的。所以过去的业力，虽然说如幻的法性空当中啊，不可以说有什么时空的鉴别，可是因缘和合，你过去的业力来到因缘和合的时候，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空间呢，又引发一个新的生命，身心活动又开始了，所以就投胎轮回嘛。那一般来讲呢，说叫趁冤再来啊，一般说往生了啊，啊他今生的业力了了，走了，色身已经走了，可是他呢往生了，那个营业又带着他又下一次又投胎了。如果他要持戒五戒，哎，下一次来人道又投胎了，那接着他今生所造的业力而到下一世去了，引发新的生命。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啊，是不同样的，他不同样的果报体，可是他是接着过去生的业力。我们从这里呢要了解到人有六道轮回，淫欲跟满业，有过去生今生跟未来生。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响起的声音大家有觉得耳熟吗？这是觉得有一点温暖的抒情歌曲哦。
1: 嗯，我们都很喜欢的蔡健雅唱了这首歌，歌名叫做《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诗吻要解释一下，
0: 诗吻就是湿湿的吻。
1: Dum dum a kiss，
0: 对，它叫做 Kissed for the World， 就是为世界而吻嘛。好，那就是我们的蔡健雅、谭雅自己作曲，那词是由周耀辉所作的，就是他收录在第十一张华语专辑，就叫做《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1: 嗯哼，
0: 对。同名专辑啊，
1: 对，他在2019年五月呢还发行了黑胶版本哦，表示非常值得珍藏的一部作品。
0: 嗯，这一张专辑跟他的前一张专辑相隔3年，那这是一张谭雅他自我对话的专辑啦。他在发行的时候讲说，就是这是要来陈述一下。

0: 下没有发专辑的那三年自己是如何度过的。
1: 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听起来十分热情真切的歌名哦，但其实背后呢是他对自己以及对世界最悠长的一种爱的表现。
0: 对，因为在三年期间呢，他可能也经历了不少，就是自己在内心的一些挣扎之类的，所以他希望要鼓励大家要坚强，面对脆弱，那去拥抱快乐吧，享受线下的所有，这样子你才可以前进未知啊。
1: 换个灵魂，换个心境，就能够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0: 就世界就是多变的嘛，那也要爱不够完美的自己哟。
1: 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来自蔡健雅的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0: 对，那今天的节目聊什么呢？一样就是多几片音乐拼图之后你自然就会知道答案了。

0: 这个乐曲风格，这个声音，应该有些人已经可以猜得到他是谁，这是一个什么歌。总之这一类的歌曲也听说有被大家冠以别称叫做绅士情歌啊。
1: 嗯，没错，台湾有这样声线的歌手大概也就只有这一位了啊，我们的陈升大哥。
0: 大哥是，对我来说他也是大哥呢。这首歌曲他自己词曲创作，那也是自己演唱，蛮久的咯，这是1997年6月的时候，他发行了自己的第9张专辑，专辑名称就叫六月，那歌曲呢叫做候鸟。
1: 毕竟已经是台湾歌坛的常青树了嘛，所以呢时代久远，这也是合情合理的。陈升的歌曲呢多半是自己词曲创作，由他自己特殊的声线嗓音来诠释。那这首候鸟呢，旋律非常的缓慢深沉，而陈升以接近一种呢喃的唱腔，把漂泊还有充满希望的情绪慢慢慢慢的铺陈。

0: 跟阿弟自言自语啦，可是又好像是有一个对象哦，他可能是对着半夜的星星，也可能是在对听者是他的老朋友在跟朋友说些什么。歌词中有提到，一开始就讲了，如果我的心也盲目，该怎样找到来时路呢？这个好像也是许多人或许在年轻的时候特别容易有一种对于归属感会有一种迷惘，以及可能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所产生的疑问吧。
1: 嗯，在中间呢有一段篇幅蛮长的演奏，在情绪上似乎借由这样的旋律而做了转折，所以呢纽曼在听的时候感觉哇，好像是两首歌拼在一起，但是他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尤其最后他提到，再见时别问我是谁，也许再也不见，你看我这样飞翔到了梦中的花园，在思念的季节，你看我这样疲惫的候鸟，挣扎着回到了你身边。哎呀，我们念得太字正腔圆了，应该陈升自己来念的，
0: 对，才会比较准。但是这个再见时别问我是谁，也许再也不见，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拆成另外一种哲学性的思考，就是每分每一秒都是不同的。
1: 嗯，
0: 对，过去的我就是过去的我，现在的我是全新的我，所以你问我是谁，我说了你也未必知道，但是总之既然现在相遇了，就请从现在的我开始认识起吧。
1: 没错，这首候鸟呢也似乎在比喻在感情或者生命中不断的迁徙以及追寻的人。
0: 嗯，那这首歌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虽然已经距今29年以前的作品，但是现在听起来还是有一种淡淡的这种时代氛围啊。
1: 嗯，款款的说着一个故事。
0: 好的，这是我们的第二篇音乐拼图，来自我们的笙歌所演唱的这个绅士情歌啊，候鸟。两片音乐拼图。嗯，我们这几集好像都要三片之后才会有定论嘛。
1: 可以，
0: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第三片会是怎么样的曲风呢。

0: 近期的几集节目，这位歌王比较常出现。
1: 没错，这位代主带来的欧郎啊，因为他皮肤比较黑。
0: 哎，这个我们没有任何褒贬，这是当事人自己提的。
1: 是是是，这是对近年来金曲奖的得奖常客谢明佑。
0: 今天的这一片音乐拼图呢，收录在谢明佑第28届金曲奖得到最佳台语男歌手。

0: 的个人专辑叫做《旧年古泥》，这里面，这首歌叫做《日记日子》。
1: 谢明佑来自台南，那这首歌呢，透过他深情的嗓音以及具有文学感的歌词，勾勒出台南这座老城市里面的生命脉动。
0: 他的歌曲的创作就是非常有他的风格，就是民谣风，木吉他自弹自唱，声音带着点沧桑的沙哑感，那特别有在说故事的感觉。
1: 歌名叫做日记啊，歌词里面日记一直一直出现，
0: 底下这个日记吼，会笑会哭会惊过会困哦，这个日子呢被充分的拟人化了，除了会行走坐卧，会笑会哭，他甚至也用了很多形容词，例如说日子本身有声音，日子本身有影像，日子本身就是一场戏。他把日子的这种拟人化，感觉好像每一天都有他独特的记忆点。歌曲一开始跟结尾都用笑脸加时间比赛，反而是对应出了好像是有一个人在这一座老城里面，随着时间流逝的过着每一天的感觉，在回顾他以前的风华。

0: 凯本刚刚说谢明佑把日子拟人化了，我们要推荐一部影片，2018年呢，旋转犀牛工作室以粘土逐格动画推出了一部作品，叫做《当一个人》。这部《当一个人》呢，就是跟谢明佑的这一首一季做了合作，那谱出一部时空凝结的回忆小品，还真的值得大家去搜寻观看哦。
1: 嗯，如果你在 YouTube 上面只要直接搜寻谢明佑日子，出现的 MV 就会是这一部了。
0: 嗯，
1: 那里面呢，粘土动画演着是独居老人的一天，独居老人的每一天有孤独寂寞，他就在巷弄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日子回忆就这样的过去了。那但是不论如何，日子有笑也有泪，那你会怎么选择呢？你在最后你会选择留下的是那坦然的微笑，还是带着哀愁的叹息呢？
0: 嗯，这首日记听着听着真的会想到自己该给日记写安哪鬼哦，
1: 过去这些年怎么走过来的。
0: 对，好，这是我们第三篇音乐拼图日记，于是我们再回头看看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是不是已经把我们今天的主题的一半给讲出来的呢？
1: 前面几集我们好像都会有那个附近的重要节日嘛，劳动节啦，嗯，世界地球日啊。那今天大家听到节目的时间是5月9号星期六，这是我们的首播。
0: 嗯，
1: 那在5月9号的前后有什么重要的节日呢？第二天是母亲节啦，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另外一个，就在今天，在每年的5月跟10月的第二个礼拜六，有一个国际性的节日，就叫世界候鸟日。
0: 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我们要爱护生态，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那候鸟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群。
1: 对，没错，候鸟其实对于自然生态跟环境的某一些维护跟永续，它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0: 嗯，
1: 大家想到候鸟会想到哪些呢？黑面琵鹭、红尾伯劳，这个应该是从小到大课本经常会提到的嘛。
0: 嗯，是生态的一种指标。
1: 没错，所以我们的节目标题的前半段就是世界候鸟日，用谭雅的给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的世界，然后声势情歌那个候鸟的候鸟，谢明佑歌王的日子的日，世界候鸟日就出来了。那接下来一样，我们会用两篇音乐拼图来呈现最后的那一半的主题。
0: 嗯，

0: 很明显，这是一首华语歌曲，这个歌名叫做《关怀方式》。这一首歌它原本是新加坡1995年电视电影《七月俏佳人》的主题曲，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不是原曲，
1: 是翻唱的版本。那听得出是谁翻唱的这首歌吗？跟你做个提示，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就是她。
0: 好的，但是这一样就是一个咬字太标准了。这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歌手阿牛，本名叫陈庆祥，他翻唱的版本，并且收录在他2014年发行的专辑《光脚丫》里面。这一首刚刚说本来是电视电影的主题曲，原唱叫做陈汉伟跟蔡礼莲，那是新马地区许多人的青春回忆啊。
1: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找原唱，因为原唱的情绪呢是比较悲情的版本，但是阿牛呢他就把它唱得比较轻松清新，唱腔呢更是感到一种成熟跟沉稳的感觉，
0: 把原本那一种的悲情跟悲凉变成一种已经看淡了的释然，把那一种关怀变得更加的内敛。那所以他不只会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他也可以展现这种处理细腻跟感伤题材。这一首歌曲呢，除了是刚刚说电影的主题曲，听说在新马地区也是吉他者一定要学的国民歌曲，木吉他都要会弹这一首。那我们来看一下歌词，很有趣，因为他采用了一个非常大的回文法呢。他说，寂寞开心在心事旁，随手种一些伤感，不让星星来窥探，找个沉默的夜晚。接下来找个沉默的夜晚，不让星星来窥探，随手种一些伤感，寂寞开在心事旁。直接翻过来了，这四个句子直接前后错置，就变成了一整大段。
1: 歌词是胡文龙先生所写的，
0: 曲呢是叫做随安所作的，所以阿牛是翻唱版嘛，他就是有稍微改编了一下整个编曲的手法。这个里面他提到说，我的关怀方式是你无法察觉的悲凉，你往常的亲切友善是我今生的遗憾。这里写的到底是什么呢？要讲的到底是世事无常吗？可是就整个全部的歌词一起看起来，又好像有一种我已经知道我们之间互动的关系，那我就默默的守护，我也不想惊扰你。虽然说带点遗憾跟心酸，但是这终究还是我们之间的一种关系的连结吧。
1: 歌名《关怀方式》感觉不太像一首歌的歌名哦。
0: 对，感觉好像是要做什么交战守则。
1: 对，
0: 关怀的方式有很多种，每天互道彼此的问候是一种，默默的守候身旁或许也是另外一种，无论是什么，每一个人可以用各种自己觉得自在的方式选择关心自己真爱的人事物。

0: 为什么挑这篇音乐拼图关怀方式呢？因为就是要呼应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的下半段，关怀鸟禽护自然。为什么呢？因为上一句是世界候鸟日。
1: 对，是我们关怀鸟禽啊，不只是候鸟嘛，所有的生物我们都值得关怀，那也是需要守护它们，也为了这个大自然，为了生态永续，环境的永续。
0: 没错，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是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咯。这篇音乐拼图会是鸟禽还是自然呢？
1: 我们直接告诉大家答案，因为是最后一篇嘛，我们选择的当然就是自然咯。那为大家挑选的这一篇音乐拼图呢，是来自台湾这个阿卡佩拉界的指标团队之一的寻人启事。他们就曾经在2018年在网络上发表过一首单曲，叫做自然。那英文曲名叫做 Stay Together，
0: 因为是阿卡佩拉，所以呢，待会儿大家听到的完全都没有任何乐器。
1: 没错，全部都是人声演绎的。那这一首《自然》呢，是团队中的男高音嘉诚作词作曲。那内容呢，主要是要表达说啊，人们都不知道下一秒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嘛。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会陪伴在自己所珍视的事物身旁，无论是何种形式哦，就像是自然而然的引力相互牵引。歌曲感觉有一点在讲生命无常，但是同时也表达出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羁绊。

0: 银河的中心还没定位，宇宙的大小也依旧成谜，就像是警告万物的预言，末日的来临越来越清晰，想活的比时间还老，想走的比永远更远。
1: 就是前一大段的歌词，我觉得最后这两句，想活得比时间还老，想走得比永远更远，很多人可能都曾经有那么一刻心中有这么样的期待跟想法，觉得生命短暂嘛。那后面直接讲说啊，流星坠落，盲目的人向他许愿，大地摇晃，海啸登陆，这个都是天灾了吧。
0: 嗯哼，
1: 但他说到了明天地球会转，文明之间引力会相互紧紧抓牢，自然而然就像呼吸一样Stay together， 这应该是不管经历任何的变动，只要记得就是人是群居的动物，只要记得我们彼此有彼此的陪伴，无论是怎么样的改变都没关系吧。
0: 嗯，我们今天呢用五片音乐拼图拼凑今天的节目主题，世界候鸟日，关怀鸟亲。

0: 护自然。
1: 最后以寻人启事的自然给大家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来一点点抚慰的力量。那无论银河的中心在哪里，宇宙到底有多大都没有关系，你要记得你的每一天身边有跟你一起前进的人事物。
0: 台湾牛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耳东叽里呱啦，我是主持人佑君。台中市政府守护孕妈咪好运专车服务再升级，即日起扩大台中好运专车规模，加入 Uber 车队，车辆总数超过9100辆，让孕妈咪叫车更轻松便利。卢秀燕市长表示，为鼓励年轻家庭愿生敢养，市府推出孕妇乘车补助，减轻产检及外出交通负担。考量年轻族群习惯使用 Uber 等多元轿车平台，因此市府整合 Uber 与多元计程车，由社会局、交通局及数位局跨局处合作，正式升级为好运专车 2.0。
1: 我们今天呢是幸福孕妈咪好运同行再升级，跟大家报告哈。那我们为了鼓励大家愿生敢养，我们要鼓励生育，那也因此呢，我们对于孕妈咪要支持，因为怀孕过程当中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为什么？因为我生过孩子，我怀过孕啊，所以我自己非常能够体会。那也因此呢，我们怎么样在妈妈怀孕的过程当中就开始照顾妈咪，同时给她帮忙，也减轻她的经济负担。所以呢，我们开办了啊，我们就是对孕妈咪的这个啊计程车的补助。那每位妈咪呢，她可以获得哈每趟最高补助200块钱，那可以补照到30趟。那这样的话，她外出产检、外出准备她的备孕，就是要采购这些东西的时候，甚至她想要啊做些出去玩一玩等等哈，那我们就可以在交通上给她帮忙啊，让妈妈在外出的过程中得到更多的照顾以及经济负担的减轻。那台中市啊，在开办我们这个孕妈咪好运专车的时候呢，啊，其实很容易。为什么？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有敬老卡啊，敬老爱心卡，那所以呢，我们本来就有跟车队合作，那所以我们本身在开办这个孕妈咪专车好运专。

车其实并不难，因为我们在敬老爱心卡的过程中就已经有跟很多的车队合作。那这些车队呢，那我们给他安装特殊的车这个机器，然后有特殊的计价，然后呢他们在我们的长辈或是身心障碍的市民外出，那可以，那这些人可以，这些长辈或者是有身心障碍的市民，他可以得到经济上的补助。那同时呢也等于有计程专车在接送他，那对计程车来讲它也可以增加生意。所以我们本身在开办好运专车的时候不是什么太大问题，那可是我们一开办以后呢非常的轰动，大受欢迎。这个好运专车已经有跟议员报告，谢谢你们的支持，已经有8000多位的孕妈咪来申请这项福利了哈。那第二个呢，我们已经出动了87000多趟次了哈，87000多趟次的计程车，那再送这些孕妈咪然后去产检或者是外出。那可是我们政策每一段时间执行完以后我们会检讨，我们就发现其实孕妈咪相对现在的妈妈都很年轻，他们对科技工具都很娴熟，其实他们自己本身就常常是这些多元计程车啊、Uber 啦等等之类的爱用者。他们平常还没怀孕的时候，那可能就常常叫 Uber 啊，不管他吃的叫 Uber Eat， 或者他坐车他可能会叫 Uber 来坐车。那所以我们的传统车队，原来传统车队并没有涵盖这些 Uber 啊，没有涵盖这些线上计程车、多元计程车。所以台中市是全国第一个发想，我们是第一个发想，我们说要把这些 Uber 计程车、多元计程车拉进来的，哈、啊，拉进来的。那所以呢，这个 Uber 他们也没碰过这种业务，他们平常就是一般的民众服务，他们也没有碰过这种业务，因为呢，他必须要跟政府之间互相计价、互相折算，哈、啊，那所以他的程式要另外再写。第二个 Uber 的这个计程车啦。Uber 它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计价的工具，没有一个设备，所以怎么再去串接它，这就是另外一个系统。所以呢，台中市我们这项业务呢，这项福利是归在社会局，但是多元计程车 Uber 或者传统计程车都是交通局在主政，然后我们要搞线上，要去把它串接起来，要能够扩大，也能够让 Uber多元的车子进来提供给孕妈咪使用，这就是数位局，这就是我们成立数位局的目的哈。所以找三个局处来，我们怎么一起去谈哈。所以我谢谢这三个局处哈，使命必达，市长想要这样子做，然后呢这个他们能够在有效的时间之内，一定的时间内能够达成。所以我们是全国名列前茅，首开这个 Uber 啊 ，Uber 纳入这个孕妈咪的这个专车里面。那这样子的话，各位，我们原来孕妈咪可以叫的车辆在台中市有5000多辆，因为加了 Uber 以后，现在来到了9100辆了，来到9100辆哈。那这样子的话，成长了65%，好运专车2.0。再升级，那这样的话，孕妈咪她叫车就可以叫更容易叫了，机会更大，而且她可以选择不同的车辆，她想要叫传统计程车也可以，她叫 Uber 也可以，随便她的选择性更多。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发表的这个记者会呢，就是我们的好运专车2.0再升级，就是把 Uber 拉进来。提供孕妈咪更多的选择。那现在是第一波，就有这么多的 Uber 司机愿意来登记，所以现在让我们的这个提供孕妈咪的车辆从5000多辆增加到9100辆，未来会有更多的 Uber 司机他愿意来登录，所以也许会破万辆啊。那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 Uber 司机，他还在想他要不要接这个业务，那他还在看看别人。那但是我们有信心，因为这也可以增加所有计程车

不管是 Uber 建车或是传统车队，增加它的生意，因为把饼做大，然后机会啊，政府提供的机会更多，那孕妈咪更愿意不是自己开车，也不是家人接送，而是透过我们提供的好运专车去外出啊，那所以孕妈咪就愿意更要叫，那市政府只要一直提供经费。

所以我们举行这样的记者会，那一方面向我们所有的孕妈咪报告这个消息，未来大家线上叫车不是只可以叫传统的计程车 Uber， 你也可以叫哈。第二个，我们也呼吁更多的车计程车加入我们的行业，提供这样的服务。那第二个，我可以跟大家报告，台中市我们的好运专车跟别的城市不一样，别的城市跟各位议员报告，我们一开始就全线上，别的城市呢，他可能要先去领券，孕妈咪申请以后他来领券，然后呢你又做了一趟你就给一张，然后计程车司机呢再拿这个东西去跟市政府领钱，所以孕妈咪他要跑一趟先来领他的券，领他的券以后交给计程车，计程车他收了以后再去跟市府结算啊，所以呢大概都还要实体上跑来跑去。台中市因为我们的台中购物节太成功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台中市就是全部线上，所以我们的好运专车全部线上啊，叫车的人也全部线上，然后这个付钱给计程车司机也全部线上啊，就像我们的台中购物节大家都边学这边啊，那它全部都是线上，那这样子的话那就可以节能减碳，而且也符合现在民众哈线上使用的习惯，这个能够做到这样子真的不容易。那台中市政府因为我们台中购物节很成功，我们很早就在推动这些线上支付线上的形式，所以对台中市政府来讲，我们要做这样的升级对我们来讲不是那么困难，因为我们全部都线上。有些人在问啊，孕妈咪你全部线上，万一有人不会呢？跟各位报告，当妈咪年纪都蛮轻的啦哈，都会使用这些了哈，他都会使用 LINE， 会使用 Google， 会使用各种 Uber， 会 Foodpanda， 他会用。所以哈，上次有一个年纪比较资深的民众在问我，安娜，我不要用的，我说你哪个要生，我会特别给你服务啦哈，你哪不要用，我会特别例外给你服务啦。但是现在的这个年轻妈咪早就是，这也是为了年轻因应年轻妈咪的需求，他们已经不喜欢实体的点啊券啊或是乘车卡，他们已经不喜欢了，他说你给我线上，我都不用跟你，我都不用来找你市政府，你通通给我线上，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啊方便使用。所以这也是回应很多这些年轻的孕妈咪哈，他们本身啊轿车使用的一个习惯哈。那今天呢，因为我们很重，虽然这是一个服务的 2.0 再升级，那但是我们很重视这个事情，那跨了三个局处才好才能够成功。那同时呢，我们为了昭告天下，让更多的孕妈咪来使用我们所提供这样的服务哈，那也因此呢，今天我亲自主持这个记者会。各位好朋友，我是六都唯一会生孩子养孩子的妈妈啊，妈妈市长。也因此呢哈，我们今天有一连串的托运活动，我刚才去我们的阳明市政中心市政园区，我去做什么呢？因为我那边又开了一个市政府职场公托啊，大家看到台中市政府，那我们是中部地方政府第一个开公托，职场公托提供给我们市府员工啊来送托。那因为我们是大市政府，一个公托不够，所以我们又在阳明那边又开了一个公托哈，因为我那边有将近丰原地区有将近十个局处在那边，那刘世洲议员刚才也才去哈，风尘仆仆一直支持我们的托育政策，非常感谢。所以我刚才先去啊丰原主持啊我们的这个啊公托，丰原公托，丰原的市府公托哈开幕，那现在又来赶来这边主持我们的好运专车升级 2.0 成功哈。那总而言之，我们在台中市在年轻市民愿生敢养方面，我们会继续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会提供更好的服务，让台中所有的年轻父母哈在生养的过程当中是觉得幸福的。那幸福不是市长一个人造就，我们需要很多人帮忙，因为宝宝急啊，宝宝急，我们要提供这个好运专车，那这个好运妈咪，那她可以来叫，那计程车提供服务，谁付钱？市政府付钱。我们开了这些职场公托，谁付钱？市政府付钱。我们生育津贴倍增再。

0: 家嘛，谁付钱？台中市政府付钱。我们区区有亲子馆，谁付钱？市政府付钱。市政府要花这么多的钱在做托育，没有议会的支持做不到。所以今天来，尤其今天来的议员哈，在我们这些预算上都给我们大力支持，不但支持，还本人到亲自帮我们站台，表示对我们政策的鼓励跟支持。我要再次谢谢刘士忠议员哈，当初我们坐好运专车啊，我们要做这个职场公托，大家都说公共年了，那然后走看到的走起啊，那都轮流的卢秀燕走哈。我们做台中购物节，哎呦，那个怎么可能成功啊？我们做郭考节，每一样都有人啊，做这个物条券，每一样都有人唱衰。但是这些议员一直支持刘士忠议员，就是始终信任我们，支持我们哈。所以今天有这么多的福利出来，真的要谢谢刘士忠议员。我们也要谢谢年轻的爸爸杨大鸿议员哈，他为了支持，他就再生一个哈，他本来只有一宝，他现在只有一宝，那为了啊看到我们生育津贴翻倍，再加码，生三个有3万，生四个有4万，然后再加我们区区有亲子馆，再加上啊我们有这个好运妈咪，所以呢他就生第二宝啊，加油加油再加油啊。那接下来哈啊，我要感谢哈林佩涵议员，这也是一位妈妈议员哈。所以市长在啊，我在发想这些托育政策的时候，他听得懂。那所以当大家不信任华裔的时候呢，他说这个该做，我们全力支持。所以每次我们的公托开幕他也来啊，我们啊这个好运专车他也来，两次他都来哈。为什么？他是个妈妈，所以他对于孕妇们的需求，妈妈的需求他非常了解，所以始终跟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也特别谢谢林佩涵议员哈。当然今天很多的民意代表都有派代表来，我也一并致谢。那各位好朋友，那既然开了这个 2.0， 那我们也所有希望大家愿生敢养，继续的努力生产，报效国家啊，报效国家。那同时呢也多多叫车，因为开了这些就是要给大家用的，就是要给大家用哈。那我们也拜托所有的啊这些司机们，不管你是 Uber 司机，不管你是传统汽车司机，那因为每一个孕妈咪都带着我们下一代啊，那来搭你的车，希望你能够更体贴，希望你能够服务更好哈，更照顾，让每一位的孕妈咪都有愉快的乘车享受，拜托你们了。
1: 台中市好运专车从申请轿车到补助结算，接采全线上作业，符合年轻族群使用习惯，同时达到减碳与提升效率。社会局表示，孕妇乘车补助对象为涉及台中市的本国籍孕妇，或是配偶涉及台中市的非本国籍孕妇，在预产期前持孕妇健康手册、身份证、产检证明或诊断证明线上申请，通过后电子乘车金会直接存入台中通 APP， 自核发日起到预产期后6个月都可以使用。每次怀孕提供30趟次，每趟次最高补助200元。市府持续推动育儿津贴、托育补助、到宅坐月子服务，以及全国最平价的公托与免费亲子馆，全面支援家庭育儿需求，努力打造友善育儿城市。更多孕妇乘车补助资讯，欢迎查询社会局官网与社会有爱温暖台中脸书粉丝专页。

0: 台中市重要文化地标复兴工厂1962邀集台湾在地家具及设计品牌，推出岛屿生活2026台湾设计家具生活展，描绘出现代生活面貌。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施纯福副局长出席活动时表示，复兴工厂1962是过去台中的化妆品制造集散地，演变至今成为文创产业的摇篮，更入选台湾百大文化基地。这样的转变有赖于中央、地方与民间三方携手合作，希望这次的展览能将本土品牌的创意发想与精心设计带给更多人，持续推广台湾文创的可贵之处。
1: 今天我们也很开心，岛屿生活这样的一个设计展，一直到6月28号，总共有10个设计团队，哇，展出的这些家具，我刚这个1点多就来了，哇，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 surprise。这个有孔雀羽，古董的孔雀椅，好，孔雀椅，然后呢，家族发展，这个还有电子椅，好，那另外这些这些家具有的是可以组合的，所以自己生活喜欢的方式做各种组合，好，所以非常具有可看性，而且在这个再生材料还有永续环保等等都有很多，好，包括有 3D 列印啊，有非常多的创新跟设计的一个结合。但不止这样哦，未来还有讲座，还有一些体验的活动在这边进行，所以在这边好，我们也邀请台湾各界对于设计有兴趣的好朋友可以到台中到复兴工厂来。
0: 复兴工厂1962许晴浩总监表示，本次展览陈列许多富含特色的家具，包含部分透过废弃建材加以改造的家具，呼应永续生活的理念，另外也有结合传统家具的工艺手法打造出的复古家具，透过这些作品的展示，让大家可以亲眼见证台湾品牌的创造力以及艺术能量为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与改变。
2: 那我想呢，其实这几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优秀的这个设计师哦，包含这个品牌哦，开始思考我们的家具啊，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这个空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哦。

0: 我想他们不是只是做产品啦，而是透过材料、工艺、文化创意跟生活体验呢，建立起台湾自己的一个设计的语言哦。那同时呢，我们也发现有很多好的台湾的设计，其实需要能够被理解、被感受，然后真正进入生活的舞台。所以呢，我们的岛屿生活2026就是这样子诞生哦。好，一张椅子呢，一盏灯哦，一张桌子哦，其实好像是日常我们常使用的一些物品嘛哦，但其实它是承载我们对生活的想象，也是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哦，跟这个美感。那这次岛屿生活2026呢，我们邀请了许多台湾的家具工艺还有生活风格品牌来一起来参与哦。那从经典工艺永续再生，还有这个文化转移，还有当代的设计，我们希望呢，透过这一场的一个展览呢，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其实有非常棒的这个设计的能量哦。那今天的展览不是一场关于家具跟生活的设计展而已哦，我们是希望更是一场台湾设计如何走进我们日常的生活，然后如何被世界重新可以看到的一个体验这样子哦。那我刚刚提到，我们去年复兴馆很荣幸获得文化部的百大文化基地哦，然后这里不只是一个老屋活化再生的一个场域哦，我们希望呢，复兴馆一直在做的事就是关于文化跟美感这两件事情哦，创造一个艺术文化工艺还有设计人可以交流的一个平台，以及大家可以发挥的舞台哦。最后呢，我们感谢文化部，然后还有我们台中市政府的一个支持，还有今天在场所有参展的品牌合作伙伴、媒体朋友，还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年一路来陪伴我们的这些贵宾及朋友，好，谢谢大家，谢谢。
1: 本次展览集结多组台湾家具与生活风格品牌，涵盖经典工艺、当代设计、永续材料与跨域创作等面向，展现台湾设计多元且持续发展的能量。茶几、餐桌椅、琉璃台等我们所熟悉的日常家具，随着使用需求改变以及美学概念的融入，也变得不再平凡。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者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20日在北斗商家举办 MOVO 公共自行车启用记者会，正式将北斗纳入公共自行车服务区域。王惠美县长表示，北斗是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百年古镇，如今成为彰化第17个启用 MOVO 自行车的乡镇，别具意义。MOVO 自行车进驻北斗后，为交通提供更便利环保的选择，也展现县府持续推动低碳运输的决心。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王县长表示，北斗镇首波启用八处 MOVO 站点，包括万来国小、红砖市场、北斗家商、北斗国中、心动广场、北斗分局、罗清国小及罗阳国小，兼顾学生通学、民众洽公、日常采买以及观光需求。MOVO 公共自行车启用后，乡亲可以在北斗骑车漫游，享用极具在地特色的高丽菜饭、肉圆以及香菜咖啡，徜徉于悠闲时光。
3: 北斗地区设有八站，总共呢，我们目前这个是第17个乡镇设有 MOVO， 我们未来的目标希望26乡镇都有。那我们呢，也最近也在淘汰我们第一代的这个 MOVO 的一个车子，希望让我们乡亲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的便捷。
2: 王县长指出， MOVO 公共自行车在彰化已经建置190个站点，共2730辆自行车。考量部分 MOVO 1.0 旧型车辆使用多年，为了提升民众使用便利性与服务品质，今年将分批投入更多 MOVO 3.0 新型车辆，加速汰旧换新。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即将于5月22日星期五及23日星期六分别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及国台交演奏厅带来 NTSO 水兰、吴佩轩、吴佩琪与国台交音乐会，由国台交首席客席指挥水兰领军，西所分别担任新加坡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及英国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的双胞胎大提琴家吴佩轩、吴佩琪，二度带给台湾乐迷当代高难度且精彩万分的双协奏曲，并由水兰与 NTSO 呈现德奥经典布拉姆斯第一号交响曲，乐迷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咯。音乐会上半场以两部风格回忆却同样深具北欧色彩的作品展开，其中众所瞩目的焦点之作为芬兰作曲家卡勒维阿霍的双大提琴协奏曲。本曲曾由水兰与吴佩轩、吴佩琪于2019年在台湾首演，精彩演出引发乐团高度。

瞩目。暌违七年，这对大提琴兄弟各自在国际舞台发展亮眼，如今以原班人马再重现此作，承接2019年台湾首演的记忆，让七年前在演出现场的乐迷重温精彩之作，更让还未认识此作的乐迷有机会亲身感受这部罕见之作的现场震撼。下半场带来德国作曲家布拉姆斯西小调第一号交响曲，此曲历经长年酝酿，被誉为承继贝多芬精神的重要里程碑之一，近期台湾乐坛各家乐团及来台国际天团均相继演出布拉姆斯交响曲，更显其不朽地位。指挥水兰长期与欧洲与亚洲顶尖乐团合作，诠释细腻而富张力，深受乐界肯定。本场演出将透过其精准而富层次的音乐语汇，带领观众走入这部交响剧作的深层情感，体验现场演出的震撼与感动。音乐会票价自300元起，成双套票两人同行一人半价，更有学生体验票100元优惠。国台交与夜莺基金会合作办理音乐会前深度导聆，本场次将由施孟文老师主讲，更多资讯请详阅国台交官网，购票请洽 OpenTix 售票系统或电洽04-2339-1141分机153洽询。本台消息，税务机关追讨欠税可以维护纳税的公平性。财政部日前公布114年税捐稽征机关防止新欠清理旧欠竞赛考核结果，台州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不仅连续两年夺得六都总成绩第二，更在关键的清理旧欠评比项目以清理18亿9000余万元获得六都第一，展现出市府积极追讨欠税及维护租税公平的决心与成果。地税局长沈正安表示，该局秉持锲而不舍与跨机关协作的主轴策略，是此次在清理旧欠项目一举夺冠的重要因素。针对多年未缴、案件复杂的陈年旧欠，中市府地税局透过积极查调欠税人可供执行财产，精准掌握欠税人的财产流向与变现能力，并与行政执行署建立紧密的横向联系机制，及时提供资讯，以利执行署办理强制执行，让逾期未缴纳的税捐得以征起，易入市库，实践欠税难逃的决心。沈局长更进一步指出，与其事后追讨旧欠税，不如事先预防。为此，该局非常重视税籍资料的正确性，让税单能顺利合法送达给纳税人，以利民众如期缴税。同时，地税局也透过多元化的电子支付管道、智慧客服提醒以及主动服务窗口，降低民众因为疏忽而造成欠税的几率。该局114年防止新欠税产生的成果也高达436亿余元。地税局提醒民众，收到税单后请务必在缴纳期限届满前完成缴纳，避免逾期加征滞纳金，甚至移送强制执行产生额外负担。该局提供多元缴纳管道，除了到金融机构及便利超商临柜缴纳外，也可以利用网络缴税，包括使用行动支付、电子支付账户、芯片金融卡、信用卡、活期存款账户及约定转账等方式缴纳税款。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延续母亲节的温馨氛围，市府卫生局推出妇女专属健康月，除持续提供乳癌、子宫颈癌等癌症筛检服务外，也结合成人预防保健检查，让女性朋友一次完成多项健康检查。为提升健康服务可进性与便利性，除医疗院所外，也由各区卫生所结合合约医疗院所，深入社区办理筛检活动，地点涵盖庙宇、大卖场及社区活动中
中心等生活场域，并提供多时段服务，方便不同生活形态的女性朋友就近接受检查，同时市府也整合成人预防保健服务，检查项目包含饭前

0: 血糖、总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肝功能等，透过一次服务完成多项检查，协助民众及早掌握健康状况，落实疾病预防与健康管理。女性癌症筛检及成人健检服务皆为常态性推动政策，并非仅限于五月办理。市府平时即透过医疗院所、卫生所及社区巡回服务持续提供检查资源。卫生局提醒，定期筛检是预防癌症的重要防线，透过早期发现与及时治疗，可有效降低疾病威胁并提升生活品质。更多癌症筛检资讯及医疗院所名单，可至卫生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迎接求职应援季，为您的职涯加油。台中市政府劳工局于5月30日与5月31日上午10点30分至下午5点连续两天，在中油百货 BC Dons 三楼举办年终最大厂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细品、大力光电、无印良品、麦当劳、享宾餐旅集团、老井烧肉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有求职需求的市民朋友踊跃参加，开创职场新局。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丰原医院健康专栏。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跟丰原医院就是合作的这个丰原医院的健康专栏的单元呢，来到了第四集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遇到的，大家会不会常常有那种鼻子不通啊，然后会晚上睡不好，那因为这样子，然后你可能白天的精神就不好，变成恶性循环。很多人都觉得说啊，就是台湾嘛，再就是过敏啊。但是其实除了过敏之外，你知道这种长期鼻塞的这种状况是会严重影响生活品质的，所以建议大家是需要进一步的治疗会比较好。今天呢，跟大家聊的主题就会跟鼻塞有关了。那最近好像有一些新的微创治疗的方式，可以让大家短时间之内恢复你正常的生活。有人有听过什么下鼻甲的射频烧灼，俗称什么自费插针疗法吗？今天我们就是要邀请最专业的医师来跟我们做相关的解说。跟新阳连线的呢，是来自我们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的耳鼻喉科的主治医师黄诗云黄医师。医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对，因为我觉得耳鼻喉科应该是属于台湾患者永远就是满满的一个科别。那平常在医院的这耳鼻喉科的门诊，常见会出现那种鼻塞的患者的状况会是哪一些呢？
5: 其实鼻塞这个问题啊，算是我们耳鼻喉科门诊常见的主诉啊。那相关常见的疾病包括鼻过敏啊，然后鼻窦炎啊，下鼻甲肥厚等等，鼻中隔弯曲，很多病人他有时候其实都拖了很久才来看医生，甚至影响到了睡眠啊、工作效率等等的。
4: 但是我觉得很多也是因为大家觉得说啊，这个小症状啊，忍一下就过去就算了啦。可是到底要多严重才是应该真的要去看医师？
5: 主要严重度的话可以分几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可以看发作的那个频率，看一周如果已经发作的天数大于4-5天的话，那这就建议要来就医检查，或是说它是一整年都会，或是说是只有特定的某些季节啊会诱发的话，这其实都是我们评估的参考。
4: 所以一个就是频率，例如说像新阳我本人可能就是一个礼拜的7天里面，我可能有4-5天都觉得我的鼻子在一种微塞与不塞的状态之间，这个其实就是建议最好还是去找医生看一下的状态。
5: 对，就是如果症状会觉得有些不放心或是影响生活的话，还是及早就医评估。
4: 然后如果有一些民众你无法判断你自己的状况，就是你那种常常需要张着嘴巴你才可以呼吸才会觉得比较舒服的那个，应该理论上就是你的鼻子的鼻塞已经有影响到让你不得不张嘴呼吸了吧。
5: 对啊，其实像很多人都有鼻塞啊，台湾常见的一些原因的话，像过敏性鼻

0: 鼻炎和壁下比较肥大，鼻周口弯曲啊，慢性鼻窦炎、鼻息肉这些其实都会引起鼻塞。那小朋友的话，也要特别考虑看有没有合并腺样体肥大的问题。那如果真的是拖了太久才来就医的话，吼，有些小朋友会影响到一些生长发育啊、学习的专注力，甚至是脸型。那成人的话，吼，如果比较严重，每天都张口呼吸，甚至会有像睡眠呼吸终止啊、打鼾，造成身体慢性缺氧，有三高这种并发症，这种情形其实有来就医都还是可以透过治疗做改善啊，但是真的拖太久的话，其实对身体状况也是有影响，所以还是建议如果有担心的话，就及早就医评估。
1: 刚刚医师讲的这一些状况，其实我相信，因为我周遭也蛮多朋友有的，我自己其实也是，就是很多人以前都觉得啊，就是鼻塞一下就过去，但是刚刚提到打呼，可能不是只有打呼，有可能会睡眠呼吸中止。这个严重的话，可能对于我们自己本身身体健康，或者是有一些生命危险，都会有可能会有影响的，对不对？
0: 诶，对啊，就是其实很多慢性病，像是高血压啊，然后糖尿病，或是一些心血管、脑血管疾病，也都有可能是因为睡眠呼吸中止造成的慢性缺氧所导致的。那这睡眠呼吸中止，有些人就是因为鼻塞的关系，长期都张口呼吸而造成的。
1: 所以如果有刚刚提到相关的某一些征兆，其实如果在你生活中你有观察到的，建议大家还是要找时间去让专科的医师可以稍微帮你确认一下，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治疗。但是提到说鼻塞的状况这么多，那刚也讲到说耳鼻喉科，其实常见的一些鼻塞有一个很大宗的是过敏性鼻炎嘛。那过敏性鼻炎造成的这种鼻塞的话，我们一般常见的治疗的选项可能会有哪一些啊？例如说，我以前小时候我可能有喷过什么鼻喷剂啊，可是像我就觉得没什么用。
0: 其实这个有分几个面向来评估。那一般来说，过敏性鼻炎的第一步治疗就是要避免过敏源。那常见台湾的过敏源啊，包括尘螨、霉菌、蟑螂、动物皮屑这些。其实像尘螨，它就常见于像枕头啊、床包、地毯、沙发、绒毛娃娃这些衣物上面。那避免过敏源的方式，大概就是要定期清洗啊、更换，还有维持环境的卫生。那像主持人有提到之前有用过药物治疗，那这些药物治疗需要使用的状况呢，其实就是像如果症状严重啊，或是已经持续一段时间的话，就会建议要就医使用药物治疗。那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治疗主要是像抗组织胺或是类固醇的鼻喷剂。那常见的口服抗组织胺其实有分一代和二代。那现在比较新的二代的抗组织胺其实已经比较不容易嗜睡了。不过，的确有些小朋友或是一些成人也有反应，有些人他吃药还是会有一些嗜睡的状况。这种时候就是也可以考虑使用像那个类固醇或是抗组织胺的鼻喷剂进行治疗。
1: 所以鼻喷剂本身也有分类固醇跟抗组织胺的两种，是不是？
0: 对，然后也有二合一的剂型。那至于要使用什么样的处方的话，建议还是到诊间给医师评估，这样比较准确。
1: 请问刚说的这个鼻喷剂，它一般是属于医师的处方用药，还是其实也有成药，只是会建议还是用专业的评估是比较安全的？
0: 一般就是如果是在外面买的那种说治疗鼻塞的喷剂啊，很多都是那种血管收缩剂成分的。那这种血管收缩剂其实都不建议长期使用，一般是建议大概就是最多不要使用超过3天，因为它如果停药的话，很容易会引起这种反弹性的鼻炎，就药物性的鼻炎，不喷反而会更严重。那我们在医学指引上面建议的，还是以类固醇或是抗组织胺的鼻喷剂治疗为主，也都是属于处方的用药。
1: 所以基本上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当你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一些不寻常，你有疑惑的时候，还是尽量先去寻求专业医师的诊断跟建议，这样子他们给出的一些治疗的方向，也可以帮大家就是降低一些使用不明药物的风险。但是药物治疗还是有的时候会感觉不是非常有效，是不是就会进入另外一个部分，叫做手术治疗？
0: 对，主持人说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有些啊比较严重的过敏性鼻炎，合并就是比较严重的下鼻甲肥厚而造成严重的鼻塞的话，通常的确对药物治疗效果不好，会需要手术治疗来处理。 像是我们门诊常做的一些门诊手术，

0: 像下鼻甲射频烧灼的手术啊，它其实就是算是比较简单处理的，局部麻醉就可以了，不用进食进水。那它是比较新的一个设备，跟传统的电烧手术相比呢，是相对低温的烧灼，能减少对鼻黏膜的破坏，保留更多的正常组织，算是快速微创、出血量少、恢复快的一个治疗选项。
1: 好，因为刚刚提到这个下鼻甲射频烧灼，是听起来就是专业术语，它的特色刚刚讲到那种快速啊、微创、出血量少、恢复快，听起来就是符合现代人这种繁忙生活的需求。可是这种很先进的这一些技术，感觉上我先猜，未做先猜，应该是属于那种所谓的自费的手术吧？那还是可以请医生，就是可不可以帮我，就是或者跟听众们科普一下，刚讲这个下鼻甲射频烧灼，它主要的特色跟它的所谓的适应症状是针对哪一些？
0: 哦，对，主持人非常有 sense， 说对了，就是因为下鼻甲射频烧灼它是跟传统电烧是不同的主机，然后还有不同的那个插针，这样是属于比较新的治疗选项。那它的原理呢，就是因为我们下鼻甲其实是调节我们鼻腔内气流很重要的构造，那因为过敏或是一些慢性刺激，就会导致那个鼻甲的这个鼻肉局部会肥大增厚，会造成鼻塞。那射频烧灼它主要是就是透过插针的方式减少就是对黏膜的那个破坏，然后用相对的低温让那个我们这些肥厚的鼻肉啊组织缩小，然后就是增加我们鼻腔的空间，然后改善鼻塞的状况。对啊，所以特别适用的族群呢，就像是长期鼻塞啊，然后经过医师确诊评估后是有那个下鼻甲肥厚，然后或是说像药物已经就是用了一阵子效果都不好，然后想要比较快速简单处理的话，这是一个蛮适合的治疗选项。
1: 嗯，而且它是微创，所以代表其实它基本上就是那种做完可以马上回家的那种手术。
0: 没有错，就是它这个门诊手术就可以了，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局部麻醉，不用全身麻醉，然后也不用进食进水，手术后就可以就是回家，然后其实日常生活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可能就是术后那一周就尽量避免用力的擤鼻涕啊，然后短期内不要剧烈的运动，那还有就是按术后要定时的回诊，再做伤口的局部治疗，然后再后续的追踪这样子。
1: 嗯，但是因为我还是会比较现实一点，就是个人觉得但凡只要是治疗不会有百分之百完全没有副作用，那这一类手术微创我觉得它好处大概也是相对性副作用会比较少或比较轻，但是它可能会有什么常见的副作用吗？
0: 哦，常见的副作用大概就是手术部位轻微的出血，然后手术后可能鼻内轻微的一些肿胀，那因为手术后有些有可能会塞一些就是止血棉在里面，所以暂时有些人手术完可能还要再经过局部治疗才会回诊之后会再更通畅这样子。
1: 嗯，但是这个部分就是新娘自己也跟听众们澄清一下，就是新娘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以前周遭有类似症状的人进行开刀，但是他们的开完刀那个出血量出血频率其实是相对的比较惊人，所以这种微创手术应该那个轻微处理就是相较之下几乎就是忽略不计，真的是可以让你非常快的恢复，然后也可以比较容易真的你回家之后的术后的处理也相对的方便，只要注意到医生刚刚讲的你不要用力洗鼻涕，不要剧烈运动，那样子应该就 OK 了。
0: 然后因为现在其实医疗也非常进步，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就是一些止血的材料敷料可以选用，所以这就是到诊间可能就是医生会在评估病患的状况啊，还有他就是适合使用的材料在做治疗这样子。
1: 好，那因为刚刚我们在聊的内容呢，我刚刚突然想到，因为一不小心这个话题就被我直接精简到就是在讲说过敏性鼻炎造成的鼻塞，可是当我这样问就代表其实鼻塞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状况而造成，那可大可小，大的也可能会影响很多吧，那请问医师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鼻塞除了过敏性鼻炎可能还会有哪一些不同的症状，而且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特别提醒民众要注意的。
0: 嗯，好，常见的就是像刚刚说的像过敏性鼻炎和鼻甲肥大啊，鼻中隔弯曲或是一些慢性鼻窦炎有息肉或是一些儿童的腺样体肥大，那少数有一些比较严重但是比较少见的像是鼻窦

0: 啊、鼻部或是鼻咽的肿瘤，也有可能会造成鼻塞。那这些肿瘤造成的呢，也有可能会合并其他症状，像是单侧流鼻血啊、颈部肿块、单侧耳鸣或是一些甚至颜面神经麻痹等等。就是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其实也是要非常提高警觉的。
1: 就是听起来就是有点像说，大家常常就是觉得好这里酸那里痛，就会觉得就是那个地方的问题，可是可能你的身体连带着其他地方也开始出现不寻常的现象，像刚提到除了鼻塞之外，说不定还会合并也流了鼻血，或者是你鼻塞以外你可能颈部还会有肿块，就是像身体有各种的异常的警讯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提醒大家就是要多关照自己，那也要在有不同的症状的时候记得去寻求专业的咨询跟协助，才不会错过所谓的黄金治疗期。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耳鼻喉科的主治医师黄世云医师做连线，非常感谢医师在这一次的健康专栏里面跟我们提，哇，这个光是过敏性鼻炎的鼻塞就可以聊一整集，然后还介绍了算是一个比较先进比较新的微创治疗手术，这个射频烧灼，感谢黄医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如果你只听到一部分或是你想要回顾的话，也欢迎直接上各个 Podcast 平台搜寻宝岛美乐蒂，那会有丰原医院的专栏都可以重复收听哦。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新阳，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以上宝岛美乐蒂丰原医院健康专栏由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制作，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协力录播，感谢收听。
2: 电台有两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仔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3: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齐全，欧记福伦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旧中和芳一厂灿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4: 大雅福伦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福伦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5: 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雅福伦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6: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7: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福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6: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福伦药局。
8: 武峰福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福伦药局。
9: 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那胡宁仔的。嗨，爽后朋友依林，我们欢迎依林，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依林，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依林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破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嗯、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依林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啊、哦、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怡琳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齁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俩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嗯、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钓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记得咱海船家灰熊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

0: 饭。
1: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对，就是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0: 对，
1: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0: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山亚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山山山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1: 哦，
0: 对，那不知道说呢，我们伊林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耍呢，海靠安内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1: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0: 是，
1: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确实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0: 对啊，吃到腻啦。
1: 对，但是没有哎，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哎、
0: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1: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0: 对啊、
1: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0: 这个判别，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1: 嗯，
0: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耶。
1: 是啊。
0: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1: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0: 是，
1: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0: 那像说乌鱼子嘞，乌鱼子算是现在是它登顶期吗？
1: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0: 是、
1: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0: 嗯，
1: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0: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1: 对对对，
0: 盛产期
1: 是
0: 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1: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0: 嗯，
1: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对，
0: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0: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1: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0: Yeah.
1: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0: 是，
1: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0: 不断的重复，
1: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0: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1: 没错，完全是哦。
0: 是
1: 哦，对对对。
0: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1: 对，
0: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1: 对，
0: 一般小女生 OK 吗？
1: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得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0: 是不 OK 的，
1: 真的是太重了。
0: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osy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
1: 来？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0: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1: 是的，是的，
0: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

0: 一个老板会
1: 愿意
0: 说
1: 这样子？
0: 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回
1: 家，而且是固定的、哦。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1: 是，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嗯哼哼，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嗯，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我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1: 不划算，
0: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嗯
1: 哼哼，就是刚刚我们一林聊到了这干拌面，
0: 对，
1: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嗯，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1: 日晒面，
0: 对，那为什么用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1: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1: 原创精神，
0: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功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1: 哦，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正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1: 常温？
0: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1: 对，啊，
0: 这件事情。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1: 是，
0: 对，
1: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
1: 对啊，对，
0: 因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1: 111，好，哦，4年多，3、4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其实我就是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1: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0: 是，
1: 推得出去。
0: 是是是，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0: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嗯哼，对，
1: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1: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嗯，
1: 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

0: 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1: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0: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1: 对，
0: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1: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欧一剂，
0: 嗯，
1: 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0: 太燥这样。
1: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0: 是，
1: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0: 对、啊、
1: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
0: 对
1: 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嗯、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0: 过量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1: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0: 是，
1: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0: 真的、啊、
1: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哦、
0: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1: 对，
0: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1: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0: 对啊对
1: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
0: 嗯，
1: 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0: 哦、冲淡它。
1: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0: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1: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0: 啊，真的、啊、
1: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0: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1: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是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0: 嗯，
1: 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0: 这么特别？
1: 对，就是来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0: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1: 是的，
0: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里脊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1: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哎，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0: 很不错。
1: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0: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1: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
0: 嗯，
1: 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
0: 哦，
1: 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0: 直接教。
1: 对对对，
0: 真的不唱播。哎，
1: 是啊是啊，
0: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1: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

0: 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哎，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2年嘛。
0: 对对对，然后2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1: 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的，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以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可以纳入自己的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0: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里基位置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的，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里基乌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宜林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
0: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
1: 那第一家是这样子。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 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我没在吃头，我做你吃呢。对对对对对，
1: 会啦。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2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这样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里基乌鱼子的宜林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宜林，然后来听他分享乌鱼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所谓从产地嘛，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

0: 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记乌鱼子就对咯。
1: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0: 哦、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咯，拜拜。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幸福出张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我陈耿为你主持服务的幸福出张所的节目。今天的节目要来了解到的是，我们在生命的初期呢，营养摄取对于生长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那婴幼儿在出生后的六个月内，母乳被视为是最完整而且理想的营养来源，甚至在一岁之前是主要的营养基础。今天呢，我们就要邀请到的是柳园奇美医院我们的儿科部主治医师郭俊伟，要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于母乳跟副食品衔接的关键。我们一起来收听这段精彩的医药分享。
1: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个题目，它其实很常见，因为对很多，因为现在大家爸爸妈妈生的也比较少了，然后再加上现在大家，妇女啊，在社会上的角色也是越来越不一样，因为现在大家女生可以负责工作，其实跟男生一模一样，然后也变得比较繁忙这样子，那慢慢我们就遇到小朋友食物的选择啊。牛奶或是母奶的选择等等的，他也很常被问到说小朋友应该要吃什么这样子，所以今天也挑这个题目跟大家做分享，因为这个题目其实在临床上，我觉得仅次于就是小朋友常见的感冒这样子。那我就开始今天的正题。那我是那个柳园奇美医院小儿科医师，那我叫郭俊伟医师，我叫郭俊伟。那我们下一个。好，那其实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的饮食慢慢也，即便在我们台湾在亚洲里面慢慢开始变西方化了，所以其实儿童早期营养对现在我们台湾的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除了希望小朋友是健康顺利长大之外，其实早期的营养会影响到后续，比如小朋友的长大成成人之后的糖尿病的风险啦、肥胖的风险啦、高血压、代谢症候群这些疾病的状况这样子。也就是说你小时候吃的东西，慢慢我们有个观念是已经从像我的爷爷奶奶的年代会说小时候胖不是胖之类的，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实证是指出小时候的早期的孩童营养是跟我们以后成年之后的这些疾病是非常有关联的啦。那要怎么样健康成为一个就是大人，因为小朋友其实他不是大人的缩影，它其实是一个会变动的状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从新生儿阶段就应该要做这些事情。那什么人可以介入这个环节呢？但家庭成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今天大家给小朋友吃什么啦，还有我们的健康照护系统啦，甚至以后到我们学校营养午餐，然后社区上的这些角色，或是说我们讲的大概就是说那个我们一般可以接触到的餐厅啊等等，还有政府单位的一些的态度啦，或是计划这样子。那我们还是会回到最一开始啦，我很喜欢以前我老师跟我讲的一个，就是

全世界的哺乳动物大多都是吃妈妈的奶嘛，但其实只有人类会吃到别人的，所以其实我们回到最原始，还是会，如果以我们有用自然的角度，其实母乳一定是最好的。其实就算我们都没有临床实证，没有临床经验，母乳一定是最没有问题、最安全的。那其实现在不管是各哪一些，比如说像美国科学会啦、世界卫生组织，其实都有建议至少哺喂纯母乳至少到6个月了。然后甚至有一些区域啊，或是机构也会建议，甚至可以喂到小朋友1岁、2岁这样子，因为这是很好的营养来源这样子。所以我们当然是现在很多母婴亲善的，不管是月子中心、机构啊、医院啊、诊所，其实都很提倡这个。那如果他是提倡喂母乳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大概从小朋友出生开始就可以做这件事情。那要怎么样成功哺喂？比如说到这个合适，或是我们讲建议的这个，就是哺喂母乳的时间呢？一般还是需要很强的家庭支持、社会支持。现在当然越来越多地方，比如说我们去一些商场、百货，开始都有很舒适啊、很安全、很有隐私、隐秘性的那个给妈妈喂母乳的地方了。慢慢有在看到一些进步或是改善这样子。再来就是家里的支持，因为现在说真的，双薪家庭很多嘛，所以基本上妈妈喂母乳这件事情，即便她之后回到职场，她甚至需要就是自己的企业啊，雇主有在支持这个部分，她才有机会去持续喂母奶这件事情。那我们待会就会讲到那个配方奶，我们跟一般配方奶粉比，就是母乳比较好的一些事情。这是那个我们小儿科一本教科书，它里面其实有列到很多。那其实我们常常注意到，就像母乳里面会有一些抗体，先天就有一些抗体，在小朋友免疫比较不足的新生儿这个阶段，其实就可以透过母乳的哺育啊，给小朋友一定的保护力。那像是乳铁蛋白啦，它跟一些免疫调节啦，还有就是铁质的吸收啦，还有就是在就是避免一些，这个是那个抗菌的意思，抑制一些就是遏制抑制一些微生物的活力啊等等，这些其实是非常有帮忙的。所以也就是说，它可以造成小朋友一定的免疫改善啊，免疫调节，或者是说肠道的健康，当然一些像酪蛋白啦、寡糖，像这个寡糖，为什么母乳要这么重要？因为这件最好的事情就是会慢慢我们看到配方奶在进步嘛，可能大家或多或少，比如说家中有小孩或是朋友有小孩，那跟比如说我那个年代，我小时候的年代二三十年前比，现在母乳那个配方奶添加的东西很多，那这个依据从哪里来？其实我慢慢在母奶里面发现各式各样的营养成分，所以就像现在也很多那个奶粉厂商会加这个，会加寡糖，母乳寡糖，它也是一样可以有一些就是防止细菌就是附着在我们肠道的一些功用，还有一些像细胞激素啦、生长因子啦，还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就是表皮生长因子，这些其实都对我们宝宝是非常非常有帮忙的这样子。那做一个像这个核酸，这个也是核苷酸，这个也是很常被发现加在那个我们现在新的配方奶产品里面。那还有其他优点，就有些这也是那个教材告诉我们的啦。就是大概我们会跟某一些疾病的预防，也许母乳是有一些保护效果的。甚至你看到大家看到像一些常见的疾病啊，腹泻啊、中耳炎啊，然后或者是说一些这是新生儿的疾病，坏死性肠炎也是跟我们早期有时候早产的出来。假设今天吃到配方奶好了，没有，因为可能妈妈没有母奶或是母乳不足，它也会增加就是他们坏死性肠炎的风险，造成肠道的很严重的感染啊，很严重的并发症这样子，或者像小朋友的菌血症啊，等等的。好，那其实我们常会担心说啊，如果妈妈本身有一些感冒一些状况，这也很常被妈妈问嘛，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适不适合停下喂母乳这个举动这样子。那其实我们真的，我们就是比较不建议喂母乳，或是禁止喂母乳的状况，大部分还是妈妈有一些急性的那个身体状况，比如说感染，比如说妈妈目前有一个或就是正在有一个艾滋病的这个感染了，或是说一些人类免疫病毒的感染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妈妈有开放性的结核、肺结核，然后还没有接受完整的治疗，她未满2周的治疗，这个时候传染力特别高，也比较不建议就是亲喂母奶这样子，或者是说我们妈妈哺乳的位置，比如说乳头啦，乳房附近明显有一些水痘啊、疱疹病毒的感染，因为这个很容易透过这个接触传染给宝宝。那再来就是妈妈用一些特定的药物，比如说她用化疗药物啦，或是服用一些具有辐射性的药物，
那关于药物这个，因为药物东西很多。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那个，不过这个比较偏临床上使用，就是我们可以，美国有一个泌乳的网站，它可以去查询说这个药物呢，就是适不适合给正在哺喂母乳的妈妈持续哺喂宝宝。啊，你会发现说，其实大部分我们常见可能抗生素啦，一些常用的退烧止痛药啦，哦，感冒药，基本上都不是就是哺喂母乳的禁忌症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真的一定需要看到一些数据，或是让自己安心的话，我们可以上那个网站看。然后我再补充给大家好了。然后关于喂宝宝，新生儿因为他语言还没有发展出来嘛，所以我们大家怎么样知道说小朋友还在饿，或者说这个妈妈她今天不是平喂的？所谓的平喂就是我们妈妈母乳收集出来放在奶瓶里面这样喂。可如果她是亲喂呢？因为亲喂其实说实话，第一个不知道量，然后第二个。只能妈妈自己感受，因为有时候那个乳房肿胀的感觉有消退，她比较知道说，哎，好像宝宝吃到东西。那我们要怎么看宝宝是真的有吃到东西，还是他其实肚子还在饿？我们通常看小朋友活力嘛。如果他今天就是精神不是很 OK， 活动力很差，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像他小便量，如果突然变得很少，因为一般新生儿他一天小便的次数是很多次的啦，基本上你换到十片尿布都很常见。那如果今天换不到六。一整天换不到六片，欸，那可能这个小朋友有一个很明显水分不够的状况，那个小便量减少是一个线索这样子。那再就是解便的状况，在初期小朋友其实解便普遍都还是蛮多次的，蛮频繁的，他可能甚至稍微排气一下就会有便便出来，所以前期第一个他吃的参数很多嘛，然后所以便便次数可以当作一个参考这样子。那再就是体重我们如果一般足月的宝宝啊，他一开始他会有一些，包括他的呼吸，我们呼吸会吐出水分，他会排尿尿，会排便便，体重一开始会比出生的时候还要低。那我们会还是要有一个依据，就是那个掉到几 percent 以下我们要注意了。一般如果他今天出生就很瘦很瘦，小于5，我们就可能要有点警觉性。他这边大概是数量抓个7这样子。大一点的宝宝，我们可以容忍到可能10%，也就是说一个3千克的那个新生，我们可以容许他最多可能掉到300克，所以我要掉到2700以下，你可能就要有点注意这样子。然后就还有就是像什么有一些脱水的样子啊，整个人就是比较没有活力啊，干干的，那就是一直哭一直哭闹，或是说经常性好像在巡乳，那可能他就是还没有吃饱这样，大概是这些线索。那通常母奶收集啊，我们还是最重要就是不管是亲喂或是我们要收集啊保存，手部卫生是很重要，尤其是在处理。我们后面有讲到副食品嘛，我在处理这些食物，手是很重，手部清洁是很重要。像我自己喜欢做菜、煮饭，其实手部清洁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再来就是，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收集母奶。有的人是，如果他今天打算要品味，或是他妈妈已经回到职场，我们可以手挤乳啦，或是有房间有很多就是电动式的那个挤乳器这样子，也都可以做使用。那一样一个产品食物出来，我们把母奶当成食物好了。食物我们有现在。比如像台湾天气这么炎热，我们不可能把它放在室温嘛。我们大部分食物如果需要冷藏，我们不会放在室温。母奶一样，通常我们就是有两种保存方式，冷藏嘛，不然就是冷冻。那冷冻跟其他我们家里有常用的食材一样，冷冻是可以保存比较久的，所以冷冻母奶可以大概保存6个月。但是我们就跟其他比如说肉类啊，是我不知道你们在煮饭，通常我们冷冻的食材解冻之后也不建议再冻回去，因为你解冻之后它开始就。有机会开始腐败嘛，所以它我们不会再把它重新那个冷冻一次。那我们解冻之后就一天之内把它用完这样子。啊，冷藏的呢，冷藏保鲜期大概也是不超过2天，我们都在2天之内尽可能也是赶快让它喝掉这样子。所以在初期大概也是，如果大家有就是小朋友坐月子的经验，陪妈妈坐月子的经验，其实母奶大家都是当天挤出来当天就结束了。啊，一个前面一个平衡的状态，其实妈妈的产乳量。跟那个小朋友的吃奶会比较奶量会比较有一致性这样子。那我们再讲很重要的婴儿配方其实是很伟大的发明，因为它补足了很多，就是比如说刚开始小朋友真的妈妈母奶量不够的时候，或是像一些特别的状况，就早产了他们的需求，所以配方的发明是很划时代的。那从就是早期我们。对知识的理解嘛，到现在啊，现在配方奶现在琳琅满目，产品很多，品牌很多，甚至同一个品牌有很多品项，那就是根据不同需求去设计的这样子。那大家可能比较常看过水剂的，水剂在我们以前照顾杂产的阶段比较常用，因为水剂它的优点比较干净，因为我母奶它大部分就算在小罐装，它就是一个罐装，你打开之后它就开始接触环境。

哦，那为什么做成奶水？有的厂商会做奶水，奶水它可以设计成一小罐，可能一瓶就是30 CC。那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小朋友这一天需要这个量，早餐需要这个量，我们就可以直接开一瓶给他去调配啊，也不用再另外泡，就你不用另外操作，你不用再去加粉啊、加水，你要担心那个水有没有干净什么的。哦，所以那个是配方，婴儿配方是有奶水的，哦，只是在台湾奶水相对比较难取得。比较难买到，一般都在医疗院所会比较容易。好，哦啊，像浓缩液啊、粉末是最常见的啦。哦，所以那时候我把它划底线这样子。那其实统计起来，目前呢，其实基本上不到两个人，两个妈妈不到一个人有持续喂母奶到小朋友到6个月大。哦，所以我们配方奶基本上或多或少，像很多满月的妈妈、满月宝宝、满月的妈妈带回来，我整间其实都问起来，大部分都是以配方奶为主这样子。那其实统计起来，配方奶的使用还是。家长的意向比较多哦，就是前期啊，比如说怕宝宝吃不饱啊，前期妈妈也很有压力，产后忧郁，或者说觉得她的乳量不够这些的，都会让我们配方奶的引进很在比较早的阶段这样子。啊，讲到这个，我就讲一个，我一开始当住院医师的时候，以前就直肠子嘛，就觉得书上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啊，对不对？我们常会跟妈妈说，妈妈还是建议你喂母奶。可是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妈妈，就是面有难色，啊，她甚至有那种愧疚感的眼神。后来我慢慢去理解这件事情，因为后来我自己有小朋友嘛，不喂母乳这件事情其实需要很多人帮忙，就是家里面每个人的支持，还有就是那个阶段确实你会观察到妈妈自有的人即便乳汁很多，她就会有塞奶的状况；有的人乳汁很少，就是会越忧心，她就越不会有乳汁。所以后来我现在在整间我都是。以鼓励代替就是建议或是指责，我现在几乎都是哇，妈妈你做，她就算只喂一餐，我都跟她说妈妈你做的好好，你好棒。然后是说你如果之后不想喂也没有关系，我现在都是这样讲的。对，但是就是大家记得我们的观念还是母奶当然是无可取代了。哦，那就记得奶粉不是无菌的，所以冲泡制上我们就会，其实坊间你会看到很多泡制的方法，但就基本上水温是很重要的啦。哦，啊，你的水的来源要很小心，我们不要随便用。不要相信阿嬷，可能住在一些特定区，他会说我们哦，那个山泉水很甜呐、啊，井水很甜，其实都是有风险的，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提醒下自己的亲朋好友这样子。然后每个厂牌的调配方式也不同，有的就是一汤匙配多少的水，比如说30 CC 的水、60 CC 的水，所以还是要就是卫教一下家长嘛，你就是或者你自己的朋友、好朋友啊，你的家人。那牛奶罐后面他们都会提，他说多少东西，多少匙加多少水，哦，那个很重要哦，才不会让自己喂错了。哦啊，基本上你既然调配了你的奶水就是一样啦，尽数吃完啦，哦，不要说就是放很久啦，或者你觉得好浪费哦，我们下一餐继续吃，通常是不要哦。那如果再来就是嘴巴吃过的，就像我们自己在家里处理食物一样，如果今天这个食物大家的筷子都没有用公筷去碰触。一般那个食物也不建议再继续保存，然后就会有一定的风险，哦，食物感染的风险这样子。那配方里面还装了哪些东西？当然成分很多，如果去打开一个配方奶罐子去看它的营养成分标示，其实是很多很多东西的啦。但是我们当然不外乎那些巨型的元素嘛，我们每天身体需要的，你就回想你一天吃的东西，基本上就是淀粉、蛋白质、脂肪，这个一定会有啦。那再来就是小朋友还是就是需要一些那。然后我讲蛋白来源嘛，蛋白大概人类最常吃的还是牛。我现在大概配方奶最常见就是牛，蛋白质是牛来的啦，羊身上来的啦，不然就是我们植物性的这样，大概就这三种，没有其他的了。吼，因为人奶的那个，之前有人有曾经想过这个构想嘛？既然我刚刚不是说嘛，人应该要吃人的嘛，吼，其实有人在异想天开说，是不是有可能做生产就是，比如说妈妈。人类妈妈的配方奶这样子的，不过可以想到那一罐奶会多贵了，可能几万块吧，可能那样子，而且很难量产嘛，对不对？好，那这边就大家简单大家看过说啊，母奶其那个配方奶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成分的啦，也会影响到后续我讲那个喂食副食品的事情这样子，哦，它会有很多脂肪酸呐，很多糖分来源，然后那。目前就是没有说吼，就是大多配方一定可以预防说小朋友肠绞痛，因为我刚刚有在提嘛，我们其实只有人类在吃不同动物的奶，所以其实对小朋友初始的肠道来说，他可能等于很早，你就想他很早在吃鸡蛋那种感觉，或者很早在喝牛奶，他接触那些我们非人类的蛋白质，也许肠道会有点适应不良，或是说我们讲过敏哦，你就观察到可能新生儿就是会有血丝便啊、黏液便、肚子很痛啊、一直哭闹这种的哦，所以当然会有其他配方也会有一些。调整，比如说他会把蛋白质切。

小一点，我们就讲部分水解现在也很流行，就是他把我都会用面团比那个馒头或是包子比喻啦，我们正常蛋白质一大块像一块馒头给你，可是我们成人我们消化很 OK， 我们比较没有问题，那部分水解的配方就有点像是把那个馒头切小一点再喂给宝宝，那高度水解就是一些特定族群，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小时候肠子开过刀，然后他肠道非常吸收非常有问题，我们就再帮他把这块馒头切到很小很小这样子的那种感觉，那就叫高度水解这样子。那羊奶其实羊奶现在有些厂商在做啦，就是羊奶的配方奶，那其实它对一些那个过敏预防其实并没有很绝对说一个很正向的角色，因为我还是有体毛，只有我们在喝别人的奶，所以其实我觉得牛跟羊的那个牛跟羊的争论那个其实一直很大啦，但是目前市面上主流还是牛奶比较多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最常被问的啦，就是我们家这个可不可以喝水？我最小的也都是那种，比如说几个礼拜大啊，一两个月大的小朋友，阿妈在问说，哦，那么淋水干没塞，都没有喝水可不可以啦？但其实大家想想可不可以？可以，因为他只要吃得够，他其实喝一堆水。因为对新生儿来说，小一点的婴儿来说，他每一餐都喝奶啊，其实奶里面几乎都是水分啦，所以理论上我们不用额外再帮宝宝补充水分啊。另外一个观点是因为水分本身就是水分，它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你如果只喂宝宝水。因为宝宝胃容量很小啊，你如果真的让他喝，假设他今天真的也很爱喝水好了，虽然没什么味道，他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就饱了，可是他其实没有得到应该需要的营养。那再来就是我们讲鲜奶啦，鲜奶一岁前也是不建议吃，因为我们刚讲很多配方奶里面其实东西很多，不是只有奶而已，所以鲜奶也是比较不建议拿来当做一岁以前的营养，因为他缺太多东西了。那再来就是这个是讲长大的啦，大一点的孩子，通常我会讲一岁以后。家里面如果真的叔叔阿姨伯伯爸爸妈妈年轻就中风啦、年轻就三高等等的，你真的觉得这个小朋友有这些疑虑，也许可以考虑低脂鲜奶，但是其实都不建议一岁以前吃。那任何种类的生乳都应该是要充分消毒的。所以像婴幼儿啦，或是小一点年纪的孩童，其实不建议去直接，比如说去牧场挤体验挤生乳就直接喝，其实是很不建议的。那我们副食品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也是很常被问的嘛，因为我们吃奶是要一个阶段，我们刚好提，通常大概我们六个月前可能都只能吃奶。那什么时候想要开始用副食品？通常我们以前老师教4到6个月，那现在那个世卫组织会写6个月之后再吃。那为什么会这样有这样的差别呢？我通常会教上来是跟只要满4个月，然后宝宝有点厌奶，妈妈常常说，哦，他好像最近吃的比较大小餐，就是这餐吃很多，那餐吃很少，或是他都吃不完我每次泡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让他吃副食品，因为他开始在厌奶，或是他开始有一些发展了，他开始比较能坐着，比较能东张西望啊，不会看你在吃什么，会有兴趣，那就代表他现在是厌奶期，相对的厌奶期，我们可以开始引进副食品。那世卫会这样建议，是因为他管全世界嘛？那不是每个地方都像台湾这么进步，这么的现代化。你想看一些非洲的小朋友好了，他们其实没有额外的东西可以再吃，他们不要想说去买奶粉啊、买配方奶这种事情，所以他们还是建议喂到六个月，因为那是最安全的食物来源了。你也不用再去担心他们水源冲泡不好啊什么的，所以他们也会这样建议啦。那台湾其实大概4个月以上小朋友回来打预防针，我就会建议他们开始喂喂看。那这个事情很重要的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刚出生，我们都喝液体的东西。然后我们能吞咽，大家就是不靠自己的口水嘛，或是说液体状的营养这样子。那我们吞咽食物其实是需要训练的，像我们大人，其实我们咀嚼的食物咀嚼到不会噎住，我们就吞了。所以其实我们不是一定要小朋友吃那个泥状物，只是说我们初期副食品希望用泥状物开始。我们习惯泥状物开始，是因为这个比较接近水状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开始这样让他尝试，也许他适应期会比较短，然后比较能接受这样子。但不代表宝宝不能吃。就是颗粒状的东西。假设今天他已经6到8个月了，他吞咽已经很稳定，你食物只要够小，不会噎住。比如说你有水果泥，块状的也是可以直接喂他。你就想象我们吞东西的感觉就对了。太大块，其实他也不会傻傻的吞，因为他吞不进去，而且大人需要监督。那个副食品，我们刚刚讲的时间点，然后再来就是讲那个质地，所以质地我都会提啦。它如果大一点，就是它接近7、8个月了，手会抓东西，那就可以直接整块食物给他。比如说你的地瓜块、一些蔬果块，或是说虾子肉、鸡腿，你就一大块给他，让他手可以抓握。大部分他其实是在。

0: 尝鲜尝味道。那个有很多优点，它可以就是第一个它可以当玩具，它可以刺激它的那个手啊眼睛的协调。再来就是它其实这样子，不管是甜啊、吸吮啊，我放到嘴巴一下下，它都会接触到一点食物啦，这对它的那个免疫训练是很好的。我们不期待它整块虾子吃进去嘛，它其实是有吃到那个虾子的，哦，它其实是有吃到那个食物的。那只要那个食物不会有噎住的风险，就可以，哦，就可以让它尝试这样子。那就叫手指食物，哦。那如果假设这个妈妈很好，她一直喂母，想要把这个小朋友喂到一岁，就是纯喂母乳。母乳当然很多好处嘛，我刚刚有提。但是母乳的成分有一个很大的致命伤，它没有，它铁质不够啦，维他命 D 也不够，它最主要还是铁质。那铁质很重要，铁质跟我们造血有关系啊，跟一些免疫有关系。所以我们眼睛副食品的一些角色，这个时间点是因为他小朋友这时候已经快速在长大了，单纯一个母乳其实是不够去支持他的营养的。所以我们开始会让他吃蔬果啊，吃肉啊，吃蛋啊等等的，大概是这样子。
1: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幸福出张所的节目，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下回更精彩的幸福出张所节目再会咯。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

0: 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相信大家知道要带大家去的就是我们的茂林。好的，当然呢刚好现在也是我们的高雄旅展哦。如果你是我们南部的朋友，中南部的朋友，或者刚好在我们旅展的朋友，赶快限时到我们的茂林去打卡。之外呢还有哦，我们这一次茂管家跟着导游我要带大家来去清凉轻松一下，来到了六龟。因为六龟的山城的水乐园开完了，哇哦，开趴开坡开 happy， 而且再加上呢溪水的降温，山城的慢活，哇，温泉的疗愈，你有没有觉得很舒服？你还怀疑人生吗？不会。所以这一集听完以后呢，你就知道你该决定要去哪里了。所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也来赶快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宜芳记者，江江江江，回到我们的现场。真的，因为你知道哈，那个台北办事处蛮难做的，然后还要兼具说，哎呦，送什么样？那个现场打卡有什么东西，还要自己上网去查，还要去来通知大家，好，而且都是限量。

0: 的，对不对，基正？
1: 没错，所以要把握时机，赶快来。
0: 嗯，不只是把握时机，也不要怀疑人生啦。听到我们两个的声音，你觉得你会不开心吗？当然开心，而且现在超夯的就是山城水乐园，不是玩水哦，我们是玩水边吃边逛市集，晚上边泡汤，然后呢，让大家疗愈个好几天都没问题，对不对？
1: 对，没错，这是我们最适合消暑的一个好地方。
0: 没错，
1: 六龟。
0: 嗯，其实六龟这个地方是很特别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的记者来特别来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
1: 好啊，那就是我们在六龟的宝来不老温泉区这边，因为它的海拔不会太高，也不会，也就是还蛮适合消暑的一个地方。然后这次结合我们高雄的六龟公安休闲协会，那办了这个山城水乐园的一个活动，
0: 嗯，
1: 希望说就是大家夏天来可以玩水，那晚上天气比较没有这么热的时候，也可以顺便泡个温泉。那我们这边的温泉是碳酸清泉，就是比较适合一般人泡的这种温泉，而且泉质非常的清澈，然后泡起来会咕溜咕溜的一个非常让人觉得舒服的一个温泉。
0: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要收费吗？水乐园？
1: 我们水乐园的部分是结合在地的一些店家，那只要大家来我们宝来不老这六龟周边的一些业者，那消费满500块，那我们就可以免费进场。
0: 嗯，是，朱先生说他觉得不错的是，他说觉得中央跟地方就是要这样子把地方的商家炒起来，这样大家才知道有活动啊。感谢你哦，这个我们听得蛮欣慰啦，谢谢。这个不是重点好吗？
1: 对，那而且里面还有就是市集可以逛，就是、
0: 对
1: 呀、
0: 啊，
1: 对，可以一边吃一边。买我们在地的那个农特产品，然后刺激
0: 我最爱了，
1: 店家的一个消费这样子。
0: 没错，不只是刺激，我告诉你，因为它都是当令时节的，对不
1: 对？
0: 而且你看哦，它那个春夏秋冬，它有各个有。你如果现在想要吃冬天的东西，就没有。好，
1: 对，就刚好是我们夏天春末夏初的这样子的季节，然后我们在地有那个。金黄芒果，然后还有相关的、对梅子的一些产品，
0: 没错，
1: 蛮适合就是采买回去大家来享用的。
0: 嗯，而且番茄差不多有一些哦，因为他们现在番茄呢改良到都可以好几收，而且还有七彩。然后另外一个我最推荐的就是火龙果 ，Oh my god！、
1: 对，好甜啊，
0: 是不是？那个水会自己这样自动滴下来的哦。阿大也不要去。不要自己强迫，我跟你讲，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茂林，好，就是放心有茂林，就是对对
1: 本
0: 专，因为我们都会把我们的农商我们的那个农家哦，还有就是怎么样去订购，像现在一箱里面呢，他们现在有大颗小颗，基本上都很大，我跟你讲，我一餐一颗就可以了。其实我的食量算很大，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对，
1: 没有没有，好吃，
0: 真的，我跟你讲，它是一个既消暑又可以让自己呢减脂，然后又健康的美食，你还可以自己做成沙拉，甚至呢，你还可以呢打成汁，对不
1: 对？
0: 你看多好。而且我觉得
1: 一果多用啊，
0: 真的是一果多用嘞。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六龟宝来的第二停车场很大，你不用担心哈、整个时间的点哦，从几号到几号哦？等一下，涂先生说你那个上面并不是每天嘞。
1: 对，然后我们
0: 哦，
1: 假日的时候，因为比较多游客放假会想要到户外来走走嘛，那所以我们就办在假日的六日的一个下午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就是早上从市区来，然后到我们宝来不老这边吃个午餐，那用完餐之后就可以进到我们这个水乐园来开始下午的玩水啊，还有逛市集的行程这样。
0: 嗯，而且我们呢这个我们基本上还有满500还有一些抵用优惠，对不对？
1: 对，抵用变成100块，所以整个对就是不用钱以外还可以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还可以增值你的那个票面的那个价值。
0: 嗯，是。朱先生说现在已经可以玩飘飘河了吗？
1: 目前宝来西的飘飘河因为还在做一些河道的
0: 整治，对
1: 对对对，还没有开放。
0: 我们那个整治没有那么快啦，你要看看我们要以一个最安全让大家最舒适还有宽度跟长度跟水速度。
1: 齁，
0: 我们那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就像大家现在在空中听到我们两个一样。
1: 对，没错，要刚好这个时间点才听得到这样优惠好康的讯息。
0: 没错，而且呢让大家呢有一些体验哦。我觉得体验之外哦，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来到六龟哦，它是梅子的产地季，所以呢来到这边它有它那个梅子放山鸡啦，还有那个西鱼啦，鸡胗
1: 非常非常的开胃啊。
0: 哎呀，那个口水会掉下来啊。而且他们这边也有做温泉蛋。嗯，还有他们的冰品也很厉害，对不对？
1: 对，我们有爱玉冰，然后就是结合那个在地我们最原始开发出来的那个金黄芒果，
0: 对，
1: 我们就是也有那个芒果冰的一个就是消暑的产品。
0: 嗯，是。胡先生说被你这么说，那他要怎么安排比较好？是三天两夜还是两天一夜？然后怎么走？是从哪里进哪里出？他说你可不可以建议一下？
1: 哦，因为我们六龟宝来布劳地区是在我们南横的一个入口，所以建议至少要两天一夜的行程安排。因为从市区来，就是你可以从左营高铁，那就沿着我们台28，然后台27甲这样子开到宝来布劳地区。那假设你是从台南这边的朋友进来的，那也可以直接走台20线从甲仙这边进来，那都。非常适合就是安排两天一夜的一个行程。那因为什么要两天一夜，就是我们要住在当地的一个温泉饭店或者是民宿，
0: 嗯，
1: 那享受晚上就是比较宁静然后没有光害的一个星空的夜晚，然后享受大自然这样子，
0: 而且你还可以拍出非常棒的景观，对不对？
1: 对，
0: 尤其是你不小心
1: 夜间的繁星点点，就是
0: 天上的星跟地上的星吗？
1: 对，没错。然后住晚上就是我们也有一些夜间导览的课程，那就是会跟在地的社区发展协会这边合作，那也可以安排就是带大家去做一些生态的一个
0: 导览吗？
1: 对，
0: 嗯，是。
1: 那晚上就是行程很丰富嘛，那一定要好好的泡个汤，然后睡一个好觉这样子。
0: 嗯，
1: 那隔天的话，就是除了可以继续往我们桃园区这边有一些布农族的什么文物馆啊，我们可以就是去体验原住民这边拉鲁阿族啊，或者是。布农族的一些部落的一个特色，那不然的话就是也可以到我们临近茂林区这边，那因为茂林这边是卢凯族，所以又是不一样的原住民的一个部落，那就是很欢迎大家就是安排至少两天一夜的行程来到我们茂林这边的游程来去做一个安排这样。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这个把握时间。王小姐说请一下，夏季的话来到茂林有没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参加？
1: 夏天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在市区会觉得比较热嘛，所以我们就安排五月整个就是六日这个周末的话都会有适合玩水的一个行程。
0: 消暑。
1: 对，消暑。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在六月初的时候会办一个自行车的活动。
0: 对，
1: 那大家就是
0: 自行车日
1: 可以，
0: 嗯，
1: 对，透过就是线上报名，然后来参加我们自行车的一个体验游程。那这个自行车活动就是会从我们新威森林公园出发，然后沿着就是省道的台27甲线到18罗汉山，那就可以看到沿岸就是。比较多地沿的那个山形，那再接着会到我们老农溪的对岸，就是台27线这边，然后来远眺我们18罗汉山。
0: 没错，
1: 也在这边就是有安排一些补给啊，还有打卡的一些景点，那就是游客一边骑可以一边就是享受我们比较少车子的一个。 自行车的行程这样子。
0: 没错，我觉得疗愈哦，跟自如何找寻自己旅游的方式很简单，就像大家在空中听到我跟记者。

0: 一阵，为什么两个完全都不用对稿？我们两个可以知道互相心里在想什么，就是一种叫做默契。因为大家就会想说，我们这时间应该要放松一下了，我们应该要来去做些什么，做些让自己可以放松的事情。那当然这时候呢，也要让我们的纪政帮大家大会诊。哇，今天哦，这个是以这个六龟哦，哈，我们的山城水乐园哦，这个是胡先说，你只要讲最后一个就好了，他只到什么时候？
1: 哦，他。就是在到5月24号，就刚好整个五月的一个六日的假期都可以享受这个山城水乐园的消暑的一个戏水活动。
0: 下午才开哦，要先跟大家讲哦。哦，你不要白天来找我们不在，我要睡觉。要补充。
1: 太累了。
0: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还有没有特别补充的地方？
1: 那因为我们就是茂林这边，是蛮多适合比较轻松亲子的一个登山健行的行程，所以如果到了就是我们宝来这边也有一条蛮适合老少咸宜的普莱西投射栈道。那从这个普莱西投射栈道这样子沿着栈道走一圈，那刚好也会走到林线上面，可以看到整个老农溪的溪谷跟宝来溪的溪谷，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景点就是牛翔斗，刚好那个路两边的岩石看起来就是像牛的头，然后好像两个要打架的那个感觉，所以就是也蛮适合大家就到水乐园玩完之后，那也可以顺便走一下我们这个步道，来享受一下森林的一个分多金。
0: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江盈芳纪政哦，让我们的这个纪政带着瑶瑶，带着我们的茂管家，带着大家，我们来到我们的山城曼国，来泡泡溪水，来玩玩我们现场的游乐园之外呢，还可以晚上来个温泉疗愈感，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茂林，来到了六龟见哦。
1: 好哦，欢迎大家来。
0: 拜拜。
1: 拜拜。
2: 天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再度跟着悠悠纵谷乐悠悠，而且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太巴朗。说到了太巴朗，大家都知道，大家的好朋友哦，我们常常会介绍到我们的红糯米生活馆燕玲经理，我们的刘燕玲在我们太巴朗部落。那么这一次的纵谷圆游会，包含了部落观光嘉年华，都一定会看到他们的身影，让大家重新点燃文化之光。那么当然呢，走进了马米斯哦，最温度、最有感觉的重生之地啊，如果有一个地方呢是被火吞咽过，而且被洪水也考验过，而且没有消失哦，反而是更强大，那你会不会想到说是哪里呢？会想要亲自自己去感受去看看。这就带大家走进我们花莲的光复，一个不只是重新开幕，是带着文化带着情感浴火重生的地方，就是太巴朗的红糯米生活馆。所以呢，这里不是只有让你吃饭的地方哦，是一个有文化有坚持有人文有土地有那个味道哈。那么当然说到红糯米呢，我们就要串起部落的记忆跟未来，准备好我们就要来看看他们的重生之旅，带大家来一趟重生的旅程。也要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的刘燕玲，我们的燕玲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Hello，Hello，
4: 大家好，我是燕玲。
3: 是的，当然呢，为什么说太巴朗这个红糯米生活馆哦浴火重生哦？听到光复乡，大家就知道了。哇，历经了水又历经了火，真的，人家说哈、哦，你们可以叫浴火凤凰了。好，真的好，这个虽然经历了这么的大的一个哦，这个可以说是土地深切了哦，但是呢，我们让我们的人情、我们的土味哦，让我们的感受呢，感动了我们的大地。当然呢，这时候我们也要让燕玲来特别讲到这个生活馆浴火重生的代表又些是什么，又改变了些什么。我们来请教一下燕玲。
4: 在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是在去年的七月的时候遇到火灾，在短短时间内又在923的时候又发生了水灾。
3: 对，你们真的是那个，所以我才讲说你是浴火凤凰。
4: 对，是很大的一个冲击这样子。
3: 嗯，真的，而且没有想到过，真的的任性哎、欸，任性，真的，这个有点，这是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很棒的一种精神哦，来做一个传承，来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燕玲？
4: 是，然后因为在红糯米生活馆这样经过这双重打击，然后其实我们都也在思考说，到底要不要再继续下去？那因为要重建红糯米生活馆是要非常大的勇气啦，
3: 还有人力资金，
4: 人力对啊，还要。部落的一些共同的信念这样子起来，那时候我们一直在想。

0: 说，
1: 嗯，
0: 嗯，要不要再继续这样？
1: 可以，燕玲，你可以的，你加油，没关系，我们慢慢的讲。其实我觉得这段过程，为什么我今天想要让燕玲来跟大家分享？每个人都很害怕，不知道这样子下去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一直很坚信一句话哦，不管是神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自我的信仰也好，他一定有他给我们的使命，对不对？
0: 对啊，没错。
1: 嗯，
0: 是大家就是部落里面的人的鼓励，
1: 嗯，
0: 然后还是可以继续再起来，因为在太巴朗部落里面，其实说很难找到。说可以让大家说一到回到太巴朗部落，我们太巴朗部落一个生活馆，让大家可以有一个聚集的一个地方，吃饭的地方，还有可以就是一个馆，可以让大家能够介绍自己部落的一些文化的地方。我觉得大家对生活馆在里面的话，他们是有个共同的一个想法这样子。
1: 嗯，而且还要找到志同道合，对吧？
0: 对，没错。
1: 嗯，真的就是其实那把不管是天灾来讲，不管是火也好，水也好，其实都已经打击到每一个族人哦。那每个人族人都在想到底未来的出路是什么。然后我们这边有很多的长辈。好，有很多的族人都是年纪比较长的，我们又可以来带给他们什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底还可以留下来什么，对吧？
0: 对，没错啊，大家就想说一起共同努力，还是营造我们这个园区这样。
1: 嗯，花了多久时间啊，燕玲？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寻寻觅觅，一直在找点，其实找了蛮久，然后
1: 真的
0: 是那个场域很适合我们。后来我们就搬到了光复糖厂这个地方。
1: 嗯，
0: 环境跟。让人家可以更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地方，因为在红糯米生活馆，其实说真的已经经营了十年这么久间、嗯、其实大家要进去部落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太巴朗部落还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神秘就是公开，让大家更能够了解跟认识？后来我们就找了糖厂这个地方，其实很多游客会进来。
1: 嗯，
0: 哦，其实我们是在3月31号重新开幕。
1: 真的，而且你知道我3月31号那一天呢、啊？当美玲他们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上，然后他们就说确定可以。我说我要相信燕玲，她既然可以整合，我们就一定要给她最大的一个这个后盾。因为我觉得当我们给她那种力量，给我们部落力量，等于是给我们全部的族人一个力量。当我们的游客来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动是跟以往他们所看到来到我们的部落是不同的，对吧？
0: 对，没错没错。
1: 嗯，
0: 因为还是要营造像红糯米生活馆的那个氛围，然后我们就请了部落的族人说，你刚好是建笋季，那个可以把老旧的竹子可以砍下来，
1: 嗯，
0: 当成是一些就是一些装饰，还是有保留一些我们阿美族的一些文化在里面，
1: 没错、
0: 啊、然后让大家能够走到这个地方还有感受到那个红糯米的一个氛围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弄成一个打炉案，就是阿美族的一个休息的地方。那像里面也有30石灶，就是30石灶就是三代同堂的意义，
1: 嗯，
0: 是一个家族的一个力量的意思，
1: 嗯，
0: 是把它营造出来这样。
1: 而且游客来到这边就可以感受到，对吧？
0: 对对，没错没错。然后后来我们经历的就是我们后来搬迁到光复糖厂，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新的名字，或者是让大家能够记忆犹新的一个名字。其实这名字呢，也是代表红糯米的一个，就是一个意思就对了。它叫米粒如福，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米粒如福。它就是吃到红糯米之后呢，就是感受到我们祖灵的祝福，我们祈祷的一个祝福在里面。
1: 嗯，而且我们再讲一次哦，林小姐说讲，可不可以你讲慢一点？那是我们的母语吗？
0: 对，它是我们的母语，叫米粒如福。
1: 米粒如福啦，哦，这个
0: 对，米粒如福。
1: 对，是我们两个讲比较慢，因为我们两个一样是同族的。米粒如福，米粒如母父母父，对，
0: 就是情人带的意思。
1: 对，米粒如

0: 如果你讲不出我们那个音哦，你就用拼音比较快。
1: 例如福。
0: 对对对对，我们可以帮你换成中文呐、啊。对对对对，你们讲的我们都听得懂，哈、哦，只是怕你就讲慢一点，或者是我们再教大家一次叫什么？
1: 米粒如福。
0: 米粒如福，如福，如福啊、哦！米粒如福。如果你如果忘记了，米粒如福，好不好？你听到那个米粒就想到我们，就福气就来了，就有如福气。米粒如福，好，然后你把它用我们的那个阿米姆。我们自己的讲话的那个口音啊、然后你就会诶啊、反正呢你只要听到米粒如福来齁啊、我们就知道你在讲我们啦，这样子比较快啦，对吧？
1: 对对对，没错。
0: 我觉得我会被大家打死。没有，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我们一般的民众进来的话他比较了解，不然的话他都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对啊。
1: 对啊，所以一定要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然后好好的享受跟介绍我们这个地方。
0: 嗯，而且你
1: 到说米粒如何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嗯。这样你就知道哈，啊，你有看过我们背的那个情人带哦，那个就是米粒如福哦，米粒如福，福福，你看你啊，米粒如福啦，讨厌死了，就是这样子啦。好，这个呢，你只要来到这边说米粒如福哦，或者是米粒如福哦，我们就听懂说，哎呀呀呀呀呀，你有听节目，哎呀，你有听到燕玲讲的哦，来到我们的这个红糯米生活馆哦，而且就在我们的糖厂里面，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而且为什么说这个具有代表性？我告诉你，每次的旅展，每在国外、国内都一样，只要有燕玲在哈，我都不怕我吃不饱，好，然后也不怕我没有吃到家乡味，然后也不怕没有人把我喂饱，好，对，一定会有人把我喂饱，好，就是这个。而且我们是通过很传统的料理方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介绍给大家？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红糯米其实对于身体是非常的有意义。而且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原住民的那些长老啦，或者是我们的族人哦，那个你会发现他们活得很健康。
1: 对，就是因为吃了我们的红糯米。
0: 嗯，真的。
1: 而不是只有单单吃而已，其实我们有把它酿成酒酿，
0: 对，
1: 然后酿成酒酿之后呢，还就是我们自己本店的招牌菜，就是酒酿烤鸡。
0: 嗯，他说请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只有到那个光糖厂才看得到吗？还是如果要到预约，可以到部落里面去导览吗？他想请教这个问题。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到那个啊，就是一定要预约。其实现在几乎都是要预约的方式，对。
0: 我们很忙，我们要两边两头跑哈、哦，我们还要叫妈妈们出来煮饭，好、哦，所以呢，麻烦请大家体谅一下，我们请要那个哈、哦，要先跟我们预约一下哈、哦。你也知道，我们要热情款待大家的同时哈、哦，要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我们就必须要备料，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
0: 好，对。
1: 几乎都是用预约的方式，因为我们不是说只有在餐厅用餐，其实我们还有公餐，部落的长者，然后我们会送餐什么的，这样有时候会觉得一奇怪，怎么都会没有人这样，
0: 嗯，
1: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餐厅，希望能够先打电话跟我们说一下，我们要来体验，我们要来用餐的。
0: 嗯，因为我们自己族人呢、哦，有些年纪比较大，然后呢，我们自己红糯米自己都很像家人，不管说是他是独居或什么，我们都会帮忙送餐。所以哈、哦，不要以为来到我们馆啊，人类哈、哦，人就在你旁边，好、哦，那个我们会听到你的呼唤哦。胡先说，可不可以留下电话？怎么样来预约，然后导览，然后那个用餐的方式是不是也可以特别来说明一下？电话先给了，电话先给大家了，嗯，
1: 03-870-3419，
0: 讲慢一点，前面要加什么？03-8703-4319，
1: 嗯，8703-4319，
0: 419，038303-4，
1: 不对。03-870-3419，
0: 03-870-3419，
1: 419。
0: 嗯，请大家记好，或者是呢，FB 也可以嘛，打关键字，对不对？
1: 对，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
0: 嗯，就可以查得到。然后刚刚那个听众朋友在问你说，你的那个就是导览，然后包含了有接送吗？然后呢是这个只供餐吗？

0: 完全是一个装置艺术，它是非常有具有古老、有味道、有故事性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没错。还有就是在太高岗国小旁边，就是它的那个围墙那边呢，会有一些导览的解说，还有一些木雕，然后有很多就是太阳的形状，因为在太巴朗部落里面呢，就会有一些太巴朗跟螃蟹的形状，
0: 嗯，
1: 因为早期的那个我们的太巴朗的古法古语讲说阿法隆，阿法隆是白螃蟹，
0: 白螃蟹，嗯，
1: 对对，我们的很多有意象的地方都会有白螃蟹的那个装置艺术，
0: 嗯，也只有在太巴朗才看得到白螃蟹哦，是真的白色哦。好，不是开玩笑的哦。偶尔还有些人说可遇不可求啦，还是有时候呢，有些年轻人哦还会有看到，不过基本上他们都不会去碰它了，对啊，
1: 到山上的时候才会看得到它。
0: 没错，而且一定要预约，不要忘记了哦。然后呢，你如果到糖厂就先来我们的现场，然后呢再来就自驾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要住下来，因为呢在我们在这个光复啊这个周边其实有很多的吃喝玩乐点，对不对？
1: 对，没错，像我们附近呢也有很多的民宿，然后像糖厂呢就有日式的民宿，
0: 嗯，
1: 下来，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到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呢，可以骑个
0: 小
1: 大
0: 车，
1: 对，地下分多金，对。然后像我们店里面呢，像红乌米生活馆这边，我们有体验一些酒酿的体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预约，像就是刚刚讲的红糯米酒酿的体验，还有就是我们的红糯米野菜润卷的那个体验，
0: 嗯，自己包自己吃哦，先讲哦，
1: 做自己包，从头开始都是自己
0: 做，
1: 然后我可以到那个光复的野菜市场，嗯，然后去买一些野菜，然后其实很多人都不认识阿美族的野菜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然后但是有些人会觉得它会非常非常的苦，但是你跟我们的姨娜们交流了一下，嗯，其实野菜有
0: 妈妈啦，姨娜就是妈妈啦，嗯，
1: 然后跟他们交流一下，他们觉得野菜是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
0: 没错，
1: 你吃了一口之后你会觉得那个苦是回甘的，
0: 没错，而且是固甘哦，啊，对对对
1: 对，
0: 哦，那个最那个姨妈最喜欢哦，那个每次上来就给我挖一堆上来，哎，保肝保肝啊，对不对？我们就是吃这样长大的，不要忘记了，对，
1: 对
0: 吧？嗯，
1: 对对，
0: 最后三十秒，是不是燕玲？我们再讲一次我们的电话：
1: 0387-03-419。
0: 好，不要忘记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我们的刘燕玲，我们的燕玲，不要忘记了到糖厂找他们，也要提前预约跟体验。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光复糖厂见哦，
1: 大家一定要来哟。
0: 嗯，拜拜，加油啊！嗯，拜拜。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哟。你知道吗？其实呢，在六月份来讲，哦，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呢，已经开始呢摩拳擦掌呢，要来一场不一样的一个新体验了。有些人呢是要来前台呢，哇，选一个地方，好好的让自己呢，哇，热血一下。那有些人呢是会来做些什么呢？那当然就是要让自己呢，一开始呢想说，哇，我应该要来好好的哦，来去轻松的放松一下，好，不管如何都 OK 啦。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前进到我们的离岛的澎湖，没错。所以呢，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也赶快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以及呢，赶快来去找找我们许如云，我们的如云科长，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3: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wow, ，今天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哦，不管是你想要热血，还是想要来轻松放纵一下，都可以，因为呢，前台呢也可以让你去好好的选择一个好地方，让你自己呢 relax 之外呢，还可以轻松游，对不对？
3: 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世界自行车日。
1: 嗯，对。而且全台耶，对不对？
3: 对对对，我们之前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已经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们管理处有推非常多的自行车的领骑服务啦，或者是我们九月会主办的一场 101K 的自行车赛、嗯、那当然在我们的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这个系列活动里面，真的就不能缺少我们的世界自行车日。
1: 嗯，
3: 那世界自行车日大家应该不陌生，其实我们已经办了好几年的就是环台的这个活动。那我们今年是交通部跟运动部一起来极力推动，我们希望让大家可以一起在六月初的这段时间，不同的管理处、不同的政府部门都有办一些世界自行车日的活动。那当然我们澎湖呢是在6月6号举办，大家先笔记一下，我们6月6号会办一场开启橘岛初夏。
1: 哦，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哦，你看看哦，666666，你知道吗？泰文的66叫快快快快，就是请你赶快快来快来 ，OK。
3: 20266月6号，
1: 真的，而且呢叫做嗨旗橘岛初夏，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个盛会，以及呢，让大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鼓励大家呢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哦来去体验，而且听起来就感觉上，这个路线好像跟其他不大一样，到底在哪里呢？请教一下科长了。
3: 没错，因为我们整个澎湖的路线其实非常的好骑啦，它就是环岛嘛，所以我们有一个橘岛多元自行车路线。那我们这次6月6号特别有规划了一条是要经过我们新落成的一个景观设施哦，叫中屯景观台、那我们这条路线是非常大众亲子路线，大概15公里。
1: 嗯，
3: 对，所以我们早上呢先从我们澎湖游客中心出发，
1: 嗯，
3: 然后会先经过游客中心后面的一个大片的森林，是生态教育跟游戏功能的澎湖休憩园区。
1: 嗯，
3: 然后进到东卫林区之后，就会开始骑到我们的县道大路咯。然后县道大路经过中正桥，
1: 嗯，
3: 之后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公本岛到西屿中间会横跨三座桥，中正桥、永安桥跟跨海大桥。那我们在中正桥的底呢，右手边我们有新落成的一个叫做中屯景观台休憩区。那它的造型最近已经有一些网红在打卡了，因为它就是一个白色的建筑体，然后螺旋状。我们是把它以澎湖的珠螺，就是那个
1: 好
3: 肩带会捡到那个螺、对，珠螺造型，然后在中屯那边来做一个呈现。那大家只要上到那个景观台，就可以一览无遗我们中正桥或者是旁边的一些海啊，外海跟内海都是非常的漂亮。
1: 嗯，是哦，所以吴先说，请问一下，你说的这个珠螺壳的这个造型点哦，是在那个观景台，是中屯，是靠近哪里？
3: 我们在中正桥从马公开始骑、然后开往西屿的那个方向，
1: 往西屿哦，不要错了。
3: 中正桥开骑过去之后的右手边，就是以前要进去中屯风力园区那边，我们在中屯有一个丝瓜造型的地景艺术的对面、
1: 先看好，就是想你只要先看到丝瓜啊，就会想到那一只螺，
3: 对，左边看到丝瓜，右边就会看到侏儒。
1: 对，
3: 那边就是非常漂亮，然后上到我们景观台也可以看到当地的一些不论是白沙或者是我们中正桥旁边两岸，就是整个丰富的一个世界最美丽海湾的场景。
1: 哇，真的，而且这个节奏可以属于慢节奏，好，我们不是拿来做这个比赛的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沿路看看，这边真的就是如果往西屿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传统建筑物，对不对？
3: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世界自行车日，我们主打就是健康台湾系列活动，所以当然大家就是轻松骑，然后透过这一次的15公里，可能就对有骑自行车有兴趣，那之后我们就可以挑战像我们领骑的20公里啊，或者是50公里，甚至80公里，骑到我们的西屿。所以这次的活动就是非常的贴心，我们就这一条老少咸宜的这个路线，希望大家从游客中心出发，也可以到我们新盖的这个中屯景观台来做拍照打卡。
1: 嗯，是，这个是林小姐说啊，每一次啊，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补给站啊，都有一些特色。像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补给站的特色，是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
3: 好，那当然呢、我们
1: 怎么可以输人家呢？
3: 对，我们这么辛苦的从游客中心骑到中屯观景台啊，我们一样会沿着海岸线秘境，最后终点抵达东卫石雕园区这边之后呢，我们就要大放松了、我们这次的活动拿出来的就是在西屿外安有一间非常厉害的挂包
1: 哦，
3: 澎湖的挂包跟
1: 台湾
3: 本岛的有一点差别，就是我们这边是用黑糖馒头去包卤肉的，
1: 而且吃起来就是甜甜咸咸，应该这样讲对不
3: 对？
1: 对
3: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在中屯那边大家都骑完 15K 之后，我们就会发给大家一人一颗，对，所以算是又能
1: 小小味道
3: 健康台湾，又能品尝我们澎湖的一个美食，也可以去穿梭在世界最美丽海湾的自行车赛。
1: 而且呢，这一次哦，可以说哦，让大家哦，就是不用急，然后呢，又有新的亮点可以让大家这个拍照哦，而且呢，还有一些好康，刚才要讲到了，这是否澎湖的挂包哦，哈、哦，不，当然不止挂包啦，对不对？我们绝
3: 对
1: 包君满意，尤其是我们这次还要准备参加礼，陈先说需要报名吗？有要报名费这些吗？
3: 报名的话，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做介绍，说要在哪里可以报名。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参加有一个诱因，大家就会更想要报名。就除了可以去做15公里骑乘的运动之外，也可以了解我们澎湖新的这个观景台建设，还有品尝我们的万安挂包。那我们参加礼呢，就是我们澎湖跳岛嘉年华的自行车水壶跟安全帽之带。
1: 哇！这个是第一次就是通常人家不会去送那个就是安全帽那种所谓的提带有没有、
3: 哦、安全帽之带就是
1: 保护安全帽那一块外面那一
3: 块。它是绑在安全带后安全帽的后面，然后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群体，就是大概20到30人的一个团体一起出去骑的时候，大家那个安全帽后面就会有一个橘色啊或是蓝色的这个安全帽之带，就有点类似识别带啦，那你们就有那种很有气势的感觉。
1: 哇，就等于是限定版的就对了。
3: 对，所以我们这次也有做了我们今年101K活动。

0: 安全帽之载，所以在6月6号我们世界自行车也送给大家。
1: 嗯，所以哦，请大家哦不要忘记，当然有吃有拿，相信大家哦在怎么报名，报名很重要啦。林先生说报名啦，报名啦。
0: 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报名。我们现在呢已经开放报名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如果大家报名的话可以上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
1: 嗯，
0: 我们的贴文里面就有一个我们有建了一个报名系统，进去报名就 OK 了。那我们这个总名额是有限制在150名，所以请大家可以手动手脚真的要快，我们希望让大家就是可以在这一次6月6号自行车日的活动呢拿到好康，然后又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探访我们澎湖的一些大街小巷。
1: 嗯，而且呢我们也很希望哦是家庭式的也 OK， 或者是闺蜜式，甚至好朋友哦。那当然如果家中呢有这个没有满18岁的话也没有关系，只要有大人陪同，对吧？
0: 没错没错，我们在相关的规范呢在报名网站上面都有提到，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官方粉丝专页。
1: 嗯，是翁先生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在澎湖来讲一年四季这样推的一个自行车活动哦，它最大的特色跟特点，大家都知道冬天的话都是这种逆向风在起，他想知道就是说以现在的一个这个天气形态的话是属于凉爽的，还是说还是比较炎热的，然后看到的东西是不是比较不一样的？
0: 是，那这个就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澎管处推的这个自行车领骑服务。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澎湖风很大，然后夏天的时候又非常的热，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有贴心的安排了3到6月、9到11月，就是春天跟秋天是比较适合骑行自行车的，所以我们只要5个人以上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这个领骑的服务。那当然就是在现在这个季节就非常适合，5月不会太热嘛，然后又可以在我们澎湖这边去报名说我们的55K、80K 或 20K 的一个行程。那如果说今天要从台湾本岛带着自己的爱车过来，那有2种方式。
1: 嗯，
0: 一种的话搭船，现在布袋跟高雄的澎湖轮单车都可以上去，只要在报名船班的时候跟他去做一个申请的动作。那另外的话就是把你的爱车就是去做重新的就是包裹，然后自行车，对，自行车箱、自行车带，然后坐飞机过来，也是有蛮多的好朋友都是这样的方式到澎湖来骑车。
1: 嗯，是。黄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以这一次的这样的活动，有没有在周边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特色民宿这边有做一些好康优惠？
0: 我们这一场6月6号世界自行车日是没有，但是在9月20号那一场，我们的 101K 跳岛的活动的话，
1: 就有了，
0: 是有一跟一些过夜的一些产业合作，因为我们是有想说，我们这一次比较短时间，15K 的一个活动就，
1: 等于轻松游了，自己可以去选一下。而且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这个网站上面呢、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旅宿网它都有每天的限定的好，你就给它点选澎湖，它有一些限定，它有搭配一些活动，然后你就可以享有一些优惠，甚至呢如果你是非假日的话那真的是可以打到骨折。好，但是我这个活动是在假日，我就先讲。
0: 对，上旅宿网的话，它还可以再筛选自行车友善旅宿这个部分，所以大家都可以上网查询。那我们管理处这边也有一个永续地图的页面，里面我们有一些合作的永续旅宿业者，如果有住宿的话，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优惠，大家都可以参考看看，就是搜寻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永续地图。
1: 江先生想请教一下科长，就是那个领骑人员是要满几个人才能申请，然后大概是费用多少，是3个小时还是说是半天的时间？
0: 是，我们是5个人以上，然后7天前报名就可以了，我们就会派专业的领骑人员免费带大家来玩，
1: 所以是没有付费的。
0: 你不用付费，那你们要自带单车或者是在做领骑报名的时候加租我们的自行车也都可以。那相关的领骑报名资讯也是在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粉专里面可以查询相关的报名页面，或者是私讯我们的粉专。
1: 嗯，他说如果不到五个人的话，是你们会帮他们凑团吗？还是先告知？
0: 对，就是到时候看有没有办法凑。对，那我们也会行前就是告知大家。
1: 嗯，他说现在的天气呢？
0: 天气五月还 OK， 五到六月都 OK， 七八月就会比较炎热一些。七八月我们也比较没有在做领骑相关的服务，
1: 就是小旅行了。
0: 大家把握就是五六月，不然就是九月到十一月的时间。
1: 嗯，我们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季节性哦，我们就让大家呢有不一样的一个特色游程，以及呢特色的一个新旅行，好，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呈现我们澎湖的美。当然最后呢也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好，那大家一定可以有机会来到澎湖骑车，在世界最美丽海湾，然后去享受我们这边的海风美景跟美食。那我们6月6号的2026世界自行车日已经开放报名了，我们全长15公里会从澎湖游客中心出发，前往我们刚盖完的中屯观景台，去俯瞰我们澎湖中正桥白沙这边的一个海岸线。那除此之外呢，也有非常丰富的参加礼，包含自行车、水壶啊、安全帽、纸仔，还有外安的挂包人气美食，做一个赛后的补给。那当然相关的一个报名资讯请大家就上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官方粉丝专业查询。
1: 没错，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如云科长哦，让我们的如云科长呢带着瑶瑶，带着我们的大家6666，快快快快，6月6号我们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0: 澎湖见咯，拜拜。
1: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是都市基础工程组。那么说到了呢，我们这一次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法令企划科。可能你对于法令企划科不是那么熟悉哦，不过没关系，大家都知道呢，我们都市基础工程组男的帅女的美，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的就是市区道路路口车道的宽度跟车道配置的影响评估案啊。那这个呢，评估案呢，其实它是一个委托哦。那当然呢，这个委托呢，主要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路口车道配置设计跟安全效率，到底对我们的国人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之外呢？好。不要担心哦，因为这个研究的目的呢，是为了评估我国路口的一个车道配置对于安全、对于效率的影响，以及对于后续的设计，以及呢还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手册的调整跟参考的依据。你说对不对啊？你别说为因为呢我要来介绍帅哥了，所以呢我们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让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法令企划科的吴文雄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科长吴文雄。
1: 是文雄科长，我刚刚这样子解释的对不对啊？
2: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跟说明。
1: 真的，因为很多人搞不清楚而且呢，对于这个法令企划科，还有人一放预告，大家说天啊，都市基础工程组就已经有这么大了，里面还有法令，当然呢我们里面也有法律啊，就像我们节目里面也会解决法律问题是一样的。那么对于这个法令企

0: 呢，它主要是做些什么啊？我们先请教一下科长
1: 了。哦，法定计划科主要是在管理有关市区道路的法规啊。
0: 对
1: 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夯的，就是我们去年啊，有修了订定了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还有施行细则的部分，针对行人交通安全的保障又更进了一步。那我们今年就会积极推动这一个行人条例的一个部分，那希望对社会上的交通还有行人的安全能够更进步，更多一层保障，哎，大概是这样。
0: 真的，而且呢，大家会非常关注这个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哦，就变得很说是生活中哦民众的一个这个茶余饭后哦，然后呢喜爱了解的地方，以及呢在空中陪伴大家聊天的一个后收宅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喽，这个市区道路，这尤其是路口车道宽度跟车道配置影响这一个委托研究的成果。那刚刚有讲到了，它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车道配置设计安全效率啊，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然后影响大之外呢，刚刚科长讲，我们要修法，我们要来做后续的设计，要做一个准则，做一个手册，来让各县市政府去做一些调整，做一些依据。所以今天呢，科长就要好好来跟大家，让大家长知识。对于我们的国内路口的一个转向事故，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尤其是我们先不要讲到所谓的毒驾这些，讲车祸就好了。说到的事故一直居高不下，那如何去设计这个转弯车道，才能够有效的去引导这些车流跟提升所谓的安全性？所以我们就要去浅谈这些所谓的路口车道宽度还有车道的配置到底对我们的交通影响有多大，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说明啦。的确啦，改善路口安全啊的环境啊，对于降低交通事故啊，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啦。
0: 嗯，
1: 那为了探讨路口的这个交通的配置的对安全的影响啊，国都署啊，刚才主持人也有讲啊，我们有委托专业的机构来帮我们做这方面的研究啦。
0: 嗯，
1: 希望能将这个研究的成果呢，作为后续这个设计的准则，并提供给各个道路的管理机关，向县市政府来做个参考啊。
0: 嗯，
1: 那刚才讲到关于设计的部分，提升行人安全的用路的环境的部分呢，在待会的时候再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但是一开始我想要跟大家来谈谈哦，
0: 嗯，
1: 本署对如何委托办理这个路口的车道宽度还有配置的研究啊，
0: 嗯，
1: 它整个的缘由啊，大概有三点哦，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
0: 嗯，
1: 这个缘由是什么啦，
0: 而且可以让大家很像我们在我们不要说念书，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在吃饭时间在休息时间，我觉得是一种长知识。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都市的一个这个知识性的这个生活形态，不断的去学习，包含了网络，对不对？
1: 对。
0: 嗯，所以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咯。哎呀，既然这么说了，这缘由到底是什么啊？
1: 因为哦，交通部它每年都有统计资料嘛，那我们根据交通部统计，最近一年来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的件数哦，大概占了所有交通事故的大概六成，
0: 很高
1: 大概对，所以有关于路口的安全的这个影响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讲到这个缘由啊，大概我这边想跟大家来分享，大概有三个方面的理由啊，来跟大家来做分享。那首先讲第一个理由好了啦，就是近年来啊，其实啊，各县市政府啊，其实都有大量采用那个设置左转车道来减少车辆啊，引起路口的同向的像擦撞啦，或是路口的侧撞啊，或是路口的追撞等事故啊，但是哦，县市政府哦的主管机关在对于这个路口，不管是它是左转啊、直行啊，或是右转啊，这个车道的配置的设计，其实哦都没有一个共识跟标准啊。常有自行车哦，在接近路口的时候，突然左转右转，

0: 常常都会发生一些问题，还有一些交通事故的疑虑的。
1: 嗯，好、哦，
0: 但是以上这样来讲哦，大概对于汽车驾驶人可能会比较有感吧。但我知道我在讲哪些，
1: 嗯，
0: 可能比较容易了解。但是一般行人，刚才我讲这样，可能大概不容易理解啊。
1: 嗯，要变说明了，对不对？
0: 对对，我想要再举几个例子哦，就是一些情境的案子啊，让大家能够好像身临其境的方式来了解说，哎，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啊？
1: 嗯，
0: 那首先我想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分享一下第一种状况啊。
1: 嗯，
0: 假设说你开车在最内侧的车道要左转，
1: 是
0: 啊，其实它左转的车道宽度是不够的。
1: 嗯，
0: 需要设计那种偏心左转的方式来处理。
1: 嗯，
0: 那可是当最内侧的两个车道到接近路口的时候，它一般都会把它汇整成一个车道。
1: 对。
0: 但是啊、哦，如果你没有设计一个主线，那个主线的渐变段，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常常在路上看到的车道间在路口的时候都会会设一个白色的虚线的那个线，
1: 嗯，
0: 那就是一个主线渐变的一个线，
1: 嗯，
0: 如果最内侧的最内侧的那个车辆如果是不小心啊，他开到最内侧，哎，他没有要左转，他可能没有注意看呐、啊，开进去的时候，如果到路口才发现他要转出来驶出来，
1: 嗯，
0: 那问题就来了，就可能就发生就是会有同向擦撞的一个问题。
1: 哦，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平常就是大家没有特别的去注意它，然后或者是生活习惯已经变得是一种习惯性，是不是这样子？
0: 有可能是开车分心啦、啊、或是说是外地来的、
1: 哦、也有可能就对了。嗯，
0: 这个说这种状况可能有开车或是他们在路上走人可能会比较有感觉这种状况。
1: 嗯
0: 啊，另外哦，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第二种情境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就是说哈、哦、那个左转车道一般哦都不会去会设什么像类似潮化线之类的。
1: 对
0: 啊，可能提示也不是很明显。
1: 嗯
0: 啊，加上一般正常驾驶人他的视力可能不好啊，其实视力我们开车的可以看到的那个可视的范围大概是会注意的地方，大概就是50公尺范围内的，
1: 嗯，
0: 的一些景物啦，
1: 嗯，
0: 或是说刚好运气不好啊，或遇到下雨天啊，或是晚上视线不佳哈、啊，
1: 嗯，
0: 那、啊、可能你太慢才会看到一些左转车道的一些车道的一个状况，
1: 对啊，
0: 那可能因为你紧张了之后，那或是开车是一些可能年纪比较大的长者啊，他可能在路口就赶快把他开出去，就可能会造成或是紧急刹车之类的，因为前面人车停你不晓得原是直行的，就会很容易发生到追撞的一个事件，这是第二种的情境的状况。
1: 哦，所以你看这是第二种哦。嗯，
0: 那、哎、过来跟大家介绍说第三种情境哦、嗯、就是那个左转车道啊，其实它没有设计那个主线渐变，就是没有那条虚线。
1: 嗯，
0: 啊，那直行车你开到最后快到路口的时候，才发现说，啊，到路口的时候，那个已经在人家左转的车道上，它又不能够前进、
1: 嗯，
0: 那你要把它车子就开出来，就从会最内侧要开出来。
1: 嗯，
0: 哦，那这个状况也常常发生，就会造成很容易就路口这边不是追撞就是侧撞碰撞的一个状况，
1: 而且很大概连自撞都有可能呢、欸嗯。我觉得
0: 对对，因为他可能到时候很紧张，因为已经到路口了，他可能要看左边又要看右边，其实是这种状况也是蛮危险的。对，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哇，大家就知道了哈，这个一二三都不大一样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0: 对对。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哦，我们这个委托研究案的哦，
1: 嗯，
0: 第二大的一个理由是什么？
1: 嗯，
0: 第二大的理由是什么？那个左转专用道的配置跟设计哦，
1: 嗯，
0: 其实这样刚才跟大家聊聊，其实它对交通的影响是蛮大的啦。
1: 对、
0: 哦、啊，如果真的去设计 设计不良哈、哦，
1: 嗯，
0: 引起那个交通事故风险性其实是蛮大的啦。哦，
1: 嗯、
0: 为了让大家有所了解哈、哦，
1: 嗯，
0: 我想要再跟大家说说这个另外这个情境的状况，让大家能够更进一步了解这个拖转车道常常发生事故的原因的哈、哦。
1: 嗯，
0: 对，那第一个状况就是延续刚才前面有讲的，如果现在拖转车道啊、哦。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哎、欸，你可能没有很注意，
1: 嗯，
0: 哦、那你看到的时候，那你会减速啊，
1: 嗯，
0: 对不对？前面是左转，那你因为前面如果有车子在停本的时候，你就会减速，
1: 对。
0: 那后方的车子，他是要直行的啊，
1: 嗯，
0: 他不晓得你要左转啊，啊，问题是你可能没有打方向灯，
1: 嗯，
0: 那可能就会有速度差，
1: 对，
0: 那速度差的时候，假设后面的驾驶者。他如果有分心的话，或是在操作什么手机啊，或是在没有注意状况的话，那这个部分之后是不是很容易就是会产生那个碰撞的一个事故发生？
1: 对，没错。
0: 对，对，
1: 哦、
0: 这个状况的话，嗯，我前一阵子在环东快速道路上面就
1: 碰到
0: 吗？就有发生这样的状况，我也不晓得。那个驾驶者是分心在讲电话，还是在操作动那个走那个他的车上的一些设备的？
1: 嗯，
0: 就完全没刹车，就直接从后面追撞到前面那台车子。
1: 哎、欸，这个真的这样其实来讲很可怕哎、欸。
0: 对，
1: 有时候你没有严重，那只是擦撞哦。那个一严重下来是很可怕的、欸、它可能会造成受伤造成事故造成严重的追撞都有可能对不对应该是这样讲吗、
0: 啊、对对其实比较倒霉的是因为撞了那一台跟前面那一台、哦、
1: 嗯
0: 等它可能不是撞到一台它可能是连续这样推撞撞了好几台被、
1: 嗯、
0: 撞的人都会觉得莫名其妙说怎么会发生这种状况
1: 嗯、欸、是
0: 这是第一个状况那第二个状况的话再跟大家分享第二个状况就是说如果道路没有适当的偏心设计啊
1: 嗯
0: 好、哦、就是啊到路口的时候你可能是直线的到路口的时候突然间你的直线的那个车道突然就说啊只能左转这种状况就是它没偏心
1: 嗯
0: 那你车子你也没注意前面的一些路面状况就是你快到路口才发现说啊这个只能左转
1: 嗯，
0: 要么就硬着头皮左转啊，啊，一般人都不会这样子，他一定说，我一定要把车子开出去啊，开到右边车道去啊，就会在这边进行车道变换啊。
1: 嗯，是，
0: 对，
1: 所以哦，这个大家就可以了解说，为什么今天呢，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先让大家了解哦，就是在、嗯、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个市区道路路口的一个车度宽度跟这个车道配置，
0: 嗯、
1: 它影响哦，其实影响就是在我们的行车安全上面。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间陪伴大家，也是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的法令企划科文雄科长，我们先让科长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拜拜。
1: 待会继续悠悠宝贝啊。打仗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3: 全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 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都市计划组。而这一次呢，国土署的城乡风貌及创生环境的营造计划呢，这是政策型的第五阶段补助开放申请咯。而受理的截止日是6月12号，请我们的地方政府踊跃的来提案。补助项目包含了城乡绿地的系统，包含了公共开放空间蓝绿带系统整合串接，包含了步行环境改善，还有老街跟绿色韧性城乡的一些改造，也采用了生态工法减法设计，导入了我们的原生植物等等这些思维，发展出人跟环境的共生这些新生活的模式。而国土署也特别进一步的说明，台湾推动城乡风貌的计划，从一开始的风貌改造运动，一直到近期的城乡风貌及创生环境的营造计划，那么在改善公园绿地，包含了生态的水岸环境的营造，重点式的一个景观建造跟改造，还有闲置空间的活化再利用，包含了创生的环境空间改善、社区环境的自立营造等等，也累积了相当多改造的成果，而且还成为了居家跟居民的日常生活重要的场所。所以相关的成果呢，会公布在魅力城乡主题的网站。而近期完工的代表个案就有四样，包含了这个四案，包含热岛降温减轻的示范计划是新北市的三重公共服务园区及周边的景观准备计划。这个计划呢，将菜寮站出口以中山艺术公园，还有新北市的联合医院，还有三重的体育场跟三重区公所等等，沿着新北大道所围缩之区域，透过了拆除的围墙、串联的步道、增加了绿地跟休憩的一个节点，营造的连续性的一个风廊，也让我们的基地绿覆概率成了提升 1.55 倍。而无障碍的连续遮荫跟人行道的 1.5 公里，透过了增绿引风而降低了体感温度大概 0.2 到 0.7 度，让我们的居民有舒适的步行空间。宜兰县呢，是兰阳溪畔维管束慢生计划，这是水郡的公共场域。

0: 域示范计划，透过低干扰的手法串联了 2.1 公里的福州溪畔步道，也扩增了1875公顷的绿地面积。那当然打破了传统的工程思维，也保留了既有的农地地貌跟生态的纹理，而运用了自然的工法，营造了多样化的一个生物栖地，打造出兼具人文记忆跟永续生态的人本绿廊道。嘉义市的部分呢，是穿城之水蓝绿环圈，这是用水郡绿道来串接民生公园到民生南路的区域，跟嘉义大学的新民校区北侧的校地空间，也进一步的优化了仁爱儿童游戏区的社区设施环境。还有民生南路，这是世贤路到杭州五街，包含了新民路，这包含有世贸路到杭州五街，还有重庆路是新家国小的北侧广场，这些等等的通学廊道。沿路还设置了宽3公尺的人行空间，来修缮既有的人行道铺面，还有进行绿美化，打造了一个蓝绿蓝环道的一个人本通学绿廊。台东县是台东森林公园的景观改善工程，它是既有的生态资源为基础，打造一座结合了森林、结合湖泊、结合了河口的湿地，变成是城市绿洲，透过了跨域的一个资源整合跟水环境的改善，成功的将我们的水岸绿带串联成兼顾生活、生态、生产的永续文化圈。而这个工程呢，不仅呢显著在整个提升生物多样性，而且也成功将我们整个园区的鸟类提升到33种，原生鱼类大幅增加了20倍，透过了新植的143株的乔木，回收了489颗的石头。那么当然也创造年固碳 10.4 公吨的环保效益。所以这6年来呢，国土署持续透过了城乡风貌跟创生环境营造，协助各县市政府从人环境融合的角度出发，推动的是公园绿地的扩充跟水岸环境的营造，结合在地的议题，发挥人文特色，提升了城乡整体的生活价值跟品质。至目前为止投入了59.44亿元，那这个经费补助了724项的计划，对于改善国内的都市高温，还有提升了整体的绿覆盖跟整个固碳量也都有所帮助，让我们的国人享有更多公园绿地的环境。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记者巴士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共同见咯，拜拜。
1: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好的，这首不简单的歌来自于我们可爱哟又很好听的声音，但是你们一定猜不出来他是谁，是张文婷。好，当然呢，这是呢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感动一下，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那么看看今天的悠悠三十秒，很多的朋友哦，就发现了呢，这个天气已经开始渐渐的炎热了，而且呢五点多就天亮了，但是这个天气就像喜三温暖带，再跟大家讲一下天气状况之外呢，也来看看今天来看有哪一些哦，要值得大家关心的事情。好，当然呢，今天关心的事情还有包含了呢，来到了我们的东北角，在今年的七八月啊，走的是复古风。好，我们的这个首先登场的呢，也就是2026的壮维沙丘艺术节。那当然呢，这一次呢，很由这个桑布依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黄飞啊，还有霹雳布袋戏里面跨界的地景艺术啊，绝对让大家惊艳、惊艳再惊艳，而且这个宴都是三个不一样的宴，哈。当然这个是在宜兰县政府还有包含了壮维乡公所在第八届的2026的壮维沙丘艺术节。那么在这一次呢，交通部观光署的黄世芳副署长，包含了游历域东北角管理处的处长，还有包含了这个工商旅游处宜兰的池藤连副处长，还有包含了我们的乡公所代表等等，还有当然就在我们的大东北角观光圈啊，我们的张青来，我们的王文新，这些总顾问们的伙伴们呢，就一起呢来接欢迎大家迎接来到了东北角。那么当然呢，这个礼拜首先登场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整个芙蓉沙雕艺术季了。好，那现在很多的艺术家呢来自于各国都在紧锣密鼓，那希望呢能够打造不一样的一个主题，我们也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说到这一次的艺术季里面还有一些艺术家，像林

岭啦、不费垮村实验室，里面包含了林俊作还有杨芳仪以及日本艺术家的管野麻衣子，他们都在这一次的一个这个创意里面跟创作里面呢，要打造不一样的一个跨界。因为这一次呢，我们跟在地的乐团叫做新时代进香团。好，然后呢，在跨界这个霹雳布袋戏

呢，在整个大宜兰地区，哇，艺术盛典即将开跑，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可以开始做好规划，然后开始呢，看看自己想要四天三夜还是三天两夜，或者是一日游等等。那么其实我们就是想要把这个旅游不断的尝新跟尝试一些创新。那么其实说到了壮维沙丘，它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地形，那配合很多的多元的元素在里面哦。那么邀请了国内外的艺术家的创作，那从去年我们是以音乐会，然后呢今年呢我们也有四场音乐会哦，从这个本土重量级的噼里噼里噼里不带戏。而且我刚刚我还把素还真叫错然后笑，我跟真的是被我自己打败了。因为我没有看过布袋戏，但是我有去这个布袋戏文化馆，然后我看到的素还真跟我看到的那个偶版的完全长得不一样，他真的长得太可爱了。可以这么形容，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么吸引那么多的年轻伙伴们。好，那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哦，我们今年呢还有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呢结合了当地的农特产，然后还有我们的观光圈，所以希望呢大家可以把时间呢先空出来，然后把它记在你的记事本。所以为什么会提前告诉大家？那2019年开始哦。在我们整个壮维沙丘艺术节里面就已经让大家开始这个深受肯定，然后呢每一年的主题我们都一直在不断的创新更新。那么像今年度我们是要做佛岛流沙就是引用那个罗叶诗选中的珍珠珍珠就是从一粒细沙开始，爱也是 love OK 好，那当然就呼应说我们这个沙岸平原呢，就像我们珍珠般的闪耀，非常的光泽的爱，带领着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千百纵横沙海。然后在我们的创作艺术品艺术品里面呢，我们特别邀请了有三组，都是以国内艺术家为主。那么刚刚有讲到林思颖，还有日本的这个是盲野麻衣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再生创作跨领域的一个不费跨村实验室林俊作跟杨芳仪。那7月18号呢，我们就会把整个作品都做好，会呈现给大家。还有另外我们有存了10件的从以前到现在的这个驻地艺术品共同的展出。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很喜爱的音乐会，还有因为音乐会一定要夹带就是我们的沙丘市集，然后所以呢7月18、19就是沙浪如歌沙海飘浪，好，引进大家以声音然后呢在8月15、16呢就是沙岸星河沙岛浮梦，要带大家呢把这个壮伟的海岸跟精神的龟山岛来做坐标，畅想世代的声音跟记忆把它找回来。好，所以都有不一样的。那另外呢就是有歌者呢会在福岛的岛屿跟流动的沙丘一起来跟我们现场的朋友一起找寻那个味道跟找寻你的记忆。那除了呢我刚才讲到了有五四爱桑布依，有原味酝酿，还有宜兰在地的同根生，还有包含了这一次的重量级黄飞沙荒山亮，还有包含了西青难怪会有布袋戏出现，没错，还有我们的黄凤仪等等不一样的族群了。那么市集的部分呢，当然就是为现场还有不定期的这个抽奖，那么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那这一次我们把艺术的文化据点会把它结合像牛头寺的耕牛小学堂，还有真实感受的米食工作坊，跟路边烤肉 S 为食堂，长田手作坊，金鱼醋冰社团法人宜兰县噶玛兰族发展协会，来加入我们的艺术团队。好，在我们的音乐的一个展演之下呢，可以让我们大家在我们的壮维沙丘游客中心呢，来以一个出游跟亲子的参与，还有一个限量付费的一个手作 DIY 都不大同，可以做这个美食，做蜡烛，认识我们噶玛兰族。好，噶玛兰族不是噶玛兰族，噶玛兰族好，这个是
文化的艺术啊。好，那当然呢，不只是这样，其实你只要

0: 然后关注我们的东北角观光资讯网跟我们的东北角之友，甚至壮维沙丘节我们有专属他自己的粉专，好，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把握一下咯。好，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 Tiki 齁，那个天气很重要对不对，大家很想知道，好，马上告诉你。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提醒大家哦，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就是今天小满，各地都是很热，南部的山区有36度的高温以上，那么下午开始会有水汽哦，所以北部基隆宜兰多云到晴，然后局部也是有雾的，还有大雨的发生，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在今明两天，还有包含了呢在下个礼拜四，也就是礼拜六到下礼拜四呢，会慢慢水汽变少，不过呢到下个礼拜五到下个礼拜六呢，五到六月的梅雨季的第四波会南下，不过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观测中，所以随时关注整个气象署哦最新的一个资讯，那么也教大家看如何看那个所谓的雷包，还有就是如何看那个红点点哈。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因为外面的紫外线很强，所以还是要注意防晒，多喝水。马上带大家来到了离岛，来到了马祖卡六去，我们要来跳岛慢旅行。这一次呢，我们要来解锁的是马祖的100亮点哟。你准备好了吗？好，我们要把海波梅花鹿还有我们的方块海一起收藏，一起来解锁。所以呼叫大家准备好来比国外还要梦幻的离岛，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就到马祖去咯。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跟着悠悠乐翻天来到了马祖卡六，一次要收藏就是在我们的马祖一百亮点，呼叫大家来哟。好的，当然呢我们有六大秘方的，而且今天要解锁的就是最梦幻、最疗愈、最神奇，有三大秘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相信大家呢看到梅花鹿就会很开心，一个被疗愈的感觉。另外世界级的方块海你知道在哪里吗？以及呢我们要带大家有一个视觉心灵上的飨宴，还有美食很重要，所以沿线呢有小岛，有这个奇景，有打卡的热点要陪伴大家。那马祖这一次也入选了我们台湾观光一百亮点哦，一定有它的关键所在。所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跟就过来，跟就过来。我们来赶快找找连江县交通旅游局旅游管理科的吴炳生科长，我们赶快让吴炳生科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炳生，
3: 哎，大家好，大家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2: 是的，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要让这个炳生科长来告诉大家，关键就在于它实在是太美了哦，就是爱马祖，所以呢，不一样的文化深度、独特性，带大家来到海岛旅游，所以也入选我们台湾观光一百亮点，对不对？
3: 对，谢谢。那马祖之所以能入选，那最大的关键在于它无法被复制的独特性。那这里呢，马祖这边不只有绝美的海岛风光，那更是一座活生生的历史以及地质的博物馆。那有别于一般的海岛度假，那旅客可以在马祖看到完整的战地军事遗迹，那以及世界级的地质景观。那这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保存良好的闽东传统建筑啊，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秦壁聚落，那更在这次的评选中，那一举拿下了全国十大亮点的殊荣。那这几年我们也持续推动马祖国际艺术岛，那我们将艺术文化跟岛屿地景做一个结合，那非常契合现代人追求慢旅的需求，那自然成为国内外那旅客高度关注的观光胜地。
2: 嗯，而且呢越来越多这个国外的朋友都会自己选旅岛，第一个呢就会想到马祖这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到底呢这个马祖这样的一个深度体验跟慢旅很符合现在一个国内外国际旅客的关注除了关注之外，还真的实际上来体验，尤其是我说到了非常疗愈了，也就是我们的梅花鹿，不用去日本，连他们自己日本人来到我们的大邱都觉得天啊，怎么那么的可爱。其实大邱岛它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岛屿，很有它的

0: 具有这个魅力性，对不对？
1: 对，大小岛最大的魅力的就是人和自然间零距离的互动。那岛上的野生的梅花鹿非常亲人，那当他们在林间或草地会主动靠近，那那个画面真的非常疗愈。那除此之外，那大丘岛还保留了旧聚落的遗址，那让这个座无人岛更充满一份神秘的历史感。那沿着整个环岛的生态步道漫步啊，那可以欣赏到辽阔的无敌海景。那夏天夏季的时段，搭船参加相关的赏鸥的行程。那我们看着成群的神话之鸟在海上飞舞，那在这里旅程不仅是可爱又疗愈，也能感受到蓬勃的自然的生命力啊。
0: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啊，来到这边哦，可以让大家，除了看我们的这个很可爱的梅花鹿，而且呢，通常我们要到大丘的时候要登岛，其实它就是跟人、跟自然、跟这个所谓的这个不怕人，然后可以看看它整个以前的军事驻守的一些痕迹，另外还可以看到燕鸥，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我们还有我们神话之鸟黑嘴端凤头燕鸥，对。
0: 嗯，而且在我们大丘拍照有一些必拍的哦，我们也可以让这个科长告诉大家，他也是拍手，应该是说拍照的好手啊，赶快来告诉大家一下。
1: 我们来到大丘啊，最经典必拍就是梅花鹿加上无敌海景，因为它是一个无人岛屿啊，那四面相当辽阔啊。那当鹿群在青翠草地上的时候呢？然后背后啊，趁着蔚蓝的台湾海峡，那画面当然是具有自然，那又有故事感。那非常推荐用找那个岛上的相关的军事据点或者防空洞作为背景，啊，能拍出具有浓厚的相关的氛围的作品。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那夕阳那更是绝佳的拍摄时机。那金黄色的光线洒在草原跟鹿群身上。那真的跟电影一样，那建议大家多蹲低身子，然后换个角度，那都有不同的惊喜。
0: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其实呢，你自己如果想要变长腿妹的话，你一定要蹲下来拍，
1: 好，
0: 从下往上，或者是把你的手机倒过来。好，倒过来拍，或者是呢，你想要让自己呢，感觉上就很像王美的话，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一点钟的方向，或者是11点钟的方向都可以。好，这个可以让自己的不用自拍棒也 OK 哈，真的好。然后呢，另外呢，就是非常棒的，刚刚的这个我们科长讲到了哦，这个我们的地质公园呐，这个一定必看。而且现在我们也培育了非常多非常专业，自己本身呢，我们的这些导览人员就是一个人物了，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马祖地质公园可以说是大自然的精雕艺术品，因为常年会受到强烈的海浪。侵蚀这个风化作用，那在马祖形成极为特殊的地貌。那这些景观，那不仅在视觉上非常震撼，那也有高度的地质教育的价值。那整个区域呢，那我们可以近距离触摸观察那个岩石的节理纹路，那感受到千万年时间累积的力量。那对于喜欢自然景观的人，那这里不只是一个打卡景点，更是一个没有屋顶的露天的博物馆。
0: 哦，胡先生说你自己本身是马祖人吗？
1: 我是马祖人，对。
0: 你听他的口音就知道了，他只差没有讲那个福州话给你听。胡椒啊，胡椒啊，跟你讲啊，待会我们两个讲到胡椒，你就完全听不。不过倒是真的，他讲的真的是不是盖的。像我们这一次呢，上礼拜我们日本这个马管处跟我们的连江县政府就带着我们一群这个国内外的媒体，包含我们日本的非常著名的就是我们在日本代言的部分，他们自己走访的时候就觉得超好拍，超好吃。然后回去了还跟我讲说胖了2公斤，我说还好啦，你回去呢侵蚀一下就马上那个2公斤就不见了。尤其是他觉得说天哪，怎么这个不只是好看好拍，而且人很 nice 哦。而且我告诉大家，刚刚一直人家说方块海现在看得到吗？诶，他不是，好像是在马祖的离岛，对，没错，他不是在南竿北竿啊，不是南竿，也不是北竿啊，也不是东引啊，到底在哪里呢？
1: 方块海在我们的西莒的昆丘沙滩，那它是世界唯二、亚洲唯一的一个自然界的奇景了。那它因为它形成的条件非常严苛，那必须在特定的潮汐风向及地形 导致像洋流交汇下，那海面上会形成像棋盘一般的一个一个的碗状的波纹。那目前全世界，那亚洲我们是唯一，那全世界是唯二。那它整个海面上呈现规则交错的浪纹的时候，那整个画面就像几何艺术，非常震撼。那这个特别建议大家可以从高处去俯瞰，能看得更清楚那个方格排列的壮阔感。那这绝对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梦寐以求、值得造访的一个画面。
0: 嗯，林小姐说现在看得到吗？它不是有潮汐？
1: 哎，它是有固定的潮汐。
0: 我建议大家真的一定要住下来，好，你不要用跳岛的方式，跳岛你绝对看不到，200%，我跟你保证。好，那是可遇不可求。好，基本上呢，我们都希望大家呢，就因为我们是一个漫游，好，希望大家深度的部分，所以这么珍贵的东西，在我们的昆沙来讲，基本上呢，它就是有一个潮汐、风向跟洋流，它基本上如果你自己好拍的话，它不管任何的东西角。你拍出来的感觉都不一样，所以当你拍出来那个几何图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天哪，我怎么会好像就是躺在那个方块海中，就是你自己要抓好角度啊，但是要小心脚步齁，你不要掉下去了，好，掉不要掉下去我要救你，这样不大好。而且呢，来到这边呢，还有就是看景很重要，美食也很重要啊，对不对？
1: 对。那马祖美食啊，我们是因为跟闽东风情跟战地记忆，那我们首推当然是老酒面线。那我们以当地的马祖的老酒做一个入菜，那汤头香醇又暖胃。那还有我们俗称马祖汉堡的鸡冠饼，那外酥内软，非常刷脆。那当然新鲜的海产也是重点之一啊。那像夏天的肥美的淡菜、佛手、海螺，那都是来马祖必吃的海鲜，
0: 而且是现在这个季节哦，齁，对不 对,
1: 对？
0: 而且很肥很肥，
1: 对，
0: 快要了，快了，快了，下礼拜就开始了啦。你看已经开始有人下定了。好，这个真的啊，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去卖东西了，真的。我跟你讲，我们现在都有直送，你都不知道那个旅展的每次呢碰到我第一件就是说，有这一次有吗？有吗？在哪里？在哪里？我说，哎呀，不是在马馆呢，那个反正不管你到马馆还是到那个连江哦，你就看得到了哈。这个大家都会互相支援，然后呢，我们都有很多的我们自己呢很多的特色小物，然后我们自己的还有很多的公仔，我们甚至呢我们的美。美食哦，都可以把它变成是饼干类了。好，这是就伴手礼类，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多狠了。我们叫狠角色，哎，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嗯，所以请大家哈、哦、来到这边哦，刚好淡菜海螺现在是马祖这个下个应该是说下个月真的就是肥美期哦，
1: 就是慢慢肥美。
0: 对，
1: 美
0: 真的，而且很多真空的。你如果觉得怕。带不回来的话没有关系，我们有黑猫，谢谢。
1: 有人动宅配的。
0: 哎，对对对，我们都是那个快速帮你宅配到。但是住宿要怎么选，也是一个这个让他家每次一看到我就说，那你推荐吧，住宿怎么可以叫我推荐呢？
1: 啊、
0: 对呀、
1: 啊，住宿来马祖一定要体验当地特色的闽东的传统的食物的民宿啊，对对对对。
0: 嗯、
1: 那它屋顶上有独特的那个鸭瓦石，那它主要是功能是冬暖夏凉。那更有历史的因为，那住在那个聚落的食物里面，就像走到马祖的文化里面。那当然有许多依山傍海的屋顶海景民宿啊，那清晨就可以在房间看到日出，那夜晚就可以伴着那个海声啊、海浪声看着星空。那如果大家喜欢交通便利，那可以建议可以选择南竿。那如果假如想要追求宁静跟放空的部分，那我们建议到北竿、莒光或东引。那这都是让你能彻底放松的选择。
0: 嗯，而且我们现在呢，不管在空域跟航域都非常方便，而且呢，我们都是以豪华级为主，好、哦，
1: 对 对, 对，
0: 让大家呢感受到哦我们的满满的诚意。而且我希望大家哦来到这边的时候哦，不管你怎么选，就是第一个呢，你要知道他们是一个会呼吸的房子。
1: 没错，
0: 而且我曾经放给大家听，大家以为说那个是那个什么什么风声，不是，好不好？也
1: 不
0: 还有人跟我讲说是你的打呼声，不是，一定是你醉了，开什么玩笑？我连我从那个东引到南竿到都这个怎么可能真的杀得过我嘞？哦，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敢跟阿姨们比了哈，对对对，我都很希望大家能够去体验一样，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酒的一个文化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东引有层高， 然后我们东影呢还做了东影的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先讲。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做了很多的剂量限量的，还有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冰品。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希望大家直接进入我们的酒厂去体验。然后我们到美食的部分，包含了我们的现在很多人喜欢去看看看我们，哎呀，晚上为什么那个我们的那个整个海边都会亮亮亮亮，哎，为什么窑炉也会有亮亮亮亮亮亮。其实我们现在呢都已经让大家变成是一个环境保护之下的一个，让他们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开始晚上海岸线到我们的这个，到我们应该是说我们的坑道里面都看得到，那个是什么东西呢？
1: 哦，那就是我们最近很夯的蓝眼贝。
0: 对，
1: 那它是一种夜光藻，那受到刺激的时候会发生蓝色的光。
0: 嗯，
1: 所以在现在这个季节，那其实它的量还蛮大的，晚上几乎都可以看得到蓝眼贝。对，
0: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借由我们这个科长教大家，然后呢？简单讲就是呢，你只要呢这个时节来又不会太热，然后记得哦，拜托，就是不要喂我们的梅花鹿，好，要喂没问题，你只可能就是在上船之前呢就先准备好，好，不要拿你的食物去喂它。然后我们的旺季呢也差不多要开始了，所以那个住宿拜托提早订，好，
1: 不要提早订。
0: 对，然后呢这个机位船位也提早，谢谢大家。然后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不想让大家插话了因为我们两个在谁是谁，好，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嘿，那我们目前前往马祖的方式有搭飞机跟搭船两个模式啊。那飞机搭乘时间比较短，那我们在台北台中，那每天都有固定的定期航班，大概飞行时间大概50分钟。那我们在去年我们针对南部的旅客，那我们也推了高马航线，那目前是每周一跟每周五各有一个航班，那飞行时间大概90分钟，那有效大幅缩短南台湾的乡亲来马祖的便利性。那假如要体验海上巡航的悠闲的部分，那可以选择从基隆搭新台马轮，那隔天早上就到马祖南竿。那我想岛际之间呢移动需要仰赖它的小白船，小的交通船，那建议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订好住宿交通，那一定要备妥相关的资料。那我们在岛上也有相关的租赁机车给大家安排这个更自由的行程。那这趟旅程呢，我想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们想真正慢下来的人，那喜欢在都会区，那我们工作压力也很大，那喜欢热爱自然生态摄影及人文的旅人，那建议可以来马祖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0: 嗯，当然了，以上节目广告的是由连江县交通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秉生科长，我们就让秉生科长带我们马祖，就是在马祖卡六去咯。
1: 好，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2: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夜晚的时间呢，在节目当中哦，来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聊到一个跟运动有关系的话题。有人觉得说健身这件事情呢，他感觉看起来是一个感觉我要身体力壮，我要年轻的时候才能尝试。不过呢，现在随着高龄化的趋势，所谓的银发健身其实也越来越流行哦。那我们今天呢，就介绍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超高龄社会居家训练全书》。那我们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这一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位健身的教练，而且是专门针对银发族的健身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应聪明教练，那我们先请教练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是应聪明 Jimmy。我目前的工作是一名健身教练，那同时也在国内有做很多私人教练证照相关的培训。我正在进入健身产业，我2000年入行的，
2: 是，
3: 然后一直到现在，
2: 哇，这蛮久的。
3: 对，这几年的重心呢，我主要是放在老年人银发族训练的这一部分。
2: 嗯哼哼，老师为什么会把重心转到这个地方啊？是有什么契机吗？
3: 首先就是我大概在十多年前，因为目前健身界一个比较权威的组织是美国运动医学会 ACSM，
2: 是
3: 他每年都会对隔一年的健身趋势会做了一些调查，他会发问卷给所有的健身房的经理人啊、教练啊，或者是业务啊，还有参加的会员，去问他们你觉得隔一年啊，当然是针对美国，有哪一些会是健身产业最注重的
2: 趋势吗？
3: 对，趋势。
2: 嗯，
3: 那我记得在2013年、2014年，银发族训练就入榜了，然后一直到目前，去年、今年，银发族训练一直在没有掉过前十名之外，
2: 就一直在前面这样子。
3: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意识到，这虽然是以美国为主的一个调查，但是这似乎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
2: 是。
3: 那我就慢慢的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一块上面，然后做了一些研究。
2: 嗯，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如果去外面的比如说公园好了，真的是可以看到不少的长辈朋友，他们就聚在那边，也许啦只是走走路啊，或者是慢跑，但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趋势上看下来啊，大家的确有是开始有注重运动啊健身这一块。就老师有觉得说您当时可能十几年前，或者是您开始推这个高龄健身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就有在注重健身啊锻炼这一块了吗？
3: 其实那时候大家知道有这个东西，
2: 嗯，
3: 但没有非常非常的在意，我应该这么说啦，因为现在主流，特别是我们健身界，主流的一些健身目标还是围绕在增肌减脂啊，改善身体外形方面。
2: 是，
3: 那而且那个时候老年人认为进健身房似乎跟他们好像
2: 就感觉都是年轻人才去，这样
3: 有些距离，所以并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气氛，没有氛围，没有带起来啊。
2: 嗯嗯嗯。
3: 那我觉得是刚好是前几年疫情
2: 哦，
3: 然后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在疫情的这几年当中，所有重症以及新冠肺炎死亡的平均年龄大概都围绕在65岁左右上下。
2: 嗯嗯。
3: 也就是说，这些老年人本身可能已经有些慢性病相关的问题，那有在服用一些药物，可能对于这些外来的病毒啊，或者是细菌啊，它抵抗的能力就相对来讲会比较差一点。
2: 嗯嗯。
3: 那也，我觉得是疫情之后， 大家开始意识到，其实身体本身的状况必须要拉到最理想，你才能对应下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的一些意外。
4: 嗯嗯嗯，
3: 所以慢慢这几年，我觉得健身在疫情结束之后，各个年龄层的健身趋势会有比之前
4: 还要来的稍微提升的感觉，
3: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4: 嗯，因为好了，我这一辈子没进过健身房，就最多进去看一下朋友。但是我其实看到里面，我那时候进去是在大学附近啦，所以说里面都还是以年轻人居多。但我听我朋友讲过，他有时候去健身房啊，是真的可以看到，看起来就是可能阿公阿嬷的年纪，嗯，他们在那边就是在那边举啊，然后卧推什么的，我觉得哇，好神奇哦！就大家可能想象中，感觉我好像过了六十几岁之后，就会特别的，比如说骨质疏松啊，嗯，什么肌无力啊，感觉好像没有办法做一些我们传统上的这些重训之类的。所以说啊，就想问问老师，就您在做这些健身的规划的时候啊，它这个高龄老龄的健身跟一般我们年轻人可能想要增肌的这个健身，它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嗯，
3: 因为老年的身体多半有一些多多少少有一些状况，
4: 是，
3: 所以不太像年轻人一样，进了健身房一副一换的就可以开始上。
4: 嗯哼，
3: 那除了疾病之外，有一些服用的药物也会交叉影响他们身体的一些状况，所以老年在运动开始之前，需要先了解自身的
4: 情况吗？
3: 对，然后循序渐进的来开始。
4: 嗯，
3: 不过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在因为我最早2000年我是在加州健身，
4: 嗯，
3: 中心开始担任教练，
4: 是
3: 那个时候其实会有些阿伯啊阿嬷啊在健身房里面，
4: 哦，
3: 其实就有，可是他们那个时候去的主要目的是 social， 是去
4: 交朋
3: 友
4: 的，
3: 对，嗯，甚至拿了一壶茶到
4: 坐在那边，
3: 对，可以喝一早上。
4: 嗯，
3: 但是在这几年，这些年龄学对他们是真的在运动，
4: 嗯，
3: 他们真的有在用心，所以我看到就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4: 嗯，
3: 那但是话又说回来，就算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健身房里面社交的，一直到现在，其实身体状况已经比一般的这个同样年龄人要好很多了。
4: 嗯，至少他有动一下了，
3: 有这个行为。
4: 嗯，老师，我很好奇啊，就您现在的带了很多，比如说高龄长者运动的个案嘛。那我其实在意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有在运动的吗？还是他们在某一个年纪才开始的？
3: 有一些是年轻就有运动，
4: 嗯，
3: 有一些是他们真的意识到了，
4: 就是该运动了，
3: 对，需要做一些改变，
4: 嗯，
3: 那这些有没有运动经验，我觉得其实它的关系不是很大，
4: 是，
3: 因为如果从年轻就有运动习惯，一直维持到现在的话，蛮好沟通的，
4: 嗯，
3: 他知道我们怎么样循序渐进的加强度，然后慢慢的一路走下去。但反过来说，如果到比如像我举个例子，像我爸就是，
4: 嗯，
3: 他今年80几岁，
4: 嗯，
3: 那他之前他就在家走路，之前是他主动告诉我说，哎，
4: 我需要运动，
3: 对，我需要练一下。我说我就吓我一跳，我说怎么样？他说，他去健康检查，医生说他基本上除了血压高一点以外，其他都还行，但是就是有肌少症的这个迹象，
4: 嗯哼哼，
3: 所以他自己意识到说，我应该要在这方面稍微改善一下。
4: 是，
3: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长辈、叔叔阿姨，他们也是被提醒，然后自己有了这个认知以后，才开始运动。那本身有认知啊，
4: 嗯，
3: 他们自己有意愿，相对而言都能够持续的比较久，然后看到效果也会比较好。
4: 嗯哼哼，因为刚好讲到了肌少症跟这个骨质疏松嘛，老师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有在前面稍微介绍到，就是如果说我年轻的时候缺乏运动的话，的确在老了以后有这些问题的几率是会比较高的。那我就想说，诶，那如果我都已经有这些问题了，我还是可以去健身，可以去锻炼的吗？
3: 对，当然可以。
4: 嗯，
3: 而且更应该说，就是因为有这些问题才需要花更多时间来运动。
4: 是，
3: 因为我们常常会把老化关注在我们视觉辨识到的地方，比如人家会在意说，哎，你的什么眼角皱纹啊，皮有没有下垂啊，什么之类的，
4: 嗯嗯，
3: 但是很少关注在比如肌肉量或骨骼，因为骨骼密度你看不到，
4: 嗯嗯嗯，
3: 然后肌肉量一点一点在掉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4: 是，
3: 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了以后，它就直接会对我们的健康各个方方面面产生蛮大的影响。它累积起来，嗯，突然到某一个临界点，突然一下就会发现，哦，身体出现了一些警讯了。
4: 是会走路比较无力之类的吗？
3: 对， 其实最主要的骨质疏松跟肌少症，因为我们过去讲练肌肉，
4: 嗯哼，
3: 你跟老人家讲要练肌肉，他说那年轻人是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嗯、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意的是，因为肌肉拉动骨骼，而骨骼是人体里面最主要的杠杆，
4: 是，
3: 所以肌肉跟骨骼他们共同维持的是人体的功能性，也就是生活。好，那如果肌肉量不够，或者是骨杠杆不够坚固的话，最基本的连行走都会产生一些问题。
4: 嗯哼，
3: 那如果人们没有办法自由的活动，你最直接缺乏的，除了健康会下滑之外，最直接缺乏的一个关键因子就是社交，
4: 是
3: 你没办法与人交流，
4: 没办法出门。
3: 对，80%的大脑退化都来自于孤立生活。
4: 嗯，
3: 因为跟人交流的时候能够不断的刺激大脑吸收新的资讯，所以有生活功能性的本身，除了可以照顾自己之外，
4: 嗯，
3: 它能够让我们不断的与人产生互动。那这个互动，第一个是情绪上能够得到满足，第二个它能刺激大脑，
4: 是，
3: 就比较不是那么容易会产生一些失智的问题。
4: 嗯，所以说这个运动它真的不只是关乎我们的比如说肌肉啊骨骼，或者是老人家最怕就是跌倒嘛，就看起来真的是会顾到各个方面呢。
3: 对，
4: 而且老师在书里面呢、啊、其实也有写到类似的这个概念吗，那里面有一个名词哦，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我觉得很酷、嗯、就是有特别提到蓝色宝地。
3: 对，
4: 那老师可以这个分享一下所谓的蓝色宝地，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嗯、或者应该说它是怎么样的概念呢？
3: 好，最早是一个国家地理频道的记者叫 Dan， 然后他因为周游各国嘛，
4: 嗯哼，
3: 然后他开始关注到了，哎，有些国家他发现了五个国家的城，应该五个城市啦、啊、平均寿命至少都85岁以上，而且他们不但活得久而且很健康。
4: 嗯，
3: 那包含了这个日本的冲绳，好，意大利的Sardinia， 然后是希腊的 Icaria，
4: 是，
3: 然后还有哥斯大黎加的 Nicoya， 还有美国北加州的 Loma Linda， 这五个城市、嗯、平均居民寿命特别长而且特别健康，他就产生了好奇，然后带了很多专家，包含了这个、医疗专家、人类学家，去这五个地方研究他们长寿的秘诀有哪些。其实这一连串的我后来才知道
4: 是
3: 在 Netflix 上有纪录片，好像有5集还6集分别就介绍这些城市他们有什么共通之处。
4: 嗯，
3: 但他们把这个这五个城市共通之处
4: 就抓总结起来之后，
3: 总结出8个重点啊，叫 Power 8。 不过我这边简单讲一下，
4: 是，
3: 就是因为他们这些都不是都市化很深的城市，基本来讲，讲白了就是
4: 比较
3: 乡下
4: 一点。
3: 对，所以第一个，他们每天有大量的身体活动，就是步行，就跑累。特别是在这些乡间啊，比如说像是希腊、啊、意大利，还有这个冲绳，
4: 是
3: 他们的路没有平的，都是上坡下坡。
4: 嗯，
3: 所以根据计算，他们这些人的居民，这地方居民每天至少要走7000到10000步以上。
4: 这是我一个礼拜。
3: 对，所以对于他们而言，像这些地方，基本上你看不到健身房，没有什么健身房，谁没有人会在乡下建健身房，但是他们身体健康就是大量的生理活动走出来的，所以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如果可以去健身房其实当然很好啊。
4: 嗯嗯，
3: 但你如果不能去健身房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你能维持日常生活的活跃。
4: 嗯嗯，
3: 而走路步行是大家都可以做最不需要成本然后最简单的一个行为，只要你能够多走路，其实健康状况还有肌少症相关这些问题就不需要太担心。
4: 嗯，我刚才听老师讲的这些地方的特征，我突然想到台湾有一个地方就是九份、
3: 哦、
4: 因为它是山城嘛。
3: 对对，
4: 那我之前去的时候就是每次去都要一直上下楼梯，所以呢我就发现那边的老人家感觉好像身体会比较好一点，毕竟他每天都走在那边哦。
3: 对，对，
4: 所以其实也证明啦，真的是每天稍微动一动，也许这样积年累月下来啊，真的是会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然后也跟这个蓝色宝地的居民们一样，可以更加的长寿哦。那不过因为讲到这里有时间关系，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跟老师聊聊高龄健身。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7: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6: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7: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6: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7: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超高龄社会居家训练全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应聪明教练。那我们再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大家好，我是 Jimmy 应聪明，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
0: 是，那刚才我们其实聊到了蛮多，就关于高龄者。诶，的确啊，运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0: 事情。可是呢，因为这本书它讲的，它的字啊是写训练，所以我觉得看到很多人看到这两个字就会有点却步，想说哦，我是不是就是一把年纪了，还要去那个健身房推那么重的这些器具哦？那其实这本书里面啊讲到的蛮多都是所谓的肌力训练嘛，这样子的运动，这样子的训练，是不是对于高龄长者来说还是蛮重要的？
1: 对，因为现在我们大家。其实你知道吗？
0: 是
1: 人类的大脑痛恨肌肉。
0: 哎，为什么？
1: 因为肌肉扛在身上是一个负担。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前一阵子，美国有个 NASA 的女太空人，他们本来预计到他们乘的太空船到宇宙空间站对接，本来只是要进行8天的任务，后来他们那个火箭发现了有4个喷嘴故障，所以自动。脱离他宇宙空间站，
0: 那个、
1: 对、回到地球去维修，结果他们有2个太空人，一个男一女的，在这个宇宙空间站就待了8个月，从8天的任务变成8个月。因为在太空当中失重，
0: 是
1: 完全没有重力，然后在大概1-2个月之内，那个女太空人上太空之前的体重是63公斤，在1-2个月之内，他体重暴跌到39公斤，
0: 哇，快一半了。
1: 对，而且他每天吃的热量，为了避免肌肉量流失，他每天吃的热量是他身体需求的2倍的热量。而在那个宇宙空间站里面，其实是有健身器材的，
0: 是
1: 让他们每天能够值班去训练，但是还是抵挡不住肌肉量的流失。因为在那个空间当中，大脑意识到没有外来的负荷。那肌肉留在身上可能又是一个负担，
0: 是
1: 他把它淘汰掉了。
0: 哦、oh,
1: 所以特别是在我们都知道30岁以后，大概每10年你大概掉8%到10%的肌肉量。
0: 是。
1: 那在前面几年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因为年的30岁对，但是慢慢累积到40-50岁、50-60岁就会很明显的落差，突然觉得哎。
0: 好像体力使不上来吗？
1: 有点跟就是身体状况跟以前好像有点落差。所以面对我们大脑的运作的方式，所以如果要长寿，如果要健康，你就没办法
0: 对抗它。
1: 对，你要逆着干。
0: 是，
1: 他要淘汰肌肉，你要他知道我们身体是有留存肌肉的必要，因为我们每天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机会要负荷相对来讲稍微重一点的。外力，才能给身体有个理由说好，那我先不动你，我留着。
0: 是，
1: 所以的确，肌力训练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其实大概40岁、50岁就是会开始慢慢的感受到那个肌肉量消失嘛。那老师觉得啊，如果我真的是年轻一点的时候，可能像我现在是20几岁，我从这么小、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没有运动习惯，那可能当我到了50-60岁，我要开始做这个肌力训练的时候啊，就我到底要怎么去尝试它会比较好啊？
1: 一开始当然是选一些比较简单然后容易入手的一些开始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最简单的在家里面找个椅子，大概从可以坐在椅子上，试着从椅子上面坐着站起来再坐回去。你用身体的自重，然后如果你没力，你可以先用手扶着膝盖慢慢站起来，慢慢再蹲下去，甚至像一般老年就是往下坐，突然坐到某个角度他没力，他会突然往下坠在椅子上。所以一开始的高度大概你可以大概知道你往下坐到哪一个高度身体会往下坠，
0: 是
1: 你先把垫子垫在你要往下坠之前的那个高度，先从那个慢慢开始，等到有力了以后，你可以慢慢把椅垫抽掉，让你下蹲的这个高度，坐的椅的高度可以越来越低。那我们希望就是能够让我们能够有控制的慢慢坐下去，慢慢站起来，至少要到大腿可以与地面平行。因为那个高度其实就是我们平常马桶的高度。在很多老年如厕，他没办法起身站起来，如果没有那个握把旁边，他没办法站起来。那我们希望最少的这个最低的高度，就是让他能够从容的。在马桶上面
0: 起身啊，坐下，
1: 再自然的坐起来，这样最好。
0: 这样听起来，高龄的这些训练，好像比起大家一般觉得就是要肌肉啊健美，好像更像是我需要在日常生活这些动作里面，就是变得比较可以轻松的感觉吗？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讲到肌肉，我觉得是多。

0: 有拜我们那个阿诺州长之赐，所以大家看到想听到肌肉两个字，就是哇，都很浮夸的身体外形。
1: 嗯，
0: 以至于现在特别是老年。年纪比较大的叫啊练肌肉，我这把骨头啊那个真的练肌肉没有一定要练大，
1: 嗯嗯，
0: 也没有要练多壮，我们在意的是肌肉它能够带给我们人生活以及功能上的便利性。
1: 嗯 嗯，
0: 我们现在很多比如说怎么测试肌少症，其实它有个问卷，它有个表里面说，比如说你上楼梯上时间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吃力，你走过从比如说你走过客厅的客厅比如说有10公尺，
1: 是
0: 你会不会觉得步伐很慢，所以它的检测点都是你生活方面是否觉得在一些稀松平常的动作当中出现一些挑战，
1: 嗯，
0: 那是我们识别肌少症的标准。
1: 嗯，
0: 那同样的，我们增加肌肉、增加肌力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让为了日常生活而服务的，
1: 嗯，
0: 所以不是说一定要把肌肉练多大，而是我们有足够肌肉量。足够支持我们生活，我觉得这最重要的。
1: 老师，那个关于肌少症这件事情啊，就是您说如果是我日常的生活一些动作，上下楼梯啊，嗯，然后站起来坐下，诶，我开始感到吃力，那这个吃力的感觉要持续多久才真的可以算是肌少症呢？
0: 其实啊，当你没有针对性问人家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通常不会有很大的觉察。
1: 嗯嗯嗯，
0: 你让他回想，哎，是不是这样？他才觉得，哎，好
1: 像
0: 有这样，
1: 好像是。
0: 对，因为那个就是大家觉得啊，我体力本来就一年不如一年，
1: 嗯，
0: 我的精神啊什么，或者有些人就是啊，中年我的肚子就是一点一点起来，所以他在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1: 可能会觉得是正常老化过程这样吗？
0: 而且大家都这样，好像我也还好啊。但是，一有了让他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而且他不是。只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你过去一年当中是不是跌倒过2次？
1: 嗯，
0: 那正常人应该就算有些不小心，大概一次跌倒，但是如果2次跌倒，那就代表的可能你肌肉力量不够，
1: 嗯，
0: 所以支撑不了你的重心。
1: 是，
0: 像这些问题累加起来，它的评量表，有个总和，有个分数，如果你在某几分以上，那代表你可能存在的肌少症的风险。
1: 嗯，
0: 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肌少症都，我们训练肌肉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提高生活的品质，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行动更加的自然自由。
1: 老师的那一些就是高龄长者啊，他们大概都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才会再来找老师说，哦，我想要健身，我想要增加肌耐力这样子呢？
0: 我手上有2个会员是被他们的孙子介绍过来的，
1: 劝他们过来的。
0: 对，那一个是，然后我现在有另外一个，不算我爸，另外一个，算是大叔了。
1: 是，
0: 他也是自己意识到，哎，他的身体状况跟以前有蛮大的落差，他觉得他必须要强化一下。
1: 嗯，
0: 那以目前而言啦，就是在健身房。要在健身房去做训练，自己会想到要走进来或找教练的，毕竟占少数。
1: 是，
0: 那有比较多的比例还是孙女啊、子女啊，然后带着他们过来，希望运动能够帮助他们一样。
1: 嗯 嗯。
0: 那也因此，我觉得教练在这一块要比较有留心一下，因为他们可能配合，但是潜意识可能是抗拒的。
1: 嗯。
0: 啊，所以如果我们比如说太激进。或者是一下子给的负担太大，他们可能就会更加的会逃避，所以这一点需要跟，这个，
1: 慢慢的有耐心，
0: 跟老年要沟通一下，让他们觉得，哎，我这个运动对我来讲是真的有必要，而且有需求的。
1: 是，一开始应该不会给他们一些好像看起来很难的东西，
0: 对，
1: 感觉都是要先咨询他们有什么需要吗？
0: 对对，
1: 嗯，
0: 因为其实你讲得很好，我带过一个那个。其实我相信是绝大多数教练都曾经碰到过的，就有些长者会认为，我，哦，都这样了还要怎样？
1: 哦，
0: 对，
1: 确实啦，
0: 我
1: 很多人会这样子
0: 想，对，我来日无多，我还要做运动干嘛？
1: 对，我干嘛不轻松一点？
0: 对，然后或者是我能够进步多少吗？
1: 嗯，
0: 那我觉得最重要是内驱的问题，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个运动跟训练与他们。比如说内心所要追求的一些东西有没有什么连结？
1: 嗯，
0: 所以我通常会跟那些这个会员谈啊。好，假设如果你的身体变得行动更自由、更轻松了，你觉得你可以干嘛？
1: 嗯，
0: 你可以

0: 怎么样？
1: 嗯，
0: 他讲哦，我可以
1: 出国。
0: 对，那说好，那为什么你觉得出国对你那么重要？
1: 就是开心啊。
0: 对，就是这样。最后问到就是有关于他们情感情绪的部分。
1: 嗯，
0: 他们知道运动可以带领他们得到一种正面的体验，
1: 是，
0: 而且这是目标性的。
1: 是。
0: 所以跟他讲说哦，你绝大多数教练都会犯的一个错就是直接告知好你什么骨折的风险、失智的风险什么什么什么其实这是很没用的，很少人
1: 在威胁你。
0: 对，很少人这种贩卖焦虑，没有多少人会被吓得动。
1: 是，
0: 反而你让他们知道自己有没有什么目标，其实可以冲着这个目标来前进的，这种力量才会比较大。
1: 嗯，
0: 让他们自己看到哦，如果我体力好了，我可以跟我的孙子一个下午追着他怎么样都不会累，
1: 嗯，
0: 或者是之类的，这才是他们自己的需求。
1: 是，
0: 我需要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因为这个改变让我觉得温暖，让我觉得有意义、有价值，哎，他们就会配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在特别在健身界大家比较缺的这一块，就是你为什么要来训练？
1: 嗯，
0: 如果你训练你改变了，你觉得你会达到做到一些以前你做不到或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厘清了之后，只要他们觉得哎，他看到了意义、看到价值，基本上就会完全的配合。
1: 是，我觉得老师刚才讲的那一段话，其实就算不是健身教练，就是我们是需要去健身那一方，也可以得到很多啦。因为其实像是我刚才讲的，有一些老人家可能很想要出国玩，想要出去玩，但碍于他身体可能比较不方便，就会有一点点可惜。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听完了刚才老师分享的这一些，其实运动之后啊，让你的身体变得更自由，其实都是一些非常正面的这些体验哦。好的，那其实回来讲这本书哦，老师这本书里面主要写的都是居家训练嘛。那刚才我会提到健身房，其实就是因为很多人看到健身房就会觉得我好像怕怕的，感觉进去里面都是一些muscle 男，就感觉好像我比不上这样。所以说这个居家训练是不是对于某一些我比较没有在做这些肌力训练的人来讲是比较可以去上手的呢？
0: 对，没错，你讲得很好。我之前就跟一个那个，就跟另外一个聊过，他就是他觉得，哇，他竟然年纪大，年纪大的一进到健身房，哇，这边都是荷尔蒙啊，那我还不
1: 全部都是帅哥。
0: 对，那我这么一个老骨头来这边要干嘛？他觉得这好像磁场就不对，格格不入，那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距离感。
1: 嗯，
0: 那特别是一个新行为的，你要进行一个你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件事情，
1: 要去挑战。
0: 对，最你要把困难点降到最低。
1: 嗯，
0: 那最理想就是在你熟悉的环境，
1: 嗯，
0: 你感觉压力比较小，
1: 是，
0: 而且你会觉得比较有安全感。那我觉得在家训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第一个，你不用舟车劳顿到一个特定的地方才能训练。第二个，家里面的环境状况你是百分百自己可以掌控的。
1: 嗯，
0: 你想要就怎么样，不想就不要怎么样。
1: 是，
0: 那随时要开始就可以开始，要结束就可以结束，会比较友善。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聊的，蓝色宝地的那边那个居民没有半个人进过健身房，但是他们的平均的寿命都比进过甚至有病过健身房的国家地区还要来得长。
1: 嗯，
0: 那他们怎么办到的？
1: 就是环境本来是这样子的，
0: 没错。所以可以把这个运动健身融入在居家之中，我觉得是最理想的。
1: 嗯，而且其实像我自己啦，虽然说我就是比较少在运动，但我其实自己的运动都是那种就是看那种瑜伽的影片啊，然后自己在家里摆瑜伽垫。就因为我其实也是刚才我讲那个心态啦，我可能去比如说外面的瑜伽教室啊或者是健身房，看到别人好像都做得很好，然后我自己又做得很糟糕的时候，的确会有一点却步。那也不是说叫大家不要去啦，我觉得就是你想要开始尝试的时候，也许就可以从这样子的居家训练开始。当然在你有办法就是有力的范围内做这些居家训练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哦、那不过接下来呢，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超高龄社会居家训练前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是应崇明教练。那再请老师跟我们的听众们再次打声招呼吧。Hello，
1: 大家好，我是 Jimmy 应崇明，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这边。
0: 是，那刚才跟老师聊到了，就是这个训练运动，应该说这个肌耐力啊，对于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的族群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真的是关乎你的体力啊，然后日常的起居，就甚至你站起来坐下都是有关系的。那当然呢，这本书后面啊就写到了很多我们适合在家里去做的一些训练啊动作，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来分享几个比较简单的呢？
1: 好，那首先我们第一个，大家现在如果在这个收音机旁边大概试试看跟着一起做，那当然最简单就是蹲起啊，深蹲啊。但我不太想说深蹲，因为大家可能脑海里面想的画面就是背个杠铃，然后堆满了杠铃片，
0: 感觉要蹲很下去

0: 对，但是其实这个动作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最生活化、最功能性的动作，因为你从椅子啊、床上啊，或是任何的地方坐姿站起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深蹲的模式。
1: 嗯嗯。
0: 不过我们通常平常没留意到我们蹲的，所以等一下这个其实大家如果在家多花点时间练习，会改善你在站起来时候的这个效率，以及你会觉得比较轻松。所以可以先拿一个我们前面有讲到，你先拿一个椅子，那如果的椅子的高度是可以调整的话，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你由上往下坐的时候，有没有到哪一个高度你会突然脱力，突然就
1: 有点卡住，
0: 坐到椅子上，
1: 嗯，
0: 就是那个角度以下是你肌力不足的那个角度，所以我们就先把椅子的高度调到你要失去力量之前的高度，从那边先开始。然后呢椅子的高度调整好，你可以拿个垫子啊或之类的垫好，椅子大概屁股大概坐前面三分之一，
1: 嗯，
0: 如果当过兵的话
1: 就是正坐的那个姿势，
0: 坐板凳，然后两个脚打开大概是跟与肩同宽，
1: 是，
0: 但是我们希望你的脚尖不要往外，所以大家低头看一下，你在预备的时候脚尖最好是平行向前，
1: 是，
0: 而重点来了，要把你小腿往回收一点，就是你的脚拇指的正上方应该对着膝盖，所以你两个小腿不是垂直地面，是有一点往身体的方向收，让你的脚拇指对在膝盖的正下方。
1: 嗯
0: 啊，因为其实我们平常站起来的时候，如果你小腿是完全垂直地面，代表你重心是完全在身体后侧，
1: 嗯哼哼，
0: 你站不起来，你会往后倒。
1: 嗯，
0: 所以当你要站起来的时候，你势必要折叠，多折叠一下你的膝关节，所以把脚稍微收回来一点。好，然后膝盖的下方是脚趾，然后两个脚趾朝前，然后背挺直。那如果觉得有点吃力的话，两手可以扶着膝盖啊，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两个手可以叉着腰。从这个姿势，身体从，因为我们刚刚是只坐椅子的三分之一嘛，
1: 是，
0: 然后让你的背打直，然后身体慢慢的往前倾，你这时候身体往前倒的时候，你会发现体重开始从脚后跟慢慢的负载在你整个脚掌之上，等到你感觉到哎，你整个脚掌已经负荷好你整个身体的重量的时候，然后往下推直，把身体送上来，那慢慢的站直。站直的时候想象你现在是在医院里面要量身高，
1: 嗯，
0: 当你量身高的时候，你一定是背打直，然后收下巴，这是站起来的最后的姿势。那这样子可以避免站起来以后还是弯腰驼背，
1: 嗯嗯嗯，
0: 然后呢要往下坐的时候就逆着这个顺序回去。第一个你要想象你的屁股要把后面有一堵墙，你要透过屁股把墙推开或门推开，所以屁股先往后推的同时，推了以后膝关节弯曲，慢慢的坐回到刚刚你站起来之前的那个位置。
1: 是，
0: 所以你如果站起来坐下来以后，看看你屁股如果过度往后移的话，就代表当你在往下坐的时候，重心被你丢到后面去，
1: 慢慢的往后了。嗯，
0: 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站起来坐下去的时候，重心是直上直下，
1: 嗯哼嗯哼，
0: 啊，它永远是维持在两个脚掌的正中间。
1: 是，
0: 然后坐好以后稳定了，然后再按照刚刚的次序，身体先往前移，然后两只脚掌踩实，把自己站起来，然后再吐气，站起来。然后吸气的时候慢慢坐下来，这样重复。那我们最终极的这个目标是希望站起来，如果没力的话可以稍微推一下大腿，
1: 是，
0: 那如果有力的话就靠下肢的力量完全站起来。那我们希望如果你进步了以后，你可以把座椅的这个高度慢慢降低，降到大腿地面平行的高度，因为前面有讲说我们一般的马桶差不多就是这个高度，希望能够很自然的如厕以后再站起来。
1: 是，
0: 那一次的话，如果你觉得一开始就脚酸
1: 很不舒服，
0: 五六次都没关系，对，你就一次，好，一天五六次 OK， 好，这次就结束。
1: 嗯，
0: 然后等到你休息完了再回来重复。在家里面训练就是你可以想到要做就做，
1: 嗯，
0: 没有必要说哎，我在健身房我这些运动要在短时间之内一口气要把它完成。
1: 是，
0: 那慢慢会发现你站起来的感觉越来越轻松，往下坐的高度越来越低，那原则上这个动作就算就是以身体自重为主，哎，其实就算过关了，就算能够达到了。嗯嗯嗯，接下来就是可以试着比如拿一些水瓶啊加一些负荷。
1: 是，就我帮大家总整理一下啦，就是坐在椅子上，你要坐直，然后坐大概三分之一。那站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往前倾一点点，把你的重心呢都放在同一个地方，再慢慢站起来。那坐回去的时候呢，就是往后坐，但你的重心呢还是要维持在同一个地方。反正就是一天大概坐个5到6组吧，我觉得还是要看你自己的体力状况啦。那反正就是一个很简单，在家里，你的椅子上，而且甚至好像不只是老人家哦，就是一般办公室的上班族，你在也许在办公桌的这个办公椅上也可以来做一下这个动作。好的，那其实呢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其他的这些居家训练啦，那也有一些是比较稍微进阶的，那因为广播上是比较难形容那个动作啦，所以就请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好，那其实呢在家里做这些居家训练啊，老师基本上应该都是以我不需要什么太专业的器材为主，就是家里的椅子啊墙壁什么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是针对高龄长者啦，可能毕竟在安全性上嘛，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要注意的地方。那老师会建议说有没有什么细节我可以去多多注意的呢？
0: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你要在椅子上面练习蹲起的话，那椅子绝对必须要固定在地面上，
1: 是
0: 不能是那种电脑椅下面有滚轮的，免得坐下来的时候它会跑
1: 滑掉。
0: 对，然后更理想，如果椅子可以倚着墙放，靠着墙放，这样最安全。
1: 是，
0: 再来就是家里面如果要运动的这个房间呢、啊，地面不要有任何的杂物，比如说小朋友的玩具啊或之类的，让你能够比较没有。不需要担心
1: 危险性
0: 一些对这个影响。然后再来就是即便我们希望在做运动，比如说像下肢的运动的时候，可以不要用手的辅助自己站起来，但在周围你还是要有一个比如说墙壁啊或桌子啊椅背之类的东西，以防你如果不小心失去了重心，你还可以支撑住他们。那等到之后越来越进步，然后你的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这些以防万一的这个
1: 状况，
0: 对，可以不用去太担心。但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希望周围有一些你随时能够防止自己不小心失去平衡的东西，能够保护自己，这样比较好。
1: 就是还是以安全起见啦。
0: 对。
1: 那我还在问一个题外话好了，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主要是以自己去运动为主。那反过来讲，比如说我可能是要好请我家阿嬷来运动好了，那我身为陪伴者，我有没有什么方式是可以跟他一起比如说训练啊，或者是帮助他的呢？
0: 其实老人家其实有两种族群
1: 是
0: 最需要最喜欢互动，
1: 是
0: 一种是青少年，一种是老人家。
1: 嗯，
0: 他们的大脑一种是青少年，是因为大脑的前额叶皮质还没发展成熟，而老人家是因为前额叶皮质慢慢退化，所以他们对情绪的感知会比较强，所以他们喜欢这种氛围，所以有人陪伴其实最好。那比如说家人在，比如说教练在训练组间休息的过程当中，如果本身是教练啊，可以跟老人家聊聊天，开开玩笑，让他觉得比较开心。
1: 是，
0: 如果是家人陪伴的话，就可以在旁边跟他聊聊天啊，或者是称赞他，让他觉得我在运动的时候不是死板板硬邦邦的在做运动，而是在旁边有这些欢笑啊，或者这些让他觉得运动不是那么无聊，然后充满了笑声，他们对于运动的接受度会高很多。
1: 是，
0: 这为什么像很多安养院或者老人院里面很多老年的团体训练就是这样，因为大家一起，然后他们是用一些游戏的方式来进行，所以他们不会觉得这是运动，他觉得这是玩耍，很开心，然后一个小时汗也流了，然后运动也做到了，就两全其美，我觉得蛮好的。
1: 就是这个情绪价值的部分还是要给的够啦。
0: 对，
1: 是。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这个高龄族群的居家训练嘛，那不过呢其实还是要回归到最一开始嘛，应该说就是我刚开始想要培养这样子运动习惯，那虽然说我们刚才讲是量力而为啦，就是你可能最多就做个5、6组就很累很累的话，那还是以休息为主。但如果说啊我真的是要开始培养这样子训练的习惯，那我要怎么知道说我有达到足够的运动量啊，或者是运动的强度呢？
0: 但第一个是看当下，
1: 是
0: 你觉得就是运动完以后你自本身的本体感受是不是还觉得游刃有余，还是觉得 觉得这个已经快不行了。
1: 嗯，
0: 那这是一个，所以

0: 在一开始如果完全没有运动经验的，在一开始运动最好是保守一点，就是听，请听自己的声音，可以就可以，
1: 不行就不要，
0: 对，没关系。那当然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等你进步以后，你会发现你可以增加的运动的量会慢慢的增加，那时候再一点一点的再把负荷啊或者是运动量加进去就好。
1: 嗯，
0: 那而且像这个就是每一次运动，比如说我们从椅上做的蹲起，一口气做六下，然后我们要重复三组。
1: 是。
0: 那一开始如果体力不太行，那你早上做六下，中午做六下，晚上做六下，一天累积起来也是六组，也是三组。
1: 嗯哼哼，
0: 完全没关系，
1: 少量多餐的概念吗？
0: 不是说一定一口气之内就要把它做完
1: 了。嗯。
0: 那如果分担在一天的话，感觉压力也没那么大。
1: 是。
0: 然后也会比较容易执行一些，所以这是可以按照自己的状况。嗯哼哼。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除了有健身运动的这些训练动作之外，最重要的剩下就是日常生活动作，行走
1: 是
0: 会保持活跃，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
1: 嗯，因为毕竟行走这件事情是一个最简单的运动啦，就你每天上下楼梯啊，然后可能走去附近超商也算是运动啦。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不管哪一个年龄层，其实都可以多多动动你的身体哦。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访问到的这本书叫做《超高龄社会居家训练全书》，那是由毕发文化出版。那我们邀请到的是应聪明教练。那节目的最后呢，叶老师是不是可以给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不管是高龄长辈或者是一般人的年轻族群一些建议，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子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啊或者是训练呢？
0: 嗯，其实怎么样选择运动最简单，就是你喜欢你享受的，那就是最适合你的运动。
1: 嗯，
0: 如果你觉得你想要的运动是走路，那就走路。
1: 嗯，
0: 没有问题。你想要喜欢骑自行车，喜欢游泳，喜欢跳舞，其实都很好。因为人之所以会持续不断的做某一件事情的最重点，就是心情上的体验，它给我了一个很良好的体验，所以我为了要体验这个美好的感觉，所以我要一直重复。想想看，大家年轻人喝波霸奶茶就这样嘛，你想到波霸奶茶哦呦就受不了。运动也应该是这样。
1: 嗯嗯，
0: 所以只要你能够喜欢你热爱的运动，对你来讲就是好运动。
1: 是，
0: 然后不管任何都可以，然后持之以恒，我觉得这是最容易简单的一个部分。
1: 是，那如果大家想要去关注就是教练后续的一些资讯，甚至可能想要去上课之类的，老师是不是有一些社群之类的呢？
0: 对啊，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脸书粉丝团，就是健身教官应聪明。那可以看我。定期会发一些 po 文啊，还有最近是主要是主打是这个老年人的短影音，介绍一些这个观念和运动方式。那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有私讯给我，讨论一下，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1: 嗯嗯嗯，就是很欢迎大家都可以加入这个运动啊健身的行列哦，就一起把身体变得更健康喽。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那今天很感谢老师来到了节目当中哦，就希望大家后续还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就跟老师一起在节目最后跟大家说拜拜咯。
0: 拜拜
1: 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0: 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曲想送给大家，这一首是来自刘文正所演唱的《旅程》。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慈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首先来跟大家分享这捷报哦。捷报消息：台湾女作家杨双子小说，她这本小说的名字叫做《台湾漫游录》，夺到国际布克奖。那这是一个国际文学界的大奖哦。布克奖是什么？布克奖呢，叫做 Booker Prize， 这个是每年呢颁发以英文写成并在英国出版的最佳原创小说文学奖。而国际布克奖创立于2005年，不必是英文原创，任何作家无论国别，只要这个作品是以英文或是英文译本 发表，都有参加的资格。那只要呢你有入围他的初选甚至决选的作品，销售量都会飙升。那杨双子呢是我们第一个全亚洲第一位呢获得国际布克奖的华人。那我想这真的是让人非常感到荣耀的事情。那国际布克奖的重要性呢，我用 ChatGPT 问了一下，他说啊，他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让大家知道这个奖项到底有多么重要了。如果诺贝尔像终身成就奖的话，那国际布克奖呢就比较像是这本书现在必须被全世界看见。因此啊，它也有被翻成是翻译文学界的奥斯卡。好，那得奖之后呢，作品通常会直接全球性的爆红哦，可能有相当多的国家版权会开始跟你来做申请啦，销售量也会暴增啦，更多的语言翻译啦，那甚至改编影视的机会也会提高。那很多作品呢，当然不是不够好，只是还没看见。因此我们获得这样国际布克奖，其实就是让世界看见的一个加速器哦。而且呢，这个奖项的评审公信力是非常非常高的，它不是由人气票选哦，它是由呢是来自全球的作家、评论家、出版界的专业人士来评审哦。所以它代表的并不是商业排行榜的价值，而是它的文学品质、时代议题、艺术性还有翻译的完成度。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则，就是这个杨双子呢得到了国际布克奖，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小说的翻译家，他叫金玲，他们两位呢一起将这本书《台湾漫游》推向国际，勇夺了这个国际文学大奖，非常非常的恭喜哦。那简单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好了。杨双子他的本名叫做杨若慈，1984年出生于台中。那杨双子呢只是个笔名哦，他还有一位妹妹叫做杨若辉。他这个笔名呢本来是跟他的双胞胎妹妹杨若辉共用，而在2015年他的妹妹不幸因癌症去世，而他继续用这个笔名呢来创作。因此他说啊，他觉得这个名字代表着他跟他妹妹哦，他们两个人哦，哇，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浪漫又感动，甚至会让人有点小小感伤的一件小故事。那他说《台湾漫游录》呢这本书在说什么呢？这本书的内容啊，在讲述1938年5月出生日本长崎的作家青山千鹤子受到台湾总督府邀请旅居台湾一年，落脚台中。那由台湾人王千鹤担任翻译，两人搭乘火车从南到北，沿途品尝各式的台式美食。在当时候啊，最初的这个《台湾漫游录》呢已经被定位为是一本翻译作品了。那因此呢，他这本书里面啊全部都虚构的，都是由自己编译的。那再来就是呢，因为将这个他书中这个名字哦，主角叫做青山千鹤子哦，他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作家哦，所以呢他将这本书，将这个书中的主角拉出来，变成跟他两人是列为共同作者。好，然后呢，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哇，让人蛮惊讶，因为其实蛮少有作家会这么做。而他这样的一个举动呢，也被文学界来引发讨论。他们说，出版社发表声明说，这样举动是本于文学精神。

人所做的尝试。那杨双子他不到20岁就出版了首部的言情小说，大学时期啊，他甚至跟他妹妹呢创作同人小说。那大学的时候，他经常在网络发表小说，但是呢，当时他的作品呢，常常会被盗用哦，被盗版呐、啊，就是被盗版到中国的网站当中。因此呢，他那时候其实蛮生气的，毕竟第一，你每个人的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怎么可以呢？就是把整个网站或是文章的内容就直接盗取过去他的网站，然后并且说这是谁谁谁其他人，也就是有人用盗版的啦，说哦这个是中国人所创作的。他那时候其实很生气哦，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我觉得这个办法也蛮有趣的。他决定呢写只有台湾人知道、只有在台湾讲出来的东西，而日本殖民呢就是台湾独有的一段历史。台湾漫游录呢出中文版在2020年出版，英译版呢叫做台湾 Travel Logic， 在2024年出版哦。书早在2021年呢就已经先得到了金鼎奖的文学图书奖，2024年得到日本翻译大赏，而英文版呢则得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翻译文学奖。好，那这本书籍啊，也许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呢在书店找一下。这本书现在我相信应该是蛮抢手，而且呢也有可能会很难买哦。谢谢他们为台湾所做的，又在文学上所做的努力，那当然也将我们的故事写了出来。我想借有很多的方式让我们台湾这样的一个国旗、这样的一个国徽在国际上发扬光大，也真的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谢谢他们，也恭喜他们，他是杨双子还有精灵。好，今天这一则捷报呢先提供给大家，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来自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说到阅读哦，其实我自己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爸妈呢，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在台湾一间相当知名的，算是外商公司，它是一间卡通公司，很有趣。

0: 在早期呢，台湾有像是 Country Never 啊，或是 Destiny， 对不对？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动画的代工都是台湾人啊，台湾有一群画家在帮这些外国的卡通来做代笔。好，那我爸爸妈妈呢，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一间公司工作，那两位都非常会画，他们甚至因此而结婚哦。那后来结婚之后，在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开了一间漫画店。那这间漫画店呢，当时是开在漳河国中跟南山高中的附近哦，就是其中一条巷子那里面哦。所以在我小时候好小的印象哦，我那时候应该可能两岁吧，两三岁左右，我会拿着一个塑胶袋，然后在店里走来走去，把那些漫画呢都放进袋子里，然后拖着这个漫画书走来走去，像逛街一样，好像在买菜的感觉。那小时候有很多的照片呢，也都是在漫画店拍的。那据说呢，我的表哥表姐们他们都住在高雄，小的时候啊，他们就好喜欢寒暑假的时候来台北找我爸妈。为什么？因为呢，我爸妈开漫画店，所以他们都可以看免钱的，都泡在漫画店就对了，而且还不会被骂。那所以呢，我早很小很小的时候所接触的第一本书哦，我第一本翻的、哦、反而不是故事书，童话故事书并不是、哦、而是漫画书。那也到后来，我妈妈担心我跟弟弟两个人可能会对于文字没有热忱，但后来发现诶，其实他的担忧是错的，因为我跟我弟弟都非常爱阅读，非常爱看书。后来我开始接触小说的时候，大概是小学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就是开始会认字的时候，我那时候好常待在学校图书馆里面，然后就借一两本、哦、然后回到教室看。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的评量是被老师写说就是一位非常文静的女生，下课的时候都待在位置上看书。那你问我为什么喜欢阅读，讲真的我也不知道。那这样的一个习惯，后来当我成为广播主持人的时候，诶，也我觉得非常幸运哦，我自己也觉得很幸福，就是我是一位主持人，我可以第一手消息呢知道现在有哪些新书，因为出版社会给我们新书清单嘛。那我每次看这些新书清单，我心里面都会觉得好满足哦，这比看到什么名牌包啦，或者是一些什么奢侈的很贵重的名牌，这些东西让我都感到心灵富足的感觉。所以我必须要说，在阅读这件事情上面真的带我走过了好多好多的青春岁月，甚至我的童年。那值得一提的是哦，我的弟弟怎么说呢啊，时间关系我们先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B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B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9.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延续刚才的话题哦，因为我小时候呢所从小第一本接触的书是漫画书，后来我妈妈很担心我跟弟弟两个人都不爱看字，所以就也算是蛮努力的培养我们看书这样的一个兴趣。那还好是我跟弟弟两个人其实都蛮爱看书的，但是呢说到我弟哦，我真的觉得我弟是个奇葩。我弟他从高中一直到大学都是念汽修科，他就是一个所谓的女生绝缘体。他班上全部都是男生啊，因为就汽修科嘛，所以当然女同学会少很多。那汽修科然后又是男生班，你就会觉得说当这个班级都是男生班的时候，那个气质应该都蛮阳刚的吧。然后我弟其实也是啦，后来他出社会之后所有找的工作呢就是去当 O2 啦，黑手。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你说他跟文学有一点关系吗？诶，讲真的有关系哦。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啊，我弟呢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笔名，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在网络上面呢有发表了许多小说跟文章，当然我到现在也没有看过，但是我知道他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呢已经好多年了。那我觉得可能也是家人们的一个默契吧，也不会特意的去询问。但我们都知道说哦，他有在打小说。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以前我们家的电脑是放在客厅，所以他在客厅用电脑打字的时候，我经过就会稍微瞄一下，哦，他好像在打一本小说，我打一篇故事的样子。然后甚至啊，有一次他在可能大学的时候吧，参加他们校内的一个文学奖哦，他也获得了佳作，还不错的成绩。而这篇文章内容在写什么呢？其实我也没有看过，但是我看到他的文章的作品名称是洗碗的时光。因为他在当时哦，他在云林湖尾科大，然后他的打工的工作就是去附近的小吃店，然后一边可能就是担任这个服务生啦，然后还有洗碗这样的工作。其实他就是一间很小的小吃店啦，然后他就将他在工作的一些所遇到有趣的事情写了下来，甚至得到非常不错的成绩。很有趣对吧？我弟呢他其实不太会表达，就是像我一样那么会说话，可是他却用文字的方式将这些呢都给记录下来，将我的故事、他的故事、家人们的故事，甚至他所想象出来的世界，诶，将他用文字叙述出来。那我个人也是觉得蛮骄傲的啦，只是我不曾对他说。好了，跟大家分享完了自己家里面的一些小故事，好有趣哦。明明就跟大家在现实当中可能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我却觉得好像很安心的想要这样讲我们的心事啦，或讲我生活当中所发生一些有趣、难过、生气的事情，都想跟大家分享。那当然有的时候可以有机会跟大家面对面接触的时候，有些哥哥姐姐们也会跟我说，哎呀，你那个妈妈还好吗？你孩子还好吗？弟弟还好吗？等等。有时候我心里面还会认了一下，说，诶，什么事情我都忘记了，因为我常常会在节目当中来像这样子跟大家聊天，来这样子跟大家分享。那当然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

最近的社群平台真的是越来越多了，然后最近有民众呢在社群平台 Phrase 就是我们所谓的翠啦，看到有推广自营农产品的贴文，准备下单的时候呢，诈骗集团却以系统异常为由要求私下汇款，因此民众呢落入了陷阱。数发部数产署提醒民众应该要提高警觉，遵循勿点击来路不明的社群转传连结，拒绝异常储值与私下金流等四大防诈要点，避免受骗哦。好，在这边不管是在哪一个这个社群媒体当中，如果你有想要买东西，或是人家呢说诶我要卖东西，这些都要小心，因为他们都有可能是诈骗集团。虚拟世界很多事情真的要三思，真的要三思哦。虽然有人觉得金额不高，然后但是会以误以为透过推广的导流网站具有保障，因此呢就依照指示汇款，没有想到这个诈骗集团后续又以相当多的理由跟你说，哎呀对不起，我们这个系统有问题哦，我这里没有收到哦，再要求你多次汇款，没有想到这个金额不高，有没有前前后后他这位民众他因为一直汇款失败，所以呢多汇出去了将近台币50,000多块。后来发现啊，惊觉一页式网站跟客服都是骗局，随即报警止损哦，就是报警处理，钱拿不拿得回来不知道，但是还是请大家务必的牢记防诈四大要点哦。那四大要点呢，我们待会休息过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好，首先呢要在这里呢提醒大家，第一件事，核对网址跟留意 OTP 验证码。书产署指出，许多一页式广告网站网址跟官方网站呢只有相差一个字母，请大家切勿点击来路不明的社群转传连结，在输入信用卡号或 OTP 前再三确认网址的真假跟安全性。第二呢是拒绝异常储值跟私下金流，如果电商平台拒绝使用信用卡或官方安全的支付管道，要求私下汇款或提供第三方金流，那可能就是诈骗哦，请立刻的停止交易并报警。第三个，查看统编跟实体的地址，其实这些啊都找得到哦。如果你发现这个合法电商呢是看得到的，那代表说这都是网络上一定查到，那一页式网站上的公司名称、统编、实体的地址等资讯模糊或缺漏，都应该立刻的关闭网页。数产署呢这个强调哦，第四点是黄金时间内停卡报案，如果民众不慎输入信用卡号或完成汇款，务必在第一时间联络

诺发卡银行办理停卡止损，然后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报案，完整的保留对话记录跟购买凭证，以利后续的司法调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1: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104.1
1: 掌声跳平台。
0: HELO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为你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喝水这件事情哦。有的时候啊，人的身体哦真的非常的奥妙，有时候感觉身体不太舒服，但却找不到明确的原因，也没有特别哪里不舒服，但就是觉得不舒服，有没有这种经验？有吧。那在这里呢，就有医师提到说，如果你有这样的状况，问题啊，很可能出在自律神经失调。怎么说？改善的第一步啊，其实很简单呢，因为自律神经失调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很多人，也是现代人常见的。那只要自律神经能够稳定，有许多身体不舒服的状况也都能够获得缓解，生活也会变得更有活力，当然也会更开心。那最推荐的一件事情就是培养调整肠道。怎么调整呢？很简单哦，真的不是什么吃益生菌啊，吃什么什么保健食品，不是哦， no。 改善的第一步超级简单，每天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水开始，透过呢调整肠道环境，进而带动整体的健康。那肠道，哎，奇怪啊，为什么肠跟脑明明距离很远，可是会互相影响呢？其实两者之间啊，存在着紧密连接的网络，不只是自律神经控制肠道运作，肠道的活动状态呢，也会反过来影响自律神经是否平衡。因此，喝水的重要性也从早上的第一杯水开始哦。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碧华及罗吉镇所演唱的《水车》。诶，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讨论水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多喝水，对吧？但是呢，要促进我们的肠道健康，早上起床的第一杯水相当的重要。这第一杯水啊，就是在吃东西前先喝的第一杯水，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改善便秘。早晨喝水可以刺激肠道，促进蠕动。那这一杯水不只是帮助排便，由于呢肠道受副交感神经的支配，刺激肠道的同时也能够刺激副交感神经。当肠道活动变慢，通常代表副交感神经的功能下降。所以早上喝水不仅可以让肠道动起来，还可以避免起床之后交感神经上升时副交感神经过度降低。那如果不习惯呢喝冷水的话，也可以选择温水或是常温水。此外呢，建议每天摄取总摄取量大概是 1.5 公升，持续一周之后，多数人都可以感受到变化，改善的不只是便秘哦，像是头痛减轻、疲劳恢复、身体不易冰冷等等，这些都是跟自律神经的稳定有关系。而便秘改善之后，肠道的活动也会更活跃哦。那因此呢，自律神经跟血液循环是密切相关的，而肠道正是制造优质血液的重要器官。换句话说，肠道健康，全身状态也会跟着改善哦。好，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先提供给大家啦。

最后呢，也补充一点哦，所谓的幸福荷尔蒙血清素，其中约 95% 是在肠道当中生成的。血清素可以调节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的平衡，帮助维持情绪稳定。因此肠道健康不仅能够改善

消化问题，也可以让自律神经稳定，更容易感受到幸福哦。那大家幸福的关键点，当然就是要记得健康，心情也要放松，这样才可以有幸福感跟健康的身体，这些都是会互相影响的。也希望大家呢，每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的声音，都可以开心，也可以让你感觉到心情放松。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的早安大家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那是啥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4: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u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呢来到的是5月22号礼拜五的早上6点钟，锁定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呢，都有早安大家长，有我陪伴大家了。今天呢，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来让大家醒醒脑，来自舒瑞所演唱的，叫做《跟着感觉走》。

持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聊一下健康的话题啦，但是呢要来关心到的健康话题是说维持健康这件事情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基本上你要活得健康就是离不开最重要的几个因素，包含像是运动、健康的饮食还有睡眠。

年，道理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懂，都听了很多人分享，很多医师在说，我们节目当中也常常来透过专家跟大家做分享嘛。但是呢，我觉得要健康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知道怎么做，可是呢，我们很难做到坚持下去。好，像我自己来说呢，其实我从今年开始有在健身，就有上教练课，但是呢，我也知道说，哎，这个如果要练就一身好身材，或者是说要有一些线条的雕塑啊什么的，我都知道哦，这个就是要规律的运动，可能一个礼拜以新手来说，可能要去健身房三次左右，那要训练到一定的强度，然后呢，你的动作要做得够正确，训练完之后可能还要吃一些比较高蛋白的食物，补充蛋白质，这样的规律的做至少三个月四个月，以新手来说可能就会有一些收获，我都知道，可是呢，对我来说真的是有一点难办到。虽然我有在上教练课，可是呢，我现在来说，说出来有点心虚，大概一个礼拜就是去个一到两天，好，那也不是说非常规律跟精实的在做。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每一天下班就会觉得啊，好累哦，好想回家先吃饱饭哦，肚子好饿，好想先吃饱。那、吃饱就会怎么样？就会想睡觉，然后呢，就会这个把目标给越来越拖延。好，所以我才说，就是道理我们都懂嘛，可是你要怎么样坚持，并且有计划跟规律的做到呢？好，这个有一点难实践啦。那其实呢，关于这个部分呢，要怎么样坚持，这个我们很多人在说嘛。不过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是来自读者杂志的文章，我觉得这个观念也很值得跟大家做分享。因为呢，他说你要怎么样维持这个健康的规律的运动跟饮食习惯呢？这个不是靠坚持就有用的，而是要靠上瘾，上瘾才会持续的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文章的作者呢，他说到，他说很多人都问我啊，该如何为自己设计一个能坚持下去的运动跟饮食方案呢？那作者他说，我的回答是，最好的方案往往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它要长进你的生活当中，就要像你每一天早上起来就要刷牙一样这么的自然，才可能有真正的持续下去。那如果是要以健康的生活模式来说的话，其实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出生在有良好的运动习惯跟饮食习惯的家庭当中。习惯如果从小养成，就是最不费力的过程哦。但是很多人没有这样的环境，就得靠自己来塑造。可以把自己再养一遍，就像是父母那样，给自己呢培养好的习惯。除此之外也可以找一个习惯好的伴侣共同生活，在潜移默化当中被影响。那很多人有了孩子之后，也会为孩子来改变自己，当这种力量足够强大，就能够渗透进生活当中。当一件事情能够真正的融入生活，就不再需要额外的意志力去维持下去了。那作者说到，他最先强调的其实就是饮食这件事情哦，因为呢，他说他有一天突然意识到，我一直以为的吃饱其实是吃撑。有这样的意识之后，从那天开始哦，他只要是吃到不饿，就会停下来，避免摄取过多的热量，过量的饮食。那我天生不爱吃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爱吃肉，但即使吃肉也不让自己吃到撑，那这样的习惯呢就延续下来了。作者说到，他是生育之后才真正开始锻炼身体的，因为他不能接受镜子里面的自己了。
很多人会开始运动，都是源于一次强烈的

刺激，例如无法接受自己断崖式衰老或是变丑，甚至是体检报告亮起红灯，或是爱啊恨啊，这些都是力量。那当你摸着肥肚肚的时候呢，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了，这辈子总要瘦一次，动力就来了。有时候人就是在等某种启动的时刻。运动肯定是辛苦的，最关键的是第一个月。第一个月如果一周能够坚持运动3到4次，体态和皮肤的变化就会非常明显，这种回馈呢就会推进你进入第二个月、第三个月，身体从长期不运动转向持续运动，100天以内的变化往往是惊人的。但是最难的也就是第一个月，如果自己的力量不足以驱动自己，那就要找外力来拉上一把，可以去找伴侣，约上朋友，加入社群，让外力来督促鼓励你，陪伴你度过最难的开头。渐渐的，这种外力呢就会转化成自己的内在动力。生活零碎的时候就用零碎的时间来运动哦，包含像是可以来运用高强度间歇训练，这个呢在 YouTube 上面也都有教学影片，这是我补充说明，就是呢其实大家去 YouTube 找高强度间歇训练就可以来跟着影片动一动，这个是国际公认的科学有效的运动方式，每天跳15分钟，不但能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减脂改变体态，还能提高心肺功能，同时它还有很强的后燃效应。早上起来运动15分钟，在接下来的8个小时当中，新陈代谢率就可能会更高。文章当中还提到哦，在福格行为模式的书中有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作者为了建立运动习惯，每次上完厕所就趴下做2个伏地挺身，上厕所成了运动的信号，一天下来呢就能做很多个伏地挺身，这是最小的启动哦。如果你总是无法开始，说明你设定的动作还不够小，找一个最小启动单元，绑定一个日常信号上，就能够上手，成为习惯链的第一个环。所以别再问怎么样才能坚持下去，要先做的是先去经历第一个月，去寻求外力，去找到最小启动单元，然后把自己交给时间以及那个必然会来到的更好的自己。等到某一天，当你不再需要坚持的时候，自律与保持健康就成为了你的本能反应。在这篇文章当中，我是这样跟大家来理解什么样叫做坚持。他说，坚持呢，是要从生活当中长出来的，其实也很像书籍《原子习惯》当中提到的概念啦，就是呢，要养成一个新的习惯，一定要把它先拆成很小很小的步骤，可以呢，就像刚才说到的，不一定要上厕所前后做什么伏地挺身，你可以设计自己想要养成的习惯，怎么样拆解成好启动的一个小小的步骤，当有了一个开头之后呢，诶，其实呢一连串的效应之下，有可能就会莫名其妙养成一个习惯咯。所以呢，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困难，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咯。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是来自梁咏琪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星》。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FM104.1 掌声跳平台。时间来到早上的6:20，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这一首来自叶倩文所演唱的歌曲名称呢，叫做《爱的》。

这首歌曲《爱的可能》来自叶倩文所演唱的歌曲作品。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时间来到早上的6:24，接下来想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啦，尤其是如果大家是有常常出国旅游的话，不论是自助行或者是说出国跟团，基本上呢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出国的网络要用什么呢？这个部分不知道大家平常的习惯出国是怎么样来开通网络的。现在有很多种方式啦，像常见的可能大家就是会买那个 SIM 卡，实体的卡片，要出国的时候呢就换一张卡片，那出国就有网络可以用嘛，实体的 SIM 卡。再来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开漫游，开漫游的部分到了当地呢，手机重新开机之后就会帮你切换成在当地就有网络可以来使用。那这几年其实有一个非常热门的方式，就是 eSIM。eSIM 呢其实它就是隐形的电话卡，就是实体 SIM 卡的进阶版吧，它不用换卡片，那扫个条码呢到当地其实就可以来上网。那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非常的方便，近期也有很多人在使用，甚至呢网络上面的广告啊、业配啊，这种宣传非常的多，那也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面来卖，并且它其实是跟相较于实体的 SIM 卡跟所谓的漫游，其实我觉得算是便宜很多的。所以大家觉得说便宜又方便，就会选择来用 SIM 卡出国的时候。但是呢用 eSIM 虽然很方便又便宜，可是它其实有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有资安的风险。那实际上面治安风险到底是怎么样哦？简单来打个比方啦，用大家比较好理解的方式来说明，就是专家其实也有研究，就发现说市面上有很多便宜的网卡，其实呢就有很大的玄机。这个部分其实也是美国东北大学前阵子在做的实测，它就是有好像罗列了25家市面上主流的 eSIM 品牌，那就是来实测说有没有资安的疑虑。那打个比方，这疑虑在哪里呢？打个比方就是说，假如大家今天是去日本玩，去京都玩，然后呢可能就会想要透过手机来查一下地图，就是说这个清水寺要怎么走。正常来说网络它应该会是直接在日本

当地帮你找到答案。对，但是呢，如果你用到的是有资安疑虑的网卡呢，它就是会变相的帮你绕路了。哦，它会先把你的问题，然后呢，偷偷的丢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机房绕一圈，好，然后再把答案传给你，等于是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的个资啊，或者说你的这个网络使用的状况，你搜寻的资料，你看的东西，很多的资讯都会透过e信传到中国大陆的这个机房来，那可能呢，你的通讯系统，你的资安就会受到有这个暴露在风险当中。那可能有些人就会想说，那绕路就绕路啊，反正我可以上网就好啊，我的网路是顺的就好啦。好，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啦，这样的想法其实不太对。好，因为第一呢，就是你这样子绕，你的网路这样绕，你的手机在哪里，搜寻了什么，然后甚至你的这些个人隐私就会毫无防备的。好，让对方知道，就像是呢，你的明信片被看光光一样。第二个部分就是，如果你出国还想要用一些 AI 的工具，就或特定的网站，那可能呢，你透过这个 eSIM 来查询，就会发现，为什么网络是从中国大陆连过来的呢？好，那可能就会挡住嘛，因为有一些软体其实是没有办法透过中国大陆的网络来使用的。例如 ChatGPT， 好，这个很多人会说他在网络上面买的 eSIM， 实际上面出国之后发现 ChatGPT 不能来使用，那花钱还不能用，其实有时候这个心情就会受到影响嘛。好，这部分其实要请大家特别来留意啦。有些人可能真的不在意，那我觉得好，那就没关系。但如果是本身呢比较在意资安风险好的部分呢，我觉得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然就要特别小心了。对，但这样说也不是说针对中国大陆的品牌或公司，我觉得就是不论今天我使用的资讯流窜到哪一个国家，我都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嘛。今天就算我是用美国的品牌，可是美国的政府或者说美国的公司来窃取我的个资，我也觉得很不合理啊。好，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公司，如果他做出了这种窃取个资的事情，或者说有这样的疑虑的话，我觉得大家在使用的过程真的就要小心。那实际上我们到底要怎么样保护像手机的安全啊，个资的风险，其实有一个最简单最好最快最保险的做法，就是呢，大家不要贪图便宜。好，现在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很便宜很方便就买 eSIM， 但是呢，其实最保险的方式就是大家去买那个实体的 SIM 卡，或是说开漫游，就是虽然会比较贵啦，但是如果你是用台湾当地我们自己的电信公司，像是什么中华电信、远传啊、台哥大，你去申请那个原机原号漫游，虽然会比较贵啦，但不用换卡片啊，也比较方便哦，也不用设定。那是我们台湾自己的公司，基本上呢比较风险不会这么的大哦，所以虽然比较贵，但是比较保障一些。那或者是大家到当地再买也可以，如果你是真的想要买网卡，等到飞机降落之后，你可以在当地的机场柜台买当地的电话卡，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就不要再透过像第三方的媒介，因为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你的个资、你的资讯就会去到各种你不知道的地方。好，我觉得这个是在现代科技时代，大家要有的一个警觉性，好，要知道说自己的东西到底去了哪里，才不会说资安的这个东西都外流了。现在你的资料去了哪里，被做了什么的手脚啊等等的，其实真的就是哇，到处都是风险，并且现在这个诈骗的风险很高嘛，所以大家还是小心谨慎一点比较保险。跟大家做分享咯，如果在近期啊，或是说之后有出国的打算，再挑选网络的这个朋友们，就是出国网络要怎么用，
会推荐大家啦，都要出国了，我觉得啊，钱都花这么多了，都要花这么多钱了，网络的部分就不用再省这么多，用比较保险。

险的做法，出国玩，哎，也会比较安心一些些喽。好啦，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金志娟所演唱的，叫做《想逃》。

0: 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持续回到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呢。在今天早上的6:40回到节目当中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来自叶爱玲所演唱的，叫做请留住你的脚步。

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4喽，锁定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整。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法规啦，跟职场有相关的，就是呢，如果这个法律上路之后呢，大家要小心在职场当中的一些行为，可能要被管理，要受罚喽。那这个法律呢，其实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在立法院通过的，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案。那其实现在大家通称啦，都会叫做职场霸凌法。好，以前呢，很多这个你说职场的潜规则也好，或者是说约定俗成也好，有一些行为在那种很灰色的地带，以前都没有法律可以来追溯嘛。那现在呢，其实根据职场霸凌法，就是把很多职场当中这种道德层次的事件呢，就拉到了法律的层级。对于公司来说，这个就有明确的防治义务。那主要会有这样的法律产生啦，有这样的调整，应该是说调整的部分，就是因为在前几年真的有很多这个职场霸凌的案件传出来嘛，当然包含像是一些公部门的案件啊，亲身的状况啊等等的，那也慢慢的让大家重视到说，职场霸凌其实它对于心理的压力来说，算是哇，真的发生的话都会有蛮大的影响程度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当学生的时候，其实校园的霸凌案件很多人会重视嘛，可是好像职场出社会之后，很多人会觉得你已经是个大人啦，你已经足够社会化，好像你应该要能够保护自己，或者是说要能够读懂空气，知道职场的潜规则是怎么样。但偏偏很多时候他没有在一个保护机制底下的话，其实很容易会玩出火来，其实就可能会让员工很不舒服啊等等的状况。因为以前台湾一直以来的职场文化就是大家都很沉默嘛，所以如果遇到一些不合理啊霸凌的事件，就算有通报的机制，有一些可以检举的管道，但是实际上面很少人会真的来站出来啦，顶多我觉得最后一步就是离职了吧。那根据劳动部的调查，其实曾经受到职场不当对待的劳工比例呢，其实相当的可观，人数算是蛮多的，但真正有依照正式的申诉管道的人呢，其实就很少，因为在过去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那你检举呢，除了难以成案，反而可能让自己陷入到更加困难的处境当中。为了要解决这样的困境，所以就立定了职场霸凌法，算是第一次把职场霸凌从这个比较潜规则道德层面的事情拉到真的有法律可以来保障啦。那当然这时候很多人就好奇说啊，那哪一些行为算是职场霸凌呢？会不会啊以后就随便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都很小心，不小心的就被人家说你职场霸凌。其实根据这个部分有一些规范啊，常见的样态。第一个呢，就是吹毛求疵的挑剔。如果你对某一名特定的员工无止境的来挑剔，不论他表现的好还是坏，通常都习惯用否定或批评的方式来回馈的话呢，这种呢就是属于这个还有个附加条件，就是他常常都会有这种针对性啊情绪性的发言，不是在希望改善状况，是只是想要谩骂或是打压其他同事的话呢，这个就算是职场霸凌法吹毛求疵式的挑剔。那再来还有故意的冷冻、边缘化跟孤立就是不论你是在人际关系上啊，或者是说有一些重要的讨论，把某个人排除在外，不传达工作的讯息，然后要求其他同事集体的冷漠啊、冷暴力啊，这种形式呢，也算是职场霸凌哦。还有在这个公司的群组，或者是说在公开的部门会议当中你就是恶意的谩骂，然后当众的咆哮来羞辱，不论是用说的，或是说用这个在 email 啊、用 line 的群组啊，其实呢，只要是在公领域实体或数位的场合，都算是职场霸凌的一种
一种现象哦。好，所以我看到很多那个有网友啊，其实常常就会在脸书上面，或者说在社群上面分享自己公司的那个公司群组，有一些人说话真的是还蛮难听的哦。这些人以后真的要小心一下，很容易会被人家检举呢。哈，那再来还有不准请假，或者是说阻碍训练进修，有一些公司真的是很难请假，或者是说禁止员工参加公司安排的培训。如果你有阻碍到人家休假，或者是说阻碍某些人的职涯发展的话，这种也算是行政霸凌的部分，也是会处罚的哦。那还有就是故意派过重或过轻的工作量，好，你让他一直加班一直加班也不行，那你让他就每一天整天没事做，都不给他交代任何的公事也不行，好，这个呢也是属于职场霸凌的范畴当中。那还有否定贡献跟个人价值，长期性的否定员工付出的能力，或者是说你剽窃他的工作成果，然后呢公开的说某个人对公司没有贡献，或者是说对于他存在在公司的这个价值感到怀疑的话，这些呢都算是对于人格尊严上的侵害哦。这个定义上面有这一些，要请大家在职场当中要多留意啦。如果本身呢是管理者的话，或许要小心一下。那自己如果本身是员工的话呢，也要来想想看说，自己有没有做到这一些，或者说有没有被这样的行为给对待。那实际上呢，其实这些职场霸凌不是说发生一次就算是了，应该它对于法律上面的界定来说，它是要长期持续反复才能被认定为职场霸凌的现象。那如果是真的情节很重大，像是你被公开的羞辱，然后人身的威胁，还有诋毁人格尊严等等的，这些事情真的太严重的话，就算只发生一次，它也算是在职场霸凌的范畴当中哦。所以这个是轻重缓急，有稍微的来透过法律来界定啦。所以呢，这个要特别请大家留意咯。如果呢，雇主真的没有尽到职场霸凌的防治义务的话，基本的罚锾从300万元起跳哦，最高可以罚到450万元。这个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算是一个蛮大的数字，意思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

罚款很高。那要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允许发生在企业文化里面的。好，就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是员工该怎么样来自保呢？有些人可能长期受到这公司不对等的对待，不平等的对待的话，因为新法要七月才开始上路嘛，但如果大家现在真的有受到不合理的对待，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可以来先保留证据，然后截图啊，还有电子邮件的备份啊，或者说你拍影片书面的记录，我就记载它发生的时间地点人事物等等的，只要你能觉得拿来当证据的都要先保存起来。还有要先了解一下申诉的管道哦，因为在新法实行之后，可以先透过公司内部的申诉管道来反映。那如果公司没有处理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向县市的劳动主管机关或劳动部来进行检举。最后呢，其实就要请大家回到自己身上了，就是重视自己的健康状态，心理健康。因为职场霸凌呢，对于身心的伤害都是累积性的，因为它是持续长期的嘛。如果本身你已经出现面对工作啊，这种职场有出现焦虑、失眠、情绪低落的状况呢，会建议大家及早的来寻求心理咨商或是医疗的协助。现在呢，其实针对15到45岁的青少年、青壮年族群，每一年呢都有3次的諮商，那大家需要的话，其实就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方式。那心理师呢，其实也可以透过在访谈的过程给一些专业的建议跟协助。哦，七月份即将要上路了，我希望大家在如果还在职场当中的，就不要遇到这种被职场霸凌的状况。那一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就不要对待别人这么的苛刻了。跟大家分享啦，因为现在其实真的3不5时还蛮常听到一些职场鬼故事的。所以呢，这个好的职场很难得可贵啦，希望大家可以共同来营造。好啦，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哦，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6点持续在空中跟大家相会咯。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黄品源所演唱的，叫做《海浪》。我是玉轩，明天见咯，拜拜。

0: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我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5: 下面写 APP。
1: 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6: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周末了。哇，这个礼拜呢就是母亲节的这个佳节哈，所以呢很多人可能都已经这两天都已经先请假了哈，来庆祝母亲节啦。那在这边也预祝全天下的母亲呢母亲节快乐哦。那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点呢跟母亲好好的来这个庆祝一番哦。好，那这个外面天气看起来呢已经是乌云密布了，根据气象预报呢是会下雨的。那应该可能搞不好我下完节目之后就会有一场倾盆大雨了，所以现在要外出的听众朋友们要带好雨具哦，免得真的到时候被淋成了落汤鸡，那就不妙咯。好，那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啊，好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一个变动咯。那可是呢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哦，从这个美国打伊朗之后呢，全球的这个油价曾经一度呢也飙破了$100一桶哦，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日常用品啊，包括像塑胶袋啊，也都是纷纷喊涨啊。那这个对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个影响呢？主计总处昨天公布了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CPI 年增率呢是 1.74%，跟三月份比较起来，是大幅增加了 0.54%，那创下一年来的一个新高。只是说那个绝对值还是在这个我们政府警戒值2%以下啦，那只是因为它的增幅达到 0.54%嘛，所以呢主计总处也蛮紧张的齁，也蛮紧张的可是一般民众的那个感受可能不会比这种数字的这样的一个绝对值还要来得高齁。那特别是其中油料费用的年涨呢达到13.6%齁，创四年来的一个最高涨幅。所以主计总处说齁，政府虽然动涨汽柴油的这个价格，可是三月份的涨幅呢能有递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像机票也上涨了 5.28%、那加上外食啊房租啊这个涨势也都是蛮高的，那照助长呢四月份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扩大哈，特别是刚才提到的外食哈，还有房租哈，外食大家的一个感受应该就是最直接、最明显的那个体感的温度最明显哈。你去买一个面包，你去吃一段这个自助餐哈，或是甚至这个相关的消费品哈，都会感受到哇，这个外食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价格都有明显的上涨哈，特别是跟一年前、跟两年前比较起来，那个涨幅更是这个让大家有感。 那房租也是一样哦，房租因为政府这几年来的一个这个改革哈、哦，所以造成有一些房东啊，也都把这个成本呢都转嫁给这个租客，所以呢这个在外面租屋的无可刮牛啊，感受也应该是点滴在心头啦哈、哦。即使说政府有这个扩大租金补贴300亿，可是呢很多人都觉得哈、哦、那个补贴的这个所谓的租金呢几乎都到房东的口袋里面去了，对于这些租屋主来讲的话，等于是过路财神啊，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呢这个是一开始跟各位来关注的关心的这个是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齁、哦、那这个让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下。那看起来呢这种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这个短时间不会回落，而且大家都有明显的感受，而且可能也都大概已经非常认命了齁、哦、就是这种物价一涨上去的话它就不会再回头了齁、哦、所以这个真的是永远不回头齁、哦、所以这个一个茶叶蛋一个便当齁、哦、这个涨上去的时候的那个价格就大概就是定锚在那个地方了。好，那我们来还是要关注房地产市场咯。房地产市场这个在节目中一直都有跟各位报告一些市调单位的一个这个发布的资讯。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住展杂志发布了四月份这个房市风向球这个呈现的还是黄蓝灯，还是黄蓝灯齁、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住展杂志是怎么看的。北台湾四月份的房市推案量呢持续低迷，单月推案量的只有 388.3 亿元，年减的幅度达到了 55.4%。月减 62.1%， 哇，这些幅度都蛮大的哈、哦，都超过一半以上啊。那单周平均的来客数呢，不到十组哦，那成交指数也没达到一组哦，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些业者用于推案的呢，现在都是有那种所谓的单薄狼的这种情形啊。那如果说以住展他们自己制作的这个住展房市风向球来看，四月份的这个景气灯号呢，从去年五月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出现衰退的黄蓝灯，已经连续12个黄蓝灯了，等于过去一年呢都是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总分数呢也只有 34.3 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住展杂志他们昨天发布的北台湾最新北台湾新建案的市场市调的统计。那这个从市况来看的话，股市涨翻天，房市却是冷飕飕，还是现在目前的一个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反差。那北台湾这个房市呢到目前来看的话是呈现旺季不旺的情形，因为如果说以这个329档期到四月份应该是一个传统房市的一个旺季，可是呢从这个预售个案的这个调查来看市调的资料来明显的感受到是旺季不旺，推案量来客数都是惨兮兮的。那我们来听听住展杂志企研室的总监兼发言人陈秉承他是怎么说的。四月份呢因还有一些后329档期的案子也会接下来在这个520档期暖身啦、啊、所以呢这个四月份的这个供给量呢呈现大幅衰退只有300多亿元，这个这样的一个案量出现在民俗月跟农历年节之后的这个特殊时间点，确实呢是让大家感觉到蛮诧异的。要不是呢有这个保家这个集团呢在桃园中立推出一个百亿元的大案那没有的话这个销售状况这个推案状况 可能呢、啊、会更加的这个凄惨哦。那央行三月份的319哦，这个第二屋松绑的这个调整，事实上对于预售屋的帮助是零成效了哈、哦。哦，这个是住展杂志的一个解读，因为它本身这样的一个松绑，对于预售屋本来就不会有直接的帮助哦。啊、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几乎在没有任何利多的情况之下，那市场的资金又被这个。股市给吸走了，所以呢，现在的房市呈现了一个这个冷清这个单薄狼的这样的一个情势。那至于新成屋的户数这一部分呢，跟上个月差不多，都有在200多户左右、哦、那表现并不算突出，市况也不好、哦、那买盘呢更放大现代及这个高房价的一个压力哦，哦，所以呢，先建后售的产品呢，现在也维持低调哦。以和光建设在新北市淡海新市镇公开的80多户的这个建案为指标哦，所以呢，现在建商即使勇于推案，也都是大概是百来户或是100户以内的这样的一个小建案哦，不敢再推那种所谓的造镇型或是千户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大案子哦。那在需求面来看的话呢，这个住展杂志也追踪指标建案每周的平均来客数哦，跟成交组数依然都落在最低的这个集聚哦，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哈、哦。那平均单周的这个来客组数呢，都不到10组哈、哦、啊。那成交的组数呢，更是不达到没达到了一组哈、哦。所以呢，部分建案出现了这个亮点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建案虽然出现了一些亮点，可是呢，基本上也都是用很。

强力的在促销，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效。那根据陈秉承的发言人的说法，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平均呢单周一组以内，这个购物方面呢，这个事实上是大家的意愿度蛮明显的是低了非常多了，那展望未来呢怎么看呢？现在看起来短时间好像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急转的这个情形。住展杂志说了，下半年呢已经慢慢进入到选举的模式了，所以呢可能很多的不管是电视媒体啦，或是说谈论性节目呢，可能聚焦的都会是在选举的候选人的这个身上咯。那所以呢下半年928档期看起来也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乐观。那唯一可能会让大家比较期待的就是说因为选举来到了，执政党为了营造胜选的这个氛围啊，或许啦，或许在某些地方、某些县市呢，或是全国性的呢，会有一些选举的利多会释放出来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现在建筑业界、中介代销他们现在最期待的一个状态咯。好，这个是一开始呢，先跟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个预售屋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最新刚出炉的市调的这个资料，那看起来成绩单是黑累累的所以呢，业者现在当然一定都是会非常非常辛苦的哦。好，那我们呢今天呢节目呢要来送出这个学习英文的这个书籍我们之前已经有送过现在呢还有几本我们想说如果说也有听众朋友你本人或是说你的小孩子啊在学习英文的话，这一本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书籍那我们待会会在第二段跟第三段的时候来送出这一本学习英文的书这个是我的好朋友他是这个在这方面算是有钻研了，所以呢他之前呢就贡献了我们节目这个一些书呢，希望说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因为有时候节目呢太紧凑了没有时间来送，所以今天我们会趁着周末的这个时间呢，尽量能够把书都送完就送出去所以呢大家期待一下下咯，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我们刚才要跟各位提要稍微提醒一下齁，我们今天呢要来送出学习英文的一本这个非常好的工具书哦，这个是好朋友张明义呢之前呢提供给我们节目的的一个这个书籍齁，希望本来是在今年年初的听友会就要来送出去了，可是呢因为我们的赠品太多了齁所以呢就把这一本这个学习英文的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掌握关键的两个单字齁，那因为英文有很多那个句子齁，很多字都非常长所以呢张明义老师呢他特别针对这种比较长的比较难的句子呢有这样的一本学习笔记可以来让有兴趣学英文或是现在正在国中高中学英文的学子呢也可以来看一看哦。好，那我们可以开放来23712920我们应该有八本的机会所以呢我们就是先开放让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来索取这一本我们张明义老师这个所出的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掌握关键的两个单字那书这个也印刷的蛮精美的那这个在外面你可能是买不到的那因为是张明义老师特别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所以呢大家有兴趣想要来看看这一本书或是学学英文的呢都可以趁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23712920、哦、这一本书我们会把它送完为止，送完为止、哦、啊，那基本上你还是要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哦、就是打电话成功之后呢，你要尽快的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在上班时间呢来把书本拿回去、哦、那这一本书也是印刷非常精美、哦、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哦、那23712920 23712920、哦、那我们就让这个时间让你们来打这个电话、哦、那我继续、哦、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好，那这个政府这几年来一直都在推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呢、啊，可是呢，最近呢，竟然传出来了有假的业者哈、哦，假啊、这称就说他们有取得政府的这个资格，可以来做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那这个部分呢，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呢特别跳出来澄清哦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部分是要政府认可的才合可的业者才可以来做这个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可是最近哦传出有非官方合可的业者打着这个社宅包租代管的这个名义啊，对外来招揽哈、哦。那国家住都中心特别跳出来提醒大家哦，有意加入或是承租社会住宅的屋主及承租人啊，应该先确认哦，合作的对象是否列在政府的合可名单当中。若是未经这个查证就签约，不仅恐拿不到这个政府的相关补助，也容易产生相关的争议。所以呢，大家要领好清看好名哈、哦，一定要是政府合可的这个所谓的合格的社会住宅的这个包租代管的业者。那因为国家住都中心近期内接获了哈、哦、这个。中央版社宅包租代管计划的业者及地方租赁工会、哦、都有跟他们反映，市场上呢疑似有非属于该计划的业者、哦、他们不符合资格，可是呢对外洽询或是招揽相关的合作案件。国家住都中心特别强调哦，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业者需经公开的机制评选之后才能够加入及成为这个计划的合格业者，也就是说要政府来做核发相关的这个许可啦、哦、那才能够提供民众租赁媒合签约租赁管理跟相关补助的协助这些服务。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的程序，没有经过评选也没有加入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业者呢，他们对外去做招揽承揽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业务，这个部分的话就有这个鱼目混珠啊，混淆视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国家住都中心也特别指出，民众如果要查询中央版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业者名单还有联络方式这个可上国家住都中心的官网来查询，或是也可以洽询直辖市六都租赁住宅服务同业工会来协助确认哦。那这个国家住都中心也再度表示，他们将持续跟地方租赁工会跟计划参与的业者来紧密合作，加强宣导及查核，维护呢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计划的执行秩序，确保公共资源落实与协助民众安心居住所以这个部分也特别帮国家住都中心来宣导一下最近有这个不孝的业者呢打着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名义啊，对外来招揽这个生意所以千万不要受骗上当所以我们节目一直也都是在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诈骗，那这个也是一种另一类的这个房地产诈骗了所以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有民众受骗上这个受害那可是呢这个部分国家住都中心已经接收到很多 这个相关的这个业者的一个反应哦，所以这个在提醒大家哦，一定必须是经过这个筛选评核之后哦，那加入计划的业者才能够承揽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业务哈、哦，不是一般的中介业者啦，或是租赁业者都可以来做这个业务哦哈、哦，所以再度提醒，再度提醒大家。好，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说，哎。囤房税实施之后呢，哎，这个房地产市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哦。那个，因为这个月份五月份呢是报税的季节，那囤房税 2.0 呢，从今年起呢要开始正式开征哦。那之前呢，已经有一段时间，很多民众呢就想说，哎，怎么样可以合法的来做这个囤房税哈、哦，就是这个房屋税的这个节税哈、哦，所以呢。这个掀起了全台住宅涉及的节税潮，因为把你的这个户籍设到这个三户以内的话，那就可以来节税哦。那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显示，截至到去年2025年底呢，全台涉及的住宅呢是806.3万户哦，那年增呢有33万户哦，那年增率呢达到 4.3%。其中呢，以新北市年增近6万户呢，夺下了六都之冠呢、啊。台中市呢，则以是5.8%年增率呢，居全国之首哈、哦。那这个部分呢，房市专家就指出，由于呢，非自住的税率最高会达到4.8%，就是这个月要缴房屋税了哈、哦。如果说你是非自住的，而且是那个可能是有很多户的话，那这个部分的囤房税就会最高到达4.8%。那如果是自住的话呢，只有1.2%，等于这之间呢就有4倍的一个差距，所以造成呢有一些多屋主啊，他们就透过直系血亲的分户涉及的方式啊，或转向公益出租以赞。
1: 哎，这个东西
0: 这个也是从来从没看过的，
1: 很少见、啊，
0: 对，
1: 真的是蛮少见的。所以这个当然，它的现目前整个销售上面哈、哦，还有它的当然它的销售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回归理性哦，对于它推进销路。基本上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6年多这个所谓的空中楼阁式的价位一户没动嘛，但开始你看2-300万这一种价位哈、哦，符合市场认知的，它就有动，而且还是在半年内动了2户、哦那这样的情况其实确实，当你的销售上面比较接地气的时候，其实它确实就有推进的可能。那当然呢，现在比较晚揭露的这个低楼层呢，它是这个由这个算是地主户啦，亚太工商联嘛，那跟之前这个中工发重讯公告的这一个户别是。这个卖方其实是不一样的，但实际上后面老板都同一个人、
0: 都同一个人，
1: 对、所以实际上对于社会的解读、哦、可能还是会朝是同一个集团销售 同一个就是都是建商卖的这种概念，而不会像说对于一般的像都跟合建案说、有地主户跟建商户的差异、
0: 对啊没错、
1: 所以未来我们相信这个建案的销售可能陆陆续续、哦、成交的这个步调就会比过去、可能6年、哦、没有户别这件事情来讲，销售上面是会有加速，但是对于买方来说呢，对这个案子的价格想象已经不再是往高处走，一定接下来溢价上面都会往相对、哦、比较这一个大砍特砍的这一种步调来跟你来做买方的溢价。
0: 对啊，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在茶余饭后、哦、都会拿来谈的一个这个房市话题，因为毕竟最近房市的话题是很冷清的哈、哦。那终于这个豪宅呢，这么高单价、高总价的豪宅能够成交，大家都会这个把它来详细的解读跟检视。那这里面又有一些东西被检视出来了、哦，哎、这两户呢？都没有贷款，
1: 对啊，
0: 那这两户都是女孩子买的，
1: 是的，很厉害哦，那户贷款哦，那当然很多人会说啊，豪宅现在贷款又贷不了多少，
0: 对，贷三成而已嘛，
1: 啊，三成的，老实讲，对于有看这种房子的，又不是拿不出来，啊，为了加速一下这个买卖交易的步调哦，不要说横生枝节、横生变数，再加上说呢，哎，他这个哈、哦，快点买一买齁，其实齁你时间拖越长啊、你如果是全班贷款现在可能这个消息就容易走漏嘛。那对于一些这个买家来讲，他又在乎这个 买卖隐私的，
0: 嗯，
1: 虽然说他买了这个豪宅，其实隐私性可能就已经不是那么高，毕竟关注度很高嘛。
0: 对呀，
1: 但是还是希望这个其他的资讯能保留就保留的情况下，哎，他直接没有贷款这件事情是，哎，在行政程序上面是可以比较缩短
0: 哦，
1: 然后也可以比较
0: 是
1: 相对起来你就不用申贷，你就不用接触到那么多金融机构的人，那你当然消息上面就可以做一些比较多的这个保密是有可能的了，
0: 是，
1: 对，那。当然了、啊，哎，为什么都是女性呢？
0: 对、啊、
1: 这件事情也是一个，
0: 这也是从女力崛起是吧？
1: 对，那当然，其实当然，这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可能性说，说哎，可能本身他们都是富豪家族啊，富豪家族里面呢，哎、嗯，可能这个有钱的老公不太方便曝光，或者他名下已经有非常多的房子了，
0: 对，可能
1: 他
0: 名下已经有了，
1: 对，所以可能就是用这个太太这边哈、哦、来做这个资产配置的一个名义哈、哦，所以来就登记给太太，这也是有可能的，
0: 因为他们口袋应该都很深呐、啊，
1: 这口袋
0: 应该不止。应该家族里面不止一户豪宅，
1: 没错没错，然后加上说呢、嗯欸、有的时候毕竟如果先生是这个台面上的一些大人物的话、嗯欸、又不太想要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0: 对，
1: 但是其实我们很少会去理解大人物后面的这个重要的女性，
0: 是，对，
1: 所以其实像其实我们说非常多的这个大家、哦、讲得出来的大人物，其实你说他太太是谁大部分人都不太知道，
0: 对，
1: 那我就用太太的名义去买，但让大家慢慢猜、嗯、等到猜到的时候其实我的交易就抵定了、
0: 嗯、所以甚至网络上面还有人在开玩笑说啊，刘妈妈又出手了，
1: 以为是刘妈妈呀，
0: 刘妈妈都已经走
1: 了，所以这如果这个能出手也是一个奇迹啊，
0: 对啊，
1: 也是个奇迹、嗯、
0: 对、啊、
1: 所以就发现哎，那都无贷款这件事情上面也就是凸显出其实对于一些大户来说、嗯、其实只要你价格合理啊，那他们的资金上条件上面没有问题、
0: 嗯、
1: 这个产品是可以卖得动的，
0: 对，
1: 是还卖得动，
0: 还是可以卖得动，
1: 但是富豪也不是凯子 啊，
0: 对啊，
1: 所以你说之前600-800那个数字富豪看着也觉得嗯，这个听起来我也不像是这个空 A 土爷嘛、哦、所以你还是要用一个贴近市场的价位，
0: 嗯，
1: 然后我们基本上哎还是会乐于，毕竟这种稀有的产品它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保值性的、
0: 啊哦、
1: 所以那我用合理的价位把资产放在这样子的物件上面呢，其实他们来说也算是一个相对稳健的配置方式啊。
0: 搞不好这些人呢，他也是这一波股市赚了很多钱的，
1: 其实是非常有可能，而且
0: 他如果是都一来一去哦，他赚的可能都是的，也是很可观的。
1: 对，而且其实这种没有贷款的对业者来说也是好事啦、嗯，因为很快的就可以回收大量的资金，
0: 嗯，
1: 快速的回收、
0: 嗯。
1: 那这个快速的回收，其实对于这个业者他们之后想要再做其他的资金调度哦、
0: 嗯，
1: 也都是有好处的。特别是我们知道，哎、欸，马上五月份要缴房屋税了嘛？
0: 对，这个就现在就要
1: 税，其实是蛮高的。
0: 对啊，哎、欸，到底是多高啊？
1: 欸、因为这好，有时候哈，我们这个之前随便粗估的算一算，基本上大概你单户的房屋税可能都200-300万都跑不掉，
0: 嗯，
1: 起跳的价。
0: 对，
1: 那还有豪宅，豪宅本身在台北市也有这个豪宅加价扣税，
0: 还有那个路段率。
1: 对，所以你这个算一算来说，嗯、其实陶朱影园的每一户哈，大概你房屋税大概200-500万之间是蛮有可能的哦。
0: 嗯 嗯， 嗯，
1: 那你这么多户。哦，你建商持有这么多户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数千万。
0: 这更可怕了。
1: 那你当然这个时候有人愿意买，然后还是现金直接就进来的话、
0: 嗯，
1: 那当然相对起来，你的这个一些财务上的支出是可以得到一些缓解。
0: 没错，没错。因为之前我有看到有人在脸书上面po出来，就是这个是房屋税的那个税缴税的那个税单哈、哦。那他们说这个是陶朱影园的。
1: 哇，这么厉害！
0: 对，可是我是不相信啦、啊。可是它上面是130万的，
1: 130万那比头前听起来算是便宜哦。如果是130万的话，
0: 嗯、
1: 哦，
0: 嗯，
1: 它这个，但是还好像这个讯息是没有这个地点的，我看不太准。但是100多万，其实现在你如果说是台北市的新豪宅，
0: 嗯，
1: 其实一年的房屋税100多万是。基本上是蛮合理的，
0: 还蛮合理的，
1: 蛮合理的。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知道说，2014年以后，这个房屋标准单价有做一个，台北市有做一个大幅的调动。
0: 嗯，好，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洁。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暑大专升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现场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关注的或是说有兴趣的一些房市话题哦。那刚才聊到的是桃竹影年哦，桃竹影年真的是他的话题哦，真的是足非常足了哈啊、哦那当然我们一般市井小民买不起，可是看到人家在买哈、哦，或是看到他的成交价格，大家也都会议论纷纷哈、哦。所以接下来应该还有很有戏的哈啊，只要在成交一户或是在这个不管是成交几户，应该媒体也都会大幅度的关注这样子。
2: 对，而且呢、哦、现在大家应该是不管高低楼层都会看哦，而且因为现在大家又知道说可能二楼是特殊户别，可能有露台户的哈、哦。想说那接下来可能像这种二楼特殊户会不会又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价格发展、那三楼卖的那它四楼通常会比较便宜，那之前四楼会不会又有在一个更便宜的价格出现之类的、现在大家其实对于整个案件呢、它的这个销售可以说充满了想象。
1: 其实你提到楼层我就也看到有人在脸书上面说这个三楼隐私性不够这个虽然价格便宜，可是那个私密性感觉上就没有那么好。可是另外有些人说三楼看到的就是树梢，
2: 刚好被树挡住，
1: 就是那个很多人就喜欢看到那个绿荫绿芽，
2: 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他说刚好有树可以挡住外面的视角，那搞不好比树高一点，比如说四楼五楼，挡不住，但是外面可能又有目光进来，
1: 对，
2: 我想说现在的网友也真的是很厉害、
1: 没错，
2: 分析的相当的透彻，
1: 对、
2: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而且很多这个网友讨论到说关于楼层价差，我们刚刚提到楼层价差一平十万这件事情，其实是让人家蛮难想象的，但是他们也有说啊，毕竟它是螺旋的嘛，
1: 对
2: 啊，螺旋的代表说每个户别其实看到的视角角度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2: 所以就能用单纯的楼层价差来理解，因为有时候楼层就是我是你楼上楼下，
1: 对，
2: 看出去的是一样，
1: 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对。
2: 但是桃竹影园这种螺旋型的设计，其实可能不能用这种方式理解，
1: 所以
2: 但是因为这个案子一直打破大家的理解，
1: 对，没错，
2: 所以我们才说过去的经验在这种特规的产品上面来说其实不太适用。
1: 其实你提到螺旋，有很多人讲说这个螺旋风水不好，风水不好，我们就是要方方正正的才能够接地气啊，你这样的话就不接地气了。
2: 对，所以其实有些人也说因为它螺旋的时候它其实确实室内的空间其实很难把它切得方方正正、所以常常会有一些譬如说有一个凸出去它可能做成阳台有一个什么，所以他说确实可能这个不只是风水师看，说设计师去看他头也是有点伤脑筋哦，要怎样规划设计这样的空间。其实这种特规产品呢，它的一举一动其实对于市场来说都不是通则啦，它都还是个案。那看这种个案呢，其实说实话市场行情可能相对还有一些参考性，但是至于其他的什么规划设计啊又或者说什么这一个买方思考啊或等等的这一些其实它都可以说是只能算是一个特规的茶余饭后的话题啦。
1: 对啊，没错。好，那因为我们刚才聊到这个桃竹影园这两户呢都是女性购入的都是登记在女性的这个名下。

0: 那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房屋其实中心也有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就是说现在女性购屋这个房贷的这个男女比啊已经越来越接近了。过去大部分呢传统上面啊特别是跟古早时候大概都是登记在男性这个家长男家长的这个名下那现在呢随着女力的崛起啊这个部分好像也开始有很大的转变了
1: 对，就是我们有观察到以去年整年来说呢生贷购屋的这个性别占比里面
0: 对，
1: 这个男性还是过半，但是就刚好 50.6%， 就刚好过半。人家女性 49.4%，
0: 生贷购屋接近了，
1: 其实代表说现在是势均力敌，
0: 势均力敌的啊，对啊。
1: 那当然大家想说，为什么现在好像这一个男女的这个生贷购屋比例越拉越近呢？那当然有几个原因呐、一方面是我们知道说，其实随着这一个后工业化时代女性投入职场是越来越积极，而且这个薪资跟男性之间的差异
0: 对，而且经济独立啊，
1: 没错，经济独立，然后薪资的这个差异也越来越少那当然女性的购物力就是有所提升嘛。那再来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呢，我们知道市场我们这样现在都规划很多小宅，小宅的总价负担其实相对起来是比较亲民一点，
0: 门槛低。
1: 对，那对于一些这一个人是单身的女性来说，购买小宅就可以成为一个资产规划，不像说以前平数都传统家庭中大型平数，你说这个要靠女性单独来购物其实是比较不容易，所以可能以前过去就家族型的资产，那家族型的资产有时候传统观念上就说，那就是由男性来生贷来扛房贷，然后所以变成生贷购物在过去可能男性占比相对高的原因。但小宅化的时代让更多的女性单身女性经济也不错，就有比较有这一个投入房市的可能性，所以生贷购物比例也有所占高。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是社会变迁的原因那当然这个社会变迁的原因呢，其实也是蛮多网友茶余饭后的话怎么说呢？
0: 怎么说？
1: 大概就是刚好起码离婚率是比过往高了离婚了以后呢，这个总是要有自己的居所，
0: 对，还是要有自己的空间。
1: 对，而且特别是有的时候这个自己在找居所的时候，你当然就要靠自己身在买房子了。所以很多时候是这个社会离婚了以后，其实反而会有这个户数增加的需求了所以有时候这个时候也大家也会想说，比如说人口变少，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市场上面的户数一直增加人口变少但是离婚了以后一户变两户嘛，
0: 对啊
1: 其实这个也是个有它一点点的道理啦当然我们是不鼓励说这么努力好才找到伴侣以后你又跟人家分飞啦但是如果是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你分飞以后还是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居所的时候，
0: 对，
1: 可能女性在这个时候就会去思考是不是这个买一间小房子来让自己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现在购物的比例也有可能因为这种社会变迁而提高啦那再来就是呢，我们有发现女性购物的这一个里面大概是以这个30多岁到40多岁这个年龄是居多的
0: 对，
1: 那相对起来呢，跟这个男性的部分可能是30到35、30到40比较，
0: 男性比较早是吧？
1: 男性相对早一点点，但女性可能还这个高一点，再高一点点。那我们推测也是主要是他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即便到了现在这个女性还是要负担家里面比较主要的这个相夫教子的这一个工作，对，这个工作嘛。那他可能呢，到了40多岁的时候，他如果像是30几岁结婚，这个时候生孩子，这个时候小朋友可能也已经国中了，你相对起来比较稳定，然后丈夫事业也稳定，他就可以开始出去开拓自己的第二人生那开拓第二人生的时候，他的收入就比较稳定，所以他的这个时候经济能力相对比较好，就比较有能力投入房市所以整个状况来说呢，就会说女性可能她到这个经济独立的时间目前来讲可能还是比这个男性来讲相对的还要晚一些，但是也因为这样在那个时候会比较有购物的能力那另外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呢，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陶铸影员的都是女性购物，这个有可能是
0: 他是没有贷款的
1: 有可能他这个是因为这一个丈夫事业有成，但是这个不方便曝光，所以用太太的名义买这个也是蛮有机会。加上说呢，很多女性到了40、50岁以后其实这个整个家庭上面来说收入都已经蛮不错蛮稳定的但是这个时候家里有换屋的需求，但是原本的旧房子是挂在这一个老公的名下嘛因为早期买的嘛，
0: 是
1: 挂在老公的名下，那毕竟我们知道现在首购的条件名下无房子申办贷款是比较容易的，条件比较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用太太的名义去买一间房子用她的名字来申贷
0: 是
1: 所以这算是一个人头的配置那当然这个时候也就让女性的购物比例在这个40、50岁的时候有拉高的情况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之一，特别是在现在始终还是打炒房的情况下面，能 让自己取得首购的身份其实又更显得重要。
0: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这个部分了，就是这个房屋税的部分嘛，哈、哦。因为如果说，哎，你这个丈夫已经有一户房子了，哈、哦，那这时候如果说要再做一个资产配置，多买一户，那这时候可能在房屋税上面，跟像刚才提到，如果是用自用的话，哦，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很大节税的空间呢、啊？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现在这个月份，大家都在被拔毛的时候，感觉上很痛苦啊？
1: 对呀、啊，大家都知道说现在是报税季嘛，哈、嗯，报税季我们有要报所得税的哈，
0: 对、
1: 有些房屋税的哈，
0: 对，
1: 所以这些税金啊，其实大家其实如果知道怎么样去省税，其实当然都会是减轻负担的一个方式哈。
0: 嗯，
1: 那当然呢，哦，房屋税的部分哈，我们知道说现在因为房屋税修正条例已经上路了哈，在前年的时候修法，去年的时候正式上路，也就是
0: 房屋税
1: 2.0啦。
0: 嗯，对，
1: 今年是第二年课征了哈、
0: 嗯，
1: 去年是第一年首年开征，今年是第二年了哈。
0: 嗯，
1: 但是很多的民众哦，还不是那么熟悉。
0: 对，
1: 在囤房税2.0的环境之下呢，哈。户数的认定是全国归户了哈、哦，
0: 全国归户，
1: 不像说以前你可以这个县市藏几间，那个县市藏几间。
0: 哎，对呀、啊，
1: 现在没有。
0: 以前台北市藏两间，新北市藏两间，高雄再藏两间。
1: 对，那些跨县市勾机也不易嘛。
0: 对，所以都在三户以内。
1: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可能户数认定上面就比较容易这个压缩嘛。
0: 嗯。
1: 但是现在因为全国归户了，全国归户的时候你就无所遁形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哎，而且。基本上现在对于自住的要求是要干嘛？一定要涉及，
0: 一定要涉及哦。
1: 嗯、而且全国呢，三户以内，这个三户呢是包括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
0: 嗯，
1: 共同持有的这个总共要在三户以内。
0: 嗯嗯。
1: 所以其实呢，以前很多可能呢，你还可以借由这个分散县市啊、哦，然后再把它分散登记，好、哦、造成这个勾机不易的方式。
0: 对，没错，就是藏在别的地方。
1: 对，那现在是比较不行了
0: 哈、
1: 哦。所以呢，像现在呢，你可能可以用这个人头的方式申请首购，太太啊、先生哦。名下没房，你去申请首购、嗯，但是哦，在房屋税的计算上面，你跟太太、哦、你跟先生，还有你跟未成年子女，其实是全部绑在一起看，嗯、是不是全整个家户持有三户以内、哦？
0: 对对，嗯，
1: 对。那但是呢，即便说你们都是持有三户，还是有差异啦。就是说，嗯、这个三户的因为坐落的地点不同，
0: 嗯、
1: 它的房屋税的课税的税基不一样。
0: 嗯、
1: 那即便它的税率可能你都是你想要都争取这个自用的、这个1.2%，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建议说呢，你涉及假设名下有五间好了，
0: 嗯，
1: 你要挑三间涉及来争取自用，你就要挑三间房屋税基高的去涉及，
0: 嗯，
1: 这样会省税的效果。
0: 哦，这个也是一个 people 哈、哦。
1: 对，比如说我今天在澎湖、南投、台北。嗯
0: 哦，
1: 总共台北的有三间，澎湖、南投各一间好了。
0: 嗯、
1: 假设今天是这样的情况下，那你三间自用绝对是设在台北，因为台北的税基就是比澎湖、南投高。
0: 哦，对、
1: 欸、啊，税基低，你即便税率高，其实税金也是这个少少的啦。
0: 对，
1: 但税基高，你的税率又高，那你当然就是损失比较惨重一点点。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说，在选择房屋税涉及上面，一定要选择这个房屋税基高的地方，涉及争取自用会比较好。
0: 嗯嗯、
1: 哦。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省税的方式是对这个包租公多屋主比较有利
0: 哦，包租公啊也有利是啊。
1: 对，这个省税的方式就是做公益出租啦。
0: 做公益出租，
1: 一旦你做公益出租的话呢，哎，它的这个税率是有机会来比照这个自用的 1.2%。
0: 公益出租的条件大概是怎么样？
1: 原则上你就是要让第一个哈、哦，你要有申报租金所得啦。
0: 哦，对，一定要诚实申报。
1: 对对，要不然你没有申报，我怎么知道呢？
0: 嗯、
1: 对不对？好，那再来就是呢，哎，你可能这一个在这个租金申报上面呢、哦，当然有的时候这个是双向的，有些房东、有些房客。你租了以后他自己有去报税，其实未来国税局就会勾稽
0: 勾稽到了，
1: 那勾稽到的时候他会这个你有出租事实，他就会帮你转为这个公益出租人了、啊。现在其实都蛮贴心的、
0: 哦嗯嗯嗯哦、
1: 那另外呢还有像是呢这个公益出租里面，当然他的这个租金上面、哦、你除了房屋税以外，你所得税也会有每个月 1.5 万的这个上限的免税、
0: 哦、
1: 所以其实
0: 1.5万免税、
1: 欸、那其实有一些你如果是分租套雅房的，其实你说实话你不太容易超过1.5万的、哦、
0: 嗯，
1: 这个是外县市，扣掉双北扣掉外县市，其实不太容易超过的话，你几乎是形同所得税，
0: 就是免税。
1: 嗯，所以呢这个部分你如果转做公益出租是有机会来降低你的房屋税跟所得税的负担，那在你报税的时候其实你可能就会比较有感受了。
0: 对，比较有感。
1: 对，那当然呢、啊、我们又既然提到报税的时候，像这个月还在报所得税的民众呢，你如果是租屋族的话、哦，你的房租哈、哦，真的也是现在是你抵税的很好的一个，
0: 哎、欸，好像有提高是不是？
1: 没错，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的房租的这一个扣除额哈、哦
0: 嗯，
1: 是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列举扣除额里面，嗯，啊，列举扣除额呢，其实这个报税真的蛮麻烦的。
0: 对，很麻烦。
1: 你要列举，你就不能用标准，标准跟列，嗯，标准扣除额跟列举扣除额，你只能择一。
0: 嗯，
1: 啊，列举扣除额里面有很多的项目。
0: 是，
1: 哦。那现在呢？哦，从去年开始，房租的部分哈，哦，
0: 嗯，
1: 是拉出来算在特别扣除额。
0: 哦，
1: 那特别扣除额就可以跟标准，这个就不用跟标准列举来择一了，
0: 嗯，
1: 就是你可以标准列举这边选择一个报，另外一个报特别扣除额。
0: 好，哦，
1: 那特别扣除额的房租的这个上限呢，啊，还拉高，嗯，以前可能是这个12万，现在是拉到这个18万的。
0: 十八万，对，我记得好像是18万。
1: 对，有拉高。
0: 嗯，
1: 那这个特别扣除额拉出来了以后，再就是你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可以扣除抵税的额度，
0: 嗯，
1: 就变得比较这一个高了。
0: 是是。
1: 那你申报的时候，你把租金给它报到特别扣除额，
0: 嗯，
1: 哦，如果你又报满18万的话，
0: 嗯，
1: 那诶你就会发现说你后最后面那个税基试算搞不好你原本要缴税变成要
0: 不用免税，
1: 嗯，所以这个报税上面，哦，房客的部分也可以特别的注意，
0: 很多没嘎嘎，嗯，
1: 对，那当然你房客有报了税以后，请你房东这一边的这个即便说很多的房东他可能说诶我可能这一个没有，我自己没有报所得，官方不会知道吧，
0: 嗯，
1: 但是房客这边一旦有报的时候，其实官方就会知道你有出租了，
0: 是，
1: 所以呢，欸，房东这边呢，我们也是建议你诚实报税，你诚实报税转成公益出租的，你房屋税跟所得税都有优惠，
0: 嗯，
1: 啊，你如果没有的话呢，国税局又很会追税，被追到以后你还要补税，补税呢还是其次，可能还有罚金，
0: 嗯，
1: 哇，那个是你就是血亏一顿了，所以现在来说呢，现在我们都还是鼓励整体在这个国人在报税的时候都核实课税，
0: 对，
1: 核实纳税，
0: 对，
1: 不然我们国税局永远都会知道你的钱藏在哪里。
0: 而且他是那个追追追，这个万里追啊，
1: 没错，而且海外所得他也追得到，这才是厉害，嗯，我永远都很佩服我们国税局对于这一个课哨，这个尽忠职守的这一个精神啊。
0: 嗯嗯嗯，对，所以在美国在台湾呢，啊，大家都是对这个国税局哈，人员呢，啊，都敬畏有加。
1: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
0: 尽量不要跟他们有走在那个任何的这个搞差这样子。
1: 没错，所以大家都对国税局有高评价，嗯，就是哎，你欠国家任何一分税，虽远必诛，锱铢必较，
0: 锱铢必较。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非常高兴，跟我们的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聊了蛮多哦，最近大家关注的话题，特别是这个月哦，大家不晓得这个房屋税缴了没有哦，还有所得税缴了没有哦，赶快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节税的空间哦，啊，来做一些啊规划哦。那今年如果来不及的话，明年还是可以试用的哦。好，那今天感谢定忠兄的一个分析分享。
1: 也谢谢各位新，谢谢新大哥，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也谢谢我们听众们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来，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

0: 安，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聚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0: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让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
1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聊聊女性健康中非常重要的，却也常常被忽略的议题，就是我们的子宫颈癌防治哦。那其实很多女性朋友现在大家都是上班族嘛，所以忙于工作之余呢，其实还要照顾家庭，非常的辛苦。那总是把自己的这个健康摆在最后面哦。但其实子宫颈癌呢，是少数可以透过我们这个预防跟定期检查来大幅降低风险的一个癌症之一哦。那从我们的子宫颈抹片检查到现在呢，还有很多人来认识这个人类的乳突病毒，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HPV 疫苗的部分哦，其实都是在守护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到宜安县政府卫生局的郑乃华研究助理来到节目现场，和我们大家来分享我们如何透过筛检跟疫苗来建立完整的健康防护力。乃华你好。
12: 大家好。
11: 是，首先要先请教一下乃华，就是说我们宜安县目前的这个子宫颈癌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呢？
12: 根据我们最新的统计呢，我们宜兰县112年，我们子宫颈癌的发生人数有23人，标准化的发生率是 6.6， 全国的平均的标准化发生率是 7.4， 然后在我们女性癌症的发生率中排名第12位。虽然这个数字听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好像没有很严重，
13: 对，
12: 不过我们能要提醒啊，子宫颈癌其实在早期大多没有症状，很容易被忽略，而且它是可以透过我们定期筛检来有效预防的癌症哦。
11: 是，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蛮多女性其实检查出来就是蛮多都是，而且有的是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提定期的来做筛检，什么某片检查，这个几分钟护医生，对护医生的这个子宫颈某片检查就可以来做起来哦。好，那其实我们宜兰县目前状况看起来是还好的部分，对
12: 对。
11: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其实还是要定期做筛检啊，因为也不是说没有症状就代表说没有问题，不是这样子的哦。那定期检查真的很重要。那其实子宫颈癌的部分它还有哪一些就是可以预防的部分，我们可以提前来做一些就是提早的来管控呢？
12: 我们建议我们民众啊，我们子宫颈癌其实有三道防线来做预防。第一道防线是因为 HPV 主要是透过我们性接触传染的，我们要维持良好的安全性行为，
11: 是
12: 可以防止这个病毒的 传播，第二